0: 时候汽车逃离现场，事发在凌晨三点几，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货车沿北大屿山公路驶往机场方向，途经东涌影湾园对开时，怀疑天雨路滑失控，撞毁八米铁栏后冲前数十米停下，车头随即陷入火海，并传出多次爆炸声。消防到场将火扑熄，确认车内无人被困。警方表示，涉事司机事后曾致电通知车主，但未有交代离开原因，便去向不明。目前正全力追查其下落。受到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一度全线封闭，部分行车线已经重开。运输处表示，受事故影响，北大屿山公路往机场方向近东涌东交汇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驾驶人士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上址交通繁忙。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七月零售销售跌0.6%，创逾一年最大跌幅，油价升逾1%，美股反复做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732点，跌107点，跌幅0.2%。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85点，跌13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729点，跌73点，跌幅0.28%。重磅股方面，亚马逊跌0.9%，微软下滑0.3%。半导体设备巨头应用材料公布业绩后，股价下挫5.12%。记忆晶片厂闪迪但高7.4%。甲骨文股价跌3.7%，其数据中心天然气管道项目被延至明年2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0.4%，道指累跌约0.6%，而纳指则累升约0.15%。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人工智能晶片巨头辉达同 OpenAI 即将达成协议，为俄亥俄州的大型数据中心园提供融资，但辉达决定缩减财务担保规模。消息表示，双方修改了交易的框架，辉达将财务担保的规模由原本的2500亿美元下调至不到1200亿美元，最初仅对项目的一半提供担保。分析表示，此举只是缓解投资者对辉达风险敞口的担忧。消息称，双方最快可以在本周末正式签署协议。
1: 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10: 胡孟清、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助你提高胜算。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一起清心拣论。
1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2: 尹德正联同湛家阳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然及黄华以及一班。

0: 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0: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0: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1: 新城财经台。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3: 开始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梁医生你好啊！
4: 哇，今日好开心啊！
3: 系见到偶像啊，
4: 真系噶吓！呢位我偶像咧好怪，
3: 系
4: 中国人又话好女十八变，
3: 嗯，
4: 呢个话又系好女，又系好可以变嘅，
3: 系八变嘅又系
4: 八变。点解我咁话咧？因为佢原本一个系最出名、最出名嘅歌星，
3: 嗯。
4: 但原来读过中医，
3: 系
4: 我一见佢咧，我就话：咦，
3: 你要把脉啊？
4: 张小姐，
3: 系
4: 诶，同我把脉先。
3: 张医师啊，
4: 张医师系叫佢张医师先啱。咁原来佢话我啊把脉啊得，但我又唔系开诊嘅，咁唔紧要啦。你8月22日去澳门演唱会嘅时间，顺便就埋郑医师药啦，
3: 教翻大家几度散手，
4: 系啦，
3: 养生啊，
4: 养生吓。但系佢去嗰阵时做中医就唔系叫张德兰噶嘛，系叫张媛媛嘛，系嘛？
5: 系啊系啊。
4: 头先我已经卖咗关子啦。我哋今日嘉宾咧就系张德兰小姐 Teresa。
5: 系啊，梁医生。
4: 我相信一讲个名咧，就个个都哇正啊，咁系啊，
3: 大家都认得
5: 系嘛？
4: 四金花一个，
3: 四朵金花，
5: 系啊，
4: 唱翻两句啦你。哇！佢嗰啲唱片、录音、电台石，
3: 系
4: 我相信冇乜边个香港人或者。东南亚人冇睇过嘅，
3: 系啦，嗰啲当年啲电视剧嘅主题曲啊、插曲，哇，啲鲜花满月楼嗰啲真系，
4: 系啊系啊，
5: 但系讲下讲下都好多年噶咯，
3: 系啊，
5: 系咪？
3: 仲系咁受欢迎，
4: 仲系咁受欢迎，
3: 系啦，
5: 都感激大家，多谢多谢。
4: 有一样好正咧就，
3: 嗯，
4: 佢继续做佢嘅专业，
3: 嗯，
4: 虽然年纪略大少少，但系冇退缩，同冇退步，继续去。把声仍系仲高，你把声好特别噶 ，Teresa，
5: 系咩？
4: 有少少好似
3: 细路仔，
4: 细路仔咁嘅声，
5: 卡通
3: 声，
5: 系啊系啊系啊，尤其是我好兴奋嗰阵咧，就更加
4: 咁多年都冇
5: 点卡通，
3: 好着数咯，我觉得有咁
4: 样。
5: 但系我唱歌又唔同声噶，好得意，
4: 系嘛？我一唱歌就唔同声，
5: 系啊系啊系啊。
4: 一阵我哋倾下呢样嘢，好欢迎啊 Teresa 嚟同我哋个节目先，哇！光晒成，
5: 哎呀！多谢你哋邀请我啊！
4: 我真系好开心，开心，
5: 我都好开心啊！
4: 见到我个偶像，
5: 因为我以前成日睇你讲好多关于系
3: 啲政策啊，
5: 系啊
4: 嗰啲小儿科啫。你企喺红馆
3: 舞台
4: 唱歌，吸引到几万个观众，嗱嗰啲先系。光芒四射嘛，系嘛
5: 都要靠大家嘅支持嘅。
4: 好啦，8月22日就喺澳门。
5: 系啊，喺澳门呢个伦敦人嘅综艺馆。
4: OK， 咁有冇其他啲嘉宾一齐同你唱？
5: 啊，都会有嘅。
3: 因为我估唔到梁医生会问呢啲
4: 嘅。我谂一个人唱晒好辛苦啊嘛。亦都有啲系佢啲老友，
3: 系
4: 支持下
5: 佢啊！因为最紧要咧，就系有好多好朋友啦，佢哋好好嚟支持我哋啦。咁你知啦，我哋做女仔嘅，梗系贪靓噶嘛。咁所以咧，如果冇嘉宾喺度出现下咧，我哋又冇乜机会可以换衫、整下个头啊咁样吓。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系而家做演唱会咧，即系同我哋早年已经好唔同啊。因为无论系用嘅嗰啲。音响啊，或者我哋嘅舞台设计啊，已经系同以前相差好远好远。因为而家好多电子化嘛，一净系睇即系后边我哋嗰个背景啊，即系以前就我哋通常系有好多嘅灯光啊，系啦，即系唔同嘅 color 嘅灯啊，咁样嚟制造一啲
3: 气
5: 氛啊咁。但系而家
3: 因为想乜嘢都得，
5: 系啦 ，LED wall 咁你就想要乜嘢嘅片都得。
4: 后面跳住舞，
5: 系啊，所以即系系好唔同。咁我喺香港嗰个，我试过啊，真系加多咗嗰啲咁样嘅画面咧，系令到系听每一首歌嗰时个感觉咧，更加系容易大家去投入。
4: 系
5: 我有咁嘅感
4: 觉。咁嗰啲 background 咧，同你个歌一定有少少吻合喎，
5: 系啊，系啊，系啊。
4: 有想唱一个比较抒情啲嘅。就唔同 background， 一個即係快速啲嘅，又唔同個 background，
5: 所以而家係多咗呢個。

0: 自觉嘅同
1: 享受，
0: 享受系啦，除咗音响又同以前可能更加好啦，而家嗰啲咁啊，所以除咗音响又有视觉嘅享受，
2: 俾啲观众除咗听歌之外，亦都有少少视觉嘅享受。
0: 系啊，系啊。
1: 问翻德兰先，你今次嚟紧喺澳门呢个一场啫嘛，点解咁少噶？
2: 点解咁少？
1: 我头先问你啲同事，我哇，上次喺呢个红馆啲飞卖晒咁样，又系一场，你咁样会好吊住你嘅歌迷噶？
0: 点解咧？其实因为澳门呢一次咧，我系冇
1: 预先计划嘅，
0: 冇预先计划嘅，
1: 即系完咗香港先至突然间发生。
0: 因为点解咧？因为喺香港咧，真系冇期啦，我哋只有做一场。
2: 系
0: 咁，点知做一场咧，就我争落好多好多朋友
2: 嘅，争好多债，
0: 系啦，
1: 飞
0: 嘅。咁好多朋友佢都买唔到飞，咁我就同佢讲话，真系好抱歉，即系你咁支持我都俾唔到飞
2: 啦。
0: 咁我就唯有即系我话，我睇下我可唔可以尽快可以找到个表演场地啦，变咗可以大家又真係可以入场去睇我演出啦。咁我自己我觉得都好幸运咯，即係好快洪叔叔得个主办机构啦，佢就找到呢个澳门呢个伦敦人个综艺馆，咁就先至会做咗呢个咁嘅演唱
1: 会。
0: 所以係啦，咁因为我哋个时间其实都唔好充足即係去找呢个场地。咁就係只可以一场咁样，不过我又咁样谂，即系我觉得呢个场地系好特别咯，因为个地方系一个可以一家大细可以一起去
1: 玩一日
0: 玩一日嘅地方，吓咁、我又觉得
1: 一日游啊，
0: 吓咁又好好咁、即系因为即系好似听我唱歌嘅都好多都系即系有小朋友啦，咁好多时即系因为我发觉我喺香港嗰个演唱会都系嘛，佢哋好多同我讲都话，诶、我今日陪我爹哋妈咪嚟睇听你唱歌，即系系咁样，即系我亦都希望藉住今次演唱会可以，即系好多家庭可以聚埋一齐，有个相聚嘅时刻，即系大家一齐去开开心心咁样，即系我亦都好想做呢样嘢。
1: 但系你嗰啲飞嘅债咧系还唔晒嘅，嗱，因为我头先喺出边问你啦，我话你今次嗰个澳门嘅演唱会个 run down 咧，又同你喺香港嗰唔同啊嘛，
0: 系啊，
1: 有啲歌喺香港嗰啲唱咗你或者冇唱到嘅，到时喺澳门嗰个演唱会唱，咁啲人就话我冇听，你明唔明啊？始终都系还晒嗰啲债，
0: 咁
1: 点算好咧？
0: 系啦，
2: 冇所谓嘅，而家两边可以上几次噶嘛。
0: 咁啊，睇下迟啲又去第啲地方，咁即系又好似组织个旅行团咁样。因为有时谂咧，诶，其实我哋啲年纪咧，可唔可以好似一啲年轻人咁样，即
2: 系
0: 好似一啲追星
2: 年轻人啦，
0: 追星啊，即系譬如话我去澳门，咁你又嚟睇，咁我去翻去大湾区咁先算啦。去广州啊，去佛山啊，咁你哋又组团
1: 啊，
0: 咁
2: 样。
0: 去追星，咁我觉得其实都几好喎，即系
1: 咁你咪计划紧 tour 啊，即系嗰啲巡回啊，广州啊、佛山啊，
0: 系啊，我系好想有一啲咁样嘅演出机会，等大家一家大细可以更多嘅聚会啊，因为
2: 你哋呢啲 fans 系横跨好多地方啊，
0: 因为咧呢啲系可以一家大细嗰个，即系我哋已经成长咗啦嘛，系咪？咁佢啲细蚊仔又大个咗啦，咁佢哋安排同爹哋妈咪
1: 一
0: 齐
1: 旅
0: 行，
1: 玩下又睇演唱会，
0: 听下我哋唱歌，咁我觉得系一个好开心嘅一个咁样。
2: 演唱会唔简单，一个家庭欢乐生活，
0: 系啦，欢乐生活咁样咯。咁系一个其实真系噶，我哋喺呢个时候咧，应该系多啲同屋企人，
2: 冇错冇错，
0: 去
2: 呢个系
0: 去玩啊，去沟通啊咁。因为即系好似我自己感觉，即系我哋爹哋妈咪啊，咁都年纪大啦嘛，应该多啲时间去陪下佢，同佢哋一齐去玩啊。
2: 有啲系年纪相当大噶嘛，跟住你过嚟，
0: 系啊，咁
2: 后生嘅又有，嗰只成家嚟咧就真
0: 系
2: 好事啦。
0: 系啦，我就希望制造多啲咁嘅机会咯。
2: 好，我哋休息一阵，再翻嚟再倾吓。
1: 好，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8:1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0: 清姐胡曼青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青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2: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我哋嘅嘉宾咧系张德兰。
3: 我今日都几惊，
2: 点解咧？
3: 见咗个咁劲嘅嘉宾，
4: 哎呀，你咁讲啊，
3: 真系唔好，
4: 你咁笑我，
3: 真系要惊惊地。不问你一样先，讲下你啲做歌星嘅生涯，几多岁手入行啊？点解要入行啊？
4: 哦，好啊，好啊。我好简单咁讲啦，嗱咁因为咧，
3: 好多人想知道啊，
4: 系因为我咧系生咗一个大家庭，咁啊我咧就排到最细，咁我系十啊，
3: 第十个，
4: 争一个系啊，我第十噶，咁嗰时咧
3: 一个妈妈，
4: 一个妈妈，
3: 哇犀利，
4: 系啊，
2: 咦呢个问题都问埋一个妈妈，
4: 系咪真系要问嘅？
3: 喂。当时好多人系
2: 有妾侍嗰啲啊，
3: 系啊系啊系啊，啊我都
2: 你
3: 咧，我都欣赏嗰个时间
2: 啦。你有几多个妈妈？下次访问你先系。
4: 咁咧就嗰个年代咧，因为我哋香港嗰时个经济啱啱起飞啦，所以其实嗰个年代咧。通常好多家庭都系噶啦，一家大细都系出嚟做嘢噶。咁所以我好细个咧，我就参加咗一个跳舞嘅。我早期系跳舞，唔系唱歌嘅。咁我嗰时咧就去学杂技啊，有啲狗仔喺度仲表演啊，有马骝啊，记唔记得有个年代有马骝又喺度做表演。咁我记得我嗰时咧就系第一次演出咧，就喺湾仔呢个球场啊。
2: 嗯修顿啊，
3: 修顿球场，
4: 修顿球场嗰时仲系搭棚嘅，
3: 搭棚嘅，
4: 搭咗棚之后咧，我哋呢啲咁嘅演员去做啦。咁因为咧，我嗰时好得意噶，我嗰时得几岁咋嘛。咁
3: 咁嗰时你冇怕唔怕丑冇
4: 唔怕噶，唔怕噶。点解我会去学跳舞咧？因为艺人咧，佢啲亲戚都系开，譬如教跳舞啊咁样，咁会去出去玩玩咁样。咁佢哋就肯啦，系啦。咁佢又睇佢就谂住，咦？点都会睇到明星啦，嗰时好单纯噶啦。我咁细，咁我妈咪就话：，诶，好啦，你带个妹去玩啦，咁样。咁佢话：，哈，几开心啊！家姐谂住，哇，有明星睇啦。咁一开始我去学跳舞，点知咧都冇乜明星睇，好失望。
2: 但系自己变咗明星咯。
4: 啊，咁啊，由于第一次喺呢个修顿球场做咗表演之后咧。咁嗰时仲有丽苑啊嗰啲咁
3: 样，
4: 丽苑就好多唔同嘅剧场嘅，
3: 冇错系。
4: 嗰时就有歌坛，有跳舞嘅，有话剧嘅，有北派嘅，亦都有好似呢个杂耍团咁样，有杂技，有魔术咁样。咁嗰时嗰个杂耍团嗰个班主咧，佢话江太啊，啊江氏杂技团嗰时，
2: 仲记得喎，
4: 记得。咁佢就话：，诶，你咁得意，不如你就每晚嚟丽苑。跳舞啦，系因为以前咧，做魔术啊或者打杂技咁样，都佢哋都要预备嗰啲道具噶嘛。咁佢嗰个幕一定要拉埋咗，佢先至摆道具。咁佢就系摆道具嘅时间咧，我就做跳舞。
2: 哦，即系你个幕前嗰度，
4: 系幕前过场嘅啫，我做。咁啊，我时细细个好开心噶嘛，
2: 同埋你应该好得意，我记得你
4: 系啊，我细个好可爱
2: 嗰啲啊。
4: 咁你细个唔识惊噶，你觉得好好玩咧，哇！晚晚有得佢游乐场，你唔开心啊？
2: 有冇钱赚到啊？
4: 咁啊有嘅，
2: 系咯，咁啊自己代咯，嗰阵时定系
4: 我代，我妈咪代，
2: 你妈咪代，
4: 我妈咪代，
2: 你妈咪系经理人，
4: 系啦，咁都系妈咪陪我去嘅。咁所以咧，我细个咧，我觉得好开心，每晚有得去游乐场玩咁样。咁因为去到游乐场咧，我哋除咗表演之外咧，你玩乜嘢都好啦。嗰啲人识我噶啦嘛，咁唔使钱噶嘛。啊，你入去转个咖啡杯，咁你又可以玩
2: 乜都得。
4: 咁所以系

0: 嗰时开始咧，即系我系其中一位成员出去外搵钱咁样咯。咁啊后期我又好彩，因为嗰年代就慢慢有歌厅啊嘛。啊，咁我喺丽苑嗰时咧就识咗一个姐姐，去教我唱《高山青》。
1: 嗯，
2: 哦 ，OK。
0: 啊，咁其实到而家我都唔系好明白我以前细个点样记嘢嘅，即系只要人哋教我唱一句，我唱一句，
1: 又跟一句啦。
0: 系啦，跟住我就记晒成首啦。咁啊，有一晚佢就叫我，诶、哎，你上去同姐姐唱一首歌，我教咗你，你得噶啦，你上去唱。咁我又唔惊噶，
2: 唔惊咁叻噶吓，真系好嘢。
0: 咁又上台唱，咁唱完之后咧，嗰、那个乐坛嗰个班主咧，佢就同我妈咪讲，佢话：诶、哎，你个女好有天分，我唱歌。我介绍啲老师俾你，你
1: 跟佢学，
0: 跟佢学啦。咁样开始啊，总之学到十几首歌之后咧，咁我就喺杂耍团跳完舞，咁我就出去唱歌，唱完歌咁啊收工。
1: 咁你唔使翻学噶？
0: 啊，嗰时冇得翻学。因为啲学校亦都唔收我哋啲咁嘅学生，好严噶嘛，嗰啲学校即系唔俾啲小朋友出去做嘢嘅。
1: 咁你细个嗰时讲唔使，唔使翻学嘅咩？
0: 唔使噶啦，我哋主要出去搵钱啊。
1: 即系嗰时冇嗰啲咩九年啊，咩强迫教育，
2: 冇啊，嗰时未有，嗰时未有。
0: 同埋咧，嗰时我哋嗰年代都系重男轻女多啲嘅，因为佢会觉得女仔始终系嫁出去吓，咁所以就冇要求我哋喺呢个学校嗰个时间咁样系啦，
1: 但系其他啲细路仔系咪多数都系出咗嚟，即系好似街童咁样，定系都好多人翻学噶咁？即系你觉唔觉得你自己同其他小朋友唔同？
0: 唔识得咁分嘅，总之我觉得我叻过佢啦，已经开始
1: 搵钱啦，
2: 唔系可以去玩乜就玩乜
0: 啊嘛。系啦系啦，同埋咧就每晚你去唔同嘅地方做完咧，啲 uncle 啊，啲哥哥姐姐喺度，哇！你好叻女啊！你知啦，啲小朋友你咁样赞佢，哇！真系好似有只翼飞上天咁。
1: 咁几时开始去到电视台咧？即系我谂我同好多啲今日听紧嘅听众。认识张德兰、张圆圆当年都是电视剧入面的。
0: 那个是后期的了。我其实我很好记的，我十岁就加入这个欢乐今宵。
1: 做欢乐今宵开始的。
0: 做欢乐今宵开始的。我记得那时蔡和平先生都是邀请我和我妈咪去签约，因为我未够年纪嘛，未够年纪签约。
1: 那他是在那些歌坛那里见到你？
0: 是啦，是啦，歌厅。
1: 歌厅。
0: 歌厅，是啦，那时有歌厅。咁咪佢见到啊呢、這个小朋友都唔怕丑喎，啱啦嚟
1: 就叫你去做欢乐今宵。
0: 係啦，因为欢乐今宵你每晚都有趣劇，咁同埋嗰时
1: 都要啲細路仔㗎。係
0: 啊，冇理由尋扮大人㗎嘛，你有个家庭你点都有細蚊仔，咁我就负责做細蚊仔囉。咁佢因为点解揀我呢？因为你已经出嚟做开表演，你唔驚啊，俾对白你会讲得到嘛。咁我好彩啦，即係我差唔多喺欢乐今宵系成长嘅，因为我甚化啦。咁到我十六岁，咁我就唱呢个陆小凤呢插曲。咁啊，其实我嗰个演艺生涯好大部分时间我系喺 TVB 过。
1: 嗯，
0: 咁啊，到我唱陆小凤嗰时，我十六岁啦嘛。
1: 其实都细个啫，唱主题曲嗰阵时。
0: 系啊，好细个咋。咁啊，同埋嗰阵时。慢慢自己大个咗啦嘛，咁佢哋都会觉得，咦，你唱歌天分好好、啊、喎，咁佢话不如你就转歌星合约，咁变咗我嗰阵时专心就
1: 系做歌手，
0: 做歌手啦。咁我记得我嗰时开始录唱片啦，咁我哋嗰时就时咧又有呢个咩咧？嗰时又开始有夜总
1: 有 live band 嗰啲
0: live band 噶啦，咁啊又再后期就有海城咧，
2: 系啊，
1: 即系尖沙咀啊，
0: 尖沙
2: 咀海城
0: 系啊，即系。以前的新世界
1: 嗰度
0: 中心嗰度咁唱啦，咁再后期啲咧又有好似星阿郎咁，但系我就唔系唱星阿郎个，我就嗰时喺国宾酒店个地牢嗰度，佢哋嗰时啦，因为我哋歌厅嘅年代咧就唱国语歌噶嘛，咁啊到去酒店嗰啲咁嘅走廊啊嗰啲度唱咧，佢哋就系唱英文歌，咁嗰时就好简单嘅啫，嗰啲一系咧就揸个吉他去唱英文歌，一系咧就话有个乐手喺度弹个电子钢琴。又或者弹个钢琴，咁就得一个歌手喺度唱嘅。咁我嗰时就喺国宾酒店嗰度唱，就系唱英文歌。
1: 咁我可能冒犯你少少啊，即系因为冇乜读过书咁啊。
2: 我哋休息一阵先讲呢样嘢，我就想问咗好耐啊。
1: 而家转头翻嚟讲下先，系点解你又即系咁叻识

0: 我唱英文歌，
1: 系啊，可以唱普通话，
2: 系啊，好犀利
1: 咯！
2: 我哋嗰年代
1: 唱英文，冇读过书喎。
0: 好，休息一阵，翻嚟倾。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细猫应志月啊，祝新城广播35周年一直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4: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7: 早上八点半。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有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下跌，美国七月零售销售跌 0.6%， 创超过一年最大的跌幅，油价升超过 1%， 美股反复做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是 53,732 点，跌107点，跌幅是 0.2%。标普500指数收报 7,785 点，跌13点，跌幅是 0.1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 26,729 点，跌73点，跌幅是 0.28%。而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市报 10,750 点，跌22点，跌幅是 0.21%。本周累计是跌 1.4%， 终止连续四个星期的升势。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 26,440 点，升140点，升幅是 0.53%， 本周累升是 0.5%。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 8,636 点，跌13点，跌幅是 0.16%， 本周累计是跌 0.9%。美国七月零售销售跌 0.6%， 挫超过一年的最大跌幅。美汇指数走弱 0.28% 至到 99.676， 金价上升。纽约八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 4380.4 美元，升 0.39%， 本周累升 0.9%， 连升两个星期。现货金上升 0.65%， 报每安士 4379.41 美元。而油价就上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斥责美国同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破坏区域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危机根源在于美国同以色列政权对伊朗实施的非法侵略。纽约九月份的期油收报每桶是 82.4 美元，升 1.15 美元，升幅是 1.42%， 本周累升是 5.4%。伦敦布兰特期油十月份是收报每桶 88.52 美元，升 1.45 美元，升幅是 1.67%， 这个星期是累升近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引发心理健康等疑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会被替换。特朗普表示，林肯号正在或者即将启程离开，并将会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军舰接替。消息表示，美军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对于军情家属担心船员安危，特朗普否认，声称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相关部署时间远远不够。林肯号早前参加了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海上封锁。消息说，舰上水兵因为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美军中央司令部早前证实有一名水兵堕海之后获救。印尼今朝早清晨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当局已经监测到海啸波浪，发出了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姆拜镇 东北30公里处，震源深度是15公里。最新通报显示，多个地点已经监测到最高 0.36 米的海啸。当局表示，震央附近随后在5点28分发生 6.2 级的余震。气象部门提醒沿岸地区居民保持警惕。

0: 时未有严重伤亡的报告。本港上星期日录得破纪录高温 36.9 度，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表示，虽然政府在酷热天气会开放避暑中心，但功能单一，只是提供临时休息场所。近年推出的社区客厅能够针对劏房居住环境狭窄的问题，促进居民之间的社交活动，认为未来可以根据各区情况规划社区客厅，并且扩大服务覆盖的范围。施丽珊在本台节目指出，社区客厅功能完善，可以让居民在更舒适的环境中活动和休息，从而节省家中的电费，并获得更大的空间感。简破房条例生效半年，施丽珊认为劏房业主面对条例的改装要求，可能会选择结业，市场单位数量变少，租金上涨，令到基层居民更难负担。他强烈建议设立起始租金的限制，确保租金受到控制。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昼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91%。
7: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8: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妇产科中心院邦母医生，咁好多女士咧都会觉得自己个肚咯胀起啊，同埋突出嚟啊，以为自己系肥胖啊，减肥都减唔到，背后可能系因为子宫生个瘤啊，或者有其他嘅肿瘤，有呢啲咁嘅情况，特别如果有其他嘅症状，就应该早啲睇医生，及早检查清楚，确保自己唔好生瘤。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0: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9: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0: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1: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2: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2: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4: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恩、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5: 继续今日的人生马拉松啦，好开心啊！吓，梁医生
16: 系 Teresa 啊，即系计我所听你咁耐咧，其实你都冇乜点正式读过书嘅。
15: 系啊，系啊，系啊。
16: 咁诶，你又先有讲，其实你又开唱普通话啦，
15: 系啊，
16: 开唱广东话啦，
15: 又唱英文噶，系啊。
16: 咁冇完全冇读过，你点去集到呢啲咁嘅音，同埋唱歌你又唔系睇住嚟唱啊嘛，
15: 咁
16: 唱嘅啫嘛。
15: 嗱咁样，梁医生，因为我。

0: 我哋嗰个年代咧就好得意嘅，即系只要你自己去肯学，你就一定有人教你噶啦。咁我嗰时细细个咧就好乖嘅，好得意嘅。咁我咧就系喺歌厅嘅时代咧就学得最多，因为嗰个老板好锡我，即系佢都会知道啊。哎呀，你咁细个你要去读书嘅，系啦。咁佢好好嘅，佢嗰度啲会计咧就系我补习先生，系啦。咁另外咧，我嘅歌唱老师就系我中文嘅老师，因为我哋嗰时唱普通话嘛，即系唱国语歌噶嘛，未有广东歌啊嘛。咁好啦，咁我哋嗰时咧学唱歌时咧，就冇好似而家嘅年代咧，你可以用个电脑嚟打啲歌词啊，嗰啲剩嘅。咁我哋自己咧就要抄歌词嘅，即系有我哋有本歌书系
1: 手抄嘅，
0: 手抄嘅系啦。我细啊嘛，咁咧老师就好好嘅。佢就帮我抄，
2: 系啦，
0: 佢抄一片先嘅，
1: 即系佢老师抄咗俾你先。
0: 系啦，啲老师写咗嗰啲歌谱啊，写啲歌词喺我自己嘅嗰本歌谱。咁咧，佢写落去之后咧，好啦，我咧就系翻到屋企。嗰时老师都好严噶，你要背啊嘛。咁咧佢就话啦，嗱，你想背得容易啲咧，你就学写歌词，嗰首歌
1: 照抄一次，
0: 系啦，照抄一次。你一路抄，你就
1: 一路记，
0: 系啦。咁其实我真系好感激佢哋。其实佢叫我抄，咪即系要我学写字，
1: 系
0: 嘛？你一路学嗰首歌，你又要识得嗰个字，
1: 系
0: 啱唔啱啊？咁跟住你识个字，佢咪要你去写咯，系嘛？咁所以我嘅中文咧，系我喺学唱歌嗰时，我嗰时学嘅，同埋喺歌厅嘅时候咧，因为我哋嗰时歌厅就唔系好似歌坛咁，你要唱九个字啊，咁佢唱三首歌啫嘛，最多，咁你唱完歌你冇嘢做噶咯，系等下一场开始，咁佢哋好噶，嗰时啲场务咧，佢每一日佢都会写嗰日个节目表出嚟。跟住我唱完歌咧，佢就好中意叫我埋去佢，即系我哋出场之前嗰度有张写字台，佢就叫我坐喺嗰度。佢就嗱，今日有呢首歌，有呢首歌，有呢个人唱歌，嗱，你抄一次俾我啦。咁佢又叫我抄，咁又系即系其实叫我抄，咪又叫我学写字咯，系咪啊？咁有时你唔识嘅，佢就会话俾听，诶、哎、呢、這个咁样读，啊呢、這个系咁样。咁我系喺我嘅歌曲里边学，
1: 即系一路学紧啲歌，其实就一路上紧堂。
2: 系啦，
1: 写学讲
0: 系啦，咁我一路喺嗰个歌厅度做咧，其实我亦都系一路
2: 翻紧学，
0: 翻紧学。
2: 喂，嗱，咁啊，其实阿 Teresa， 你真系冇正式读过书，咁你又识英文，
0: 系因为诶，
2: 咁仲有一样嘢咧，就嗱，唱歌咧唔系就咁读啲字噶嘛，一定有感情
0: 啊。
2: 你十岁八岁嗰时
0: 唔识嘅，
2: 明白咩感情啊？
0: 唔识嘅，咁同埋我哋嗰个时代嗰个年纪咧，老师拣嗰啲歌俾我哋咧，就唔系咁大人嘅，即系譬如我哋嗰时唱啊《可爱的小马车》啊，《小小羊儿要回家》啊嗰啲，即系比较
1: 有多啲童真咁啦。
0: 系啦系啦，咁我哋唱嗰啲歌嘅简单啲嘅，咁到后期啦，即系我一路成长咪一路变咯，啲老师拣嘅歌俾我。咁我哋嗰个环境亦都令我哋变，因为后期我哋唱嗰啲走廊咧就唱英文歌，咁但系好好彩，我哋嗰个年代咧系有英专啊，记唔记得？
1: 记得，
0: 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冇，我哋嗰时有英专，咁
1: 专俾人读英文嘅，
0: 系啦，咁我嗰时就专去读英文，
1: 即系你
2: 咁你都有上过英专堂，
0: 系啦，有英专堂嘅，我系咁，我啲英文就喺英专度学
2: 翻嚟，同佢唱歌。
1: 但你嗰时都几忙啊！你又签咗 TVB 啦，
0: 系
1: 咪 EYT 啦？跟住你又要去，头先你数出嚟都咁
0: 多录音啦。但系你唔好忘记嗰时啲英专咧，为咗在职人士去
1: 夜晚噶嘛，
0: 所以咧佢哋个课程即系唔会话好长噶，
1: 即系一两个钟咁。
0: 系啦，一两个钟噶咋？
2: 即系全部去嗰啲都系在职人士嚟噶嘛，
1: 就学少少读英文，
2: 学住少少英文嚟应付日常嘅。
0: 系啊，因为嗰时我哋香港都系好多地方都系需要你讲下英文。咁样噶嘛，咁所以先有英专呢样嘢，亦都因为个个都要翻工噶嘛，
2: 嗰啲夜学嚟噶嘛，
0: 系啦，日头都有，不过系因为我哋嗰时两个钟噶咋，两个钟佢就放学噶啦，咁所以咧，我嗰啲英文就喺嗰度学，咁但系尤其是嗰个年代又慢慢个歌坛要转变啊嘛，咁你又咪又要适应嗰个转变，咁嗰时咧我又跟个菲律宾嘅老师，佢又好好，咁咪教我英文咯，咁啊唱英文。揾歌咯，咁好到咧嗰时我细个咧，佢就买过嗰啲好似夏威夷吉他咁好细嘅，咁佢又教我弹吉他，系啊系啊，咁又弹教我咁，跟住其实我自己

0: 真係好感恩啦，好幸运，即係我喺我唔同嘅年纪里面、
1: 嗯、
0: 都有好多人好锡我，好帮我，教识我好多嘢。咁、
1: 嗯、
0: 所以就算我係冇上去正式学校都好啦，咁我嘅知识就係喺我嘅工作。
2: 冇错冇错。
1: 但有冇试过曾经即係有啲諗法係啊都要去翻一个叫正规嘅学校啊，或者
0: 啊有噶有、嗯、我啊，即系我大个啲啦，即系我谂我到13、14岁，啱啱尴尬年龄嗰时、嗯，我都有同妈咪讲，我可唔可以翻翻正式学
1: 翻校读书啊？系
2: 妈咪话唔好啦，搵下钱好啲啦。
0: 唔系，妈咪就话唔系咁容易，
2: 系
0: 因为你唔系喺
1: 一路升上嚟，
0: 系啦，唔系，所以
1: 你插班咁，
0: 系啦，咁亦都唔系咁多学校肯咁样俾你一个学生去插班，咁、
1: 嗯、
0: 反而我妈咪咧就鼓励我，佢话既然你喺歌唱咁有天分啊、嗯，你努力啲啦。你喺呢方面 OK 嘅咁样咁、嗯、我咪一直听我妈讲，咁一路就系咁做，系咁做。
2: 其实你睇到一样嘢咧，有天分啦、
1: 嗯，
2: 一定好多人帮手啦，同埋佢有毅力噶嘛。
1: 嗯，
2: 我谂呢个系最重要。
1: 嗯，
0: 啊系啊，我自己都
2: 肯去学，
0: 系
2: 我唔识英文，我都想用英文歌。
0: 系啊系啊，咁、啊、我系几中意学嘢嘅人嚟噶。
2: 系啊，
1: 咁咁、
2: 啊嗯、
1: 多年喺呢个圈咧，你有冇啲咩时间系最即系相对比较困难啲？即系好似艺人都有高高低低嘅、
0: 啊。
2: 听起上嚟都好咁想噶，有冇一个时间
0: 我好困难就系喺我尴尬年龄嗰几年咯。即系当你12、13岁、14岁嗰几年，真系好艰难。
1: 究竟系大定系细咧？我唔大唔细。
0: 因为我喺《欢乐今宵》嗰时，啲人写趣剧，即系佢都要谂下，你已经唔系好似几岁嗰阵咁样咁可爱，你知唔知啊？即系开始好尴尬，都唔知写啲乜嘢俾你去讲好。咁、
1: 嗯、
0: 我记得嗰几年好彩有呢个四朵金花，咁、
1: 嗯、
0: 我都仲有啲演出嘅机会、
1: 嗯。
0: 我记得嗰几年都唔系好开心啊，因为喺《欢乐今宵》都冇乜嘢做，因为啲人写唔到一啲嘢俾我
1: 啱你咁啊。
0: 系啦，咁、嗯、有时翻到去《欢乐今宵》，真系好似由开头坐到去结尾就唱《欢乐今宵再会》系啊，真系好唔开心、啊。
2: 有少少好似唔知做乜好。
0: 系、嗯、啊，咁你见到哇，个个都
1: 好多嘢做、
0: 啊。剧本即系我哋每人有个封底啊嘛，哇，入边夹咗好多今晚要做啲、
1: 啊，
0: 哇，我嗰个轻飘飘
1: 嘅
0: 就
1: 冇嘢嘅。
0: 啊，仲惨到咧，即系有时咧，佢可能我整晚咧就系讲一段。即系得个趣剧有份嘅啫、嗯，即系嗰啲短啊，仲唔系长嗰只啊？啊，有时佢哋讲得多咧，咁啊唔够时间要 cut 咁啲节目啊
2: ，cut 埋你嗰啲
0: 啊，唔系 cut 埋我有份做嗰啲。
1: 咁你冇索性啊，算啦。
0: 咁咪即系真系啊！有时有一晚咧，就系由节目开始坐到尾，就等唱《欢乐今宵》做。
1: 我有冇谂过转行嘅嗰一下？
0: 唉，唔识噶嗰时、嗯，只不过即系嗰时真系好唔开心。
2: 咁嗰阵时10几岁啫嘛，
0: 系、啊，未识得咁样。
1: 而家啲人就唔系噶啦，
2: 我有少失望，但系我喺度做，但系冇嘢做嘅咁。
0: 系啊，同埋点解啲人好似对我嗰个感觉唔同咗嘅咁？因为咧，你细个咧，你有啲乜嘢嘢，啲人都可以原谅你。诶、欸，你细细个系咁啊，唔识嘢。啊，当你唔大唔细嗰时，啲人有要求咯，佢会话诶咁样噶咁、嗯，即系佢唔会再好似细蚊仔嗰时话诶、欸、OK， 你冇问题冇问题咁。佢、
1: 嗯、
0: 反而话咦、欸，你咁样有问题噶，即系喺嗰个尴尬年突然间好似好好多冲击啊，
1: 咁
0: 令到你哎呀，咁我即系点样做先啱咧？咁
1: 系咪都挨咗几年啊？嗰
0: 系啊，真系挨咗嗰几年尴尬期。
1: 不过即系人生梗系会咁噶啦，
2: 系有起落
0: 啊。但系我而家回想翻，我又觉得诶啊呢、這个都系一个人生嘅旅程，同埋咧就系、是、我已经算好好噶啦，因为喺个阶段我可以有个四朵金花陪住我成长，佢真系睇住我成长。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5: 早上8:48。
4: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6: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日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仲有梁志雄医生。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梁医生。
2: 阿 Teresa 真系好开心听见头先你讲你个成长起落落咁。好啦，科落金宵嗰度咧，十零岁真系唔知道坐边个位先啱。
0: 系啊，
2: 有少少失望，但系你都有好多人陪住你，你努力继续喺度挨。
0: 系，
2: 有冇其他啲嘢系令到你？哎呀，我唔唱歌啦，咁嘅情。
1: 因为你结咗婚之后，就有一段时间真系静咗。
0: 我好似都系一路都有做嘅，不过咧，我就比其他人有少少唔同。因为我个人咧个性格比较内向啲，我好少出街去周围玩嘅。我嗰个时候做唱片嗰时咧，我就比较真系做一个唱片歌手，我都好少出去做，
1: 即系好少出去应酬，
0: 好少出去应酬，同埋好少出去表演。我记得我嗰时好笑嘅，第一次表演嗰时咧就系唱片公司话唔得噶，你唔可以净系录唱片噶，你都要出去做下宣传。系啊，嗰时唔识嘅，好细个。咁啊，点样做宣传啊？咁系啊，唔紧要，我会帮你安排嘅。咁嗰时咧，第一次表演咧就喺呢个国际酒楼嘅，嗰时好犀利，好巴闭噶啦嘛，已经。我哋嗰时唔使唱咁耐嘅，咁佢就帮我拣咗啲歌。佢唔知大概半个钟咁就可以
1: 走得噶啦，
0: 走得噶啦咁样。嗰时系第一次，即系真正
2: 对你嚟讲冇乜难处啊。
0: 系，但
2: 一路咁大个都系喺度唱紧歌。
0: 唔系啊，梁医生，因为嗰个演出系唔同嘅，因为细个嗰阵时嗰个年代咧系冇咁多要求。我哋嗰时咧唱都系一首接一首咁，咁就系咁唱噶嘛，好简单。那个剧院亦都系唱两三首啫嘛，有司仪介绍你出嚟，咁你唔需要有啲乜嘢嘢。但唔系、啊，到后期到夜总会咧，你就
1: 要搞气氛啊，
0: 系啦，你
1: 出去讲嘢、啊，
0: 要讲嘢啊，梁医生，
1: 介绍自己，
0: 我唔系好识讲嘢嘅人，我就好惊、啊。
1: 但系就而家变咗你喺演唱会，我觉得你又讲得
0: 唔系，我讲得好。因为他们写得很好啫，我自己都不得嘅，我是最不
1: 惯，
0: 系最唔惯讲嘢人，咁所以那时就好惊嘅，但系都冇办法，因为个年代不同了嘛，所以我哋嘅宣传嘅方法都不同了就一定要去啲夜总会度去演出，但系我又好彩，因为到后期就开始有浸会大会堂嘅，
1: 记得，
0: 跟住咧又系大专会堂，又大会堂，嗰时又兴起咧好多表演。演嗰啲节目都会去呢啲咁嘅地方去做，即系嗰啲集锦 show， 即系好多
1: 好多
0: 歌手一齐唱咁，咁又有机会去做咯。所以都有时谂翻转头，都会觉得啊，我都算好彩，因为喺个阶段有唔同嘅变化都好啦。我哋仍然有呢个机会去表演。
2: 你好叻啊！唔同嘅时代、唔同嘅环境，你都可以融合到。
1: 但系德兰好得意嘅，我感觉你系被动嘅主动啦。我见到你系有出嚟，譬如头先话啊，有一啲可能系好多个 artist 一齐一啲怀旧金曲，你又会出嚟嘅。有人邀请你咧，你
0: 系
1: 即
0: 系
1: 觉得 OK,
0: 我系被动嘅，
1: 系
0: 啦，即系我唔系嗰种即系
1: 我要去搞啊，我啊不如我哋又搞啲嘢啦，即系
0: 唔
1: 系
0: 嗰只嚟噶。其实我呢方面系比较弱嘅，同埋咧就系、是、我哋嗰个时候仲未有经理人啊。咁、我而家回想翻咧，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咁嘅性格咧，就适宜有个经理人去帮我去
1: 打点啊，
0: 打点啊，
1: 同
0: 人倾。咁我喺嗰个年代我冇啊，咁其实我能够喺呢个娱乐圈可以
1: 咁多年，
0: 咁多年咧都系算好好彩
1: 嘅，即系跟遇到好多啲欣赏你嘅人咯。
0: 系啊，真系好好感恩啊！唯一我冇唱歌咧，我就系我结咗婚之后，我有成十年啦，我都冇唱，直至到阿辉哥顾家辉先生同阿黄尖阿尖叔佢哋搞佢个辉煌演唱会，咁我先重新再

0: 出嚟偶然去做下一个演出。
1: 咁十年冇唱，忽然间出嚟，有冇一啲问题系点样适应到咧？
0: 嗰时咧最大问题咧，因为我哋冇接触呢个圈子太耐，又唔知喺边度揾人做衫啊，知唔知啊？
1: 系冇
0: 错，系因为经过十年，所有嘢都变咗啦。咁啊，到时应该点做啊？咁又唔识，但系佢哋好好嘅，因为阿辉哥、阿詹叔地咧，佢哋都会话俾嗰啲制作公司听，因为我咁嘅情况，咁佢哋就会帮我安排啦，跟住就我要问阿肥姐啦。嗰时候阿肥姐，你喺边度做衫噶？可唔可以话俾我听我去边度做衫？阿肥姐嗰时候介绍咗。
1: 肥姐嗰啲衫你唔啱着噶。
0: 唔系，但系佢因为肥姐佢一定系做啊，要搵人做衫系啦。咁啊变咗佢系介绍咗佢嗰个服装嘅师俾我去做衫。咁系要一段时间嘅。咁就算而家最近呢啲演唱会咧，我都系要重新去适应去学习，因为所有嘢都
2: 变得好快，
0: 变得好快。
1: 好嘢喎，咁易適應翻。
0: 因为我好感谢所有人对我嗰个关怀同埋嘅支持，有啲乜嘢嘢佢哋都好帮我，大家都系好用心啊，可以讲啊，好用心同我做，咁我令到我觉得咧就话，其实做一个演唱会咧，唔系我个人张德兰嘅能力可以做到咁好，系其实咧系我哋系一个好大嘅团队，佢哋大家都系好用心，为咗做好我哋呢个 show 咧，就系付出咗。
2: 咁德兰喺一个唔系开演唱会嘅时间，系个生活系点噶？
0: 我咪做个家庭主妇咯。
1: 即系要问一问你几分钟，点解翻去学中医咧？
0: 因为我爸爸咧就系做呢个药房嘅，系。我细细个因为要出嚟做嘢嘛，点都每一个季节都有个流感嘅季节。咁我咧就唔舒服咧，我爹哋就会叫我妈咪咧带我去睇中医嘅。妈咪成日陪住我嘛，咁大家都会感染嘅。咁但系咧，我细细个我记得好清楚嘅，点解阿爸你嗰、那个嗰啲苦茶同我啲苦茶唔同嘅？因为一煲出嚟啲色已经唔同啦。我就成日记下，点解咧？但系如果我食感冒药就唔系嘅，少西药咧，我哋系
1: 一样嘅。
0: 最多系个份量唔同啊嘛，咁所以我成日都喺度谂中医呢样嘢有咁多年
1: 历史，
0: 系啊，点解你煲咗出嚟又可以变成可以医治咧？咁即系我系好好奇，好好奇。咁啊，到后期结咗婚啦，慢慢适应咗家庭主妇要做啲咩工作之后，
2: 开始有时间啦，
0: 系啦，开始有时间啦。咁我就喺度谂啊，有啲咩同我音乐冇关，因为音乐对得佢太耐啦嘛，
2: 学第二啲嘢啦嘛，
0: 系我要学啲同呢个音乐完
1: 全
0: 冇关嘅，但系佢又唔限制我年纪嘅咁样。咁我哋有时同我朋友倾啊，佢话不如你读中医啊，中医越老越好噶，老中医老中医。咁啊，就算你唔做呢行都好啊，你都系啊，你都可以有个知识啊，咁样。咁我谂。哎，又是讲得非常有道理。咁嗰时啱啱浸会呢，就同澳洲大学就有一个咁嘅课程。咁我话好啊，去报名啦，咪试下啦。咁不过要面试啊，知唔知啊？又见过我先嘅，即係佢哋真係好好。佢话我知道你係做娱乐圈嘅，咁你对呢方面呢真係一啲都唔识嘅。咁我係啊，我一张白纸嚟㗎啦，乜嘢都唔识㗎。咁就好啦，你真係咁想读呢，我俾机会你，但你要肯应承我先，你第一年所有嗰啲考试你都要合格，即系合格你就可以继续读第二年。
1: 几难做嘅呢样嘢，
0: 系啊，
2: 都几难噶。
0: 咁但系我又觉得咁难得有人收留，
1: 系啊，肯收你，系啊，
0: 收留。咁我话好，我应承你吓，咁我就接受呢个挑战。即系唔容易啊，因为尤其是我细细个到大个咁嘅情况，有间学校肯咁样嚟收我，系真系好难得噶。咁我就鼓起勇气，我就接上呢个挑战去读。其实真系讲真，而家谂翻起嚟，我都觉得系好辛苦，
2: 系有决心啊，
1: 有决心。佢细细个四五岁已经去做歌星。佢系有个努力，有个毅力去做，佢唔怕噶嘛。咁同你喺度做读中医转晒，完全嗰啲嘢一样嘅理念啫。
0: 系啊，好辛苦。
1: 系啊，系辛苦，但系唔讲辛苦都要去做。
2: 系好识得感恩啊，真嘅得啦。
0: 因为我系完全一张白纸，同埋我系冇经历过一啲好长时间嘅学校
2: 上堂咁嗬。
0: 系啊，真系好辛苦，辛苦。
2: 咁最辛苦系上堂啊，定系要记嗰啲？我知中医好多嗰啲名，
0: 所有嘢对于我嚟。讲系辛苦，因为我系冇接受过一啲咁样嘅，
1: 要上堂都辛苦，
0: 系啊，学校嘅生活啊，系。不过我都
2: 终于都完成了，
0: 系啊，同埋我

0: 系即系我唔想辜负咗即系
1: 学校俾你嘅机会，
2: 系
0: 所以点都要嗌，
2: 耶嗌过咗啦，
1: 多谢晒，
0: 多谢
1: 张圆圆医师，希望你8月22号继续努力，唱啲好歌，
2: 演唱会成功，
1: 好希望你真系攞巡回演唱，
0: 系啊系，多谢，
2: 大湾区计划下，到度都去啦，
0: 好，多谢多谢，
1: 多谢晒你
2: ，thank you。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5: 早上9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先讲下财经消息。美股三大指数下跌，七月份的零售销售跌0.6%，创超过一年最大跌幅，油价就升超过1%，美股反复做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732点，跌107点，跌幅是0.2%。标普500指数收报7785点，跌13点，跌幅是0.17%。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729点，跌73点，跌幅是0.28%。而欧洲股市个别发展，英国富时指数收报10750点，跌22点，跌幅0.21%。这个星期累计跌1.4%，终止连续4星期的升势。德国 DAX 指数收报是26440点，升140点，升幅是0.53%。这个星期是累升0.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636点，跌13点，跌幅是0.16%。这个星期累跌0.9%。而美汇指数走弱，金价上升。纽约八月份的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80.4美元，升0.39%。这个星期累升0.9%，连升2个星期。现货金就上升0.65%，收报每安士4379.41美元。国际油价上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斥责美伊违反停火协议，破坏区域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危机根源在于美国及以色列的政权对伊朗实施的非法侵略。纽约九月份的期油收报每桶82.4美元，升1.15美元，升幅是1.42%。这个星期累升5.4%。伦敦布兰特十月份的期油收报每桶88.52美元，升1.45美元，升幅是1.67%。这个星期累升近6%。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南部沙特阿美的石油设施，又以导弹攻击也门政府军在摩卡港的目标，造成伤亡。胡塞武装军事官员说，今次袭击是报复沙特战机侵入也门萨达省上空，又表示将会继续打击沙特在也门的军事据点。萨达省和沙特接壤，是胡塞武装控制区和主要据点，沙特未有回应。而也门政府官方媒体就证实5枚导弹击中摩卡港军事据点和民居，市内连续发生猛烈爆炸，港口和周边地区升起火焰和浓烟，有4名平民丧生。也门西海岸政府军又表示，其中一次袭击击中港口附近的渔船，造成平民伤亡和几艘渔船起火。印尼清晨发生7.7级强烈地震，当局已经监测到海啸波浪，发出了海啸预警。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鲁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最新通报显示，多个地点已经监测到最高0.36米的海啸。当局表示，震央附近随后在5:28发生了6.2级的余震。气象部门提醒沿岸地区居民保持警惕，暂

0: 時未有嚴重傷亡報告。法國入夏之後山火頻生，當局估計九成的山火都是由人為因素引起，而自從7月以來，當地有474人因為涉嫌蓄意或者疏忽引致山火而被捕，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的人。官方初步統計顯示，今個夏天法國各地的山火累計波及的面積已經大約是12萬公頃。目前西南部朗德省以及西北部伊勒维莱纳省等地方的山火仍然未扑熄。本港方面，大角咀诗歌舞街两间店铺今日凌晨遭人淋红油，警方列作刑事毁坏案处理，正追缉一名涉案的男子。事发在凌晨零时，亮贤居地下一间西餐厅同旁边的电单车行，突然间遭一名身穿黑衣黑裤的男人淋泼红油，店铺橱窗、门口同对开地面都沾满油漆，影响范围广达几米。消息表示，歹徒当时乘搭的士抵达现场，落车淋油得手之后，随即跳翻的士逃去。警方正追查附近闭路电视片段，追查涉案的的士和歹徒下落。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3%。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八月十七日嚟会展，细味每一口香气，品尝当咖啡遇上普洱嘅新滋味，带来丰富味觉体验。仲有手冲咖啡示范、茶禅体验等，陪你展开一场疗愈身心嘅香气之旅。记得参加总值过百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8: 国家十五五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0: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1: 痛症冇有怕 ，Ampos 麦博士赞助痛症专家。
1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主播。
14: 听完九点钟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咧，我哋继续啦。星期六早上嘅人生马拉松，除咗程海欣之外咧，仲有嚟自韩国 Ampos 麦博士嘅创办人 Roy 喺度嘅。Hello，Roy， 早晨。
15: Karen 好，大家好。
14: 系啦，咁啊，先提翻啲听众朋友先。我哋呢个节目咧叫人生马拉松啊，咁即系人生咧就好似跑步一样啦，我哋不停咧都向前跑嘅。好似阿梁志雄医生咧，成日有一句说话咧，即系我同佢做咗咁多年节目，佢都挂住喺口边嘅，就系、是、有时。就跑得慢啲，有时咧就跑得快啲。咁但系我都总希望咧，我哋无论喺咩

0: 年纪都有一个活动能力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咁我喺呢节目入面咧，亦都有提过阿 Roy 咧，就因为佢嘅家人啦、爸爸啦、妈妈啦，即系随住年纪大嘅时候咧，出现咗一啲身体上高嘅问题。咁啊，如果大家有留意阿 Roy 本身就好孝顺嘅吓，咁好多年前咧，就因为爸爸嘅身体嘅健康问题咧，就访寻呢个坊间好多唔同嘅方法。咁啊，终于咧，如果我冇记错，应该个 professor 系咪啊？要介绍啊，
1: 话俾我听，即系譬如话
0: 有啲方法嘅、
1: 哦，有一类型嘅仪器，咁佢可以同时间、嗯，因为我嗰阵时爹哋系缺血性中风嘛，咁佢系就话俾我听，诶、欸，其实因为我哋 back to 应该差不多十几年前嘅时候、嗯嗯，因为我系跟个 professor 学自然医学嘅，因为我其中一个范畴就系自然医学。咁、那个 professor 就其实本身嚟讲咧系哈佛大学嘅一个教授，但系佢同时间好崇尚自然医学，即系 natural medicine 啊、naturopath 啊嗰类型嘅事情。咁、佢就话俾我听，诶、欸，咁其实有机会咧，用一啲嘅，譬如话家居复康嘅仪器。
0: 嗯，
1: 咁啊咩意思呢？家居復康嘅儀器，咁佢就話其實因為咧，我哋喺譬如話任何嘅狀態層面上面，尤其是譬如話我哋退化啊，身體關節層面上退化啦，痛症啦 ，OK， 入到去一個年紀之後咧，咁其實咧佢嗰個嘅治愈嗰個速度啊，慢慢 drop 落嚟，即系跌落嚟啊，OK， 咁但系问题同时间咧就系我哋嘅气血咧，我哋讲紧中西医学都系讲紧气血，咁但系咧就慢慢开始慢啊，慢嘅时候就好大嘅问题出现咗啦，即系话。是冇错啊，你开始痛开始退化啊，跟住开始周身骨痛椎间盘突出五十肩各样所有嘢都好。我你去睇医生 ,ok? 咁睇医生嘅时候呢，佢帮你係帮得一 part 啫，因为佢帮到你呢就係你即时面对緊嗰个问题，就係我好痛喎、有机会。
0: 止痛啦系咪
1: 係啦止痛啦 ,ok? 咁好似头先啊 ,Karen 你话欸唔系喎，人生马拉松里面啊梁志雄医生话唔系喎，我哋嘅人生呢係有时有啲人跑得快啲。
0: 有啲人跑得慢啲。
1: 其实你个身体状况亦都一样，
0: 都会有上上落落。
1: 唔系，我意思系话，你嗰个嘅情况啊，系可以好得快啲，或者系好得慢啲。
0: 嗯，
1: 即系话喺你退化又好啦，你嗰个嘅痛症又好啦，或者调翻转头，有啲人退化得快啲，或者系退化得慢啲。咁其实个分野喺边度咧？就分野就系、个 professor 就同我讲，其实话你除咗去，譬如话你有 let's say 我讲紧椎间盘突出咁先计。你除咗揾某啲治疗啊，揾咗针灸啊，揾咗脊医去处理呢个问题以外咧，咁其实你有冇去喺屋企恒常地做到一啲嘅保养咧，去加快你成个身体个复原个速度，又或者去减慢你个身体个退化嘅速度咧？咁样，咁佢就话哦，有一类型啲仪器咧，就譬如话EMS 啦，或者大家知道啦，或者 Tensor TNS 啦，咁其实两个嘅范畴其实功能性嘅一样嘅，一个咧就系佢一啲干扰波咧，我哋讲紧就系令到你咧痛感层面上面咧就消失咗，某程度上消失咗。OK， 咁但系佢断咗你嗰个信号啫，但系唔代表于你嘅身体咧冇喺度一路烧到冚冚声，因为痛到砰砰声系冇嘅，冇解决过你根源嘅问题嘅。OK， 我哋好多时去譬如话食止痛药啦，我哋去针灸啦，去做物理治疗啦，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就令到我哋接收嗰个痛感嗰个信号咧，就慢慢减少咗。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就算你做啊，你都 constantly 一路去干扰佢先得噶。你唔干扰佢嘅时候，佢系会慢慢痛翻。随住我哋本身身体嗰个状态，或者你劳损佢嘅速度，又或者你年纪一路增长嘅时候，佢慢慢翻发痛翻嘅。咁所以其中一个原因，点解我哋喺一啲长期痛症嘅患者里面，佢个身体状态哇？唔系，我前八年十年，我一路已经痛咗好耐，或者椎间盘突出，或者系五十肩又好，因为五十肩有一啲可以 last 好耐时间。有一啲朋友嘅就系全身都周身骨，哇！一打风落雨，啲关节咧痛到痛不欲生嘅好多 ，OK， 影响晒啲活动能力啊，影响晒你日去唔到旅行啊咁样样 ，OK， 个关键就系、其实咧就系、你冇去将佢再度去处理去保养啊 ，OK， 咁我哋就系头先所讲嘅就系话，哦，一啲嘅频率咧就系可以干扰咗你痛啫 ，OK， 咁但系你嘅情况就系、你唔代表于你嘅身体嘅机能。是有提升的嘛，是每况愈下的嘛，大家其实即是要明白痛长期的痛患退化的问题不是一个纯粹于一个的医病的，不

0: 一个医病，即系话我平时伤风感冒咁先嘅，你去睇医生，诶、欸、医咗呢个病佢咧，诶、欸、某程度上你会觉得诶冇晒啲心痛咯，咁咧跟住我就好咗啦。咁但系问题系你点解下次又可以好容易病，下次又好容易病嘅原因，其实因为你成个身体嘅免疫系统你冇提升啊嘛，系咪？咁正正就系呢个关系嘅时候，嗰、那个 professor 就话俾我听，诶、欸。你爹哋嗰阵时中咗风要做复康，又有周身痛，咁倒不如咧就系访寻一啲仪器，有冇可以帮得到啦？咁我就走去啊，揾咗好多唔同类型嘅仪器咧，就揾咗韩国一家。嗰阵时我哋接触佢嗰阵时，佢差不多用咗20年嘅时间噶啦。喺个市面上面，佢系用咗一个叫做崭新啲嘅方向，就系、是、用一个 EMS 啦，同埋 TENS 啦，佢两个嘅大嘅系统咧就变成一个嘅系统，而佢好 unique 地，佢可以做到啲乜咧？佢系同时间系可以做到一个针灸嘅效果。OK， 佢就系将你嘅炎症，因为你任何 instant 嘅痛症又好，你长期 chronic pain 我哋讲紧，即系长期慢性嘅痛症好，你痛咗5年、10年嘅痛症都好，其实佢哋都会有一个发炎嘅状态。OK， 你发炎嘅状态嘅情绪就会咩咧？就会痛啦，第一会红肿、热痛啦、酸啦。OK， 好啦，咁但系佢一路慢慢严重落去嘅时候咧，佢就会影响得到你活动嗰个嘅能力，即系好似我哋上一集个 case 咁，咁其实一样啊。嗰位男士佢60多岁就嚟退休，佢以前系好健康，不过不老 constantly 都有一啲嘅长期嘅痛症困扰住佢嘅。但系喺佢嘅认知层面上面就系、是，我有50肩唔紧要啊，我一路睇住医生 ，OK hold 得住啊。但系去到差不多大概2-3年之前咧，佢就突然间，因为佢周围走去做运动啊，去跑步啊，去行山嘅。咁但系佢突然之间咧就觉得，哇，点解个身体衰老得咁快嘅？
1: 呢、这个都系我谂好多我同啲听众咧喺即系上次你讲嘅时候都有个疑问，因为我哋成日觉得咧，喂，做运动就已经系增加血液循环啦、啊，令个人，譬如你运动当然好多种啦，咁又做运动前你都会拉筋啊，放松自己，咁唔系已经达到嗰、那个即系
0: 效果，
1: 系啦，
0: 令到血液循环效果，
1: 系啦，咁应该冇事噶啦，点解仲会个身体个状态会咁样悬崖式咁 drop 咧？
0: 嗱、okay. 第一样。嘢就好睇下你做紧啲咩嘅运动啦。OK，
1: 但首先你嗰个又行山啊，又跑步啊，
0: 系啊，佢喺佢自己认知以为嗰一类型嘅运动，其实就系可以帮助到佢成个身体啊嘛。成个身体意思你要知道，我哋做运动嘅时候咧，好多时咧系会你有冇令到个身体又负荷大咗啦？你唔会知噶。所以譬如话打个比喻啦， okay?
1: 即系过龙啊，你意思
0: 系，好多时都会嘅，因为点解咧？第一或者姿势唔正确啦。你行山咁好简单咋嘛。OK， 咁但系问题系你不停咁劳损你个关节嘅时候，其实你个软骨组织系会退化得好快嘅。因为我哋喺呢10多年里面，其实有好多朋友以前嗰段时间10多年，哦，佢哋一路去行山行山。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关节退化系唔可以改变嘅事实。个情况就系你每一次行完山嘅时候，你冇有足够一个方法去保养翻你嘅关节啊。你做运动亦都一样，因为点解咧？关节里面咧，其实佢哋要等做一个缺水嘅地方，因为沙漠嚟嘅，其实好难有血液入到去噶，所以佢一开始老化、一开始退化嘅时候咧，其实你又唔够足够嘅营养同埋血液供应佢嗰个位置嘅时候咧，其实佢老化系会更加快。同埋第二嘅时候就系、是、你一路去做嘅时候啦，你嘅肌肉系咪真系可以锻炼到针对性嗰一组嘅肌肉咧？好紧要嗱，譬如话我打个比喻，如果你系有膝头哥退化问题嘅人士，好多人就会选择啊葡萄糖胺啦 ，OK， 或者系譬如做手术啦，跟住然之后而家仲有譬如话去脊衣佢哋矫翻个高度啦、骨架啦 ，OK， 好啦，咁但系嘅情况就系、是、你嗰个退化嘅问题咧，其实有冇真真正正去令到佢有一个嘅肌肉上面嘅训练啊，即系譬如话你

0: 啲咧，即系杂菜啊，你明唔明啊？又斋啊，又剩啦。其实呢个对于嗰个肌肉嘅 build up 咧，即系佢都需要原材料噶嘛。
1: 原材料之余咧，其实原材料某程度上都 OK 嘅，我觉得，因为而家食嘢大家都即系会系好一个嘅
0: 好健康，
1: 好健康啦。咁但系嘅情况系，你有冇去锻炼翻佢啊？因为所以我爹哋嗰阵时就哪怕佢系大概嗰阵时差不多系六十零岁嗰阵时系甲状腺啊 ，OK， 咁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咧，佢好好嘅系咩咧？佢可以同时间咧做到头先讲针灸嘅效果啦 ，OK。跟住第二嘅时候话，我哋任何嘅痛症，长期嘅痛症，哪怕你十年、二十年嘅都好啦，你系需要 build 翻，你要将你身体成个嘅气血去提升翻佢，而令到自己个治愈嗰个能力去加快翻 ，pick up 翻 ，OK。咁呢个仪器系可以同时间做到针灸嘅效果之余啦，第二就系将你系整体，唔系针。对一个部位，因为头先我哋所讲嘅就话，哦，针对你关节啊，譬如话你有五十肩，你有脚有嗰个嘅椎间盘突出，有膝头哥嘅退化嘅问题，一开始痛都不得止啦，跟住睇住医生，但系咧慢慢痛多咗，翻发嘅时候翻发更加严重，而导致影响紧你日常嘅生活，你发觉真系老化。OK， 好啦，呢个仪器就系可以喺屋企层面上面嘅无痛热针灸系统，佢可以帮你减少嗰个痛患。再次发生，即系佢唔系帮你断晒尾，不过佢又可以大大咁样样，
0: 冇咁痛系咪咧？
1: 慢慢，佢系会个痛患。其实我哋喺呢十几年里面咧，我哋嘅 case 咧，哪怕你系类风湿关节炎嘅，哪怕你系譬如话膝头哥已经退化，将近要去做手术，又或者椎间盘突出，你系出晒骨刺，呢啲咁严重嘅 case，即系佢系由系咪咁严重人士先用得？唔系，任何嘅痛症其实都可以帮到。不过我哋针对于一啲退化嘅人士，就是因为佢哋本身已经做唔到运动，亦都开始训练唔到身体嘅肌肉，同埋成个身体嘅气血提升唔到啦。咁呢个仪器就喺屋企层面上面，同时间可以输出五组嘅大型嘅配置，去令到你个痛症减少，训练翻啲肌肉，同埋成个身体嘅气血提升。之余咧，系将啲身体深层咗嘅扭旋咗或者系绷紧咗嘅肌肉层咧，浅层、深层都好啦，慢慢咁放松佢。
0: 嗱，今日早上咧，我哋都可以俾一啲听众朋友吓，听完阿 Roy 嘅介绍之后咧，就只要打呢个电话号码29920888就送三次嘅体验疗程俾大家吓，29920888，当然针对一啲长期嘅痛患嘅朋友吓，即刻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早上9:22。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关至十年不老，有冇可能？
6: 想过无痛生活，就要每日提升肌肉力量，预防关节退化。十年之后仍然有气有力，行得走得，先是人生的赢家。我是韩国麦博士创办人周东瑞 Roy Chow， 我一直见证住亲人朋友过住无痛生活。真正做到关节十年不老，
5: 每星期十个名额，预约免费体验关节十年不老的秘密，即电29920888，29920888，优惠受条款约束。
7: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8: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7: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1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五宴， 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

0: 啲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不忘初心，无惧困难，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马拉松主持程海欣，程主播。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啦，除咗程海欣之外咧，仲有嚟自韩国 Impulse 博士嘅创办人 Roy Chow。我哋嘅电话号码咧就系29920888，29920888，针对一啲长期痛患嘅朋友啦，大病之后康复啦，想自己嘅身体快啲复原啦，咁亦都可以利用今日呢个电话号码咧，就有三次免费嘅体验疗程嘅29920888。咁啊，好多听众朋友都，我谂一定会问阿 Roy 噶啦，即系可能落到个中心啊，一路做疗程嘅时候啊，做咗一次都感觉几好啊。咁啊，有啲就会话，诶、欸，咁我几时叫做好翻晒啊？唔使用仪器啊？又或者我又做紧物理治疗、啊，又做紧针灸、啊，亦都有睇脊医噶、啊。咁系咪用咗部机就唔使再睇呢啲嘅专科咧？
2: 第一样嘢，我哋唔系医疗。我哋唔系帮你医一个病，因为我哋呢个无痛热针灸系统虽然佢系医疗嘅级数，不过佢唔会取代任何嘅医生。OK， 呢个大家要注意。我哋唔系帮大家医病，而系喺一个另外一个层面，喺屋企方面点样去帮你，好全面咁样去保养你嘅关节。保养你嘅肌肉，而令到你一啲嘅长期受咗，哪怕系十年以上，我哋最夸张嘅 case 系16年嘅痛啊，即系关节啊，系类风湿关节炎嘅，去到佢都可以喺大概年龄啦，佢屋企每一日用啊嘛、，OK， 咁好短时间里面，其实佢系可以医生开始慢慢帮佢停晒一啲嘅止痛药啦，一啲生物制剂啦，跟住佢系可以翻工啦，咁有一啲朋友嘅就系、是、譬如话。痛到已经系唔净止系痛嘅，系活动嘅受限啦，喺天花板都系望唔到嘅。
1: 即系抬尾个头，
2: 抬尾嘅，系啦，因为佢颈椎有问题啊，我嘅颈椎有问题，同埋嗰啲筋腱咧，咁全部都绷紧，咁咪扭旋晒。OK， 有一啲咧就系、是、譬如话佢系转唔到腰嘅，有一啲咧就系、是、上落楼梯嘅时候咧就系、是、冇力嘅，痛到左摇右摆嘅。譬如话阿凡嗰、那个
1: 外母
2: 啦，
1: 系啊，我记得佢
2: 就系一见到啲楼梯佢就惊噶啦。
1: 上唔到楼梯，
2: 一上车落车，譬如话啲的士啊嗰啲，佢就惊噶啦，因为好辛苦啊，因为佢本身脚嗰个关节啦。痛啦，之余咧就系、是、啲肌肉咧开始冇乜啦。咁佢而家系可以上落楼梯，可以自如咗好多啦。咁啊可以同佢哋去周围游山玩水啦，周围去玩啦。咁其实佢哋系好开心嘅，即系阿范振峰佢哋，即系因为范振峰自己有用，佢俾埋外母去用，整多一部俾外母用。OK， 咁所以喺个过程里面，你问我，咁其实系咪永远都用住佢咧？因为我哋系一个保健嘅形式。OK， 咁你想你自己身体有几健康嘅，你咪可以 keep 住。一路去用咯，即系开头有机会系你严重好严重嘅时候啊，哇痛到已经系翻唔到工，痛到已经系落街买唔到餸嘅。咁因为我哋会每个朋友或者系长期嘅痛患者落嚟中心嘅时候咧，我哋会去衡量翻你嘅情况。OK， 当如果你譬如话，因为我哋系得嗱，我哋三次免费俾大家啦。OK， 咁之后得两个动作嘅啫，一系咧你就你可以选择去参加一啲嘅疗程，大概好似12-13次。OK， 又或者之后呢，或者是即时又好，之后又好，或者自暴仪器返屋企。咁但係两个情况之下，我哋都係会帮你去配置一个最适合你嘅方案。
1: 即係话俾你听个 program 系点样做法。
2: 係啦，点样样去减痛之余。OK， 点样样去放松翻你任何部分嘅痛患绷紧咗，甚至乎麻痹啊，有抽筋呢啲情况，其实都可以透过呢个嘅方案咧，慢慢去减少个痛症。行路嗰方面咧更加稳健，系啦，你譬如阿凡咁样，佢年轻啲嘛，50零，咁佢踢波嘅时候，佢个 strength， 佢讲紧即系话嗰个耐力啊
1: ，power，
2: 佢系翻去之前，譬如话5-6年前嘅系、会系啦，每个人因人而异，不过我所讲。嘅系任何嘅痛症，其实都有方法，不过就系需要系同时间去处理你发炎嘅问题，同时间处理你成个身体嗰个嘅气血嘅问题，同时间去放松咗你周遭关节退化地方，周遭绷紧咗肌肉嘅问题，跟住仲要系训练。

0: 埋啲肌肉，呢四组嘢如果你系可以做晒嘅话咧，其实喺任何嘅退化问题、任何嘅长期痛患嘅问题情况之下，其实都会有一个好明显嘅改善。
1: 系咁啊 ，Roy 喺节目入边介绍嘅呢个无痛热针灸嘅系统咧，正正就系针对头先嗰四个方向吓，有三次嘅免费疗程送俾啲听众朋友嘅，即刻打呢个电话号码登记啦，2992-0888，2992-0888。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3: 痛症专家由 Ampulse 麦博士赞助播出。
4: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5: 早上九点半，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今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玉串鸟的祭祀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自民党多名高层要员，包括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治治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廉等亲自到圣神社参拜，是自民党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外界预计日本跨阵营和高层官员的参拜行动会引发中国和韩国等邻近国家的强烈不满，外交抗议局势发展备受关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昨日批评日本战败后没有真正吸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敦促日方严格恪守战后的国际秩序。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就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特朗普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说，伊朗正在遭受惨败。他又说，与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相比，原油价格上升只是小问题，强调自己做了正确的事，绝对不会道歉。特朗普说，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中东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并以钢铁之墙形容海上封锁行动，警告伊朗切勿发动进一步的袭击，否则美方将会以强硬百倍的力度进行反击。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说，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封锁行动每日为德克兰带来几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全面制裁正持续挤压伊朗政权。伊朗军方发言人发声明回应，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一直由伊朗完全掌控，发言人说未获得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没有办法安全通过当地。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古叶斯比表示，虽然近期通胀数据出现放缓迹象令人鼓舞，但仍然要观察未来几个月的变化，以确认物价正稳步回落到 2% 的目标。古叶斯比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近期数据显示关税和高油价等因素对物价的冲击正逐渐消退，但由于过去几个月通胀持续处于高位，总体水平仍然偏高。他表示支持美联储在上个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并且形容现时经济及就业市场基本稳定，通胀仍然是当前最大的隐忧。美国联储局在上个月议息会议上连续第五次按兵不动，不过决策层对未来利率走势存在分歧，有三名官员主张加息四分一厘。市场分析表示，随着最新消费数据和零售销售放缓，市场对当局在9月加息的预期已经显著减退。印尼今日清晨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当局已经监测到海啸波浪，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点58分发生，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最新通报显示，多个地点已经监测到最高 0.36 米的海啸。 當局表示，震央附近隨後在5:28發生6.2級的餘震。氣象部門提醒

0: 岸地区的居民保持警惕，暂时未有严重伤亡的报告。英国各地山火肆虐，其中在西米德兰兹，单在星期四，救援人员就在八处火场为54名伤者进行治疗，其中19人需要送院治理。英国首相贝安德警告，现时威胁远远未结束，并且形容整个国家如同火药桶，强调建立应对火灾的能力刻不容缓。贝安德前往斯图尔布里奇视察救援进展时话，英国现行的消防及救援服务并未配备足够的能力去应付这类大型的灾害事故，并正向积极端恶劣环境下高强度工作的几千名前线消防员表达感谢，承诺政府将会全力提供额外资源支援前线。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1%。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9: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10: 新城财经台。
12: 三代万年青由乐龄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
14: 无惧困难，
13: 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14: 马拉松。
13: 主持：程海欣，
14: 程
13: 主播。
14: 主播。
15: 星期六嘅早上休息翻嚟咧，继续人生马拉松。嚟到呢个部分咧，三代万年青咁喺直播室咧，除咗有程海欣程主播之外，当然咧就有万年青平台嘅 Carrie 喺度啦。Carrie，hello， 早上。
16: 大家早上好。
15: 早上好，发生了什么事儿？
16: 因为我嘅普通话好普通嘛，所以多锻炼。有一位咧系普通话嘅朋友咧嚟作为我哋嘅嘉宾。呢位朋友咧系第一次嚟，但系咧佢亦都唔系第一次接触我哋万年青啦噃，好受欢迎嘅啦。我哋国内嘅有一位国宝咧，叫做阿魏医师啦，就喺我哋万年青嘅两次嘅节目里边咧，每次佢报名咧过200人嘅，就系学真气啊。佢有位小师妹嘅学医学科。的同学，同埋咧，而家都系同一个医院工作噶。喺最近咧，我哋遇到好多我哋嘅听众啦，大部分都系女性嚟噶啦，吓，即系90%嘅朋友都系女性出席我哋活动。咁我哋好关心一个话题，就系喺我哋一路50岁之后啦，

0: 啊，银发族五十加之后咧，女性佢哋嘅疾病同男性会唔同嘅咧？有啲咩令到女性咧系喺呢一个我哋高龄化嘅过程里边咧，遇到好多困惑，唔知点样去解决，或者唔知点样去预防？咁所以今次咧，特登请呢一位咧系呢一方面嘅专家，写咗十几本书添噶，原来咁咧就同我哋去分享少少。
1: 我哋先介绍下先啦，呢位嘉宾咧本身就系嚟自深圳恒生医院国际部嘅主任医生，即系香港嚟讲咧，我哋都知道，譬如话西医都分开唔同嘅专科嘅，咁佢就系属于咧妇产科嘅医生嚟嘅，即系贾慧云医生。贾医生，早上好。
2: 哎，大家早上好。不好意思啊，我就是粤语不行，可能只能普通话了，各位多包涵哦。对，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妇产科医生、全科医生，然后工作已经有26年。尤其是在咱们这个女性的疾病啊、身体不适这方面，我还是有很多经验的哦，应该是可以帮助到大家。
1: 当然呢，26年呢，这个长的时间一定见过好多不同的案例。咁所以头先啊，贾慧云主任就少少介绍咗自己嘅经验啦，20几年啦，咁所以就都对于妇女嘅一啲身体嘅问题咧，就相当之熟悉啦。这次是第一次来香港吗？
2: 对对，是的，第一次来。
1: 看你很紧张哦。
2: 还好
1: 不好意思，就是我令到你紧张了。
2: 还好，主要是。非常抱歉，就是这个粤语听不太懂，其他的应该没有问题、就是做医生还是说普通话是 OK 的。
1: 那么香港人，我想问一下，香港人去到你的医院他们都能说普通话吗？沟通有没有问题呢？
2: 目前就是非常好，然后我觉着咱们香港的市民的这个学习的劲头特别好，就是目前我们因为现在我接诊的有60%都是我们香港的客户，还有当然还有一些外籍的，就是说英语或者是韩语的，但是香港的客户我现在发现就是之前我的感受就是基本上超过50岁以后这个普通话会弱点，但是最近发现只要慢慢说、我觉得这是 OK 的，完全看着是没有问题的。
1: Carrie 你听到了吗？50岁以后的说的比较差一点，所以我说的比较好一点，因为我在50的前面。
0: 我正常我话我是50岁前面，你50岁前面，这个节目怎么主持？找一个成熟的人、
1: 我们是三代万年青，我们适应不同的年代的。OK，
0: 那我就
1: 委屈你了，委屈你了。
0: 我用白话讲少少咧，跟住我哋啊程主播可以用普通话翻译俾我哋啊贾主任啦、贾医生听啦，就系咧佢如我自己、我太太啦、我啲家姐啦、我身边好多同事啦，去到50岁之后咧，我哋发觉咧女性咧真系喺身体嗰个恶化或者弱啦，即系身体喺慢性疾病
1: 嘅问题啦，
0: 系啦，佢系出现急速过同埋严重过男性嘅，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当然我系个男性，我唔系好理解啦，但我发觉咧，女性咧喺50之后有啲生活嘅习惯咧，其实咧都好容易咧系加剧咗佢哋嘅慢性疾病嘅恶化嘅。
1: 系，所以
0: 我想咧就请阿医生过嚟帮我哋解释下。
1: 所以要直接问一下医生，我想知道50岁以后的女性，她们身体的问题特别的多，还有呢，她们发展的速度也比较快，这个是和她们的生活习惯是有关系的，对吗？
2: 是的，是的，
1: 能否给我们多一点？的资料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出现了什么问题。
2: 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差不多50岁的女性，所以更是深有感触的。就是我们这个女性的特点，就是第一个是我们女性在社会中的这个角色，她承受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因为她除了个人的健康问题之外，她还有一些社会角色。就是简单讲，比如说女性的健康，她既关系到自己的健康，同时她还关系到生育。对于男性来讲的话，可能也有这个关系，但是会弱点。所以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现在尤其是到50岁以上的女性，她在家庭中的这种生活地位或者是社会地位，她都是举足轻重的，就是可能要照顾全家的所有人的可能吃喝拉撒的这些琐事。这样的话，就是无形中她本身每天她的身体是比较高付出的，然后
1: 内耗，是不是很多内耗
2: 的
1: 情况？
2: 是的，是
1: 的，
2: 内耗，然后精神压力。那比如举个例子，哎，父母生病了，他是不是压力很大？孩子生病了，是不是他压力很大？
1: 他的中间呢、哦？
2: 对，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就是女性的这个身体特点，就是到50岁左右，基本上女性的卵巢功能下退。解退以后，它这个荷尔蒙是一个我们医学上叫断崖式下降，就是人是不能没有荷尔蒙的，就是我们经常说年轻为什么有活力，是因为它荷尔蒙足啊，但是我们荷尔蒙下降

0: 样以后，他本身身体的这个就会让他的活力没那么好，但是他实际的身体付出他是需要更多的这个精力和活力的、
1: 嗯、
0: 这样其实这样看的话，他其实是付出的会更多，实际产生的少，无形中他的身体的压力是会更大的。
1: 贾医生讲了几样东西，我归纳呢就是外和内都有事、嗯、为什么是一个50岁的一个关键口呢？你想想一个无论男性女性都是到50岁呢，当然在个社会上高的地位呢，个工作职业啊有翻上下啦，即是举足轻重。所以他那个在工作上的压力很大。但是女性呢和男性有些不同，刚才这个不是我讲的，贾医生讲的。女性多一样嘢就要生育啊，咁生育都系一个耗自己身体嘅一个能量嘅一个过程啦，即系生小朋友啊。好啦，咁跟住另外一方面就系家庭嘅角色啦，咁佢又要照顾小朋友啦、丈夫啦，仲有上面可能有父母啊嘛，
2: 三代同堂嘛，
1: 系啦，所以一有即系啲上面爸爸妈妈唔舒服，或者下低啲仔女唔舒服，佢都喺中间咧就承受好大压力。咁仲有一样最重要，头先我哋外在有呢啲咁嘅原因，内在咧就系去到五十岁咧。好多女士经历紧一个更年期啊，咁佢哋身体嘅荷尔蒙咧，都系踩衰的，即系断崖式啊，插水咁样降落去，
2: 插水咁样跌落嚟。
1: 其实荷尔蒙咧，即系根据我呢啲少少嘅医学上嘅知识，佢系保护紧我哋身体好多嘅方面嘅。咁、所以一到更年期，当个荷尔蒙嘅分泌啊，身体好多变化嘅时候咧，咁你原本冇嘅病咧，都会出嚟嘅，即系可能骨质疏松啊，又有高血压啊、胆固醇啊，系、啊糖尿啊等等。咁、所以点解我哋今日揾啊贾医生上嚟咧，就系、是、因为咧嚟紧咧，我相信贾医生都会出席嘅活动啦。我呢度先讲一讲吓，我等大家快快脆脆打电话报名先，系啦，唔好咁快爆满咗噶啦。呢个就系8月29号嘅星期六晏昼2点，万年青嘅活动吓。8月29号星期六晏昼2点，今次讲咩啊？嗱，4414-7431，大家可以打电话嘅。
2: O K， 50岁以后，我哋嗰个荷尔蒙断崖式跌落嚟，同埋好多各种嘅生活啦，内在外在引起咧，女性最主要嘅慢性疾病啦，我马上讲啊，大家唔使记，打电话嚟参加咧，当日就会好详细，每一个会分析啊。第一个咧系心血管嘅疾病，第二咧系骨质疏松，第三咧系
1: 我先讲晒呢啲，争关节未讲，
2: 关节炎嘅退化啦，糖尿病咧系二型嘅糖尿病啦，甲状腺啦，癌症啊，癌症啊，仲有一样。这个呢我好想提出嘅，就係上个礼拜呢我哋有一个89岁嘅婆婆个案例呢，就係佢有身体自己嘅，我点都好啦，我唔想开刀，唔想打针，我锻炼自己个关节唔好再痛。呢度呢都会讲埋呢，就係自身免疫力下降而引起嘅叫做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冇错。
2: 係啦，呢个都会讲埋。
1: 係呢、这个就係同免疫力有关。咁免疫力呢好多时候我哋讲緊都系生活习惯啦、情绪啦，自己嘅身体嗰个气唔够。我有学气功的
0: 、
1: 所以我知道比较多一点。好，咁先提翻啲听众先，如果想登记呢个万年青活动吓，8月29号，我们现在宣传这个活动吓，个电话号码就系4414-7431，因为我见到个贾医生咧眼老碌望咗，唔知道我喺度讲咩。4414-7431即刻打嚟啦，4414-7431。好啦，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下呢个慢性疾病，其中之一就同呢一个身体嘅免疫力出咗问题有关嘅类风湿性嘅关节炎，其实系咩嚟噶啦？依家翻嚟讲，
3: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早上9:48，
4: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5: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3: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7: 一个好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8: 不要认
7: 识。是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这些叫哪吒招。你看样子好像很好的。等于

0: 電片嗰啲嚇，睇要哇好吸引嘅咁樣樣、
1: 嗯。
0: 你一扭翻轉頭睇嚇，你其實一個幾恐怖嘅。咁、嗯、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個哪吒招，真係要小心嚇。我哋會好多同銀行會做啦，點樣去提醒人啊？其實我哋做好多係直接入個市區嘅、
1: 嗯，
0: 去大學、去老人院嚇、啊，有一啲咧，譬如針對係一啲外佣。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3: 主持郭燕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
4: 主播。
1: 继续今日嘅人生马拉松，三代万年青，除咗程海欣之外，有 Carrie 啦。Carrie 今日带咗一位嘉宾嚟，系一位咧嚟自深圳医院妇产科嘅医生，就系阿贾医生。提翻啲听众先，万年青嘅活动咧嚟紧喺8月29日嘅星期六下午2:00。今次咧集中讲嘅主题咧就系头先啊贾医生都有讲啦，尤其是针对一啲其实男女都有嘅好多唔同嘅问题。不过我哋头先就真系咁啱讲开。女士们承受四方八面的压力啦，内在啊外在的一些因素啦，咁所以咧，可能大家都需要关注多啲吓，好多唔同嘅慢性疾病嘅预防，咁其中咧喺今次入边咧都会特别咧 highlight 类风湿性嘅关节嘅预防啦，同埋点样去治理啦，仲有就系其他啲通症啊、心血管啊、血糖啊呢啲三高等等，咁都会咧同大家有机会去到现场嘅时候就免费做一啲非入侵性嘅检测，名额都系咁讲嘅。其实我相信应该成100噶啦，系得10嘅啫。咁大家即刻打去啦，4414-7431，好交俾你 ，Carrie。
5: 好啊，呢、這、一个咧活动里面咧，我哋阿贾医生啦，主任医师啦，佢咧就会将佢写咗10多本书里面嘅一啲内容咧、
1: 嗯，
5: 精简话俾我哋听。作为女性啦，特别系啦，我哋好关心女性啦，慢性疾病点样去预防？喺预防过程里面咧，我哋会多讲少少咧，就系类风湿关节炎呢、這、一个同普通我哋嗰啲关节炎啊。痛症有咩唔同呢、
1: 嗯、
5: 当日嚟到呢就我哋一定会帮佢做免费嘅检测嘅。今次有三个大嘅项目，第一个系痛症，即系呢个 pain mapping， 我哋之前讲咗。第二呢就是、心血管个硬化程度有几高。第三呢血糖三高嘅，呢全部都系50岁以后嘅女性面对嘅高风险嘅慢性疾病。
1: 嗯，时间匆匆，即刻揾阿贾医生讲一讲先。我哋今日嘅主题类风湿性关节呢，其实是什么病来的？可以解释一下吗？
6: 是好的。好的，我先说一下，就是这个关节炎它是分很多种关节炎、
1: 嗯、
6: 但是从大的方面来讲的话、嗯、就是分三大类，一种是退行性引起的，
1: 三大类的关节炎，
6: 对，三大类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疼痛、
1: 嗯、
6: 关节的疼痛三大类，一个就是退行性改变，就是可能年龄衰退以后、
1: 嗯、
6: 关节磨损，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可能有一些普通的感染引起的、
1: 嗯、
6: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主要的比如说像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在免疫系统，
6: 它主要是一个免疫性引起的、
1: 嗯、
6: 简单的讲就是它是可能是没有感染的这个源的，
1: 嗯嗯，
6: 比如说没有细菌没有病毒、
1: 嗯、
6: 它是自身的这个正常的组织变异，通俗的讲来讲成为一个异物，成为一个炎性的指标、
1: 嗯、
6: 然后去攻击自身、
1: 嗯、
6: 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病可怕的地方，
1: 即是自己打自己了。刚才呢
6: 对
1: 贾医生讲了有三种，有一种就是一些退化性的关节、
5: 嗯、
1: 痛症那些，另外一种就可能真的有些感染的，
6: 对对，
1: 而第三种是没有感染，是自己的免疫系统认错了，是这样攻击自己，
6: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最麻烦。
6: 对，这个简单的讲就是本来是警察维护我们健康的，突然变成了坏人，他攻击你、
1: 嗯、
6: 这三种可能在早期的时候不好区分，但是这个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嗯、
6: 因为这个结局是不一样的，如果早发现很早的去逆转，就是比如说这个好人快变成坏人的时候及时改正，他就是好人可以帮助你的，
1: 对对对，
6: 如果坏人越来越多你可能是盖不掉他了、
1: 嗯、
6: 这样你的身体，因为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是可以致残的、
1: 哦、
6: 就是不光是疼痛、
5: 哦、
6: 它比如说出现一些小关节的变形功能丧失、
1: 嗯、
6: 就是它会让你的这个功能受限。
1: 系头先啊，贾医生嘅意思咧、嗯，就系呢个类风湿性嘅关节咧，同其他嘅关节普通痛唔同。最核心咧就早治疗。点解会呢种病呢？就系、是、本身系警察嚟嘅，免疫系统啊嘛，有外人嚟，你咪打外人咯。但系呢啲警察突然间变咗坏人，
6: 嗯、
1: 反转打翻自己，所以你喺佢啱啱开始，即系等于人一样，佢啱啱开始变坏咧，你就要扶翻正佢。如果唔系咧，佢越嚟越坏，咁甚至乎影响到你身体好多嘅关节部分，有机会咧系变残废嘅。 咁啊，即系再严重嘅，好影响到你好多嘅即系唔同嘅关节嘅部分啦。分分钟会死的吗？
6: 因为它这个其实它主要的就是一下子危及生命的这种概率低，但是对于我们尤其年龄大的，比如说50岁以上，其实我们远期晚期的话，主要不光是要我们的健康，包括生活能自理。那比如说你这个影响到你，比如说你不能走路，那你如果能躺，需要躺着的话，你的很多病就来了。
1: 没错，
6: 对，你不能走路，但主要是它的间接的影响，其实它是致命的。
1: 系间接就会致命咯，因为影响晒啲关节，你行动又唔得，你又唔可以落床。你冇晒活动力，成日瞓喺张床，咁你整整下就好多其他病，间接就死亡啦。
6: 这个是可以提早发现，这个建议还是一定要是，比如说你出现疼痛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比较经验性的说啊，年龄大了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个一定还是要有这种健康意识，一定要早做筛查，早早发现问题，
1: 早啲去揾医生检查。
6: 对对，他及时的可以，他其实及时的阻止以后，他可以逆转往良性的逆转。这个是最主要的，
1: 即系千祈唔好谂住佢系普通嘅痛就唔理咯，嗬，系咪啊？
5: 系普通咧，我哋成日都觉得，哎呀，年纪大少少系咁噶啦，慢慢嚟啦，我行少啲咪得咯。
1: 但错过咗嗰个
5: 练几下咪得咯。其实呢个咧，从一般嘅我哋自己身体嘅老龄化嘅关节痛咧，系唔同嘅。呢一个咧本身系嗰、那个头先讲啦，佢系一个细胞嘅一个逆转啦，明明系帮我哋嘅，变咗系一个侵犯咗自己。咁所以呢个唔系普通我哋嘅一啲痛症咯。咁我亦都系好想讲呢个话题嘅原因咧，就系我哋万年青见到好多唔同年纪嘅朋友啦，好受痛症嘅困扰。我过往在认识贾医生之前我只是知道痛症，总之痛症就很令人困扰，令到人家很沮丧。但今次我们发觉，原来痛症都有分三大类，最严重的一类就是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误解了它就可能是影响很大。
1: 是啊，贾医生，我又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讲到那三种其他的痛症，年纪大或者感染了外面的细菌又或者是病毒，那这个类风湿性是有没有特别的原因呢？什么原因？
6: 对，它其实主要是跟我们的免疫力有关系，它其实是免疫中，现在我们这种免疫性疾病比较多的，并且今天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呼吁一下，尤其是我们新冠以后，得了新冠以后，大家免疫力下降以后，就是包括是跟类风湿相关的免疫性的疾病，包括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症，还有强制性脊柱炎，它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率现在都是更高了，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引起，
1: 是有数据的，
6: 对，是的，一定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这个它就是简单的讲，就是我们身体运转的这个机制，本来应该是正常运转的某个开关出现问题，但主要是免疫的某个因子可能出现了变异，其他的引起的炎症，
1: 我就
6: 是
1: 想问，
6: 这就是它的原因。
1: 我就是想问，为什么那个免疫力会突然之间下降呢？
6: 免疫力一般来说不会突然下降，这个就是只是我们很多病人发现是因为他没有重视。其实我个人觉得健康问题就是健康理念问题，就首先你要，现在人都说爱护自己的健康，你真的有没有做到？自己有没有真的去重视？就是刚才也说了，这种疼痛的话，它经常是会忍着啊，没事儿没事儿。就是等你发现的时候，就是过了这个最佳的检查期或者治疗期，所以就不好逆转。所以我这儿还是在呼吁大家，一定要有这种
1: 意识。
6: 首先是有这个意识，有问题的话，及早的找专业的机构去评估。有没问题 OK 嘛？有问题咱还是要相信科学的东西。及时发现问题，这样自己是受益的。
1: OK， 都系老生常谈。总言之呢，就要自己有一个健康的意识啦，就不要想着有得去啊，或者是普通的病啦，因为痛下分分钟原来是这一种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一点。
5: 所以呢，我们今次8月29号里面呢，其中一个呢会帮大家的就是痛症的检测。我们有仪器有设备啦，帮大家去发现到底我们的痛是一般的痛啦，抑或呢真的有机会呢，好像是今天我们的贾医生呢跟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痛。如果早发现的话呢，对我们就越有帮助了。
1: 所以在8月20号的星期六下午两点钟，除了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预防和治理之外，还有其他免费非入侵性的检测，到时在现场呢就大家都可以去体验一下的。额满即止，补返句费先。电话号码呢就是4414-7431 4414-7431。
2: 不忘初心，无惧困难，陪你勇往直前，人生马拉松。
4: 代万年青由乐灵支援服务平台 Evergreen 万年青赞助播出。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

0: 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1: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特别 DJ JW。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又拨款50万元给每间获批学校购买软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强调，会同样重视教育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要求每位教师每3年接受不少于30个钟头的课程，但不设考核机制。蔡若莲在电视节目透露，由8月开始已经推出一系列与教育发展蓝图配合的老师培训课程，包括应用工作坊、研讨会等，希望老师至少认识一些基础知识，懂得怎样去规划，结合学科用好人工智能。另外2026-27年学年开始，48间获准扩容的直资学校可以用额外学位取录自费入读的非本地生。蔡若莲解释，在直资学校先推出是由于不涉及公帑，亦都具备宿舍和非本地课程等配套，相比津贴学校较有条件，亦都容易收回成本，认为做法比较公道。本港早前接连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伦表示，目前中暑极难被确认为工伤并获得赔偿。曾经处理几宗怀疑中暑死亡个案，都因为夹杂个人病史而未被承认。萧善伦在本台节目指出，政府应该降低认定工伤的门槛，即使工人有个人病史，只要在酷热警告下工作时发生意外，就应该进入赔偿程序，并按比例划分责任。而更直接的方案就是将中暑或者热疾病列为职业病，只要符合工种和暴露的数暴露时数等条件，就能够直接获得赔偿，减少争议。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新华就话：酷热天气对工人嚟极大考验，赞成将中暑列为职业病，相信较直接修订工伤条例更容易获得业界接受。对于劳工处计划修订工作暑热警告标准，他指出停工情况增加必然会影响工程的进度，呼吁业界就停工。就工程订立更合理的工期，如果因为酷热天气停工，应该给予相应的时间补偿。建筑署表示，高度重视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运作不畅顺，已经暂停承建商和分判商参与公务工程投标的资格。大楼内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问题，包括起动或者停顿不畅顺，停顿位置有偏差，门未能够打开，甚至有电子仪器破损和电线接驳欠妥。当局已经将不良表现反映在评核报告中，并责成相关工程商进行改善和承担额外费用，政府亦都会保留追究权利。署方表示，问题发现时大楼尚未提供临床服务，升降机的工程仍处于执楼阶段，预计今年第四季完成修复。当局强调，在确保各项设施稳妥运作之前，不会启动临床服务。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古尔斯比表示，虽然近期通胀数据出现放缓迹象令人鼓舞，但仍然要观察未来几个月的变化，以确认物价正稳步回落到2%的目标。古尔斯比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近期数据显示

0: 关税同高油价等因素对物价嘅冲击正逐渐消退，但由于过去几个月嘅通胀持续处于高位，总体水平仍然偏高。佢表示支持美国联储局喺上个月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嘅决定，并且形容而家嘅经济同就业市场基本稳定，通胀仍然系当前最大嘅隐忧。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引发心理健康疑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会被替换。特朗普表示，林肯号正在或者即将启程离开，并且会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军舰接替。消息表示，美军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航空母舰前往中东接替。对于军人家属担心船员安危，特朗普予以否认，更声称部署近九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相关部署时间远远不够。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
2: 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昼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89%。
7: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8: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10: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11: 我是陈诺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代价可以很大，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同时血糖很容易长时期失控。预防 RSV 不单止是避免感染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和长期医疗开支的一种健康投资。
10: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12: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3: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让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2: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15: AI 进化论，
16: 主持黄傲然、尹德正。
17: 来到今个礼拜 AI 进化论，今个礼拜 AI 进化论除了有 Vicky 尹德正之外，亦都有我的嘉宾主持人，我的嘉宾主持就有易方资本 AI 应用主管黄傲然。欧云同大家剖析一下过去一个礼拜的 AI 投资市场。Hello， 欧云你好啊。
18: Hey， Hello， Vicky 你好，大家好。
17: 喂，欧云，第一样嘢问一下个 DeepSeek 的情况先。哇， DeepSeek 呢其实就而家

0: 而家都好似啱啱就出咗个新模型啊！哇，点样睇呢一样嘢啊？好似啊，都同出面海洋模型竞争得都好犀利。
1: 我觉得就首先系 DeepSeek 嘅呢个 V4 Pro 嘅模型啦，就大家之前系比较担心，就系佢会唔会开始蚕食，即系因为佢一路以嚟 DeepSeek 都系价格屠夫嘅形象咯。咁大家就担心佢会唔会去食咗啲低价嘅市场。咁但系目前睇落就系、是、第一佢嘅 performance 系冇大家想象咗咁好嘅。咁二来就系、是、事实上今上个礼拜啦，就系、是、一个国产嘅模型嘅一个大嘅礼拜啦，即系包括我哋见到有 DeepSeek 嘅模型，包括我哋见到有呢个嘅 DeepSeek 嘅 V4 Pro 啦，包括我哋见到有呢个嘅呢、这个千问嘅新嘅模型咁样，或者系甚至系国外就系有呢个嘅 Grok 嘅模型啦。我觉得系一个比较明显嘅趋势，就系几样嘢。第一就系千问嘅模型，因为之前千问系一路都系话，即系蔡崇信出嚟系话。我哋阿里咧整开源模型系唔系为咗赚钱嘅，咁所以佢过去系冇一个商业化嘅计划嘅，咁所以就变相就即系大家就唔系好将新嘅阿里模型去 price 俾阿里巴巴嘅股价啦。咁但系最新嘅千问嘅 3.8 嘅 2.4T 嘅模型，即系包括你见国外嗰啲云厂，其实都系话就系 serve 啲开源模型赚嘅钱系多过闭源模型，因为开源模型个 margin 佢哋食晒噶嘛，啲云厂
0: 系啊。
1: 咁依家新嘅千问嘅 3.8 嘅模型就出嚟就话啦。其实如果你今次呢你如果你超过呢个$50,000嘅呢个 revenue 嘅话呢，你就要做一个 revenue sharing 嘅 scheme。咁我觉得呢一个系对于成个开源模型嘅生态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比较颠覆性的一个意义啦，即系个意义上嘅意义大啲嘅。因为即系以往系我哋叫 Aperture 2.0 嗰个嘅框架，咁呢个框架系即系你无常使用佢个框架，可以无常咁用嗰个商业化。咁但系未来就系、是呢啲新嘅開源模型可能都會同雲廠做一定嘅 revenue sharing 咯。咁第二就係呢個 DeepSeek 嘅模型，我覺得係即係 DeepSeek 開始除咗佢個模型出嚟之後，佢仲做嗰個加價啦。我覺得呢個加價其實個意義係比較大嘅，個意義係在於你見二線嘅模型嘅意義比較大，就係、是、你見國外即係包括 Anthropic、OpenAI 佢哋嘅二線嘅模型，即、就、係、是、一線大廠嘅二線模型，我講緊係即係。可能GPT 5.6 嘅呢個 Luna 或者 GPT 5.6 嘅 Terra 呢兩個 version 係降價降得個幅度係比較大嘅，即係降幾倍至十倍咁樣嘅。咁但係你見就係 DeepSeek 會開始加框架咯，即係啲國內本來係受嚴重補貼嘅模型係開始加框架。咁我覺得就係未來會出現一個價格嘅收斂咯，就係、是、個開源模型同即係國內嘅模型會冇咁價格屠夫，同埋國外嘅模型嘅二線梯隊就可能會減價。咁所以變相係。整个二线模型嘅价格可能会慢慢去翻一个比较合理嘅水准咯，即系唔系依家可能 DeepSeek 同外面嘅模型可能差100倍嘅水准，咁未来可能就系10倍咁样嘅水准，我觉得。
0: 哦，即系两地嗰个价钱又收窄。哇，咁但系如果对于我哋啊，譬如可以香港上市嘅模型股嚟讲，譬如好似智谱啊，甚至 Minimax， 咁有咩嘢影响啊？
1: 哦，對於智寶同 Minimax 嚟講，我覺得個影響意義都大嘅，因為一來就係之前大家覺得就係國內，如果你投資大模型廠商，咁你就焗住要投資得兩隻標的俾你揀啫嘛。依家基本上就係 Minimax 同埋智寶啦。咁如果即係例如我哋基金嗰啲客咁樣，咁可能會經我哋去買啲 Kimi 啊咁樣嗰啲嘅份額。咁但係除咗呢一啲直接投資嘅之外，依家就係發現第一就係阿里佢呢個千問嘅模型係可以攞嚟做一個同雲廠有個分成嘅。咁面相就係、是、即係。呢、這個模型都可以加入去阿里嘅計價度啦。咁二來就係、是、即係對於啲即係千問同埋呢個 智寶同 Minimax 嚟講，個比較大嘅意義就係佢哋個價格未必可以咁高啦。以後即係個 margin， 因為你見之前就係、是、智寶個需求比較大嗰陣，佢係試過出過佢嘅coding plan 嚟加價噶嘛。咁但係依家就係、是、隨住國外嘅模型，即係國外，因為以前嘅問題就係、是國外嘅模型貴好多。咁然後國內就冇智寶咁勁，咁所以你就焗住，如果你國內咧，你就淨係可以用智寶啦。咁一來依家就係國外嘅模型減價啦，咁二來就係國內嘅模型都開始即係越嚟越多嘅選擇啦。包括你見例如千問嘅就係拍住呢個 Fable 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未來係大家會即係未必會即係呢幾間嘅模型大廠之間嘅 margin 嘅問題會比較嚴重，就係、是、大家未必會肯俾咁貴嘅價錢去用嚟智寶嘅 Kimi， 反而係一個。即系我觉得个护城河其实唔系好大嘅，喺国内模型做，国内做呢个模型厂。
0: 哦，咁啊，反而个竞争可能真系变相加剧，可唔可以？即系以你个意思系咁啊，系嘛？
1: 我觉得未来一个比较大嘅重点，尤其国内啦，我觉得系一个主权 AI 咯。我觉得国内系比较高机率会做呢个主权 AI 嘅。咁而呢个主权 AI， 因为你见其实即系我今日喺文章都系咁样写啦，即系我觉得未来嘅。

0: Generative AI 其實係會係一個似，即係大家就係話 AI 嘅終局係呢個 UBI 啊嘛，即係取代咗你份工之後，咁 AI 就會即係政府就會免費出錢俾你，咁就去俾你去維持你嘅生活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未來其實更加大機會係 UBC 咯，即係 Universal Basic Compute 咯，即係所謂俾唔 run 人俾錢你就直俾啲 AI token 你，咁啲 token 你可以攞就攞嚟去賣咗佢就得啦，你可以攞嚟去自己用咗佢就得啦。但因为第一 token 代表生产力，所以 token 可以直帮你赚钱啦。二来系其实上呢啲 AI 嘅 token 佢系可以去帮助你去即系做一个阶层嘅跃迁咯，即系你以往个体户好难去有好蓬勃嘅生态，即系好好嘅生产力，因为你冇啲巨头咁样有咁多钱去做个杠杆。咁就系随住 AI 嘅呢個一人公司嘅趨勢發展之後，即係包括你國內其實係一個比較明顯嘅例子，就係國內有咗開源 AI 之後，成個國內嘅生態同埋科技圈嘅發展係越嚟越快嘅。咁所以未來我覺得政府主權 AI 會係一個重點嘅賣點咯，喺成個國內嘅模型鏈上面。
1: 明白。哇，另外咧就想问一句Anthropic，即系嗱，今个礼拜有单新闻就话 Anthropic 啦，即系最快就会10月上市啦。咁啊，个估值上面去到20,000亿嘅市值啦。喂，咁但系如果喺呢件事，即系头先你讲由 DeepSeek 同即系个大模型，即系外面啲大模型嗰个差距可能越嚟越，即系个价格差距可能越嚟越收窄嘅情况之下，会唔会对于 Anthropic 个估值有啲影响？
0: 我對於 Anthropic 嚟講個影響都有嘅，一個就係即係對於 Anthropic 嚟講就係佢啲二線嘅模型嘅 margin 冇咁高啦，因為之前佢 Haiku 嘅模型嘅 margin 其實非常之高嘅，雖然佢個 Haiku 模型做得唔好，咁但係二來就係其實 Anthropic 對比 OpenAI 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一來佢研發速度係快過 OpenAI 嘅，所以佢嘅一線模型目前係領先嘅，但係二來就係佢嘅呢個。佢個算力係冇 OpenAI 咁多嘅，即係你見 OpenAI 自從即係尤其之前同軟銀一開始係有個叫做Glasswing 嘅計劃啊嘛，即係要起好多吉瓦瓦嘅算力咁樣。咁但係後尾雖然即係冇完全鋪張起嚟啦，咁但係 OpenAI 嘅算力係幾間嘅算力大廠入面最多嘅，包括你見最近 Codex 嘅即係佢個編程嘅應用啦，佢個 CoD 即係 CodeX 嗰個應用係嗰個用戶人數已經突破1,500,000啦，但講緊係你喺個半或者2個月前係得100,000咗。個優嘅啫，所以係即升咗10倍左右啦。咁但係呢一個嘅算力，即係呢一個嘅用户人數提升，我見好一部分係由 Claude 嗰邊去嘅，即係由 Anthropic 嗰邊去嘅。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於 Anthropic 嚟講比較大嘅一個問題就係喺 OpenAI 為咗吸嗰個使用者人數，所以係咁抌 reset，即係你見咗個 table 都係有一個 Codex 負責人，佢就係咁出 reset，等大家可以係咁用。極多嘅 OpenAI 嘅 quota 喺摘呢個無限量嘅津貼嘅情況下，咁對於 Anthropic 個壓力都比較大咯，因為佢哋個算力個瓶頸係的確比較，即係比起 OpenAI 大少少咯。
1: 咁啊，其实大家都要留意下，因为始终咧，即系突然之间就好似市场上面对于 Anthropic 咧嗰个上市速度好似突然之间提速咁啊。咁啊，对于成个资本市场上面咧，究竟会有啲咩影响咧，都要密切住关注啊。好啦，咁啊，我哋呢节讲住咁多先啦。咁啊，下一节咧，继续同欧文咧讲下其他啲科技股嘅事件啦。
2: 上昼10:1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至15号喺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同南非等地展商，仲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6: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3大领域，
5: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6: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7: AI 进化论，
8: 主持王傲然、尹德正。
1: 好，嚟到第二节嘅 AI 进化论啦，咁继续。

0: 就覺得佢一來係燒好多錢去收購呢個 Cursor 啦，咁就覺得 Cursor 係一個蝕本嘅買賣，因為佢淨係得即係大家之前覺得 Harness 係冇乜用嘅，即係包括我都係咁樣諗。咁但係後屘就發現係因為其實 SpaceX 嘅團隊佢喺算力上一路都唔係一個瓶頸嚟嘅，因為 SpaceX 佢有住全球算力其中一個最大嘅 NVIDIA 嘅 GPU 集群啦，咁所以算力唔係一個瓶頸嚟嘅，反而佢哋就係冇一個比較好嘅 Harness 同埋冇一個。比較大嘅數據，即係代碼嘅數據庫，咁而 Cursor 就補足咗呢兩點，咁所以你見最新出嚟嗰兩個模型，即係隨住佢有咗 Cursor 之後，嗰三個模型啦，即係 Grok 嘅 4.5、4.6、4.7呢三個模型都開始係變得即係越嚟越勁，咁甚至係 Grok 嘅4.7係甚至係追平咗之前大家講到出神入化嘅 Fable 模型，即係 Anthropic 嘅 Fable 5嗰個模型啦，咁所以呢個其一啦，就係佢個模型嘅進展係好快嘅，二來就係、目前嚟講就係、是。即係之前大家對於 SpaceX 個 AI 業務嘅定價係好低嘅，即係如果你剔除咗佢嘅太空同埋星鏈嘅業務嗰陣，其實你計一計數，佢個 AI 個大概個估值係大概$12每股咁樣啦，所以係即係相當比較低嘅。咁但係隨住 Cursor 同埋 Grok 嘅迭代之後，其實即係我哋預期係佢嘅目標價會開始，即係佢個 AI 部分嘅佔比會往上拉翻啦。即係我覺得係可能去到300至600蚊都合理嘅。咁相來就係、是、而。對於 Cursor 嚟講，就係佢個 ARR 係比較勁嘅，即係佢個年度嘅經常性收入啦，即係係去到40亿咁樣。咁然後預期年底係會翻倍翻80亿嘅。咁個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事實上你做好多編程嘅應用嗰陣，一來依家係即係大家依家其實幾個選擇啊嘛，編程家係一個就係用 Codex 啦，另一個就係用 Clockhook 啦，第三個就用 Cursor。咁其實用 Cursor 嗰條路嘅好處就係，因為唔同嘅模型係有少少唔同嘅好處嘅，即係包括你見最近可能你喺例如 Threads 或者 Instagram 都見到啲UI 都好有 AI 味嘅，即係睇落去啲 app 係好有一陣 AI 除嘅，即係你見到係好 AI 嘅。咁而即係 Cursor 嘅好處就係可以調用唔同嘅模型，更加容易咁樣調用唔同嘅模型咯。即係當然你可以喺 Clockhook 或者喺 Codex 度自己去做呢樣嘢嘅，咁但係。Cursor 個 routing 做得好啲嘅，即係佢會幫你自動去揾一個比較適合嘅模型。咁所以即係未來嚟講，就係對於 SpaceX 加 Cursor 呢個組合，我覺得個即係個組合係幾好嘅咯。因為一個係俾巨量嘅算力佢，即係包括可能係未來嘅呢、這個，即係現時就係呢個數據中心啦，未來就係甚至係太空數據中心啦。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對於 Cursor 嗰邊就係、是、佢哋本身係比較缺算力，同埋就係佢哋冇。Cursor 本來最為人詬病嘅點就係佢哋冇一個即係冇自己嘅模型啊嘛，咁但係隨住 Grok 並入嚟之後，其實佢個 Composer 2.5嘅模型其實係做得好咗好多啦，因為佢有個Grok 嗰邊嗰、那個即係 Space 上邊嘅算力個加持，嗰、那個 Colossus 2嘅算力加持，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對於 SpaceX 嚟講，未來嘅前景係好咗好多咯。
1: 哇！即係其實你咁講法，即係其實 SpaceX 咧就俾咗嗰啲算力佢啦，亦都又俾埋個 Grok 佢之後咧，令到 Cursor 其實就如虎添翼，可唔可以咁講？
0: 絕對係啊，因為 Cursor 以前淨係得 Harness 啊嘛，我哋話，即係 Harness 就係你當係一個框架啦，去令到啲曲，即係例如你可以容易啲去揾到啲，即係你打完段 command 之後，佢容易啲揾到段啱嘅曲去改嗰段曲咁樣。咁但係你 Harness 係冇一個護城河嘅，其實，因為你即係。任何人都可以做個 harness， 包括我，包括你。咁但係到模型個護城河相對就高啲咯，因為你模型係可以再適配啲 harness 咁樣去再做optimization。咁變相即係以前就係、是，尤其係 Anthropic 最衰啦，即係 Anthropic 就係之前例如 Cursor 咁，就你第一個禮拜就冇得用我最新嘅模型啦。咁然即係我啱啱出模型啱啱出，咁你第一個禮拜就冇得用。第二就係、是你即係 Cursor 係用 API 去用啲大模型嘅，咁所以。佢個價格，因為 API 嘅價錢係貴過我哋用 cooling plan 好多嘅，即係你當係貴，統計上係計20至80倍左右啦，咁係貴好多嘅其實係，咁所以即係你現在你會壓制咗 Cursor 嘅 margin 咯，如果你係用外部嘅 API 去用嘅新嘅模型。
1: 明白，哦，原來咁，喂，但嗱有啲人咧都咁講啊，其實 SpaceX 其實都係一間 new car 嘅公司，因為都租嘅算力比其他人啦。喂，但係其實嗱又睇翻一樣嘢，即係睇翻過去一個禮拜，譬如 Lumbus 啊，甚至係呢個CoreWave， 其實出個業績都幾靚。其實係咪成個 new car 嗰個行業咧，其實就係咪俾人低估咗啊？
0: 我覺得其實係噶，即係 new car 係兩樣嘢啦，一個係技術面上啦，另一個就係呢個嘅即係基本面上啦。基本面上其實我就覺得係，即係我不嬲都比較睇好 new car 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成個市場依家有幾個嚴重嘅問題，一來就係 AI 嘅需求好火爆，但係雲廠個擴產比較慢，同埋雲廠嘅擴產唔係淨係聚焦喺AI 方面嘅基建度，即係佢有啲係例如係 或者 data storage 啊。

0: 點樣 object storage 啊嗰啲嘢啦，即係 Amazon 嘅 S3 啊嗰類嘢。咁所以係令到佢個擴產係慢啦。咁所以你見就係今季亦都即係呢個 New Cloud 嘅財報都好明顯咁印證咗，就係 CoreWeave 嘅財報，例如佢係佢個 backlog 係越嚟越多嘅，去到1042億。咁所以即係佢成個LPA 即係嗰個未交付合約係非常之高啦。二來就係呢個嘅老芯片係依然好搶手嘅，即係包括我哋見例如CoreWeave 佢嘅週佢嘅 A100 芯片嘅週期係提到2029年嘅，所以係即係舊嘅芯片大家本身就係驚個即係會俾人淘汰，咁所以個 depreciation 就唔可以計咁長啦。之前就係、是、即係話要唔可以計要計十要唔可以計十年啊嘛，要計四年啊嘛。咁但係依家就係發現呢舊嘅芯片，其實個產能嘅需求依然好大，因為成個市場對於啲即係芯片個需求係太大啦，咁所以即係舊嘅芯片都照殺住先。三來就係其實你見無論 CoreWeave 又好 ，Nebius 又好，或者係呢個 Iron 又好啦，你見佢個佢個 margin 係越嚟越高嘅，即係包括。佢喺七月份嗰陣，其實係成個 CoreWeave 嘅業務係大概漲價咗25%左右啦。咁所以你見就係、是，佢嘅定價權係初始存在咯。即係大家本身就係驚呢啲 New Cloud 係冇一個嘅排他性，同埋冇一個嘅議價權。而目前嚟睇就係佢唔單止有，而且係比較強啦。所以佢同即係一日就係佢同 Nvidia 嗰個綁定係繼續保持嘅話，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佢哋個現金流嘅壓力就唔會太大啦。咁另外就係技術面上咧，就係、是、之前其實 Neo Cloud， 因為我哋一路都冇乜點部，即係我哋一路好睇好 Neo Cloud 基本面。二來就係唔係好多部署 Neo Cloud 嘅個原因，就係技術面上個即係包括佢俾下港吹走錢壓制住啊，包括佢喺呢個 technical 嚟睇佢個現金流嗰、那個嗰、那個 money flow， 即係佢資金流嘅情況唔係太好。咁但係目前嚟睇就係開始有所改善，即係尤其係隨住 Nebius 嘅財報出嚟之後，成個 Neo Cloud 嘅行業睇落去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喺技術面上睇落係一個比較暫時睇落係一個比較似樣嘅一個reversal 咯。咁所以我哋目前嚟睇就係我哋會謹慎啲，就係可能等例如等一個回調去買入嘅機會啦，即係等一個 pullback buy 嘅機會。
1: 喂，今日嗱其實 New Cloud 啊，即係嗱主要都係 Nimbus 啦 ，Covid 啦，拍埋 Iwin 落去啦。喂，咁嗱，如果論次序上，其實你覺得以技術層面，你覺得邊間公司其實係比較優勢啲啊？
0: 技術層面嚟講，呢幾間雲場，首先就係 New Cloud， 其實佢個最大嘅好處啦，就係佢冇咁多嘅呢啲嘅 software 配套。咁所以即係佢係主要，當然佢有做一定嘅 AI 嘅 optimization。咁但係佢係主要係賣個 bare 嘅 GPU 俾你嘅，即係佢比較少係好似雲廠咁樣。雲廠就係、是、即係佢一系列嘅優化，一系列工具調用都幫你整曬啊嘛。咁所以先導致佢嘅部署又慢。第二就係佢嘅。佢會收你貴啲啦。三來就係佢又唔想用 Nvidia 啲 chip 啊嘛，因為即係覺得 70% 個 margin 好貴，咁所以我寧願就俾 20% 嘅 margin ASIC 芯片咧，咁就唔用你雲廠嗰啲，即係唔用你啲 Nvidia 芯片啦。咁所以變相就係雲，即係對於傳統雲廠嚟講，就係佢哋個對於 CUDA 嘅配套係冇咁好嘅，因為佢哋比較中意用自己芯片，即係你 Amazon 例如中意用 Trainium 嘅，例如呢個 Google 係中意用呢個 TPU 嘅，例如 Meta 都中意用佢個 Meta 嘅芯片嘅。咁所以係即係個風險，即尤其係你好多嘅AI 嘅採用員，原來依家係即一來佢大學嗰陣係學 CUDA 啦，包括我啦，我大學都有學 CUDA 嘅，所以即係佢哋係未必識啲 ASIC 嘅編碼啦。咁二來就係、是即係呢個係最重要嘅，就係因為個市場係好難揾到啲唔係用 CUDA 嘅人，即係包括你其實 AMD 都係AMD 之前都係即係佢整一個 ROC M 出嚟啊嘛，佢就係想模擬CUDA， 等啲人可以無痛咁樣遊嘅。Nvidia 轉去 AMD， 咁但係佢個 ROC M 都做得唔係太好咯。不過即係我覺得未來係隨住 coding 嘅 agent 越嚟越勁嗰陣，呢一樣嘢會補足嘅。咁但係即係都需要啲時間。咁所以對於 New Cloud 嚟講，最大嘅護城河就係 Nvidia 嘅合約。Nvidia 一日唔去解除呢個合作綁定關係嘅話，其實對於 New Cloud 嘅廠商嚟講，個即係個 margin 方面都冇乜太大嘅問題咯。即係 Nvidia 唔加佢哋價之餘，都繼續保持個合作嘅關係，長供 GPU 俾佢哋，咁就暫時睇冇乜問題。
1: 明白，好啦，咁啊，今個禮拜咧，咁啊，好多謝歐雲啦，同大家剖析下個科技股市場嘅表現。喂，唔該曬歐雲啦，咁啊，我哋下次再講啦。好，拜拜。
2: 新城八大家，即時資訊貼地貼身，從網上走進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財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體育家、
3: 藝術家、
2: 娛樂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上昼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印尼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半个钟头之后发生 6.2 级余震，至少造成两人死亡。震后多个地点监测到最高 0.36 米的海啸，当地气象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警告。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点58分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到5点28分录得一次 6.2 级余震，印尼抗灾部门警告可能仍然会有余震发生。地震发生的时候，佛洛勒斯岛多个城镇有震感，不少居民都匆忙冲出马路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公告，提醒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和防灾预警，慎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今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意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玉串鸟的祭祀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朝早7点亲自到神社参拜，而自民党多名高层，包括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和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廉等，亦都有到神社，是自民党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外界预计日本跨阵营和高层官员的参拜行动会引发邻近国家强烈不满和外交抗议，局势发展备受关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昨日批评日本战败之后没有真正吸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敦促日方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因为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引发心理健康等疑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会被替运。特朗普表示，林肯号正是或者即将启程离开，并将会由另一艘非常相似的军舰接替。消息表示，美军正是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进行接替。美国和伊朗为期一个月的停火协议将在下星期一到期，两国谈判陷入停滞，持续近六个月的战争面临升级风险。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白宫高级官员说，截至星期五下午仍然未听闻任何延长停火的计划。官员表示，谈判关键在于伊朗是否愿意回到谈判桌，目前双方主要在制裁、被冻结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以及五合一车检格资讯和影片，以及公共交通服务、 WiFi 使用指南和口岸最新消息等资讯。网页再有皇岗口岸的楼层图和设施位置，并提供电信和漫游资讯，详细说明港方口岸区的流动通讯服务安排。根据当局简介，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会同时以出示证件和免出示证件擦脸通关两种通关模式运作，其中独证通关和现时一般香港医道的使用方式相约，而擦脸通关是建基于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服务下的暂新服务。政府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有拨款50万，俾每间获批学校购买软件。教育局

0: 长蔡若莲强调，会同样重视教师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要求每位教师每三年接受不少于30个钟头有关课程，但不设考核机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7: 劳工处举办机遇汇聚中高龄招聘会，
8: 我知8月20和21号在旺角蜜花赏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7: 你点知嘅？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9: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0: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1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4: 要令一個品牌大受歡迎，要花幾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10: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6: 每个钱币
15: 择地有声，
16: 讲钱讲故事，
17: 主持陈以缇。
1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7: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7: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6: 一起讲钱讲故事。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8: Hi， 我是永桥张鹏，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9: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2: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
20: 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21: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2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23: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24: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5: 新城财经台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2026得奖巡礼。
26: AI 进化论，
27: 主持尹德正。
28: 来到这一节的 AI 进化论，这一节的 AI 进化论很开心就请到呢，就是先知明局的董事冯建荣先生呢，就跟我们讲一下，原来呢玄学上面呢都可以用到很多 AI 的。冯总你好啊。
29: 是你好啊 ,Vicky。
28: 是啊，冯总啊，想问一下你一个问题先啦，即是玄学上面啦，其实研发一个 AI 的软件啦，咁在玄学上面其实要用几多时间啦，同埋最困难是啲咩嘅步骤啊。
29: 好啊好啊，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咁其实讲到研发呢件事呢个周期呢，其实即係對於我哋做 IT 啦嚟講咧，其實佢冇話一個產品要做幾耐先做好嘅。其實所有我哋叫做 IT 產品咧，佢都係一直都係處於叫做不斷迭代嘅一個階段。咁正如我哋先知美局啦，我哋大概喺2024年咧就喺香港去設置我哋嘅全球總部，去開始投入 AI 呢件事。咁我哋就研發咗一個 Master S 嘅AI 智能嘅陪伴嘅大師咁樣嘅系統，係啦。咁从成个商业角度嚟讲咧，咁其实做 AI 咧，其实最难嘅唔系我哋写曲嘅呢件事，咁特别系做我哋呢个叫做系有东方传统文化智慧结合 AI 嘅呢件事咧，其实我哋更难嘅系在于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呢个 AI 咧，佢系真系有东方文化呢个脉络，系啦，即系话令到呢个 AI 佢系有呢种文化，系一件最难嘅事，系啦。
28: 嗯，哇，真系，即系尤其是东方文化要融合到 AI， 即系你都要配合到个用家需要先得噶嘛。
29: 系啦，
28: 系啦。啊，咁另外咧，就想问下冯总啊一个问题啊，喂，其实咧都好多人都担心咧 AI 咧就未来咧都会取代人类嘅工作噶嘛。咁你认为啦，即系边啲能力啊，即系人类就独有嘅 AI 好难取代到嘅，咁啊永远都学唔到嘅咧？
29: 系。其实呢个问题呢，自从 AI 诞生嗰日呢，就好多人问过类似嘅问题。即係 AI 会唔会有一日取代咗大家嘅工作，等到大家係冇咗个饭碗㗎嘛。
28: 係呀，失业㗎嘛。
29: 係啦，失业啦。咁我觉得唔需要过分担心啦。咁正好似以前当蒸汽机发明咗之后，咁冇咗马车，咁咪有汽车啦。咁你以前开马车嗰啲咪变成开汽车啫。咁我觉得首先人係要去进步嘅，我哋嘅技能。咁好似我哋都正如我哋先知面局啦，我哋更加去强调一个叫做係人机合作。係啦，人机协作，人机合作。点样去用好呢个 AI 去服务好我哋嘅客户，而唔係话一味去担心 AI 点去取代到我哋自己本身嘅工作。咁有边方面 AI 佢係替代唔到呢？咁我觉得目前嚟讲啦，我认为咧 ，AI 佢始终佢替代唔到人嘅就系，佢唔系一个真嘅人，佢冇活过啊，即系佢冇生活过，佢唔知道咩叫做开心与唔开心，咩叫做人生起伏带嚟嘅心情嘅变化。我觉得呢个系 AI 应该，起码喺目前嚟讲系做唔到嘅事，就好似话我今日跌咗钱，我好唔开心，咁好唔开心系几唔开心咧？咁呢个其实对于 AI 嚟讲，佢系冇办法去清楚嘅。但系对于可能一个人嚟讲，佢知道，我今日跌到份钱，可能等于我今日白做啦咁样。
28: 系，
29: 系啦，咁我觉得首先就系喺情感方面 ，AI 佢系取代唔到人嘅。咁另外一个就系同理心，就是、正正由于佢冇活过，佢唔系一个人，所以当客户同佢讲我好唔开心嘅时候，佢冇一个叫做系角色转换咁样嘅一个叫做系做法去理解佢个倾诉者同佢讲嘅呢件事嗰个心情，系啦。咁而先知命局咧，咁我哋更加系强调就系点样通过 AI 嘅效率去辅助到我哋成个平台嘅叫做系服务客户嘅嗰个叫做系效率嘅提升，跟住通过呢个系统点去更加精准咁样帮客户去揾到佢可以解决到佢嘅问题嘅嗰啲专业嘅导师，系啦。
28: 嗯，系啊，其实即系好，其实即系尤其是啦，人同人嘅接触啦，其实好讲求一个叫做温度噶嘛，系嘛，即系你始终即系唔系话啊，我就咁我俾咗个服务你，咁我其实用 AI， 咁其实我就咁一个好简单嘅冇温度嘅嘢，其实都好难维持到呢样嘢噶嘛。
29: 系啦，冇错啦，即系我觉得AI 佢好强嘅就系我佢可以好快咁样俾到好多答案你。
28: 嗯。
29: 但系佢俾答案你嘅时候，可能佢就系一个叫做数据或者系结果嘅堆砌。但系可能有时候打动人嘅唔系一扎数据，系一句话。
28: 嗯，
29: 咁系边句话咧？咁呢个可能就系我哋先知面局要去努力嘅方向啦。就系、是、我点样讲一句说话，令到你听完之后，你系释怀嘅，你系可以宽容啲嘅。咁呢个就系我哋一直想要去努力嘅一个方向。咁呢个亦都系我觉得目前 AI 好难取代人嘅一个地方。
28: 系啊，即系有多方面啦。其实就唔系话喂，就咁简单做一件嘢，喂，整咗件蒸汽机出嚟咁啊，蒸汽机咁啊，我话已经可以取代到人啦。但系其实你点样用到啦，点样去有温度去用啦，其实呢一方面咧，其实都好唔同嘅。好啦，咁我哋呢一节讲住咁多先，咁啊下一节啦，咁啊继续同阿冯总咁啊讨论下，哇，其实喺玄学上面啦，点样 AI 点样样运用到呢一样嘢嘅，咁啊转头见啦。
0: 新装修集团推哥话你知。时间是
3: 上午10:46，
0: 300多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们的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小空间变大作为。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4: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5: 家电家居博览，助你升级生活质素。去睡眠馆吸取瞓好啲 tips， 去埋智慧家居体验更舒适方便嘅生活。记得用埋8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6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7: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特别 DJ JW。
6: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午11点至12节目重温。
8: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
2: 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0: 逢星期一

0: 五下午2-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AI 进化论，
0: 主持尹德正。
2: 翻到嚟 AI 進化論啊，咁啊頭先啦，同馮總啊傾咗好多關於玄學嘅點樣運用到 AI 啊，咁啊頭先都講到一個問題啊，就係話到咧，即係話其實 AI 咧都好難取代到啲人類嘅工作啦。咁嗱翻到嚟咧，其實有一個問題咧，都好想問下馮總啊，你哋個平台嗰方面咧，其實點樣可以吸引到更多嘅玄學家啦，甚至係心理學家咧，去到做呢個平台咧？
3: 係啦，我覺得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啊。因为啱啱亦都讲到话，即系担心 AI 会抢饭碗，咁会唔会有啲本身从事呢个行业嘅人咧，佢系保持一个叫做系我拒绝呢件事咁嘅心态？咁其实从而家嘅结果嚟睇咧，反而我觉得佢哋唔系拒绝，佢哋系逐步咁样拥抱呢个变化，拥抱呢个平台。咁点解咧？咁首先第一个就系我哋嘅平台，从2024年开始到目前都运咗2年有多啦，咁亦都沉淀到一定嘅用户。咁其實好多用户用完我哋個平台之後咧，佢係會將我哋平台嘅一啲叫做反饋咧，佢自己會 share 出嚟。咁好多嘅一啲玄學家或者心理學家咧，佢見到啲用户反饋咧，佢哋都會上嚟研究下我哋嘅平台係點嘅一回事。咁可能當佢哋研究完之後，佢哋一旦去試用咗，佢發覺這個平台唔係話嚟搶我飯碗，佢係有機會幫我增加更多嘅客户群體喎，咁所以佢哋係睇中到我哋嘅呢個市場目前嘅容量同埋呢一個趨勢嘅變化，所以佢哋亦都係放開咗以前嗰個戒心，目前係好主動咁樣嚟擁抱我哋呢個平台，嚟加入我哋呢個平台。咁至到目前為止，我哋個平台應該都有超過過千位專家進駐咗，係啊，
2: 都好犀利喎。
3: 係啊，每日都有好多平台，有好多專家上嚟報名話，我想喺呢個平台入邊開展業務啊咁樣。系啦，咁呢个亦都系近呢一年我哋见到一个最大一个趋势。
2: 系啊，咁始终即系个年代唔同啦，始终要用到，即系始终 AI 系一个相对地新嘅嘢啊，即系要好多人去慢慢去接受，都要需要少少时间。
3: 系啊，
2: 系咯。咁另外啦，就冯总又有一个问题啦，都想问下你哋个咧，就系话个产品个核心技术嘅优势啊，其实同市场上面啦，即系其实市场上面都好多唔同嘅对手啦，咁啊等等啦。咁你哋嘅对竞争嘅优势啊，系对比技术有咩优势咧？同埋你哋个核心技术嘅护城河系啲乜嘢嘢咧？
3: 系啦，事实上而家市场上边咧系好多叫做打住 AI 名号嘅一啲叫做系小工具啦。咁咁我都可以好大胆讲啦。咁目前真系做到 AI 即系玄学或者心理上面 AI 呢方面技术嘅公司唔多嘅。咁先知命局可能即系我亦都好自信咁讲啦。我觉得我哋目前应该系讲系响呢一个 AI 年代做玄学或者做心理学嚟讲，我哋系具备一个真系市场运作经验同埋市场运作数据嘅一个平台。咁护城河有边啲咧？咁我觉得首先响做无论系做 IT 又好啦，做 AI 都好啦。咁我觉得你可以去快速迭代你嘅系统，快速去跟进市场，这个系你一定系你一个长期嘅竞争力。即系我哋叫做系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系啦，快是最重要的。咁而我哋系点样可以做到快速呢？咁我觉得取决于两个层面啦。第一个层面嘅就系、是、我哋每日有过百万嘅用户。咁其实我哋每日过百万嘅用户入面有65%嘅用户呢，其实佢哋提嘅问题呢都系一啲佢哋真实喺佢哋生活入面发生嘅一啲问题同埋困惑。咁我哋通过呢啲问题嘅收集同埋分析呢，我哋就可以好快咁样去知道当下用户嘅需求系乜嘢？未来呢啲需求会有啲乜嘢趋势上嘅变化？咁可以帮我哋去提早做好一啲叫做系呢个 AI 工具嘅升级嘅一啲准备。咁令到我哋有一定，我哋个平台可以做一啲叫做具备前瞻性嘅一啲升级工作。亦即系话，可能当人哋未做出嚟之前，我哋已经知道哦，下一个阶段可能用户佢会关心呢啲问题。
2: 哦，咁啊，即系都好，即系其实个护城河都好重要，因为始终咧，每一个企业啊，即系你人哋入唔到你护城河嘅时候咧，咁啊，形成到你自己个优势咧，咁啊，亦都可以增大个市场占有率啊嘛，
3: 冇错，冇错，
2: 系啦。 咁啊，另外啦，咁啊就都想問下馮總一樣嘢啦，即係其實即係 AI 一個發展速度都好快，即係基本上差唔多可能每即係可能兩個月都話已經俾多咗佢啦。咁啊，分咗係每個月啦，甚至係以星期計啦，嗰個變更即係個更新速度好快啊。其實每個幾個月都有一啲好重大嘅突破嘅時候咧，即係你哋嘅團隊啦，咁啊點樣可以保持呢個敏捷性咧？咁啊，去到快速消化呢個新技術咧，而唔會令到你哋被呢個市場淘汰咧？
3: 系咁呢个问题同啱先问题都系一个扩展问题啦。咁我觉得其实而家呢个科技时代真系变化太快啦，系好多嘢都唔确定嘅，好多嘢都系突发嘅。咁我觉得首先就系从我哋企业内部嚟讲，管理好紧要，就系我哋首先就系我哋要有一个敏捷嘅团队，可以快速响应各种嘅需求。咁我哋目前成个 AI 系统，我哋系叫我哋个叫做系升级个步骤节奏系咁样嘅，基本上就系我哋两个星期会进行一个会议评估，咁每一个月做一个小版本嘅升级，每一个季度做一个大版本嘅升级，去保证我哋个 AI 系可以符合到市场嘅需求。
2: 嗯，
3: 系啦。咁啱啱亦都讲到啦，咁点可以做得咁快呢？咁就系话我哋有大量嘅数据啦，同埋就系我哋本身我哋个平台亦个底层系有具备扩展性嘅。我哋每一次升级呢，我哋系唔需要推倒重来嘅，我哋只需要喺我哋嘅平台上面去加各种新嘅技术落去，系啦。所以扩展性系好紧要嘅。咁第三个呢，我觉得环境亦都好紧要啦，即系一间公司响业务发展嗰个当地嘅环境好紧要啦。咁好似而家特区政府亦都好推崇 AI 呢件事啦，响 AI 上面亦都俾到好多个政策，亦都拨到好多嘅费用去吸引全球嘅顶尖嘅 AI 嘅科研人员。係啦，咁我哋亦都要利用好呢一个叫做系政策优势或者地理优势，去为我哋团队不断去吸收更多更前沿嘅一啲叫做技术人员啦，或甚至乎系科学家进驻嘅团队，去保证我哋成个技术团队能力嘅领先，系啦，主要系呢几方面。
2: 系啊，咁啊，即系确实咧，即系 AI 技术即系好快啊，发展得好迅速啦。咁所以嚟讲咧，即系要保持一个市场嘅敏捷度啦，其实都好重要啊。咁除咗呢几样嘢之外，你对于你哋个平台上面啦，就你觉得未来个前景上面，你想发展到系点样咧？
3: 咁我哋个
2: 远景系点样咧？
3: 我哋个远景其实就系、是、即系希望我哋系可以令到全球嘅华人用户啦，可以通过 AI 去享受到一啲叫做系东方文化智慧嘅服务，系啦。咁呢个可能就系我哋一个远景。
2: 嗯，系啊，咁始终即系玄学咧，其实系中即系东方里面咧一个好大嘅特色嚟噶嘛。咁都唔系话都系其实系透过好多唔同嘅科学嘅方法啦，去到会运用嘅。咁加埋啦，而家可以运用到 AI 个方面啦，更加令到成件事咧更加 smooth， 更加流畅咧，去表达到呢样嘢出嚟啦。
3: 咁就希望我哋嘅用户咧，通过我哋嘅平台真系可以帮到佢，同埋令到佢嘅生活过得更好啦。咁呢个就
2: 系
3: 我哋嘅远景啦。
2: 明白嘅。好啊，咁啊，今日好多谢阿冯总啦，同我哋咧上嚟介绍啦。咁啊，呢个用AI 嘅角度啊，点样去分就去玄学上面咧，点样应用到嘅。咁啊，多谢晒冯总你上嚟，
3: 多谢晒。
2: 好，拜拜，
3: 拜拜。
4: 再次恭贺所有得奖机构。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 Chloe 黄君仪，以下是一段狗仔的心声。
7: Hello， 我是 Max。去年11月，我在元朗的一公屋苑荡失了路，因为我的身上没有晶片，所以外协的哥哥姐姐到现在都没找到我主人。我很细胆，喜欢躲起来，不过只要你给点时间，我慢慢地就可以成为好朋友的了，到时我都会给你摸下我的。
8: 爱护动物协会遗失及代领宠物热线2232-5553。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0: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9: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0: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9: 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0: 上昼11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今日是全国生态日，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特区政府联同超过30间非政府机构推出多项特别活动和优惠，例如免费生态导赏团等，呼吁市民踊跃参加。卓永兴在全国生态日启动礼致辞的时候说，内地的生态环境发展亦都在今日起实施，是世界首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显示国家对保护环境的重视，以及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之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他说，香港首份5年规划将对接国家15/5规划，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改善生态环境品质的方针，稳步绿色转型，建设宜居城市。政府亦都落实在2035年之前将发电燃料组合中零碳能源的占比提升到6-7%，而迈向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的介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以及5合1车检的资讯和影片，以及公共交通服务、 WiFi 使用指南和口岸最新消息等资讯。网页再有皇岗口岸的楼层图和设置位置，并且提供电讯及漫游资讯，详细说明港方口岸区的流动通讯服务安排。根据当局简介，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会同时以出示证件以及免出示证件刷脸通关两种通关模式运作，其中独证通关和现时一般香港医道的使用方式相若，而刷脸通关就是建基于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服务下的崭新服务。政府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有拨款50万给每间获批学校购买软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强调，会同样重视教师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要求每位教师每3年接受不少于30小时的有关课程，但不设考核机制。蔡若莲在电视节目透露，由8月开始已经推出一系列与教育发展蓝图配合的老师培训课程，包括应用工作坊、研讨会等，希望老师至少认识一些基本知识，懂得怎样去规划、结合学科、用好人工智能。另外，2026-27学年开始，48间获准扩容的直资学校可以用额外学位取录自费入读的非本地生。蔡若莲解释，在直资学校先推是由于不涉公帑，亦具备宿舍和非本地课程等配套，相比津贴学校较有条件，亦都容易收回成本，认为做法比较公道。本港上星期日录得破纪录高温36.9度，社区组织协会副主席施丽珊表示，虽然政府在酷热天气会开放避暑中心，但功能单一，只是提供临时休息场所。近年推出的社区客厅能够针对劏房居住环境狭窄的问题，促进居民之间的社交互动，认为未来可以根据各区情况规划社区客厅，并且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施丽珊在本台节目指出，社区客厅功能完善，可以让居民在更舒适的环境中活动和休息，从而节省家中的电费，并获得更大的空间感。简朴房条例生效半年，施丽珊认为劏房业主面对条例的改革改装要求，可能会选择结业，市场单位数量会变少，租金上涨，令到基层居民更加难负担。他强烈建议设立起始租金限制，确保租金受控。国际方面，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三坠毁，两名士兵死亡之后，陆军星期五宣布决定暂停所有阿帕奇直升机。

0: 兵基訓練任務，當局正調查事發原因。美國陸軍發表聲明說，停飛令將會持續生效，直至到調查完畢，徹底深入了解事故根本原因。一架 AH-64 阿帕奇直升機星期三在德克薩斯州胡德堡空軍基地附近進行維護試飛時墜毀，機上兩名士兵死亡。這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財經台，
6: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昼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7%。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9: 冇错，要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要财开户？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恩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14: 新城台庆35周年，8月闪耀，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

0: 家好，我是 JW 王浩儿，欢迎来到新食任务35G JWWWW。 今天我请了我的特别嘉宾，是我唯一一个嘉宾，因为这个是我唯一一个 show。
1: Oh my god，
0: 而我就是请了我中学时期已经认识的朋友，我有一个介绍。
1: 有没有30年
0: 了？你不要说话，我要介绍你的。他是我朋友圈里面好少数，好细个嗰阵时就已经好有胆识啦，跟住想做就会去做啦，跟住我 feel 到你而家 basically 系慢慢咁样将你个 checklist 一个一个咁样去完成嘅人，佢就系马天佑。
2: Hello， 大家好。
1: Hello，Hi。哇，好荣幸，做你唯一一个 guest，
0: 唯一一个
1: ，Oh my
0: god，One and only，
1: 我坐低先知嘅，大家 ，Oh my god，
0: 因为我系寻日先邀请你，
1: 等我接受你个访问先，
0: 系啊，
1: 系
0: ，OK，
1: 系，
0: 咁我哋其实我哋系中学认识
1: 噶，系啊，我哋识咗一世啦，差唔多，
0: 都其实都真系，
1: 真系，
0: 中学嘅时候我哋系点样识噶？系深刻，唔知点解我哋系参加啲唱歌比赛，
1: 系啦，跟住你，我有啲朋友都系马利曼咁样，嗰阵时你就，
0: 你有朋友系马利曼嘅咩
1: ？Common 咯，
0: 边个 Common？
1: Common Young 咯。
0: 啊，吓，
1: 系啊，
0: 佢唔系，
1: 佢系以前咯 ，yeah， 嘿，咁咪啲咁 personal 嘅嘢真系啊，但系唔系我好细个就识 Joey 啦，咁嗰阵时佢咧就参加好多歌唱比赛啦，咁啊次次即系都好惊人啦，一开口就佢真系由12岁一擘大个口就哇咁唱得嘅，跟住佢样又即系 mix 咁样啦，就觉得哇。

0: 简直系天籁之音啊！点知就大下大下，就识下识下，识到而家做成
1: 就变咗咁，
0: 做成歌手啦，做埋个专业嘅歌手添啦。
1: 但系你都系噶，其实因为嗰阵时大学咧，你记唔记得系 London？ 你有个 show，
0: 记得啊，我记得。
1: 跟住我又嚟睇你，
0: 系啊，我记得。我系走，我哋嗰时系走 school tour 嘅，我哋间间学校都去的。
1: 嗰个 school tour 嚟，
0: 系啊，讲得出嗰啲伦敦嗰啲大学，我哋去晒噶。
1: 但系边个你自己做嘅 school tour 定系咩？
0: 唔系，即系嗰啲 official official 啊，系咪叫咩 ？Chinese 嗰啲做嗰啲 Chinese society， 即系每个学校都有个香港嘅集团嘅叫咩？一个 group， 佢哋就会自己搞啲 show 嘅。
1: 咁
0: 我哋
1: 做 tour。
0: 唔系，即系我哋每间学校逐个去咯，夹 band 咁样咯。
1: 公司系咪 Eason 有份表演嗰、那个系唔关喺你个 show 入面嘅？
0: 唔系，
1: 关
0: 事。Anyway，
1: 哦 ，OK。咁但系你系咪细个已经系想做歌手噶啦？
0: 好中意音乐咯，即系觉得歌手呢样嘢离我太远啦，即系觉得。
1: 但你嗰阵时系好黐线嘅，你嗰阵时系我唯一一个认识嘅人咧，系会去乜嘢碟都会买啦，跟住之后会研究晒啲outfit 啊，佢啲妆啊，佢嘅头啊，跟住佢嘅 MV 点拍啊，你
0: 系
1: 好中意同我讲话 Beyonce 系点样样啊？
0: 我想讲新城电台 Belly 嘅所有碟我都有买，由第一只去到之后出嗰啲新曲加精选，全部都有买。OK， 我系真系，我系真系好中意储碟嘅，我系真系，我到而家都系嘅，我到而家都系会落去信和度行睇碟啊嗰啲嚟嘅。
1: 你有冇会咧行过跟住摆自己啲嘢喺前面？
0: 唔会啊，但系即系有时会叫，即系佢哋有时行埋啲二手铺啊，咁佢会有我只碟啊，咁就帮我签个名咁咯。
1: 我会行，我有时行过咧，跟住我会搵。
0: 你知唔知你嘅碟咧喺二手嘅市场好值钱噶？
1: 点解？
0: 你知唔知啊？
1: 我真系唔知道。
0: 你嘅第一只碟咯，一嗰阵时系限量，唔知冇喺街度卖噶嘛？冇眼嗰、那个，净系只字嗰个咯，白色底嗰、那个啊，
1: 就净系只眼咯，净
0: 系
1: 对
0: 眼
1: 嗰、那个
0: 系啦，因为。系啊，因为 Joey 曾经有只碟咧，系有个版本系条街冇得卖，净系唔知特别啲 V I P 先有嘅，所以嗰只碟系炒嘅。而家我前几日行都仲见到，仲炒紧，
1: 系咩？
0: 系挂念好友，男人信什么嗰只碟咯？
1: 因为我系有时行过，我会特登将我只碟摆前面，
0: 摆前面哦，
1: 因为 J 喺后面。
0: 我成日都想做呢样嘢，但系太唔好意思噶啦，好隐晦。
1: 咁我想问你啦，你觉得你细个有做开啲乜嘢嘅习惯，或者你觉得你自己有啲咩 special skills，令到你 build 到你而家嘅你咧？
0: 我想我由细到大都是好我行我素咯，同埋你头先讲话大胆嗰样嘢咧，我都系即系我谂到就去试下咯，同埋我即系我人咧系好接嘅，其实即系你都知啦，我好接咯，即系我又唔会出去，我又唔饮酒啦，我又唔去蒲啦，即系我系真系对我即系将我所有嘅时间摆晒喺我中意嘅嘢上面咯，咁音乐系真系我超级中意，同埋嗰时我都唔系因为即系我根本都唔系 lack fashion 一开始。我是因为读不到书才走了去，因为我留班所以才走了去读 fashion， 跟住才好像有少少这方面的天分，我才慢慢发展这件事，但其实最由始至终我都是最喜欢的是音乐咯。
1: 对
0: 啊，我是入不到 SOAS， 入不到 KINGS， 不是 KINGS， SOAS 是哪间呢？唔记得咗，总之嗰时报嘅所有大学全部都入唔到，咁就好迷失。Oh my god！ 我人生系咪就此点样咧？跟住嗰阵时，即系谂下一个十六、十七岁嘅僆仔入唔到大学，系几咁迷失。咁我嗰时就唯一一科入到嘅就系 art school， 因为最容易入啊嘛，唔使睇成绩。
1: 系啊。
0: 咁我面试完之后，佢觉得 OK， 俾个位你试下读啦。
1: 咁但系其实入 art school 咧都几大压力噶，因为你会身边好多人都
0: 系
1: 咁 art 又着衫好靓。咁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对 fashion 完全冇嘢，即系冇谂法嘅时候，你入到去，咁你咪变咗嗰个。
0: 其实我 year one 嘅时候咧，我好辛苦，因为我真系完全对时尚呢样嘢系零兴趣啦。咁就觉得哇，即系四周围大家都系哇五光十色啊，系好型啊咁样。咁就嗰阵时有个香港人系一个同学嚟嘅，同班同学，咁佢就成日喺度说我，哇你睇呢个几正，你睇呢个几正，慢慢导我，慢慢导我，先至入咗呢个世界，就哦其实都 OK， 其实我都可以中意呢样嘢噶，跟住先至对 fashion 呢样嘢有研究咯。所以其实即系for我嚟讲，我由细到大读书都系考最尾嗰个嚟噶。even 去到读大学读 fashion 都是考好低分，
1: 所以你看很多成功的人都是读书麻麻地，出到嚟先会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嘢会发生。
0: 我是觉得即系有呢个世界很多不同的路线的人，但系我呢排就系、是、即系读书唔叻啦，既然都唔叻啦，就做啲
1: 自己
0: 中意
1: 做嘅
0: 去钻研呢样嘢咯。或者谂一啲新嘅，我觉得每一行都。有一啲可以有啲特別嘅人走咗出嚟嘅，只要你好 follow， 好相信自己嗰一套。
1: 咁但係點解如果你係中意唱歌先，但係點解你出嚟做？

0: 嘢，你又会行咗 fashion 先？
1: 点做歌手啊？细个
0: 点解会做唔到？
1: 2016、2017年嗰啲点样无啦啦出嚟做歌手啫？而家就话啫，你好彩啫，系咪先？你即系简直系
0: 我系
1: 几好条命，系咪先
0: ？Thank you, Leon.
1: Thank you, Leon too.
0: 系咪都有同 Leon 合作過？
1: 我第一年系同你同公司，你走咗啫嘛。
0: 哦，即系我走咗之后，你
1: 系
0: 签咗。
1: 系啊 ，friend 我。
0: 我真系唔知道你有签咗入 Music 噶。
1: 2016年咯。
0: 签咗几耐啊？
1: 签咗一年。
0: 咁系。
1: 系咪好超啊？
0: 咁你系点样嚟同 Leon 合作？
1: 系啊，嗰阵时我揾 Leon 就我整好咗首歌，问佢可唔可以做 MV 嘅导演，系咪好大胆咧？我都觉得自己好大胆，而家谂翻起，跟住佢又应承咗。跟住拍完之后咧，佢就话：哦，其实都几好啊，不如你签咗我啦。
0: 有冇出道噶？
1: 有
0: 边首歌叫歌名系咩？讲嚟听下先，唔得，因为冇可能，冇可能，我哋系唔知噶。
1: 唉，嗰首歌叫《搞破坏》，anyway，
0: 叫《搞破坏》，大家上网睇下。呢个系 Leon 做导演，即系你嘅第一首歌。
1: 第一首歌喺佢屋企嗰个网球场拍嘅，系 anyway。
0: 咁哇，呢个我想讲呢一个 experience 系连我都唔知咯。
1: 系，
0: 你可唔可以讲多啲啊？
1: 吓，咁
0: 因为我想讲咧，即系嗰阵时，我觉得我同 Leon 嘅合作系因为我太细个啦，所以我好多嘢咧，我都唔够胆讲，或者可能如果有时我听唔明，我又唔会再 follow up 问多啲 questions 啦。咁但系你系一个好叻沟通嘅人嚟噶嘛，即系你同任何人沟通都沟通到。咁你嗰阵时系点样沟通？
1: 其实咧，我自己望住 Leon 同佢倾偈嘅时候，黎生，我系觉得好佢，因为黎生系一个谂嘢好快，
0: 系
1: 佢个脑咧系快过佢讲佢把口噶，
0: 系啊。
1: 咁同埋喺佢，同埋佢其实咧，好多人都唔 get 佢嘅喺佢身边，但其实我系，我觉得我，我觉得我系100% get 晒，因为佢讲嘢系好 make sense， 同埋好前卫，
0: 系，
1: 同埋系即系佢谂嘢系前过晒细所有做 creative 嘅人，我觉得。只不过佢即系佢未必会真系咁得闲，全部嘢都做，但系佢谂巧系好高分，
0: 系啊。
1: 所以我系好 respect 佢，我一睇坐埋一齐咧，一同佢 jam 咧，我就觉得好爽噶啦，好爽快，我好中意同佢倾偈咯。所以我觉得佢系跟住嗰阵时就系、是、即系我嗰时倾嗰个 MV 都系一坐低佢就有好多 idea， 1、2、3、4、5、6、7、8咁样，咁我就啊好好做，我 of course 梗系听大前辈，即系大前辈话啦，听晒佢讲咯。但我好记得你喺出道前一日，你记唔记得啊？
0: 唔记得。
1: 你做你第一个出道 show 嘅前一晚，
0: 唔记得。
1: 嗰个电话嗰、那个电信公司嗰、那个嗰、那个表演，你唔记得咗啊？
0: 边个表咩啊？
1: 你电信你出道嗰个 show 啊？
0: 即系讲我着咗大条裙嗰、那个、
1: 啊，
0: 我记得、啊。
1: 你前一晚打俾我喊，你记唔记得？
0: 我完全唔记得、啊。
1: 你太紧张。
0: 系咩？
1: 你唔记得咗？你完全记得？
0: 我系有 memory problem。
1: 搞错。
0: 我有 memory problem。
1: 系啊，嗰阵时咧 ，J Dub 咧就喺佢出道啦。咁佢嗰时出道系即系呢人带住佢去，黎生带住佢去做一个电信公司嘅一个半演唱会加 launch party
0: 咁样啦。系啊。
1: 跟住你前一晚系超级紧张，我仲记得我喺台湾，你打俾我狂喺度喊，好紧张，唔知点算啊！
0: 我真系唔记得啊！咁你同我讲咩啊？
1: 咪安抚你咯，
0: 哦，
1: 好多噶，你五年后都再
0: 系啊，成日都经常性打电话俾你哭泣，
1: 系啊。
0: 好啦，我哋呢 part 讲住咁多先，下 part 再继续。
1: OK，
2: 新城任务30，上昼11: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嘅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至15日喺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6: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5: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6: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7: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Hello， 我是 JW 王浩然，今天的特别 DJ
1: 就是马天佑。
0: 什么什么你是我嘉宾，
1: 你嘉宾
0: 马天佑，
1: 今天
0: 我是特别
1: 什么什么的特节目 JW 的嘉宾的唯一一个嘉宾
0: 的唯一一个嘉宾马天佑。
1: Hello
0: OK、其实刚才我有一件事我漏了说，
1: 是什么呢？
0: 就是呢，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啦，因为我的生日是6月18号啦，跟住你的生日是
1: 6月17啦，
0: 我哋系争一日嘅就前后，
1: 我哋好多年都系一起庆祝啊，或者前后啊，
0: 系 啊，所以其实好啲。跟住我好记得我哋有一次咧喺黄大仙咁样一起求签啦，跟住我哋系求咗同日子签咯，你记唔记得
1: 啊？唔记得喎呢个，
0: 你唔记得呢个？你整个竹筒入面，我们一起求，它是同一支签跌了出来咯。
1: 这么癫，
0: 今天
1: 是什么签？上上签定下下签？好害怕，
0: 这个就不记得了。
1: 那一定是上上签了，
0: 是的，那牌 OK 的，
1: 是吗？OK， 那就好一点。哎呀，我真的不记得了，
0: 是的，我记得
1: 了，这么
0: 巧。你觉得我们有没有东西似
1: 的？有啦，双子我们最似是我们的性格是非常之好快可以 adapt 到一个新的世界。
0: 我们很
1: water 适应能力，是啊，我们适应能力极强，超级无敌强，
0: 我都觉得是。跟住之后其实就是呢，我讲 fashion 啦，因为 you're so good with fashion。我第一个 fashion week
1: 时
0: 装周就是跟你去
1: 的。Oh my god.
0: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去时装周呢，不知道为什么是我的 checklist，
1: 很大恐惧的，
0: 但是我的 checklist 其中一样东西。而我成日都说哇，几时有机会去，几时有机会去呢？你知道你是时装周达人来的嘛，你是年年都去 fashion week 的嘛，
1: 一年四次头晕。
0: 所以我很
1: 喜欢。但我那次去三年前四年前，
0: 我想都三四年前，
1: 好得意啊！嗰时你去的时候你系 like 好 wild 啦，哇！你 I'm in fashion week，
0: 系咯，本身我系谂住系咁嘅，但系去到我先发现，哇！根本完全唔系你哋谂咁
1: 样，系咪啊？
0: 根本唔系你哋咁谂咯，即系你觉得哇 ，fashion week 好似好靓、好 glamorous 啊！去到个个嗰啲嘅 photographer 喺前面，你行到去停低影张相就行入去，
1: 系咪？
0: 系啦，但系完全唔系咁嘅咯。我谂我哋可以同下啲观众讲下，其实 fashion week。背后的辛酸
1: 是怎样的，观众看到的就是那几张照片，那些片，但其实你看不到无数可能拖着夹在场地，跟着入面有很多衣服之后要换的衣服，好舐气啊，跟着每一个 shot 都很华丽地展现两分钟，
0: 跟着
1: 就劲狼狈地走拿着东西几抽东西，跟着又要赶 show 啦，在车上换衣服啦，好彩我男仔都无所谓，我真的除晒咁样去换啦，女仔又好麻烦啦，女仔可能又要换妆头啊，成啊，几麻烦。即系因为我去到咧，我以前咧，我几年前去，我系有自己嘅 team 啊，拍嘢啊，成啊，化妆啊，整头。而家我系一丁有拍片、影相、化妆、整头，
0: 全部都系你。
1: 九成都系我自己一个去做晒所有嘢。咁就即系我都惯咗啦，已经即系所有嘢好容易去，即系系啦，摆就影啦，摆就影啦。咁同埋知观众大概想要啲咩，咁我就即系有时咧，你托人嚟做咧，可能拍出嚟嗰个感觉系
0: 完全唔系你想要嘅，
1: 唔系或者唔系观众睇开嘅，
0: 系咯，
1: 系有出入嘅。
0: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咧？你有教过我，因为咁我第一次去 Fashion Week， 可能当地嘅 photographer 系唔会知道我系边个噶嘛。
1: 我记得记得。
0: 跟住或者可能我着嘅衫可能唔系，即系可能行出嚟，我系一个其中一个 guest。
1: 系啊，
0: 所以你就同我讲，总之
1: 企喺嗰度，
0: 系啦，
1: 因为咧，每一个牌子嘅 show 门口咧，会有好多摄影师嘅，即系可能讲以100个或以上嘅街头摄影师，咁佢哋咧其实系为咩咧？佢哋跑嘅 KPI 就
0: 系
1: 想俾影啲靓相，跟住咧就好似 post 入边有份去嘅 guest post 上网，咁就多啲人去佢哋个 page 度睇啦。咁但系其实佢望住啲亚洲面孔咁样，
0: 知道你系唔系 guest，
1: 唔知边个系啦。所以咧最紧要咧就系你要有个气势话俾佢听，影我啦。
0: 所以嗰阵时马天佑教我咩咧？总之你要好有自信咁行过去，
1: 停喺度，
0: 系啦，你停喺度，冇人影你影唔影。

0: 你都好，你停喺度，
1: 停喺度，啲人就会冲埋嚟。
0: 跟住你就话叫你个 friend， 边个都好，
1: 系大叫 JW 嘅所有100个人就会汹涌而嚟噶。
0: 即系揾到第一个人大嗌，
1: 系啦，冇错冇错冇错。
0: 你揾到第一个人大嗌，你
1: 其余嗰九啊多个就冲埋嚟噶啦。系啊，但系真系嘅，真系嘅。咁因为大家去 fashion week 都系想有啲靓相啊，同埋你打扮到咁靓系咪先？即系你梗系影开相唔好嘥啊嘛，所以好紧要。
0: 所以好得意嘅，因为我真系觉得好多人都唔知道呢啲嘢噶咯，即系可能佢哋会觉得哇，好似好 glamorous， 但其实有好多嘢真系，即系譬如话你入到去，其实你好多团队嘅人系唔可以同你一齐入去噶。
1: 所以我已经惯咗自己一个入去，同埋咧，其实大家可能以为入去睇靓衫啦 ，I'm sorry， 其实咧
0: 好忙啊，
1: 好忙啊，入到去咧，其实你睇唔到发生咩事嘅，个电话已经要 post 头先你行入去嗰张相啊，剩啊剩啊，你恶高头咧，其实成个 show 可能系10分钟、15分钟就完噶啦，你个电话都未 post 出嚟，个 show 已经完噶啦。
0: 因为其实咪要斗快 post 啦，
1: 系斗快 post 个时间系好紧要，咁所以其实即系 fashion show 话俾大家听就系唔系。只是看靓衫的，其实即我以我们这些去做事的，其实就是要将这个环境整件事给多些观众看就够了。
0: 还有其实我很多想问你，
1: 你
0: 知之前你跟我跟你聊天，你有跟我说过，即其实去 Fashion Week 有很多人可能是要争位的嘛。
1: 是啊，
0: 即譬如说你一个 brand 可能只是请，
1: 哇，说辛辣最喜欢你，
0: 是啊，即你可能只是请过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那那一两个人可能知道大家
1: 要
0: 爭，他知不知道大家的存在？
1: 知，當然知道。
0: 那他們怎樣爭呢？
1: 有很多方法的，
0: 譬如呢，
1: 即首先牌子第一个就是看看你的形象襯不襯他先。我即幸好我是男装女装都穿得，即我是比较
0: 你好衰咯，其实你抢埋女人那些 market，
1: 你去咩？你跟我争咯，你去的话你自己放弃啫嘛，你自己放弃啫嘛，你自己不肯去啫嘛，咁攰。
0: 我想讲嗰次我去 fashion week， 我
1: 是
0: 使钱噶，
1: 系我知道正常都
0: 系噶，我使咗6位数去呢个 fashion week 喎。
1: 哇！
0: I think I did。
1: 哇 ，OK。
0: 即系你加埋飛機票都要啦。
1: 唔系，咁呢个 for 一个 artist 歌手嚟讲系一个投资嚟嘅。即系我打工啦。
0: 你一开头系咪都有蚀住佢，跟住就变咗正数啊？
1: 我谂我最多系收支平衡咯，一开始嘅时候。咁我都 OK 嘅，都咁耐，大家都好支持我。
0: 唉，我都戥你开心。
1: 多谢各大嘅品牌。
0: 你拍下讲完先啦，等下再讲。
1: 系好，嚟。新城任务30。
2: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底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日间睇港股，
3: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4: 以前7、8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5: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4: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5: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4: 几好见到太阳啊，
5: 系啊，
4: 会有暑假时啊，
5: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4: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就 vitamin D deficiency。
3: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7: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8: 新城财经台，
9: 上昼11点半。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玉串鸟的祭祀碑。防卫

0: 在神小泉进次郎朝早七点亲自到神社参拜，而执政自民党多名高层，包括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同埋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念等，亦都有到神社，系自民党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喺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本涉及靖国神社嘅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埋国际社会。中方强调，日本喺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靖国神社系日本军国主义嘅精神工具同埋象征，所供奉嘅十四名甲级战犯系发动侵略战争嘅罪魁祸首。形容是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一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批评有关错误行径亵渎历史正义，挑战文明底线，并且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印尼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半个钟头之后发生 6.2 级余震，至少造成两人死亡。震后多个地点监测到最高 0.36 米的海啸，当地气象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宣布解除警告。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 4.58 分发生，震央位于东鲁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到5点28分录得一次 6.2 级余震。印尼抗震部门警告可能会再有余震发生。地震发生的时候，佛洛勒斯岛多个城镇有震感，不少居民仓忙冲出马路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公告，提醒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鲁省拉巴安巴超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和防灾预警，慎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三坠毁，两名士兵死亡之后，陆军星期五宣布决定暂停所有阿帕奇直升机训练任务。当局正是调查事发原因。美国陆军发表声明说，停飞令将会持续生效，直至调查完毕，彻底深入了解事故根本原因。一架 AH-64 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三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军事基地附近进行维护试飞的时候坠毁，机上两名士兵死亡。古巴谴责美国高度施压，扼杀古巴经济，以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企图引发社会动荡。古巴外交部罗德里格斯发文话，华盛顿政府在银行和金融领域采取多项制裁措施，包括将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制裁古巴金融机构等，蓄意打击古巴主要外汇收入来源，企图激化民众不满，引发社会动荡，并改变古巴宪法秩序。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以在明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并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以及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目标是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具协同效应的物流生态圈。他说，今次选定五幅地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其中电商物流圈的三幅属于首批发展，可以合并较大面积土地，亦都可以按原先划分作个别发展，形容是极具弹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一路理财。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6: 逢星期日下午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

0: 今日嘅特别主持 JW，
1: 而我就系你嘅嘉宾马天佑。
0: 耶、yeah ！咁到我嘅第三 part 啦，我想问嘅咧就系你啲歌啦。
1: 系。
0: 咁你最近有出咗几首歌啦？即系我觉得最 viral 嘅就
1: 系
0: 有《我们什么都不是》啦，《一世人做一次傻仔》啦，同埋《有情人终成恶者》。
1: 系。
0: 咁你一定知啦，其实你。在我们什么都不是开始做了那些 online trend 之后，其实很多人跟你做，
1: 嗯，是的，所以要想新东西 keep 住都是
0: 你对这样即是开始的人出来，其实你会看到 oh I started it，
1: 好了，现在都是的。
0: 那你会有什么感受呢？
1: 没有啊，就想想，那我不会，我是一个很正面的人来的，那我不想想有什么新东西，
0: 嗯，
1: 即如果我做即头那两首歌做了 cover reels， 找了很多不同歌手合唱，
0: 嗯，
1: 那之后还可以做什么呢？那所以我有情人终成恶者，我就拍了个综艺节目，
0: 啊，
1: 我心想你抄不到我了吧。
0: 那 OK， 那综艺节目to be very honest， 即都有很多不同的 platform 做了综艺节目。
1: 但整个节目包围着一首歌，
0: 是即这个都是用很多钱，
1: 是这个是我用得最多钱的一个。
0: 其实你做很多事都是花很多钱的，不是 No， 没可能，因为第一你上那些，表演节目是自己请 dancer， 跟住又调了
1: 空中舞，
0: 是空中舞，跟住你拍这些综艺节目你一定又有很多帮你拍片，跟住仲有好多噶，有写低噶。跟住你又有Fashion Week 啦，
1: 啊，
0: 你啲 project 啦，
1: 但系 Fashion Week 就梗系赚钱啦。
0: 咁你仲有其他 online 片啦？
1: 嗰啲梗系赚钱啦，
0: 咁但系你请人噶嘛？
1: 咁所以都要收支先至可以做到歌噶嘛？
0: 咁其实你点样 handle 你啲 finance 噶？
1: 总之出歌就唔系咁咧，快歌系真系使多十倍嘅 budget 咯，
0: 嗯。
1: 我头先有成人终成恶者，你讲嗰个喺个颁奖典礼度个表演，我净系成嚿嘢个 production， 跟住去到我拍个综艺，呢一嚿嘢系我。真系出十首慢歌嘅一个钱嚟嘅，咁但系真系我冇办法，因为快歌你真系冇办法，我即系只可以做到，即系我选择出得出快歌，我就一定要对得住呢首歌咯。咁慢歌就其实真系冇乜 cost 嘅，讲真，你都同我拍过片啦。
0: 咁其实你中意慢歌定快歌咧？咁讲，
1: 咁我梗系中意出慢歌啦。咁但系我觉得一个歌手个 library 唔可以净系得情歌
0: 一个样嘢咯，系啦。
1: 即系我即系放我自己嘅 library 嚟讲，我都希望我有啲唔同类型嘅歌咯。即系我知道。即系出有情人终成恶者，快歌一定个成绩唔会好似慢歌咁好，好难嘅而家呢个年代。但系我都即系觉得我一定要做呢件事咯，因为呢个系对我自己 library 嘅一个尊重咯。但系冇办法，真系好贵。
0: 咁我又想问你啦，即系你好，即系我知所有嘢好贵，但系咧，你一样嘢咧系唔使钱嘅喎，
1: 系咩？
0: 就系你啲人情牌咯，即系你系碌，即系你嗰个 skills 去用人情牌同埋。

0: 你个 core 艺人，
1: 咁我问你
0: 咯，系好犀利。
1: 咁点解你同我玩啊？你点解同我拍啊？
0: 因为我识咗你好耐，但我唔，我肯定唔系个个都似我识咗你咁多年，
1: 好多都唔识添。
0: 系咯，咁所以其实你点样做咧？因为其实同人 collab 系一件好难嘅事。
1: 我讲真咧，我觉得咧，我系其实唔中意人情牌呢个字嘅，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每一次揾人做出嚟嗰件事咧，我觉得某程度上一定要帮，即系对方都要
0: 互惠互利，
1: 唔系互惠互利，系佢都要系 win win 嘅其中一个人咯。即系例如我啱啱有情人终成或者我揾咗滕丽明，其实我未见过佢噶。我去到拍嗰日先第一次见佢咯，
0: okay.
1: 我系好密，即系我系完全唔识佢，但系即系我就谂咗好耐佢个 look 要点啊，跟住我见出到嚟之后，成个 thread 狂喺度讨论佢，哇赞佢成，即系我好开心咯，
0: yeah.
1: 即系我希望每一个同我 work 嘅人都会睇到，其实同我玩一啲呢啲所谓嘅
0: 系开心嘅，
1: 或者系出到嚟嘅嘢系靓，
0: 有效果，
1: 有效果系啦，可以帮到佢嘅，或者其实我同我唱 reels 嗰啲都系嘅，唱到喂佢唱得好好听啊，成
0: 啊，
1: 即系呢个系我觉得系最紧要，即系我唔会搵个人出嚟，跟住佢甩皮甩骨咁样，即系我会出唔到街咯，我过唔到自己个关咯。
0: 系啊，因为其实即系譬如话我同马友去唱，我唔使乜都会试嗰个 cover 啦，即系你唔好以为佢系就咁。即其实是你录了多少个 version 啊？
1: 140几好像。
0: 其实这140几个 version 是用了很多的心机，很多的时间，你去准备啦，再去 edit 啦，去成，其实你是用了很多。
1: 是啊，其实好像跟JW 片呢，我们是在你家的厨房拍。
0: 是啊。
1: 貌似简单，但我哋拍咗两个钟，
0: 系啊，
1: 有两个钟
0: 啊，因为我哋嗰百几包面都
1: 系啊，
0: 几
1: 包面啊，系啊，跟清唱又唱咗歌词啊，
0: 系啊，
1: 跟住又逐个嚟啦，
0: 系啊，所以即系其实系真系一啲都唔简单，我都觉得你好犀利，
1: 但系我觉得好，即系最紧要好玩咯，同埋即系出到嚟几多人狂赞噶嗰阵时系，
0: 系啊，
1: 即系我觉得呢啲系最紧要咯。
0: 跟住我又想问你啦，即系你喺咁多个 project 入面，即系加 Fashion Week 啦，咁你又见过好多好多嘅艺人噶嘛？咁我有游戏同你玩，
1: 嚟。
0: 我要问你，在你见过咁多嘅 artist 入面，
1: 系
0: 你觉得最好人系边个？
1: 我一定系拣佘诗曼。
0: 点解呢？
1: 你知唔知拍《我们什么都不是》嗰条片呢？
0: 系
1: 我谂我哋录咗四五个钟，你可唔可以相信？
0: 四五个钟，
1: 你知唔知佢录紧嘅时候咧？咁我哋本身已经系，你知我哋系录咗音先噶嘛？
0: 系啊。
1: 跟住咧录完音嘅时候咧，咁佢我哋本身好快已经搞掂噶啦。跟住佢就抛咗一句出嚟嘅啫。点啊？跟住我哋话 it's good， 跟住佢话我唔要 good， 我要 perfect。你哋话我大把时间后边，我哋继续录啦，录到 perfect 为止。
0: 嗯、
1: 哇，起晒鸡皮啊！即刻，
0: 我都觉得
1: 最嗰时系新闻女王出街，哇，佢忙到爆炸，真系爆炸嘅时候。跟住佢真系慢慢同我，跟住佢就讲咗，佢就我应承得你，我一定要做到最好。
0: 嗯、
1: 我相信合，你知唔知我嗰晚翻到屋企咧，我个心系震住咁样瞓觉，真系觉得好感动啊！佢跟住佢仲要拍完之后，佢同我讲：如果你觉得唔够好咧，你再约我哋再出嚟拍。即系大前辈，
0: 唔系我都真系觉得，即系我
1: 哇，我不生难忘。佢呢一个态度咧，系喺我们什么不是之后咧，佢系改变咗我的工作态度非常之多。
0: 系咪啊？
1: 讲真，
0: 我都觉得佢系好 inspiring 噶。
1: 我而家讲到有啲激动我人，
0: 系咪啊？
1: 我好感动，有啲系真系好感动。
0: 系啊，
1: 即系我同佢完全系冇有，即系。我其实见佢几次做过嘢，但系
0: 佢都可以咁大，
1: 所以就似呢啲情况，我真系唔觉得呢个系所谓人情牌，系我一定要对得住呢个作品，呢个系我同呢个人一起做嘅作品，我一定要做到最好为止。
0: OK， 仲有
1: 系，
0: 你觉得最靓系边个？
1: 最靓啊！
0: 最靓，除咗我之外，
1: 哎呀，觉得你，哎呀，最靓啊！最靓，
0: 最靓，
1: 最靓啊！哇！最靓，
0: 你一定见过一个人，你系觉得哇，真系好靓，哇，我系心跳加速，我觉得、男女都得。
1: 我觉得
0: 最靓仔或者最靓女喺你心目中
1: 啊，
0: 唔系即系可以系外国明星都得。
1: 外国明星就大家谂一下，最靓。因为咧我细个好中意容祖儿嘅，我用第一只买嘅碟就
0: 系
1: 容祖儿咯，未知。咁我觉得佢系越嚟越靓咯，我觉得佢系即系我前几日见到佢咧，我某啲觉得哇，点解唔似舒淇啊？越嚟越似，即系越嚟越有女人味嗰味道咯，好靓咯，我觉得佢。我都有同佢讲，哇，真系好似舒淇而家。
0: OK，so 容祖儿，咁你觉得最 smart 咧，最醒目，
1: 最 smart，
0: 最叻。
1: 我成日都觉得喺做呢一行嘅态度上咧，我觉得阿 sa 系影响我好大嘅。因为咧，即系佢阿 sa 系好红啦 ，Twins 一出嚟第一首歌《明暗恋》，帮我写街知巷闻。但系即系佢对于自己事业嗰个态度系处于一个默默耕耘，每一步慢慢做。

0: 即系唔好贪心，定系即系做好眼前嘅嘢，一步一步做好佢。
1: 系，
0: 即系佢个心态系超级健康，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帮到我。因为呢一行咧，即系好多唔同类型心态，可能有啲想行捷径啊，定点样嘅唔同嘅人咧，我觉得有呢啲咁嘅诶，即系例子或者系example 俾到我，系真系好帮到我咯。
1: 咁你觉得最难 to work with 最辛苦嘅，你觉得同佢 work 得？
0: 最难啊！
1: 你可以唔讲名，但你可唔可以解释俾我听，点解你觉得同呢个人做嘢好辛苦？
0: 我觉得同蔡依林做嘢系好难嘅，唔系点解咧？因为咧歌手嗱，即系我哋香港歌手咧，其实冇规限得咁犀利啊。但系台湾嘅歌手咧，你会发觉佢哋每一个时期做嘢系完全唔同嘅。
1: Okay,
0: 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嗰时玩呢样嘢，佢嗰时玩嘢。咁同蔡依林 work 咧，就系你唔可以重复任何佢做过嘅嘢。咁你第一你就要好，你要100% 熟晒佢曾经做嘅所有嘢。你唔可以提出一啲佢曾经试过嘅嘢。
1: 即系
0: 我讲嘅系妆同头都系。
1: 咁、
0: okay, 啊，即系我嗰阵时系发型咁样，哇！佢应该试过1000个发型啦。你要了解个1000个发型系啲咩先？即至少即一个天后走出来就是即歌迷不会想看一样的东西，他不会出来再玩舞娘那个彩那个丝带、即一样你要 study 这些东西，所以尤其是做他哇顶级天后的时候，你就要好即好有备
1: 好
0: 做好晒准备
1: 晒，
0: 但我觉得我很有信心的这方面是一个强项。
1: Okay, 恭喜你，
0: 是什么
1: 一阵间再问下一个最后一 part、
0: 哦、好、啊、新城任务30
2: 上昼11:47
3: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Music on board，
5: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
2: 好啦，嚟到我哋最后一拍啦！哇，咁快就
3: 系咯，
2: 哇，咁快就已经完啦，要
3: 好多内心话都未讲。
2: I know， 好，我唔记得咗介绍自己，我系 JW。
3: Hello， 我系马天佑
2: 啊。好啦，咁呢一个就系我嘅特别节目啦。去到最尾一拍，我就要讲啲感性啲。
3: OK，
2: 系啦。咁你知，即系你一向做嘅嘢都系比较啲大胆啲啊，即系冇乜人做过啊，或者有话题性啲嘅嘢嘅。咁但系当你做呢啲嘢嘅时候，其实就一定系会有一啲 feedback 啊，或者会有一啲批评啊咁样啦。咁你会唔会睇嘅咧？
3: 我会睇，我睇晒噶。
2: 好癫啊！因为我系一定 avoid 噶。
3: 我一定要睇晒。
2: 点解咧？
3: 因为我要知个世界谂咩咯，即系我个心态就系咧。我好知道一定会有唔同嘅声音，但我想睇下啲声音系啲咩咯。但其实咩声音系唔会影响到我嘅，因为即系我系一个好有 planning， 即系譬如我呢首歌我要做啲咩，我下一首歌我已经谂好嚟紧嗰四首歌要做啲咩。其实我无论发生任何事都唔会改变我个 plan， 但我只不过想睇下个世界点样 react to 每一件事，而去谂下点样可能轻轻咁样调整我做紧嘅嘢咯。即系我觉得你系你，如果你个心系做呢行，你系想 please 全世界，你就拜拜噶，即系。
2: 咁但系你有冇睇过一啲乜嘢嘅 comment？ 你觉得系哇，切入我心？
3: 冇噶，但系即系好多人都会讲啲好难听嘅说话，即系嗰啲。
2: 而你系好，你系好强大嘅。
3: 系啊，我真系冇 feel 噶。
2: 咁你见到啲乜嘢？你觉得最伤心咧？
3: 都冇噶，
2: 冇嘅，
3: 冇噶。
2: That's amazing， man。
3: 系啊。冇噶，真系冇。
2: 哇，我觉得好好呢样嘢。
3: 你系好易被影响嘅，你好易嘅，我冇噶。
2: 所以我
3: 系
2: 唔敢睇噶，我系。
3: 但系我觉得，我觉得你逼自己睇咧，但系你学下点样麻痹自己嗰个心会好舒服啲。
2: 我觉得我之前唔敢睇，系因为我觉得我有啲嘢而家棘住咗，之前有嘢棘住咗，但我觉得我而家冇棘住咗之后咧，
3: 再睇，
2: 我睇我完全觉得我系哇，
3: 我明你讲，
2: 我冇嘢啦已经，你继续讲啦，系你有问题，唔系我有问题咁样。
3: 同埋你要永远记住，即系所有撑你嘅人其实唔会出声噶，
2: 系，
3: 即系。我撑你，我日日都撑你，我会日日都话俾人听我撑你啊，唔会噶嘛，即系一样咯。
2: 系，
3: 所以我觉得即系唔需要因为呢啲嘢而，即系佢哋只系少数嘅人咯。
2: 咁你觉得你有冇喺 any point of your life， 即系你有冇觉得哦，可能
3: 放弃
2: 系啦，
3: 完全冇，
2: 完全
3: 完全冇。我谂我十年后，我希望你都系啦。十年、廿年后，我哋都可以坐喺度，
2: 系咪啊？
3: 系啊，继
4: 续访问紧你，
3: 继续出歌，我哋一路继续出歌。
2: 呢个就系我人生第一个电台节目，就到咗廿年
3: 后，到咗廿年后又嚟做啦。我哋系，但我系觉得，即系我都几肯定嘅。我每一每我唔会走咯，因为我哋谂下，我哋你出咗道咁耐，你见到几多同你差唔多时间嗰啲，有几多个仲喺度先？
2: 系啊，
3: 系咪先？
2: 我爷爷咧，好耐即系。嗰陣時有同我講過啦，佢話其實做呢一行咧就係、是、要鬥長命。
3: 命我而家都覺得係
2: 嘅。係咪啊？即係只要你唔肯放，即、就、係、是、你唔放棄嘅話，其實就有機會咯。即係你一放棄，你就冇機會。
3: 同埋你點樣超越尋日嘅自己咯？呢個係我自己希望我自己做到
2: 嘅。你會唔會覺得出完我什麼都不是會有壓力啊？
3: 冇，
2: 冇啊，
3: 冇好啊。
2: 因为你觉得你每一次做的 promotion， 你会想到一些嘢再劲过之前嘅，再劲过之前。
3: 你可以期待一下嚟紧呢个，我好有信心。
2: 咁我又想问你啦，你同过咁多嘅 artist collab 啦，你有冇一个人你系好想同佢 collab， 但系未 collab 嘅？或者佢 say 咗 no 嘅，同你 say 咗 no 嘅？
3: 容祖儿咯，我都想同佢，但系我觉得容祖儿。因为佢喺我心目中有一个太重要嘅位置，我觉得要系一个，我想俾一个放我自己嚟讲系一个最特别嘅位置先至提出咯，我觉得
2: 系咪啊？系咯，
3: 我觉得系，
2: 我觉得
3: 即系佢对我嚟讲唔系净系一个好厉害嘅歌手咁简单，佢系、我心目中一个好重要嘅人咯，
2: 我觉得喺我心目中都系噶。
3: 你知唔知佢曾经同我赞过？你有一次唱绝泣，你记唔记得
2: 啊？ Oh, yes.
3: 我唱 live， 我拍咗条片 send 俾佢睇，佢同我讲：哎呀，
2: 你讲唔讲得噶？
3: 诶，
2: 系咪即系话我好啊？系咪即系话我叻
3: 总之系一个好好大嘅赞美，非常之大嘅赞美。
2: Here that，
3: 好多年前啦，不过几耐之前啊，四五六七年前。
2: 攞翻出嚟啦，唔紧要，赞美都系赞美你。
3: 系啊系啊，所以
2: 唔系，但喺我嘅喺我心目中，其实都系噶，即系我会谂，哇，如果有一日，J W Joey Wong 可以同 Joey Yong 一齐合作嘅话，我都会觉得好开心噶。我谂好喺好多人嘅心目中，可能都有一个咁样嘅希望咯。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唱 K 都系唱佢啲歌
3: 啊，
2: 真系
3: 真系啊。
2: 所以我谂我哋大家都会想有呢样嘢发生。跟住我想问你啦，喺呢一行入面，你有冇试过同啲咩人合作，佢 betray 咗你嘅？
3: 大家
4: 因为我大家都知系边个，但我哋又费事讲出嚟。我出紧我啦！嗱，我哋唔讲名啦。
3: 我哋 unfollow 咗边个咪知咯。唔系，我觉得咧做呢行咧有歪念。

0: 唔得嘅，我接受唔到歪念，即系心术不正咯。
1: 点样？
0: 觉得自己好大咯，觉得自己好威咯。
1: 嗯，
0: 我好唔中意。即系所有最叻嘅人咧，系最谦卑嘅，我觉得。
2: 即系好似佘诗曼。
0: Yes， 真心。
2: 佘诗曼系哇，你好 ，you're like up there，、yeah. 但系佢个心系好
0: 超级大 ，big heart。
2: 系啊。
0: 但系有啲人可能就会即系觉得自己好了不起，跟住就会做好多小动作啊，去伤害身边嘅人啊、
2: 嗯、
0: 啊。
2: 所以我觉得即系。即系永远都系好似 be humble 系 the way to go，、
0: 嗯、
2: right？
0: 真系
2: 系咯。咁你除咗嗰个人之外啦，即系有冇其他人你系会，即系可能真系你会成日见到嘅，跟住你会成日见到系面咗尴尬咁样，
0: 冇
2: 嘅、
0: 啊。我谂全行得嗰个啫。
2: OK，OK， 继续先。
1: 节目啦，真系以后都做
0: 唔
1: 到。咁你仲有冇嘢系好想试但系未试噶？
0: 冇、啊，
1: 未有。
0: 唔系我希望，唔系我而家呢个阶段咧，喺音乐嘅阶段，我储紧歌咯。咁、嗯、我希望可以开 show 咯，呢个系我最想做嘅。咁、
1: 嗯、
0: 我而家呢个阶段就我希望，即系点解我咁努力 push 每一首歌、
1: 嗯？
0: 我希望每一首歌大家都认识嘅首歌，识嘅系啦。咁我
2: 即系入到嚟会一齐唱。
0: 系啦，同埋我亦都唔贪心，唔会话、哦、我要出十首歌新碟咁啊。即系我希望一首一嚟，大家消化完啦，我先至出下一首。每一首个时间唔同，咁、嗯、就唔好咁即系系啦，即系俾时间、
1: 嗯、
0: 令到每一首歌个命可以去到尽、
1: 嗯。
0: 我唔想嘥咗歌嘅命，因为我觉得每首歌都有个应份嘅命。
1: 嗯，
2: 咁、yeah.。我之前问你，即系喺我之前有冇问你咧？我唔记得咗，我冇问你。但系 anyway， 如果我而家问你喺二十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啦，你会希望自己 achieve 到啲咩咧？
0: 开到 show 咯，
2: 即系你觉得开到一个 show， 你就觉得 OK 啊？
0: 即系开到，我希望可以去唔同嘅地方开 show 咯。
1: 嗯，
0: 呢个系我想嘅
2: world tour。
0: 其实，但系我谂。其实我觉得最紧要是心态、
1: 嗯、
0: 开心咁样去做每一日、
2: yeah.
0: 我而家都系咁噶，每朝起身都哇好开心啊！今日我要同你嚟录呢个嘢啊！
1: 嗯、
0: 我头先要去有个开一个会，我好开心啊！呢啲嘢，即系我觉得人越大，你就有选择做你自己想做嘅嘢，系、
1: 嗯、
0: 好幸福嘅一件事。
2: 总之，每一样好细微嘅嘢都要好开心。
0: 系啦，希望每越嚟越开心咯。
2: 系我今日好开心，
0: 啊都好开心，
2: 因为我邀请到麦天佑做我唯一一个嘅嘉宾，
1: 多谢。
2: 咁今日就系、是做完我哋呢一个节目啦，好多谢你嚟啦，
0: 好、啊、
2: 多
0: 谢你，希望你快啲继续有啦，
2: 好啊，亦都希望大家一齐出新歌啦，
0: 好啦、
2: 啊，
0: 加油啊，
2: 希望我哋嘅事业顺利啦
0: ，Yes，Everything
2: great，Yes， 好
0: ，Thank
2: you，This is the end of my J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W
0: W
3: 新城任务35
4: 吓，听完噶啦，唔够口，立即下载新城手机 app 或者上新城广播网页睇埋呢条片，顺便帮我 share 埋出去啊！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6: 主持陈以缇，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点，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到4点，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8: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9: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10: 正12点，
1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2: 而家系刘国华报告新闻。

今日是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玉串鸟的祭祀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早前都亲自到神社参拜，执政自民党多名高层亦都首次集体参拜。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本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强调，日本在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所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形容是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乜嘢理由都冇办法隐藏佢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嘅真实企图，批评有关错误行径亵渎历史意义、挑战文明底线，并且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古巴谴责美国高度施压，扼杀古巴经济，以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企图引发社会动荡。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发文，指华盛顿政府在银行和金融领域采取的多项制裁措施，包括将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制裁古巴金融机构等，蓄意打击古巴主要外汇收入来源，企图激化民众不满，引发社会动荡，并改变古巴的宪法秩序。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威胁说下一个会是古巴，并且加强施压力度，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巴的制裁。委内瑞拉和反对派就改革司法机构等多项议题达成共识之后，宣布大赦131名囚犯，包括政治犯。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发公布，指获释的疑犯或者囚犯分别是因为涉嫌被证实或者参与违法活动被判监禁。公布指政府星期三同部分反对派代表结束首轮政治对话，就改革司法机构、寻求解冻海外资产等议题达成共识。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今年2月通过大赦法案，大赦上世纪末至到现在的政治犯，目前已经有700多名在囚人士获释。美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三坠毁，两名士兵死亡之后，陆军星期五宣布决定暂停所有阿帕奇直升机训练任务。当局正调查事发的原因。美国陆军发表声明说，停飞令将会持续生效，直至到调查完毕，彻底和深入了解事故的根本原因。一架 AH-64 阿帕奇直升机星期三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空军基地附近进行维护试飞的时候坠毁，机上两名士兵死亡。美国和伊朗为期一个月的停火协议将会在下星期一到期，两国谈判陷入停滞，持续近六个月的战争面临重新升级的风险。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白宫高级官员表示，截至星期五下午仍然未听到任何延长停火的计划。官员表示，谈判关键在于伊朗是否愿意回到谈判桌。目前双方主要在制裁、被冻结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翻嚟本港，数码港第五期的扩建工程六月底完成，总面积增加40%。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了一半，租户包括创科龙头企业以及杭州六小龙，目标是100%租出，期望有关公司带动产业发展。对于政府提出打造南金融北创科的发展格局，陈世明在电台节目指出，数码港位于南面，中间是科学园，北边是深港河套园区，沿着南中北的逐向发展，而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是三个园区的同一使命。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6%。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9: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8: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9: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8: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9: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10: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11: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八月十七日嚟会展，细味每一口香气，品尝当咖啡遇上普洱嘅新滋味，带来丰富味觉体验，仲有手冲咖啡示范、茶禅体验等，陪你展开一场疗愈身心嘅香气之旅。记得参加总值过80,000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1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13: 日常致富，
14: 知识做老板，
13: 主持林淑敏。
15: 知识做老板的时间，继续有 Christine， 再加上我的拍档就是杨全盛 Eric。
16: 大家好。
15: 喂 ，Eric 啊，我哋今日咧就继续讲下啲消费市道嘅话题啦吓。咁啊，我知道咧，即系食环署咧最近就放宽咗个规例，咁啊，全港咧大概系有1000间嘅食肆咧系获批有狗狗进入佢依个嘅食肆嘅。咁唔单止狗狗嘅，即系应该都系叫宠物友善嘅餐厅啦吓。咁啊，例如不过咧。呢、這个用餐之前咧，就要遵守食环署嘅一啲指引，同埋咧就要自备同埋牵引带咧，去俾佢哋嘅宠物咧，去即系使用啦，同埋要有佢哋专用嘅一啲餐具啦吓。咁其实咧即系你想揾多啲宠物友善或者宠物餐厅嘅话咧，其实宠物餐厅都唔系少嘅，以前都有啲话欢迎嘅。咁我自己觉得咧，有人问我嘅话，喂你觉得点啊？唔知系咪大家都知道我惊宠物咧？我唔系唔中意宠物，但系我真系。我真系对佢哋有戒心嘅，
16: 几有趣。
15: 任何一个戒心都系一样。
16: 我觉得早几日咧，即系早排啱啱出嗰阵时咧，电视新闻都有访问一啲人。咁我觉得佢 take 个 angle 都几有趣嘅，呢个都可以讲下。佢哋最初就当然访问一啲人话啊，啲东主梗系话啊好欢迎啦，希望可以因此而有多啲生意啦。咁最好笑就系咩咧？佢中间访问咗一个顾客，唔知道大家有冇听到啦？有个女顾客好似，跟住吓。乜原来我后面一间餐厅嚟紧系宠物友善，咁我唔嚟啦。跟住佢话点解啊？跟住我因为我好怕毒狗嘅，咁
15: 其实我都系嘅。
16: 跟住佢呢个 angle， 我觉得好得意啊！我自己觉得，即系话原本我会想嚟嘅，就系因为你有咁样，我就唔嚟啦。咁其实我讲真啊，即系呢个我觉得少数啊。其实真系
15: 我会唔会唔嚟咧？我未必次次会拣佢。
16: 系，
15: 应该咁讲，我未必次次会拣佢。
16: 但系有人真系会介意。
15: 系啦，不过如果咧，即系Eric， 你真系好中意去嗰度食嗰间嘢嘅，咁我咪勉为其难同你一齐去咯，系咪？但系我会叫咁多 friend， 喂，唔该。

0: 你知道我怕宠物的，麻烦你保护我。
1: 是，不过讲真的，我觉得大家都有个迷思，一路都想住呢啊，有多呢样嘢有啲弹性之后呢，其实就会可以带嚟多啲生意。其实
0: 一定公共主题系。可唔可以呢？
1: 嗱，我正正想讲呢样嘢啦，其实结婚有头先嗰啲 situation 啦，其实大家事实上运行咗一段时间啦，嗱，我都有一间即系识啲朋友系 exactly 就有申请。咁当然短期佢冇见到有分别嘅，其实而家真心。冇見到有分別嘅。
0: 我想講，因為咧，我覺得即係你帶多個寵物過嚟，其實你就係好似帶個 BB 車出嚟咁樣啫嘛。
1: 冇錯。
0: 咁你第一，你個空間要大啲啦。
1: 係。
0: 如果唔係嘅話，其實我未必會嚟嘅。第二就係、是、其實我帶嗰個 BB 車，意思可能我嗰個係 newborn 嚟嘅，佢係唔需要用你餐廳嘅嘢嘅。咁、如果 once 我帶個細路嚟就唔同啦，即係你話家庭友善嗰啲地方，寵物友善，即係如果你開咗。开拓嗰个市场，宠物友善是可以俾埋有个宠物 menu 咧，我觉得是另外一样嘢嚟嘅。
1: 嗱，嗰个真系第二样嘢啦，完全唔系我哋
0: 讲
1: 一般餐厅嗰啲 case 啊，同埋大家其实都要留意翻咧。其实我觉得受惠能够受惠嘅餐厅唔系想象咗咁多
0: 嘅
1: 啫。
0: 唔系啊，咁你唔可以开拓埋，即系佢话宠物友善啫，咁你梗系。冇嘥咗条水噶，梗系食即系打蛇随棍
1: 仔，宠物食
0: 系啦，
1: 梗
0: 系俾埋宠物食噶啦。
1: 尤其是因为结婚得，依家香港事实上有好多家庭，我谂你同我身边都有啦，有啲真系唔生小朋友，系改为
0: 养 baby 嚟嘅，
1: 系啦，嗰、那个改为养养宠物，就嗰个就系佢个家人嚟噶啦，咁样咁，所以其实真系时代唔同，大家睇法有少少唔一样。咁但系你问我会真系因此而直接对啲餐厅做，我并唔觉得所有餐厅都能够受惠嘅，真心嘅吓、有一啲餐厅我觉得譬如傳統地，你其實見到嘅有啲餐廳，譬如有開放位，即係有啲室外嗰啲，其實嗰啲餐廳不嬲都做緊好多貓貓狗狗嘅一啲，即係佢就唔帶入去入邊啫嘛，佢就喺室外地方，佢只狗或者甚至有車擺喺個出邊嘅地方，咁跟住就照坐喺啲好超出邊嘅地方度食。其實好多我諗寵物嘅即係嘅主人其實都慣咗呢種模式。
0: 不過可能又咁講咯，即係而家天氣咁熱咧嚇，即係下下都卅幾度，咁你叫話狗狗咁樣坐喺出面，其實。你都辛苦啦，你唔好谂下佢啊！
1: 佢咁多毛仲要，
0: 即系佢入去凉下冷气又会好啲嘅。
1: 不过又咁讲嘅，呢个证明咗香港都系进步嘅，即系系个共融社会嚟嘅。即系依家其实有多咗呢啲政策，其实系对于我谂啲宠物雇即系宠物嘅主人嚟讲，其实系多咗选择嘅。
0: 嗱，你问我咧，我作为一个消费者，如果我嗰下唔知道嗰间系宠物友善嘅餐厅，我一入到去，即系 gift 我已经系谂好咗去嗰间嘢度食啊！我一入到去。如果我见到啲宠物喺度，但系佢哋又唔系，即系因为佢哋系啲消费者、啲顾客带过去噶嘛，
1: 冇错。
0: 咁一定系有人绑住啦，又或者
1: 佢要睇嘅，即系
0: 又或者系要照顾佢啦。咁你知道，如果系餐厅嘅宠物咧，即系本身佢住喺嗰度嗰啲宠物咧，咁佢自己好 freestyle 就咁走噶嘛。我觉得如果有顾客系。即系带住个宠物，其实我唔坐近佢，我系 O K。除非佢真系咁旺到咁样，周围都系嗰啲宠物啦，咁我就未必会拣。即系如果我真系担心，
1: 同埋其实啲人有啲人介意咧，就是、因为会介意有时啲狗即系带只宠物入去，多多少少佢会接触到，有机会接触到啲餐具啊，有机会接触到嗰啲即系或者会啲凳啊，
0: 啲餐具噶嘛。
1: 系理论上嗰啲铺咧就嗱，因为法例都规定嘅，即系佢哋应该有足够嘅消毒。包括佢座位，包括呢啲嘅，咁但系你始终心理上系有啲人系介意嘅，咁就会有你讲嗰种情况啦。
0: 咁呢样嘢我就唔系好介意，即系我纯粹系惊嗰只宠物啫。其实可能嗰只宠物见到我惊过我嘅。
1: 不过点讲都好啦，即系我觉得呢、這个，我觉得都系香港近年即系好明显做好多功夫咧，其实系留翻多啲人喺香港，即系做啲饮食嘅消费又好，点都即系更加多一啲选择，或者令到件配套更加完善啲。
0: 同埋我觉得即系有啲乜嘢嘅好处咧，我觉得有时有啲好处嘅，即系增加交流啦。我觉得增加交流系咩咧？就
1: 是、
0: 可能佢哋圈子里面啦，即系大家都会容易啲打开话题啦，系咪？
1: 嗯
0: ，even 好似我有小朋友咧，我惊啫，我嗰两个唔惊噶嘛，其实都开拓到话题，
1: 系都好开心，可以同家人嘅动物玩下。
0: 你问下我嗰只我嗰两只啊小朋友咧，即系佢会唔会想去咧？佢可能系想去噶。
1: 嗯，隔篱有猫猫狗狗玩，
0: 系宠物惊咗佢两个嘅。
1: 你问我啦，我因为我系一个唔养狗嘅人嚟，我养猫嘅，我就你问我如果带只猫去可以咁样，其实我会几 enjoy， 即系我觉得几好玩嘅会，但系咧就调翻转头。
0: 而家讲紧宠物友善。

0: 系唔止狗噶嘛，其实应该
1: 猫狗都得噶，猫狗都得噶，你猫猫都猫比较少啲啫，
0: 你唔会即系用个套圈住佢嚟行咯，应该
1: 因为你唔会遛猫撩猫嘛，你唔会带只猫出去行街，因为讲真猫，我觉得个 concern 会大啲，
0: 即系唔会 walk the cat。系啦，好少会 walk the cat 噶
1: 嘛。好少嘅，一来猫本身唔系咁中意俾你绑住周围走，
0: 点会俾你绑住嚟走啊？
1: 亦都猫冇咁嘅需要需求，每日要放佢出去放监，喺屋企放监得噶啦。佢需要个嗰、那个 area 其实冇咁大，同埋最紧要就系猫咧。你问我都唔想放只猫出去，因为咧猫相对嚟讲，我成日都觉得佢好容易惹到，即系好多虱啊。我觉得狗冇咁容易嘅，猫系特别多嗰啲咁嘅虫虫虱虱嗰啲咁嘅嘢。咁同埋最惨，佢成日都爬上块面度，成日都爬上嚟我度。狗唔会噶嘛，即系佢最多控下你，但系猫系成日都
0: 唔会嘅咩？
1: 冇咁严重咯。我屋企只猫系瞓觉，佢会踩上你块面度啊，咁样即系我做做下要踩上我度啊，咁样跟住当。我哋即系佢先系主子嚟噶嘛，我哋系奴才嚟噶嘛。咁你狗系唔会系咁样噶嘛，狗唔会上台上咁容易喺屋企上台上。咁所以、
0: 哦、
1: 所以咧，其实调翻转头个卫生，其实你又唔会想带佢出去咁多卫生，而家你唔想带佢出去咁多。但系其实我都识嘅啲朋友啊，系特登将啲猫，但系佢哋会放晒喺个袋入边，
0: 或者放喺个笼咯。
1: 系啦，跟住譬如揸车出去，直情个车入边有个 cat seat 嘅，喺个手枕位嗰度就系俾只猫。坐喺度嗰度噶啦，咁连架车上面都有猫厕所嘅。我见过有个 friend 真系好搞笑嘅，真系即系呢啲系即系宠物痴嚟嘅，所以香港系需要有时有多呢啲餐厅嘅选择咧，我觉得系有需要嘅。
0: 我见过嗰个系中意兔，
1: 兔
0: 系啦，哦，佢带只兔出街，
1: 哦，咁兔仔都应该算系呢啲嘅之一嚟嘅。
0: Walk the bunny。
1: 但兔仔要带出街的咩？
0: 带出街跟朋友交流咯，佢将只兔，其实挺搞笑的，佢将只兔咧扮到好好靓嘅，即系好似嗰啲Peter Rabbit 嗰啲。
1: 佢真系唔会四川啊！真系
0: 点解啊？因为有好多啊，
1: 四川最多人食兔，
0: 食兔系嘛？
1: 我第一次见到，我第一次见到我啲朋友请我食，喂好嘢嚟噶，我咩嚟噶？食啊呢个，原来就系个兔仔个头嗰啲咧。
0: Oh, no.
1: 你知四川好系好出名噶，兔头烤兔头啊，啲古啲形精嘛啫嘛。但系我 sorry， 我系接受唔到，我系完全接受唔到嘅，我系搞唔掂嘅呢啲。
2: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3: 中午12:18。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妇产科中心院邦母医生。咁好多女士呢都会觉得自己个肚咯胀起啊，同埋突出嚟啊，以为自己是肥胖啊，减肥都减唔到。背后可能是因为子宫生个瘤啊，或者有其他嘅肿瘤，有呢啲咁嘅情况，特别如果有其他嘅症状，就应该早啲睇医生，及早检查清楚，确保自己唔好生瘤。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2: 日常致富，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
0: 咁讲咗咁耐啊，咁你点睇呢？即係呢一个宠物友善嘅政策，咁其实我觉得某个程度上都係需要嘅。你释放咗一啲即係唔只係狗啊，好似係啦，我真係鍾意带只猫出街，我真係鍾意带只兔出街都得㗎嘛。
1: 不论係一般嘅市民或者业界都欢迎呢件事嘅，有起码
0: 刺猬出街。
1: 嗱，不如咁讲啊，你会否会兜呢个政策，其实啲人都係有想咁做嘅倾向㗎啦，只係冇一个方冇 proper 嘅监管之下，咁啲人咪走下條罅喺個有啲 open area 嘅地方，俾你擺下嘅車，可能有啲鋪頭咧就一半喺出面一半喺入面，咁佢啲寵物咧就擺架車出面，個人就坐喺入面咁樣，即係好多以前好多呢啲灰色地帶噶嘛。咁依家咪我覺得 make it clear， 令到佢即係清晰，亦都有指引話俾你知要做好消毒、做好清潔，其實大家放心咗嘅，所以政策本身就冇錯嘅，但係喺執行上咧，我就覺得有好多配套要做好嘅。
0: 咁我覺得即係首先你話

0: 成个套配套都系要成件事 friendly， 你先会做得好嘅。
1: 嗱、嗯，咁如果讲到商场咧，
0: 系啦，嗱，
1: 咁我就有啲 hesitation 啊。
0: 你明我讲咩嗬？咁你
1: 因为真系 work around 噶嘛。
0: 系，咁佢于是乎你依家都唔得嘅，你咪将佢放落袋。啲商場都俾你入嘅，你擺喺袋入邊，咁、就擺喺袋入邊啲細嘅狗仔咪得咯，
1: 細狗咪得咯。
0: 但係香港唔知點解好多人係中意養大狗噶嘛，啲金毛巡迴啊嗰啲，咁你嗰啲你搞唔掂噶，你抱唔到佢噶嘛，佢仲重過你噶嘛。咁其實嗰啲你咪真係需要一個 comprehensive 啲嘅配套，去令到成件事做得好咯。咁講真，我哋早兩集都講過，譬如香港有啲海濱嘅地方，咁其實好多人。work dog， 咁嗱又要留意啦，原來咧又唔係個個地方可以 work dog 嘅，海濱都即係嗰啲。
1: 係嘅咩？
0: 康文地方康文署公園係唔係個個放得狗入去噶嘛？
1: 哦、
0: 即係有啲地方，即係當所以又公園又唔係個個可以帶狗入去噶嘛？咁你有好多呢啲，其實我覺得。政策上的配套或者成套嘢，你是要做顺佢
1: 咯，
0: 做顺佢咯，我认佢。咁你冇办法嘅。
1: 如果佢嗰个某个公园啊，例如啊，如果佢某个公园我 walk the dog walk walk 下，咁佢系唔俾入嘅，咁点我要兜路噶咯？
0: 咁理论上你唔入得咪唔入得咯，就系咁简单，即系等于你单车唔可以驶上行人路一样，你咪落车或者抱起佢咯，或者摆佢袋咯，即系好多呢啲实质执行上，咁有啲人系知嘅，大家系知嘅，咁你要留意咯。咁因为其实事实上，你话系咪所有商场都欢迎宠物，肯定唔系嘅，我嘅理解都唔系嘅，即系你摆入。袋度就應該冇問題，但唔擺入袋，應該大部分商場依家 existing 可能都未必咁容易嘅嚇。咁呢啲你其實係變咗，即係同我哋以前成日都講咩啊？傷健人士，我哋要個 accessibility。咁寵物你都有個 accessibility issue 噶嘛？即係你成件事係咪我係一個好寵物 friendly 嘅一個城市咧？咁樣咁，我覺得都係咁講嘅。呢、這個都係我哋社會或者我哋香港社會進步文明嘅一個表徵嚟嘅，即係一個。代表嚟嘅原因就係你当大家係社会富裕咗文明咗，其实呢啲就会慢慢就会呢啲除咗主要嘅即係呢啲我哋叫 underprivileged 嘅一啲团体或者群体，我哋都要关顾到囉。係呀。
1: 咁、所以呢即係其实我觉得有呢个政策呢係俾一啲即係中意宠物嘅人咧，系多咗一个选择。
0: 绝对啦，绝对。
1: 但系咧，我寻日亦都睇咗一个报道，有讲到咧，就话喂，关于咧买呢个宠物保险呢一样嘢，
0: 咁有趣。
1: 系啊，因为其实你知道而家都有好多系买呢个宠物保险。
0: 我真系冇谂过要买宠物保险呢样嘢，即系咩？你意思系
1: 即系帮个宠物买保险啊？
0: 系咯，即系生老病死嗰啲，你意思系？
1: 喂，咁我要搵。
0: 医生咁啊系，依啲受用
1: 嘅贵，系啦，搵啲即系相关嘅初创企业。你唔记得咗啦咩？以前我哋都访问一个，不过而家都已经应该唔系初创噶啦。
0: 系
1: 以前有一个即系企业咧，系应该第一个去做重伤保险噶。
0: 系咩？哎，我真系印象深。但系其实似乎香港如果依家慢慢大家对宠物嘅关注系咁样嘅时候，其实宠物保险 make sense 嘅，因为尤其是咧，我唔知道大家身边嘅朋友有冇试过带啲宠物去睇医生，其实都几难嚟。我想讲，即系如果你话俾我知，同真人一样啫嘛，你
1: 贵过人系嘛？
0: 咁又咁讲，人嗰个 range 好阔嘅，即系嗰个价钱，咁佢。In general，
1: 一次就应该嗱，而家我哋个 standard 啊，应该一次就500多元嘅，即系你睇个普通科医生。
0: 哦，咁你猫狗一定唔止，即系如果你喐啲都唔止噶啦，其实都咁你唔小心佢打支针，唔小心佢又要即系做啲乜嘢 treatment， 咁其实就一啲都唔平噶啦，系啊。同埋大家都知道，其实猫猫狗狗你啲宠物，你当佢系屋企人嘅时候，你唔系睇只猫狗本身价值噶嘛，啊，即系你几多钱你都会救佢噶嘛，你会。咁其实系唔平嘅。
1: 咁又实在都会嘅，我见到咁多人都会。如果你比着我。我养宠物嗰、那个我都会
0: 嘅，系啊，梗系咯，咁
1: 我唔会唔救佢咯，一定
0: 系，咁唔系嘅，咁有个 option， 你永远都系即系叫佢安乐走咁有呢啲 option
1: 嘅，唔会咯，即系，
0: 但系
1: 你
0: 非都不得已，
1: 系
0: 啊，你唔会咯，系 啊，
1: 所以咧吓，即系我哋讲下咧，宠物友善咧，
0: 好大嘅 market 嚟嘅，
1: 宠物经济咧都系我哋值得留意一个地方，喂，会唔会就系香港一个出路咧？
0: 香港起码呢样嘢，我觉得系大家好愿意使钱，当个社会富裕咗，呢啲系大家。愿意好愿意花钱嘅地方嚟嘅，但系有机会可能我哋都吓，即系揾下啲相关嘅啲企业上嚟倾下偈都好啊呢啲。

0: 中午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的时候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伊朗的，而海峡的开放和关闭都只能够由伊朗掌控。阿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铁问、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者一次演说就能够被夺取，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亦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促请美国必须接受现实，认为

0: 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并重申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特朗普是在纽约州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伊朗正在遭受惨败，强调美军已经完全控制中东能源要道霍尔木兹海峡。他警告伊朗切勿发动进一步的袭击，否则美方将会以强硬百倍的力度进行反击，又指出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经济打击。封锁行动每日为德克兰带来数亿美元的损失，加上美国的全面制裁，正是持续挤压伊朗政权。印尼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半小时之后发生 6.2 级余震，至少造成两个人死亡。震后多个地点监测到最高 0.36 米的海啸，当地气象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宣布解除警告。地震在当地时间清晨4:58发生，震央位于东龙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去到5:28录得一次 6.2 级余震。印尼抗灾部门警告可能仍然会发生余震。地震发生的时候，佛洛勒斯岛多个城镇有震感，不少居民在仓忙冲出马路避难。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公告，提醒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龙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的信息以及防灾预警，慎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以在明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并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以及货运代理和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目标是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具协同效应的物流生态圈。他说，今次选定五幅地，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属于首批发展，可以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亦可按原先划分作个别发展，形容是极具弹性。局方将会举行简介会，并邀请业界说明具体发展方向。而意向书的重点是要让政府切实掌握业界对发展有关用地的意向，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以及财务可行性的意见，等当局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按市场需求适时推出。私人专员公署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大升62%。私人专员钟丽玲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快速和大量收集、处理和使用资料，令到相关争议增加，加上市民保护个人资料的意识提高，相信都是投诉增加的原因。钟丽玲在电台节目指出，上半年接获的投诉入面，涉及资讯科技占最多，有860多宗，强调个人资料有价有市，市民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例如网购或者登记成为会员的时候，都要思考是不是需要提供有关资料。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

0: 渐转不稳定。依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喺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嘅水。第四招，尽量留喺有遮阴嘅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3: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4: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5: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4: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5: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6: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7: 理财时运高，咁今日咧继续都有 Christine， 亦都有我嘅拍档啦吓。啊，介绍边个先好咧？咁啊，介绍罗奇峰先啦。
8: Hello，
7: Rayman，
8: 大家好。
7: 咁啊，啊一讲把声，一听把声，
8: 仲有一个拍档啊嘛，
7: 系啊，
8: 真系。
7: 系，
8: 大家好，
7: 系啦。嗱，我哋之前咧就喺个节目里面预告过啦吓，咁啊源自于咧小妹咧就有一个疑问嘅，因为咧就系因为近期嘅天气关系，我觉得咧近期嘅天气咧就咩现象咧，我都唔记得咗个叫现象。
8: 阿热嚟咯，
9: 阿热嚟咯，
7: 啊跟住又唔知散到落嚟有好多其他现象，咁呢啲咁嘅天文现象咧。的而且確令到咧就係個天氣咧熱咗好多。以前我邊度以前我哋就係講笑咁話啊熱死人啊咁樣，而家真係會熱死人嘅。咁啊同埋咧，我最近亦都即係喺度做個節目個 crossover 啦，我最近即係亦都訪問過一位極地科學工作者啦，咁就係李洛斯博士。佢咧去到兩極或者三極裏面咧，咁佢都有講到其實即係而家咧以前喺南極北極咧，咁係以前。我哋都覺得天然資源唔會用盡嘅，原來真係會有用盡嘅一日嘅。咁、我覺得咧，即係咁多嘅時代嘅轉變咧，天氣現象亦都轉變。喂，咁究竟喺個玄學上面嘅角度，風水玄學話明風水嘛，即係有關風事、有關水事啦。咁會唔會有啲咩改變嘅咧？所以我今日特登咧揾兩位一齊嚟 jam 下，
9: 大師先啦。
8: 嗱，其實咧。大方向咧就唔会改变嘅，即系话热要热嘅时间就通常都系嗰几个月咧就特别热啲，冷嘅时间亦都系另外嗰几个月咧就特别冷啲。吓、最大嘅你话改变嘅程度咧，我谂就系话个程度上嘅问题啦，即系热会唔会热过龙啊？冷亦都会唔会冷过龙啦吓，咁无可否认嘅，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啦，或者系地球人唔识得保护翻个地球啦，咁啊导致到咧就有好多嘅情况咧就破坏咗个基本嘅温度啊，或者天气嘅变化，而导致到咧极端嘅天气咧就出现咗咯。
7: 嗯，系啦，咁Raymond 咧 ，Raymond 点睇咧？
9: 嗱，我都同意阿大师所讲嘅，即系话譬如话假设你夏天就系夏天嘅啦，秋天就秋天。嗱，不过喺譬如我哋讲，譬如起个八字又好，或者睇一个运程嘅时候咧，有时会几讲嗰个天气，譬如话热啦。嗱，举个例，而家譬如我哋。用八字嘅角度啦，咁我哋譬如话讲紧秋天，我哋8月7日就立秋，咁啊举个例，咁啊跟住之后啲人当秋天，但如果我哋以现代嘅个天文同埋个术数去睇咧，有时入咗八月咧，我未必真系当佢咁秋嘅，唔系入秋天，系冇咁秋咩意思咧？即系如果一

0: 條命，佢係本身佢係需要金氣嘅，但係咧佢可能係八月十號出世，舉個例。咁咧嚴格嚟講，如果我純個曆法去睇咧，呢、這個應該金氣，我入咗金啊，金氣旺。但係個問題，因為而家個象個火象好熱啊，變咗個金嘅力量咧會相對細咗，可能我哋要順騰少少啦。咁可能要去到九月嗰啲，如果譬如你用金嘅，要嗰啲日子出世會比較好啲。
1: 農曆九月
0: 係新曆九月或者個農曆八月啦，嚇、樣我哋會咁樣睇先會準確啲。嗱、事實上我亦都有一啲 case 做 case study 啦，譬如話幫一個小朋友算命。咁我譬如话，假设佢系好需要用水嘅，举个例，佢已经系冬天出世嘅。咁但系咧，因为嗰年嘅冬天咧，你记得有时候你冬天十月都要着短袖衫噶嘛。咁咧，
1: 何止十月啊，十二月
0: 系啊，十二月都着短袖衫啦。咁咧，佢条命咧系需要火嘅，但系得个丁点火。但系嗰年嘅十二月咧，系真系好热嘅。我变咗咧，佢嘅补火嘅程度咧。是冇预期需要咁多，嗱咩叫补火嘅程度呢、就係话可能佢要大运要见到嘅，或者流年要见到嘅。但咦佢又冇呢样嘢嘅情况底下呢又行得几好喎。嗱咁嘅情况底下呢我会加少少当年嘅现象落去。嗱如果譬如话假设我哋呢七十后嗰啲七十年代啲嘢好明显嘅，你春夏秋冬好分明嘅。
1: 係啊。
0: 但呢十年呢我会加多少少因素考虑。
1: 个秋天好似冇咗咁嘅。
0: 係㗎係㗎係㗎会有啲咁嘅影响。所以我会有时会睇下当年譬如话假设有啲人2001年出世、我揭返当年嘅譬如假设2001年嘅冬天。咦我睇下嗰陣时个温度点先。如果譬如话佢好熱嘅咁佢需要补火嘅程度未必需要咁重要啦。
1: 咦咁大师啊咁我有疑问喎。咁即係话其实每一年嘅天气其实都有影响㗎啦係咪
2: 係㗎有影响㗎。
1: 咁即係话好似我咁样如果我出世嗰年系特别个我系夏天。特别个夏天系特别
2: 热
1: 特别热啦，系啦，我想讲我特别唔热添，特别热嘅，又或者特别多雨水。如果即系天气，即系呢啲咩雨水多，其实关唔关事嘅
2: 咧？雨水多咧，又系关乎另一样嘢嘅吓。咁、但系咧，当然啦，如果雨水多咧，嗰年嘅夏天咧，其实就整体上都冇咁热嘅。嗱、即系话你，譬如话当年嘅夏天，你出世嘅年份，过热或者冇咁热咧，其实已经亦都系影响到你嘅命运，关乎对于火嘅感应系究竟系大定细嘅吓，呢、个咧就真系要独立去调教噶，
1: 即系要微调噶啦，
2: 系啊，
0: 调教要需要微调噶，所以譬如话又举个例，今年丙午年啦，大家都知赤马红羊，
2: 系啊，
0: 如果你咁啱真系。六七月出世嘅国，咁佢就真系个火象好旺，嗱，亦都事实上。
1: 咁六月头旺啲定六月尾旺啲啊？
0: 如果六月头睇，六月见到好啦，你六月四号打前嘅，已经系上一个月嚟噶嘛。咁你六月五号打后，已经系真系正经一年啦嘛。咁你丙五年，跟住再加埋个五月，两个五字形。咁一个火已经系旺到飞起，咁所以如果你话假设你忌火嘅，咁、如果你喺呢啲月份出世嘅，咁其实嗱，通常我自己睇啦，又系身边可能有两三个 B B 出世咧、第一应咩咧？皮肤系差啲嘅，因为热得滞、第二嘅就系你见到佢出世咧，系比较多炎症嘅。如果佢忌火嘅话，如果你用啊唔担心啦，你忌就会有个咁嘅问题出现咯。所以假设如果同旧年或者同前年去比嘅，譬如同2024年比嘅，嗰年龙年，因为龙年系湿土嘛，你夏天出世都冇咁应喎。但今年嘅火象咁劲咧，如果你夏天出世咧，应火嘅力量就好大啦。
1: 呢条系自私问嚟嘅，因为六月头咧就系我，六月尾就系大师嚟嘅，所以就睇下究竟咧即系。关唔关事？其实系真系关唔关事咧？
2: 嗱，其实譬如话以我自己嚟计啦，我系六月出世嘅，咁、就火系旺噶啦。嗱，元局当然啦，譬如话六廿几年前嘅火嘅夏季咧，未必会系真系热得咁交关。
1: 系咯，嗱，即系我就系想睇下，即系呢个咁样比较。咁你都经历咗咁多年
2: 了，即系程度上咧，咁经历咁多年都冇乜嘢大碍啊。咁但系啦，今年真系啦就。撞啱个流年流月啦，咁赤马红羊啦，丙午年啦，就甲午月啦，甲午月又木生火啦。

0: 咁今年嘅火係特別旺啲，今年嘅夏天係特別熱啲。咁嘅時間呢，對於我譬如話喺六月出世嘅，就忌火嘅人嚟計呢，咁啊，今年系特別忌啲嘅，
1: 特別金啊，
0: 系啊，特別金嘅，所以咧就點解我咁金咧？
2: 望住喺度笑，系啦，特別金
0: 啊！嗱，而家就快過啦，就快過，仲有一個禮拜過啦，嚇，咁啊，系真系特別金啲，同埋我亦都感受到嘅，即系喺身體嘅狀況裏邊啦，可能年紀大啦，嚇，就處處都開始出現咗問題啦。吓、啊，即系当然啦，而家啲问题都仲系可控嘅，如果唔系就死咗啦。
2: 系啦，好，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0: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1: 中午12:47。
0: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2: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3: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好大的，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呢好容易长时期呢是失控。预防 RSV 不单止是避免感染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和长期医疗开支的一种健康投资。
2: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9: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0: 日常致富，理财时运高。主持林淑敏、罗奇峰。
11: 好啦，继续翻到嚟理财时运高啊！阿大师听住节目系时运高噶嘛，系咪？咁所以喺啲唔好意头嘅嘢就唔好讲住啦。好，我哋讲翻今日咧，即系个主题，其实咧就主要系讲下，喂，其实依家天气天文现象变化嘅时候，对于吓即系两位咁啊咁中意术数命理嘅时候，其实咧即系个计算系点样计算？嗱，微调我都知道一定要噶啦，因为个人每个人条命都唔同啊嘛。虽然好似。我同大师咁都系6月出世，咁但系，唉，我有个大师一半啊，我每一半有1/3就好啦，咁但系系啦，即系我就系想睇下，其实即系微调就必要噶啦。但系我哋而家即系譬如算命上面，或者系喺玄学术数上面，点样睇嗰个天文现象对于我哋一个人嗰个影响咧？
12: 嗱，影响咧，当然啦，即系如果以简单啲嚟讲咧，我哋算命咧就系、是。第一就算咗佢嘅喜忌先，喜或者忌，譬如话火系究竟系喜定忌，水系喜定忌，或者调候啦，就系话个气候究竟系属于喜用嘅系

0: 火啊，定系起用嘅系水？嗱，咁啊，跟住咧就配对翻当年嘅流年，究竟系火旺定系水旺？吓，嗱，呢个咧就暂时即系用水同埋火嚟到比较啦，因为呢个最紧要就系讲天气啊嘛。吓，咁跟住咧就开始就系睇啦，究竟今年嘅火旺嘅程度会系咩层次咧？系中级啊？定系高级啊，即系好似俗语就话，大辣啦定次辣啦，咁嘅情况啦，吓咁咧就唔同嘅情况，咁我哋要面对嘅就系用唔同嘅招数去应对咯，吓。
1: 我补充翻少少咧，除咗睇流年之外咧，其实我成日讲人好讲个大运，嗱，举个例，譬如话如果唔好咁复杂啦，譬如话你忌火，你今年忌火。但你行个大运啦，你本身系行水嘅，或者行一啲湿土嘅大运。今年对你嘅影响力咧，其实
2: 唔多
1: 嘅，就有影响嘅。点流年一定有影响嘅，但系佢唔会攞你命三千嘅。好啦，调翻转，如果你真系行一个火嘅大运，而你系用嘅咩用咧？即系你好中意嘅，你再埋行咁嘅流年，其实梗系发啦。好啦。如果咁唔好彩，你行一个火嘅运，又行一个火嘅流，呢啲叫应期啦。咁呢段时间咧，就好多唔好嘅嘢会爆出嚟。嗱，事实上我师弟有同你讲过，今年到而家呢段过咗三分二啦。咁今年我都有两三个朋友系因为 cancer。走咗系突发性，佢冇先兆嘅。
0: 系
1: 咁，你当揭开佢嘅八字体嘅时候，你又会见到。哇！原來佢認得咁緊要嘅，即係事前佢冇俾我睇啦，咁事後望下，即係咪直接關呢樣嘢？我唔係想讀人迷信，但有啲嘢係喺裏面有少少密碼睇到嘅，咁所以咧就好睇啦。咁頭先你問個問題就係話，喂，究竟火天氣，天氣其中一樣嘢，但係最緊要佢係個天氣同埋嗰個温度，同埋佢成個流年嘅火入咗你條命，產生一個乜嘢化學作用？如果係產生一個化學作用，令到係火上加油嘅，咁你咪差咯。如果你调翻转，如果你话入到嚟嘅，佢同你产生化学作用系冇乜令到个火更旺嘅，或者你有湿土去蚀咗佢嘅，咁你火生土，土生你嘅，咁变咗咪又冇乜问题咯？系要成个化学作用咁样睇嘅。
2: 两位咧，即系其实我讲风水玄学嘅时候咧，亦都有讲到话，即系。中国有讲嘅二十四节气啊嘛，系嘛？
1: 二十四节系啊，系啊。
2: 几惊我讲错啦！
1: 我一定咁啊，
2: 几惊讲错。系二十四啊，系啦，二十四节气。嗱，以前咧就好准确噶嘛，譬如你话即系。咩經濟咁樣咁啊，差唔多就係嗰啲，即係一定係嗰咁嘅時間嘅啦。咁亦都有啲話俾你聽，話開始咧就係春天到啦，啲萬物咧就已經啊，即係你中意唔中意嗰啲生物咧都會係即係出嚟啦咁樣。咁都幾準確嘅喎，但係其實而家啲天氣，即係我就係又想講翻天氣，即係因為而家啲天氣就真係變化咁大，其實對呢啲二十四節仲有冇啲咩影響㗎？
0: 嗱，嚴格嚟講咧。即系有啲嘅天文现象咧，基本上咧二十四节气咧，其实系准嘅，
1: 吓。
0: 只不过咧就啊，你话譬如话啲温度啊，譬如话小暑啊、大暑啊呢啲温度嘅嘢咧，可能真系亦都有微调，因为真系安尔尼诺现象改变咗好多嘅温度嘅日子啊，吓咁所以嚟讲咧。未必啦，嗱，譬如话以前小暑啊、大暑啊，咁啊，大家都系饮食中冬瓜粽啦，咁样啦，解暑啦，吓，咁究竟而家会唔会 exactly 系大暑嗰阵时真系就系嗰日食冬瓜粽咧？我觉得可能咧就未必系真系最易嗰日嘅，
2: 即系嗰段 period 都要嗰段时间都要食下冬瓜粽，
0: 系啦，吓咁。但系你话譬如话其他嗰啲惊蛰啊嗰啲咧，
1: 唔会改变，
0: 唔会改变嘅吓，即系雷惊天地龙蛇疾啊嘛吓，即系话嗰阵时就惊雷出咗，跟住蛇虫鼠蚁冬眠嘅时间咧就开始完结啦，就出嚟啦。嗱咁呢啲咧现象咧。就唔会改变嘅，
1: 冇错，我都同意，
2: 系
1: 啊，因为点解咧？要记住廿四气节咧，其实佢唔系观察呢啲嘢走出嚟嘅，廿四气节系一个其实
2: 调转咗嚟谂啦。
1: 其实廿四气节一个好西，我哋叫阳历，系太阳历法

0: 嚟嘅。每到2月4日，个太阳就射到落嗰个叫做 Tropic of Cancer， 即系叫做北回归线。去到下次就射落嗰个叫赤道啊 ，sorry 搞错咗，春分射落赤道，秋分射落赤道，夏至就射落嗰个北回归线。冬至石落个南回归线是一个天文现象来的。所以呢个天文现象是不会因为改变的。所以你为什么每年的立春一定是2月4日或者2月5日，每年的惊蛰就是3月4日或者3月5日，就是这样。所以跟动物无关的，反而是看个天的。那只不过就是说在那年如果这样的天文现象，它的气候令到它下面的地下的反应有没有这么敏感，是这样看的。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吓，不如揾阿大师再留多一集啊。
0: 好啊，
1: 我哋讲下其他，即系关于呢一个赤马红羊啊。我记得大师手上面戴好多首饰啊。咁会唔会咧？即系系咪适合个个嘅咧吓？咁我哋下次再翻嚟倾啊。下次再见，拜拜。

0: 下昼一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81年前二战投降日向供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签奉名为玉串料的祭祀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名现任内阁成员就亲自到神社参拜。执政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名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0: 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中方形容靖国神社是战犯神社，所供奉的是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一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在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中方又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南韩总统李在明提议启动朝鲜半岛中战对话，将不稳定的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并讨论有效压制北韩核能力进一步升级的方案。李在明在光复节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各方应该摒弃相互威胁的姿态，着手结束战争，两韩应该相互尊重，停止不必要的对抗，从认知、规范和制度层面减少敌意，为实现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开展对话。他又提出建立局势管控和冲突化解机制，搭建多重安全防线，防范危机扩散和事态升级，南韩将会综合研判朝鲜半岛周边安全形势，持续主动推行和平举措，争取北韩响应，共同建设稳定的朝鲜半岛，促进东北亚稳定和合作，成为迈向无核世界的里程碑。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里布亚巴迪回应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伊朗的，而海峡的开放和关闭都只能够由伊朗掌控。加里布亚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铁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者一次演说就能够被夺取，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亦都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促请美国必须接受现实，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遭受战略惨败，并重申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私隐专员公署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大升60%。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快速和大量收集、处理和使用资料，令相关争议增加。加上市民保护个人资料的意识提高，相信都是投诉增加的原因。钟丽玲在电台节目指出，上半年接获的投诉入面，涉及资讯科技占最多，有860多宗。强调个人资料有价有市，市民提供个人资料之前要想清楚，例如网购或者登记成为会员的时候，都要思考是否需要提供有关资料。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以在明年底或者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并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以及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目标是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具协同效应的物流生态圈。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

0: 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1: 头先支酒真係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2: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1: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2: 喂，睇住啊！
3: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4: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教你治愈人生。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8: 治愈人生主持程海欣及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
9: 彭兆奕森，奕森院长。星期六的中午时间，欢迎大家 FM104 新城财经台，有程海欣，治愈人生就有无限可能了，是不是 Fandy？
10: 没错，是极大可能。
9: 是啊，今天就继续有我们治愈人生的特别嘉宾，台前幕后都很需要你啊，这一轮。除了在幕后经常即是拍片，其实我们每次的节目都有拍低片的，那大家可以在哪里看到啊 Fandy？
10: 在 Facebook 啦，同埋 YouTube 我哋都睇到嘅。
9: 系 Facebook 要搜寻咩啊？
10: 念力医学太极五行自我康复工程，
9: 冇错啦。
11: 其实而家我哋喺 YouTube 上面咧，都好多片嘅、啊，应该大家可以 search 太极五行功啦，同埋太极五行自我康复工程。
9: 系啦，讲紧嘢嘅咧就系彭兆奕森院长啦，就系、是、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嘅院长。嗱，上个礼拜啦，阿 Fandy 就有同我哋分享过佢即系以前嘅身形啦，比较肥啦，结咗婚之后有小朋友，咁但系后屘就因为即系可能婚姻方面有啲唔愉快啦，跟住屋企人又有啲状况，咁啊令到你即系有啲情绪嘅问题。咁所以上次你都有讲，就有睇精神科医生，就曾经食过药，咁但系嗰个效果出嚟就唔系你所想咁样咯，吓，即系问问我。瞓就瞓到，但系就好似系昏迷嗰种瞓咯，就唔系真系有质素嘅睡眠啦。咁你就唉，又自己尝试下唔食药啦，咁样咁，但系唔食药咧，又个情绪又好似好低落，又冇乜动力。我觉得阿 Fandy 都系一个几努力去生活或者去生存嘅人嚟嘅，即系佢唔会放弃啦，起码咁啱得咁巧，又喺报章睇到，咦啊院长又请人，于是喺8年前咧就开始咗佢哋嘅缘分。咁阿 Fandy 上次亦都讲到佢之前咧，即系细个啲嘅时候咧，尾龙骨咧。是整亲的，咁已经冇得搞噶啦，物理治疗师医生即系手术都冇得做噶啦，咁所以佢都会受住尾龙骨嘅一啲困扰，令到佢生活当中有时无论瞓觉啊、啲姿势啊、坐啊、企啊都唔舒服啊，又会时不时痛啦，咁都冇办法。咁啊，跟住佢去咗院长嗰度开始做嘢啦，咁啊发现咧，因为佢就去到每一个地方都系充满咗好奇啦，咁啊学埋太极五行功啦，咁上次啱啱同我哋讲到咧，即系学咗呢个功法之后咧，第一样嘅感受咧就是，咦，以前2个月就感冒一次，而家冇咗呢个情况。我谂啲听众朋友都好似我一样啦，好想知道情绪方面啊，又或者系个尾龙骨嘅状况又系点咧？阿院长，你当时见到呢、這个，因为院长系犀利嘅，阅人无数啊嘛。你以前做生意都咩大场面都见过啦，即系你首先你请佢嘅时候，真系啱眼缘先啦，一定系咪？
11: 系，
9: 即系有好多缘分，我唔讲啦，其他啲细。

0: 节嘅嘢。咁但系跟住佢就开始学工嘅时候，你有啲乜嘢即系一路街住佢啊？有啲咩发现咧？
1: 其实 Fendi 咧，佢系比较正面啦。咁可能同佢自己喺个身处嘅困境有关系啦、嗯。因为一个人身体唔舒服。但系又想脱离呢种唔舒服嘅状况咧，咁佢都系揾唔同嘅方法，不过未遇到，
0: 嗯、
1: 但系嚟到我哋嘅中心咧，佢就真系揾到啦。咁、嗯、啊，由阿 Fendi 可以讲下。
0: 系啊，我记得上次即系同阿 Fendi 倾偈嘅时候，佢都唔系话嗰种咁啊，我就一定要练，我又要达到咩效果？佢系嗰种咧，好随心啊，因为佢试咗好多方法都冇啦，咁横掂我又喺呢度做啦，咁啊去再了解一下，就好平常心，咁就好纯粹、好简单咁就去练啦。咁啊 ，Fendi， 你又讲下，咁跟住有啲咩发生嘅时候？除咗上次你有提过啦，八年都冇试过感冒，仲有啲咩嘢系令你觉得都几匪夷所思嘅？
2: 我有个哮喘嘅，其实因为我唔系天生哮喘嗰啲咯，系好后期生咗 B B 之后，可能成日有时就系身体唔好啊，或者成日感冒，未好翻又嚟，未好翻又咁啊，一路唔清，咁啊演变咗可能变咗哮喘，但系我都严重嘅个哮喘变咗系要成日揸住支药嘅、
0: 哦，要喷嘅，
2: 系啦，要喷药。转天气嘅时候咧，咁系冇得瞓喺度嘅，要坐喺度挨住，因为随时又咳得好犀利，要喷药咯。
0: 嗯，
2: 即系其实后屘我 final 翻啲，我成日发烧发烧发烧，系因为咧我。估计我同我老豆遗传咗一个隐性地中海贫血有啲关系，
0: 嗯，
2: 因为佢曾几何时系因为佢一路烧唔退，咁啊入咗医院检查，但系医生 check 极都 check 唔到有事，直至遇到一个比较经验老啲嘅医生啦，突然之间就话要同佢抽血验呢样嘢，因为我记得我嗰阵时系得廿岁松啲啦，嗰阵时未系咁。兴起话一定有地中海贫血抽血呢样嘢，咁啊医生一验验到爸爸有啦，跟住医生就即刻叫我去验，咁点知我就遗传咗呢样嘢，咁我
0: 所以你谂翻起上嚟，嗰啲感冒都可能同呢个
2: 病有关，病有关系咯。咁哮喘又系后屘演变到咁样之后，我觉得着就系嚟咗呢度练功两年，我而家系完全唔使喷哮喘药噶啦，已经即系康复晒嘅叫做。
0: 系咁，头先我哋讲到话上个礼拜你讲嗰啲，譬如你讲紧无论个身体嘅抵抗力啊，或者系一啲上呼吸道嘅病啊，都改善咗啦。咁但系上次我哋讲嗰个腰骨嗰个问题咧，
2: 腰骨嗰个问题咧就好得意嘅。
0: 嗯。
2: 咁首先咧，我就平时都系朝头早起身练功，夜晚有时瞓觉练功，咁啊练练练。咁有一次，我记得系练紧我哋个培元功。
0: 培元功系我哋有三个功法，系有培元功、有正功同埋
2: 排
0: 毒功。系
2: 咁啊，练培元功。咁其实即系我
0: 企喺度，
2: 院长都有讲过，有啲人咧可能会身体有啲阻塞啊，有啲动作喺度怕佢啊，痛啊佢。我就好奇怪地咧，就喺度咬腰，咬向后咬。
0: 系。咬到好劲，
2: 咬得好犀利，
0: 哇！特技咁。
2: 嗰次仲要咁啱咧，就我哋喺山上面做紧彩戏嗰、那个，
0: 系系系。
1: 六天班嗰阵，
0: 六天班
2: 仔女又同我一齐上去，陪咗我上去山顶。佢哋喺远距离望住，阿妈你咩嘢事啊？咬得咁犀利嘅，嗰日咬完之后，我翻到屋企夜晚，咦？点解我可以？打返平分囉。
0: 哦，即係
2: 冇腳臂啦。
0: 係上个礼拜我哋讲到啊 ,Fendi 年轻嘅时候啦，总之係整亲条尾龙骨最后嗰节。咁所以物理治疗师都话哎冇得搞，叫你唔使嚟㗎啦，冇帮助。医生亦都话嗰个位系做唔到手术嘅。咁所以佢就忍住呢个问题处理唔到。咁呢上次啊 ,Fendi 有讲佢以前呢系唔可以平分，即系唔可以望天咁样瞓，
2: 系啊，
0: 打侧左或者右先得嘅。如果唔系就会痹啊、痛啊、唔舒服，企得耐唔得，坐得耐唔得。咁、但系你就话哇，嗰次就突然间喺嗰个即系练培元功嘅过程入边，身体有啲你平时做唔到嘅动作出现咗。之后嗰晚咧，你就瞓得到啦，打平就瞓得到啦。嗱，咁我又要补充少少，因为呢一个功法咧，即系有时听到气功咧就会好多担心啊吓。诶、我练唔练到，感唔感受嗰种气啊？即系有冇？嗰种气感啊，有啲人又话好似冇嘢咁嘅，唔喐咁样冻喺度嘅，系咪冇料到噶？一样好羡慕人，哇！好似阿 Fendi 嗰啲喐晒啊，咁有时我去上堂嗰时候，有啲见到哇，左摇右摆，揈手揈脚，呢个嗌啊，诸如此类。其实咧，我哋呢一个功法咧，即系我听阿院长嘅课堂啦，或者跟阿院长学功咧，我哋嗰啲所谓喺练功嘅过程入边所产生嘅任何嘅状况，无论你发唔发出声音，你身体嘅即系肢体嘅语言，所有嘢都唔需要同人比较。每个人都有自己练功嘅时候身体

0: 嘅反应，总唔知你就放松，就系个气带到你要做咩动作就做咩动作，冇动作亦都系唔等于就冇效果，即系所有嘢都系一个好嘅反应，所有发生嘅事都系一个好嘅，冇发生都系好，你总之相信什么都是好的，什么都是对的，咁就得噶啦。
1: 其实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咧我喺嗰一次嘅大动作之前、
0: 嗯
1: 我有练功系冇
0: 冇喐嘅，咁你冇见到人哋侧跟嗰啲？
1: 我见到，我咦？点解咁犀利嘅？有时八卦下，
0: 系啦系啦，
1: 自己系做紧自己嘅嘢，练紧自己嘅功就 OK 啦。
0: 系、嗯、
1: 系唯独是嗰一次咯，咁啊一个大发现啦，呢个系。
0: 嗯，所以咧，其实即系喺练功嘅过程，点解我成日都喺节目同大家分享咧？学呢个太极五行功自我康复工程，除咗系对我哋自己身体，即系激发我哋嘅即系治愈能力，即系有啲咩身体嘅问题可以自己处理翻，唔使打针食药，自己去修补翻之外咧，最重要咧就学做人啊嘛！你接受所有发生嘅嘢都系一件好事，咁咪就系得咯，你明唔明？即系我哋呢、這个
1: 简单啊，
0: 好、
1: 這
0: 個、简单，啱啱啊，院长系
2: 非常正确。
0: 系啦，我觉得自己啦，越嚟越有呢个讲嘢智慧咧，都系呢个太极五行功俾我嘅，唔系我天生出嚟咁巴闭同埋犀利，都系院长嘅教导有方。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想攞到呢个智慧嘅话咧，嗱，我哋好快脆咧就有九月份嘅课程，因为八月份咧就其实已经开紧班啦，已经。咁如果你有任何嘅查询，当然你话哇，我好想嗱嗱声，咁睇下阿 Fandy 你。点样安排咯？大家可以打电话去查询嘅，2866-1768，2866-1768。但系如果你话九月份嘅三天课程咧，大家可以 mark 住个日子真系去上堂咧，就系九月十一、十二同埋十三，十一、十二、十三，连续三日三天课程，九月份。而九月份嘅免费健康讲座，俾大家初步了解一下咧，就系九月五号嘅星期六嚟嘅。九月五号星期六嘅晏昼四点半钟，电话号码咧就系2866-1768，2866-1768。WhatsApp 查询就系94098168，94098168。呢个电话号码咧，大家任何时间都可以 WhatsApp 查询关于每个月份嘅免费健康讲座嘅日期时间啦，或者系每一个月嘅课程嘅时间啊、收费啊等等咧，咁都系我哋嘅嘉宾阿 Fandy 系啦，会好努力咁样。回应大家
1: 其实你哋想打电话嚟知道多啲关于太极五行自我康复中庭咧，你可以打电话嚟，我哋会解答你嘅。咁如果有啲我真系唔清楚咧，我哋都仲有教练喺度噶。
0: 嗯，冇错啦，因为阿 Fandy 自己本身就系学员啊嘛，咁佢都系我嘅大师姐啦，系咪啊？我都讲得下啦，咁佢更加讲得啦，佢嘅经验更加比我丰富啦，系咪先？咁佢系负责接收所有嘅查询嘅。咁当然你话有啲真系比较好想深入了解多啲嘅问题，关于太极五行功咧，鼓励大家参与呢个九月五号嘅免费健康讲座，因为叮，到时阿院长就任问唔嬲噶啦，现场吓九月五号星期六嘅晏昼四点半钟，好，我哋休息一阵先。
3: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4: 下昼一点十九分，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0: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9: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10: 陈以缇、
9: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0: 艺术、
9: 旅游、
10: 城市
9: 同潮流热点。
2: 玩转城中，大

0: 我讲过咧，佢辟谷好劲噶，佢以月计噶嘛。
1: 唔系，
0: 辟谷喎，我24日啫咩？你唔系曾经有一次咪辟过成个月嘅咩？
1: 24日辟谷期，咁我哋仲有啲
0: 服食期，所以即系加加埋埋就超过月啊。咁就因为有啲系咪有顽疾嘅人先会要咁耐辟谷嘅院长？
2: 唔系啦，
0: 唔系噶。
2: 因应嗰个人自己身体个需要，其实个个人都唔一样，
0: 系咪啊？就好似我哋讲人生一样，嗬，系啦。咁到时大家即系如果有兴趣嘅话，逐步逐步嚟。我哋先咧就由呢个学咗功职，由太极五行功开始入手，学咗功有翻咁上下嘅功力啦，系啦。咁喺阿院长即系同大家倾谈过啊，睇下你嘅身体嘅需要啊，之后咧先至决定即系开始俾你辟谷嘅。咁呢个系后话啦。先提翻大家先，咁啊，九月份嘅免费健康讲座喺9月5日啊，大家如果要登记嘅话咧，可以打俾阿 Fandy 嘅吓，咁啊，2866-1768呢个系电话号码 ，WhatsApp 同佢即系沟通都得，94098168，94098168。好啦 ，Fandy， 我想问下啦，头先即系讲到你啱啱开始学呢个太极五行功，我哋有好多学员都会嘅，即系都会谂下啊，点解人哋喐啊，自己唔喐？头先讲咗啦，唔好比较啦。咁但系喺中间嘅时候，你会唔会有啲怀疑嘅咧？即系当你冇料到嘅时候，呢个系我哋即系人有魔鬼天使噶嘛，就会谂下。好似冇嘢咁，算啦。即系我哋懒噶嘛，即系我哋又天生会懒惰噶嘛。
1: 其实咧，我又冇怀疑过任何嘢。可能我个人比较是但啦。
0: 系
1: 咁学咗咪练咯。咁有益噶嘛，见到其他翻嚟嗰啲学员，
0: 系
1: 其实佢哋嘅身体状况一路一路咁样进步咧。
0: 嗯，
1: 咁你一定会相信呢个功法系 OK 噶。
0: 嗯，
1: 咁同埋。我最重要就是有时咧，点解喺中心会咁开心呢？我有时作伤风感冒啦，有少少头痛，我唔会请假嘅。我一翻到嚟中心做两个钟头嘢，冇晒事喎。
0: 系，
1: 即系个气场令到你系冇事，你咪会感觉得到有帮助咯。咁同埋讲翻我嗰阵时精神问题嗰个啦。因为
0: 即系上次有讲到有啲情绪嘅，
1: 长期食嗰啲精神药物咧，我就越嚟越肥啦，变咗我去到差唔多180磅啊！
0: 哇，
1: 好夸张，即系个人系浮浮肿肿，好夸张嘅。咁其实我都自己想个身体再好啲嘅。咁我见到咦，其他同学仔啊，辟谷啊，练功啊，任何嘢，佢哋越嚟越进步嘅时候，咁咪觉得呢个功法系帮到人噶。咁自己咪慢慢嚟咯。有时啲嘢唔急得嘅，
0: 系
1: 每人嘅吸收啊，每人嘅。进度都唔同嘅，
0: 咁我想了解一下，你上一次都有讲，你开头有食精神科药物，跟住你自己就选择唔食啦，跟住就去咗个院长度做，咁一路都冇食药噶嘛，系咪啊？
1: 冇再食，
0: 冇再食药，咁就开始，因为去到院长度就开始学呢个太极五行功啦。咁一路练功嘅时候，因为你之前讲冇食药会冇乜动力啊，或者啲情绪会有啲上落啊嗰啲咁噶嘛，或者睡眠啊质素嗰啲，咁呢啲有咩转变呢？
1: 其实呢即係好多谢院长嘅，听咗佢讲嘢，有时同佢倾偈，咁自己越嚟越个心放宽。
0: 冇错，我都系好多谢，
1: 真系放宽晒
0: 嘅。即係最惨一个礼拜只见得佢一次嘛。
1: 咁我好啲，我日日
0: 我记得嗰时即系好运系院长嚟，即系有一轮咧，即系好多嘢发生嘅，就好运系院长，因为有时就系讲两句说话，咁啊院长即系佢个样咧，好似冇嘢咁，有乜咁大件事？即系佢个面容俾你感觉，即系你觉得好紧张，好大件事，但系佢冇乜嘢咁，跟住佢又系咁以讲两句咧，你就好舒服、啊。
1: 即系有时即系听得多，同院长倾得多偈，你都知啊，有好多嘢，放宽去面对啦，成个人个心。一路松落嚟嘅时候，咁咪觉得一定有路俾你行嘅，唔会话俾你去撞板去死嘅。撑再兜少少路，行远啲定点样咯？自己用呢个心态继续去生活啊，咁个人越嚟越开心，精神科药物都唔使噶啦，咁啊瞓到觉啊，瞓到
0: 最主要系自己嗰啲即系谂嘢嘅方式已经唔同咗嗬。
1: 系啊，即系直头系。转咗一个，即系个想法就系、是、
0: 转念。
1: 咁我都要继续生活，开心又要生活，唔开心又生活，系你点样拣嘅啫。
0: 系，同埋即系外边嘅嘢，你真系控制唔到。即系我而家成日睇有啲书啊，嗰啲，嗰啲系别人嘅课题，我搞好自己嗰个课题，少少嘅课题就得啦。阿院长你咁犀利，个个都咁中意同你倾偈。我家姐嗰啲系，阿院长唔喺度，我唔去。即系练功堂嗰啲，
2: 都系大家自己嘅努力啫。即系其实每人嘅谂法咧，都系俾自己一个新嘅世界，一念一世界。即系如果我哋嘅念头咧，成日都系谂住啲开心嘅嘢、正念嘅嘢咧，我哋唔会行错咗方向。

0: 起码我哋嗰个人生咧，喺一个越行越阔嗰个领域咧，
1: 嗯，
0: 就唔会再好似以前咁样转咗牛角尖，
1: 嗯，
0: 咁我哋就会有一个更加美好嘅人生，
1: 嗯，
0: 咁其实我睇翻阿 Fandy 咧，都系其实个问题都系好多，不过好好彩佢个心态好，
1: 嗯，
0: 譬如仲有未讲完嗰咋，
1: 系啊，啲问题系
0: 咩妇科病啊嗰啲，
1: 同埋佢啲辟谷好精彩噶嘛，系啊，
0: 咁啊等佢自己讲下，
1: 系啊，有机会我哋揾你再讲下先。嗱，今日嘅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不过头先就系阿院长一个 round up 啫，一念一世界呢、這个真系精境啦，系咪先啊？就系、是、你点样谂？咁嘢啊嘛，呢个人生就系可以咁精彩，但我又成日俾侧跟啲人话，你知唔知？院长，我真系同你分享下，即系佢哋觉得呢侧跟发生嘅嘢对我嚟讲，我唔应该有呢个反应。佢点解你仲咁开心嘅？你仲笑得出？你明唔明？我俾人话，佢哋戥我唔抵啊！
0: 哦，
1: 系啊，我都唔知咁，咁我冇咩唔开心、啊，咁咪嚟咪嚟咯，系咯、啊，咪就系咁咯。
2: 我错学咗太极唔行功咧、
1: 啊，你想笑
2: 另一个想法，
1: 系啦、啊，你想笑你就学太极唔行功咯，即系我好似阿院长咁讲，既然系咁，我就转另外一个念啦。你仲喺嗰度纠缠做咩咧？嗬、
0: 嗯，冇错。
1: 嗯，提翻大家嚟紧嘅呢一个免费健康讲座就一定要参加啦，到时就可以听下院长吓现场啊亲自同大家开解下你嘅心灵啊，有咩困扰，到时同阿院长一齐倾一倾啦。咁九月五号嘅免费健康讲座咧，除咗有院长嘅讲堂之外咧，咁有好多真实嘅个案嘅朋友会上嚟分享啦。咁当然啦，有啲朋友就话：喂，我都唔系好相信呢个世界有咩念力啦，有啲念力嘅游戏同大家玩，俾大家感受下，个个其实都做得到嘅。仲有一啲关于气感嘅训练啦，咁有啊，有啲教练咧会同大家一齐玩下游戏嘅。咁记得啦，想登记9月5号嘅免费健康讲座咧 ，WhatsApp 94098168 94098168。打电话咧就系28661768，任何查询关于课程嘅问题啊、时间啊都可以嘅，揾阿 Fandy 28661768。
3: 治愈人生，无限可能。
4: 以上环节由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带俾你。
5: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 11%，
7: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6: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7: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6: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6: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7: 接收创业家思维，
6: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9: 下昼1点半。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1: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具名签奉祭祀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4名现任内阁成员以及执政自民党多名高层亦都亲自到神社参拜。中国已经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由佐乐瑶报道。
1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81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签署无条件投日，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玉串鸟的祭祀徽。其后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野田纪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和经济财政担当大臣城内实一共4名现任内阁成员陆续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而自民党多名高层包括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会西川康廉等一同到东京千代田区向供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参拜。

0: 是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神社。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本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用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中方强调，日本在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的罪行。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所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形容是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的理由，都无办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批评有关错误行径亵渎历史正义、挑战文明底线，并且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又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不能够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新城财经台记者左乐瑶报道。
1: 日本今日亦都举行全国战争死难者纪念仪式，有超过4000人出席，全体默哀一分钟。首相高市早苗致辞的时候话，绝不能够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未有再提及时任首相石破茂在去年仪式上所采用的反省字眼。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朝早参拜完靖国神社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重申日本承诺不发动战略。不发动侵略，并决心继续履行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南韩总统李在明提议启动朝鲜半岛中战对话，将不稳定的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并且讨论有效压制北韩核能力进一步升级的方案。李在明在光复节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各方应该摒弃相互威胁的姿态，着手结束战争，两韩应该互相尊重，停止不必要的对抗，从认知、规范和制度层面减少敌意，为实现和平共处以及共同发展开展对话。他又提出建立局势管控和冲突化解机制，搭建多重安全防线，防范危机扩散和事态升级。南韩将会综合研判朝鲜半岛周边安全形势，持续主动推行和平举措，争取北韩响应共同建设稳定的朝鲜半岛，促进东北亚稳定和合作，成为迈向无核世界的里程碑。有门户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南部沙特阿美的石油设施，又以导弹攻击也门政府军在摩卡港的目标，造成伤亡。胡塞武装军事官员说，今次袭击是报复沙特战机侵入也门沙特省上空，又表示将会继续打击沙特在也门的军事据点。沙特省和沙特接壤是胡塞武装控制区和主要据点，沙特未有回应。也门政府官方媒体就证实，五枚导弹击中摩卡港军事据点和民居，市内连续发生猛烈爆炸，港口和周边地区升起火焰和浓烟，有四名平民丧生。也门西海岸政府军亦表示，其中一次袭击击中港口附近的渔船，造成平民伤亡和几艘渔船起火。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就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利布·阿巴迪回应的时候说，霍尔木兹海峡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伊朗的，而海峡的开放和关闭都只能够由伊朗掌控。加利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铁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者一次演说就能够被夺取，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亦都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促请美国必须接受现实，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遭受战略惨败，并重申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 特朗普早前表示，伊朗正在遭受惨败，强调美军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0: 并且警告伊朗不要发动进一步袭击，否则美方将以强硬百倍的力度进行反击。他又指出，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封锁行动，加上美国的全面制裁，正持续向伊朗政权施压。古巴谴责美国高度施压，扼杀当地古巴经济，削弱哈瓦那政府的管治能力，企图引发社会动荡，推翻原政府。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发文指，华盛顿政府在银行和金融领域采取多项制裁措施，包括将古巴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制裁当地的金融机构，足以打击古巴主要外汇收入来源，企图激化民众不满，以改变宪制秩序。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威胁说下一个将会是古巴，并且加强施压的力度，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巴的制裁。委内瑞拉和反对派就改革司法机构、寻求解冻海外资产等多项议题达成共识之后，宣布大赦131名囚犯，包括政治犯。委内瑞拉新闻和通讯部星期五在社交平台发公布，指获释的疑犯和囚犯分别因为涉嫌或者已经被证实参与违法活动被判监禁。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今年2月通过大赦法案，大赦上世纪末至到目前的政治犯，现在已经有700多名在囚人士获释。印尼东部对开海域在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至少造成20人死亡。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宣布解除。印尼气象气候暨地球物理局表示，监测显示海平面被命出现会对沿海区域构成威胁的重大变化。强震在当地时间清晨5:58发生，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西北方向68公里，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 6.1 级。在东卢沙登加拉省直卡县有居民表示，强烈摇晃造成多栋建筑物受损，目击到麦梅尔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坍塌，民众惊慌到处跑。当地电视台画面亦都可以见到多间医院在地震之后紧急疏散病患，医护人员将病床、点滴架、氧气樽等设备移到去户外。回来本港，政府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由拨款50万给每间获批的学校购买软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强调，会同样重视教师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要求每位教师每三年接受不少于30小时的有关课程，但不设考核机制。蔡若莲在电视节目透露，由今个月开始已经推出一系列同教育发展蓝图配合的老师培训课程，但不设考核机制。
1: 由八月开始，我哋已经推出咗一系列好多嘅老师嘅培训课程，配合住我哋呢个蓝图推出咧，识得点样系去即系规划啦，喺结合学科去推进用好呢个人工智能。我哋有嗰个进修嘅时数嘅要求，咁我哋希望老师咧，即系话起码啦，即系基础嘅一啲嘅认知啦，同埋应用嘅一啲嘅工作坊啊、研讨会啊呢啲，都有一定即系十个小时咁样嘅一啲嘅进修嘅时间。
0: 另外，蔡若莲指出，由2627学年起，48间获准扩容的直资学校可以用额外学位取录自费入读的非本地生。蔡若莲解释，在直资学校先行推出，是由于不涉及公帑，亦都具备宿舍和非本地课程等配套，相比津贴学校较有条件，亦都容易收回成本，认为做法较为公道。本港早前接连录得破纪录的高温，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表示，目前中暑极难被确认为工伤，并且获得赔偿。曾经处理几宗怀疑中暑死亡个案，都因为夹杂个人病史而未被承认。萧善文在本台节目指出，政府应该降低认定工伤的门槛，或者直接将中暑或者热疾病列为职业病，减少争议。
2: 我哋话只能够降低门槛，就系只要个国公有符合咗佢一个热警告底下出事，又系工作时间地点咯，咁其实已经进入咗一个可以赔偿嘅门槛先。
1: 嗯，
2: 再去研究几多百分比系佢自身疾病，几多系可能系由于工作引起，咁佢咪个赔偿咪按百分比去分咯。呢个系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再直接了当啲嘅，就系将佢纳入一个职业病里面。
1: 嗯，
2: 无论中暑又好，热疾病又好，都纳入一个职业病，咁我哋就可以减少呢啲争拗啦。只要佢符合工种同埋一个工时。暴露在熱環境底下的工時，只要符合了這些條件，其實就已經直接地可以得到賠償了，那就最簡單可以保障到工友了。
0: 建造業分包聯會永遠榮譽會長伍新華在同一節目說，酷熱天氣對工人是極大的考驗，贊成將中暑列為職業病，相信較直接修訂工傷條例更容易獲得業界接受。對於勞工處計劃修訂工作暑熱警告標準，他指出停工情況增加必然會影響工程的進度，呼籲業界就工程訂立更合理的工期，如果因為酷熱天氣停工，應給予相應的時間補償。保安局推出皇崗口岸專題網頁，提供口岸大樓樓層介紹、合作查驗、一次放行以及五合一車檢的資訊和影片，同埋公共交通服務、WiFi 使用指南以及口岸最新消息等資訊。網頁再有皇崗口岸的流程圖和設施位置，並且提供電訊以及漫遊資訊，詳細說明港口、港方口岸流動通訊服務安排。根據當局簡介，皇崗口岸的合作查驗自助通道會同時會出示證件以及免出示證件、刷臉通關兩種模式運作，其中讀證通關和現時一般香港醫道的使用方式差不多，而刷臉的通關就是建基於合作查驗自助通道服務下的暫新服務。今日是港產大熊貓龍鳳胎嘉嘉和德德兩歲生日，海洋公園為他們舉辦生日派對。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參與慶祝活動致辭的時候表示，嘉嘉和德德體重將近60公斤，非常活潑。
3: 去年我們來到的時候，他們兩個就學著爬樹，就很害怕他們在樹上跌下來，但是今年再來見到他們已經是接近60公斤，重過我的。人們經常說我肥，但是60公斤是重過我的，所以剛才大家見到他們一起的互動，這個是非常之珍貴。我亦都呼籲全港的市民，你們在珍惜未來這一段的時間，多些來探嘉嘉德德和盈盈。
0: 罗淑佩话：两只熊猫即将同妈妈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或者系三母子最后一次一同庆生，呼吁市民珍惜呢一段时间，多啲去探望。呢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比较多，同埋有雷暴。下昼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0: 下昼1:46。
1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12: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
13: 洗头啫咁样用。

0: 啲水濕咗就叫做完咗啦，覺得水係萬能嘅。咁但係咧，偏偏嚟講咧，頭髮喺個頭皮上邊嚟講咧，就有幾個可能都唔知嘅。
1: 我沒有為你哭過。
0: 第一個咧就啲塵啊、污糟嘢啦。咁第二頭皮咧就會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牽住個油脂同埋角質層。咁如果係適當咁有頭屑嘅話咧，這個就正常嘅。咁如果你頭皮油脂多嘅積聚，嗰個角質層係分裂得好快，就變咗有頭皮屑啦。頭皮屑嚟講咧，呢樣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桿菌呢樣嘢咧就變咗積聚咧，就影響你頭髮嘅生長。
1: 男人心可以任由淚水。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4: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5: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至15日喺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同南非等地展商，仲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6: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至6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8: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寻寻觅觅，众女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嘅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5: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7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嘅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嘅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9: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9: 想听多些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来搞专时段啦。
11: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6: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3: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4: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15: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仲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1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至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仁心。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4: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3: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4: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3: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4: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
3: 新城财经台。
5: 科技罪案呢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呢就话呢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呢都係好似呢就係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呢就係確認一啲转账㗎。不过有阵时呢我哋其实睇真啲呢，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呢嗰个网址呢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呢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係真定假㗎喎。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呢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嘅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大气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8: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下昼两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81年前二战投降日向供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签奉名为玉串鸟的祭祀徽。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名现任内阁成员就亲自到神社参拜。执政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名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靖国神社。在北京，外交部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中方形容靖国神社是罪犯神社，所供奉的是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无论日本政客编造哪一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中方又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

0: 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今日是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举行全国战争死难者纪念仪式，有超过4000人出席，全体默哀一分钟。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说，绝对不能够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未有再提及时任首相石破茂在去年仪式上所采用的反省字眼。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朝早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他其后在社交平台发文，重申日本承诺不发动侵略，并决心继续履行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承担的责任。印尼东部对开海域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至少造成20人死亡，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宣布解除。印尼气象气候暨地球物理局表示，监测显示海平面并未出现会对沿海社区构成威胁的重大变化。强震在当地时间清晨5:58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城镇恩德西北方68公里，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1级。在东努沙登加拉省直卡县有居民表示，强烈摇晃造成多栋建筑物受损，目击到麦梅尔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坍塌，民众惊慌感跑到高处。当地电视台画面亦都见到多间医院在地震之后紧急疏散病患，医护人员将病床、点滴架、氧气樽等设备移至户外，并临时设置户外治疗区应对紧急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回应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属于伊朗，而海峡的开放和关闭都只能够由伊朗掌控。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是靠一条贴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者一次演说就能够被夺取，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亦都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促请美国接受现实，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遭受战略惨败，并重申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狮子山隧道公路半个钟头内发生两宗交通意外，涉及10车5人轻伤。运输署宣布，因为交通意外，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仁安医院部分行车线目前仍然封闭，驾驶者只可以使用余下行车线行车，现时尚指交通挤塞。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6月底完成，总面积增加40%。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租户包括创科龙头企业和杭州陆小龙，目标是100%出租，期望有关公司带动产业发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9: 系嘅，嘉燕姐。

0: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新屋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淨係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1: 係嘅，家燕姐。
0: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2: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係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边个？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黑痛余韵赞助。余生对话，黑痛余韵赞助。

0: 主持余家强。
1: 我想同余生讲，我嘅余生希望系继续多姿多彩。我系袁咏仪，今年54岁。
2: 今日嘅嘉宾就系袁咏仪啦。其实朋友咧系好少叫佢做靓靓或者阿靓嘅，通常系叫阿塔或者 Anita。
1: 系
2: 呢个系真事嚟嘅。
1: 系
2: 正如魔童，我谂你喺屋企都唔系叫佢做魔童噶嘛。
1: 阿仔咯，
2: 阿仔咯。好，呢個好奇怪，我亦都甚至乎我亦都問過嚇，當然啦，佢丈夫袁咏儀嘅丈夫大家都認識噶啦，就係張智霖。我都問過阿黐咧，咁其實你點叫佢阿靚噶？
1: 佢好少叫我阿靚噶喎，老婆咯。
2: 知唔知佢點答我？佢話
1: 係
2: 喂，咪喂咯。咁係喎，係咪好粗鄙？
3: 係話
2: 咁係喎，係咪好粗鄙啊？佢唔係啊，因為個世界係得我同佢噶嘛，我叫喂就永遠都係佢噶啦。
1: 哇！加分啊，攞分啊，
2: 係啦，仲信呢？

0: 正常夫妻生活咯。
1: 咁啊，头先你讲到话，我哋个节目叫做《余生对话》啦，讲到个余生点样去安排啦。头先你讲到话，你想继续精彩吓，直接啲咁讲，我觉得众所周知噶啦，袁咏仪嘅人生高潮系嚟得好早嘅、当选香港小姐
0: 系
1: 18岁嗰年
0: 系。
1: 不过你好奇怪，一阵间我哋讲下，跟住就做咗呢个金像奖嘅。我叫嗰做三重彩啊！三重彩就是92年嘅新人，93年就是影后啦，就是新不了情。
0: 系
1: 94年都是影后，就是金枝玉叶。
0: 系
1: 金像奖三重彩，
0: 真正嘅三重彩又唔见我中、啊。
1: 喂，嗱，老老实实，你唔好呃啲观众同听众啊。
0: 系
1: 多过真正嘅三重彩啦，赚到嘅嘢获取啊，唔好话赚到。
0: 系嘅，系嘅，系嘅。
1: 咁所以头先你讲话你嘅余生想继续精彩，但系我就会话，袁咏仪嘅人生个高潮系嚟得好早。即系点样可以继续精彩落去呢？
0: 我觉得唔同阶段我自己做唔同嘅嘢，然后我开心好多画面，咁我觉得对我嚟讲已经系精彩嘅，即系我唔需要系嗰啲花花碌碌啊、金银满屋啊嗰啲咁，但系我觉得每一段时间我做嘅嘢、我识嘅人、做嘅工作，都令到我好有画面，我觉得。就是精彩的了。
1: 結婚生仔都是一個很大的成就。
0: 成日啲人問我，喂，你最好的作品是什麼、其實我覺得我最好的作品就是我仔，即是我家庭，暫時來說、即是冇穿冇爛，幾好的我覺得。
1: 同埋那個真是你自己付出你的人生，同埋一定是你付出最多的時間去製作這件事，去創作這件事。喂，你講話最好的作品，好多人都會即刻諗起《新不了情》啦，《金枝玉葉》啦，咁啊有位影壇大哥王晶啦，咁佢就話最好運就係袁咏儀啦。你係咪真嘅咧？點樣理解呢句
0: 説話？又真係講得啱嘅喎，即係我都睇睇佢嗰個訪問，佢講完呢個我就真係又係喎，哇！真係個戲裏邊真係有咁多影后影帝拍呢個戲，
1: 即係由《虎道門》開始講先係。
0: 唔係。阿飞鱼阿基
1: 阿飞鱼阿基系喎，唔系虎道门
0: 系喎，
1: 我个讲出系阿飞鱼阿基就张学友啦。
0: 嗰阵时已经拍张学友、梁朝伟，你谂下我其实真系几好运。
1: 嗱，其实我哋解释翻咧，因为我同袁咏仪系同岁嘅，大家都泄露咗年龄秘密。张学友同梁朝伟虽然唔系大我哋好多，但系真系我哋细个睇住嘅偶像。
0: 系啊，嗰阵时已经系遥不可及噶嘛。
1: 梁朝伟做《鹿鼎记》，我哋系坐喺度围住个电视喺度睇，仲系即系，但系感觉上自己仲系细路仔嚟噶嘛。
0: 系啊，
1: 虽然争几年，但
0: 系系啦，咁就系即系你谂下，我即系几好运嘅，我
1: 系
0: 晶哥系讲得啱嘅。
1: 有冇骨先？
0: 咁我有一次喺一个场合，我都撞到晶哥，我就话晶哥你咁讲嘅，佢话唔啱咩？我话咁又啱嘅，我不过其实。你都可以加句袁咏仪都有啲实力嘅咁样啊嘛，即系讲少，但我觉得佢系讲得啱嘅，
1: 系
0: 又真系好好运咯，我觉得自己，所以我成日同自己讲袁咏仪其实几幸运嘅，所以我唔应该再强求太多嘢，甚至乎头先你讲嘅我个高潮嚟得太早，
1: 系
0: 我觉得啊，
1: 我咁讲好似好衰，
0: 系好做衰，
1: 好似讽刺紧啊张智霖啲乜嘢咁啊，又好三级啊呢件事唔讲啦，
0: 唔系自己系几好运嘅，就系我好早已经有一啲代表作，
1: 系。
0: 即係好衰咁講，其實有好多人可能做好耐都未必有一個代表作。但係我覺得袁咏儀都好幸運，正我好早已經有《新不了情》啊，《金枝玉葉》啊，甚至乎有其他作品，有啲人記得《國產007》啊。即係我覺得我都算有幾多代表作。
1: 呢個咪就係即係話有啲人見到半杯水就啊，仲有半杯水；有啲人就話哎呀，得翻半杯水。
0: 係
1: 點樣樣都係任你去詮釋嘅。有啲人就會覺得哎呀，最好嘅嘢好似已經一開頭已經做曬啦。
0: 我只係會覺得我好早已經做曬啲好好嘅嘢啦。
1: 係啱可以補充。一句就系话袁咏仪系咪真系好好运呢？头先咁巧一坐低，你都讲袁咏仪系俾人雪藏过噶嘛？系事实嚟噶嘛？
0: 系
1: 呢个迪汉啊，虽然迪汉，但你都公开讲过嘅呢件事，
0: 系
1: 咁系真系事实嚟。
0: 咁呢个都系一个人生经历嚟。
1: 系同埋，如果冇嗰样嘢，
0: 可能
1: 又未必会接，未必会接咁多电影先。
0: 即系可能你亦都未必会识得沉淀自己咯。咁我覺得而家睇翻以前嘅嘢，我覺得都係一啲令你成長嘅嘢嚟。我唔會埋怨以前嘅嘢，即係我係幾用以前嘅嘢嚟提醒自己而家係點。
1: 嗱，你話頭先話沉澱咁多年後，你都終於都認袁咏儀開頭係好認叻嘅，
0: 梗係啦，
1: 呢件係事實嚟。
0: 係啦，係啦，又唔係認叻嘅，我覺得係即係覺得自己好叻咯，即係不可一世。 即有一段时间真系咁嘅，咁但我觉得系好好嘅。点解会有咩胜利冲昏头脑啫？有呢样嘢先有呢一句嘢。
1: 你讲不可一世呢、這个，我就真系有感觉啦。嗱，头先都讲啦，我同袁咏仪系同岁啦吓。
0: 系睇个样你点样都
1: 老过我老过你啊嘛，系啊，咁系我系老过你嘅，我认啦。而家其实我系大过袁咏仪少少啦吓，咁啊咁系认嘅。

0: 咁但係你講不可一世呢、這個，我就感覺好強烈啦，就係、是、即係你順風順水嘅時候，我仲翻緊馬料水翻學嘅都。
1: 我哋即係扮嘢，你點會仲讀緊書？
0: 我真係讀緊書，你十八歲
1: 啊？咁啊係，咁啊係。
0: 我係咪讀緊書啊？
1: 係係係。
0: 嗰陣時真係翻緊馬料水啊！
1: 係係係。
0: 你順風順水，我馬料水啊！咁嗰陣時我哋，但係嗰陣時就會覺得啦，即係好叻咩？即係連我都有呢個感覺。我講樣嘢俾你聽啦，你咪同過我媽媽飲茶嘅，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啦。嗱，呢個真心話嚟嘅，就係、是、我媽媽同你飲完茶出嚟咧，之後咧佢同我講，佢話：嚇，估唔到個袁詠儀個人咁好喎、啊！咦，得意啊！呢样嘢你明个意思嗬？
1: 系
0: 估唔到袁咏仪个人咁好，
1: 即系俾人哋感觉呢条友又串嘴、懒靓嗰啲咁样。
0: 无论如何，我都好多谢你。嗱，佢跟住佢后边嗰句咧就话：，原来啲明星冇架子噶咁。我话唔系个个明星都冇架子嘅。
1: 我唔识架子啊，其实听啲人讲以前嘅大佬官咧，或者系点样咧，系好有架子，但系我唔识呢样嘢，我唔知道点样为之架子。但是我承認我是招職
0: 是
1: 串嘴
0: 是，
1: 但是我不懂得架子這件事。
0: 我 feel 到的是袁詠儀是沒有架子，但袁詠儀是招職的嘛，但是怎樣解釋呢？
1: 有時候會說一些不應該說的話，或者是未是我可以去說的時候，就是那段時間招職、啊
0: 嗯、
1: 可能會是覺得自己很厲害，很懂得咁佢話人哋咯，係啦，咁所以就即係又你可以話佢招職，又可以話佢得罪人。我試過想去話個監製咯，即係新人的時候。
0: 电视台时代，
1: 系啊！
0: 哇，你想死
1: 死啊！所以死咗咯。
0: 你知唔知喺电视台做一个新人，就系即是等于做一只蚁；喺电视台做一个监制，就系、是、可以揿死嗰只蚁。
1: 我冇谂过啊嘛，我只系觉得唔合情理啫嘛，个剧本唔合情理，我咪讲咯。
0: 吓、啊，你真系讲个剧本唔合情理？
1: 系啊，
0: 系啊！如果你话嗰个待遇唔合理，你想去争取一下加人工，我都唔阻你啦。你觉得个剧本唔合理就由佢啦。
1: 我唔识噶嘛，所以
0: 但系你都仲会对个剧本、对个故事、个逻辑系有啲要求嘅。
1: 系啊，所以嗰阵时咪依个咯。但系我唔会话我要咩排场啊，我唔要有啲咩待遇啊。
0: 系啦，
1: 即系我觉得大家都系打份工。
0: 嗱，呢个就
1: 系
0: 我理解嘅架子同埋
1: 招
0: 职嘅分别。架子咧就
1: 系
0: 讲个排场啦，
1: 系啦，
0: 即系要有啲咩待遇，我出入我要有几多个人跟住我啦，有几多化妆，有几多整头啦。同埋咧架子咧，可能系对啲大家平辈嘅人。演員嚟講就係對觀眾啦，所謂叫做擺架子啦。所以我媽媽都話啦，我媽媽同你飲完茶之後，佢話：哎呀，估唔到袁詠儀呢個人係冇架子啦，嗰、那個就係所謂架子啦。咁但係招職咧，講真嗰句，好似你話齋，招職咧係向上邊嘅。一個人去到咁可以好叻嘅，我覺得佢好值得抵讚嘅。我哋可以向
1: 惡勢力挑戰，
0: 惡勢力唔好話惡勢力啦，勢力啦嚇，勢力嘅向權勢挑戰，可能人哋唔係惡勢力咧，可能人哋善勢力嚟嘅，我哋向善勢力
1: 係啦係啦係啦
0: 提問啫，
1: 係啦
0: 嚇啊向惡勢力就挑戰啦，向善勢力我哋就提問啦。但係對於平輩或者對於即係一個演員嚟講，就係對於所謂大家嘅普羅觀眾係冇價值嘅，
1: 係啦係
0: 呢樣嘢係抵賺。好啦，每一次復出嘅時候，呢個問題成日俾人問好多。
1: 我幾時有退出過啫？
0: 係啦，我就想代你打呢個。無論由嗰陣時個富貴門啦，富貴門嗰陣時又係話復出啦。上次同阿發哥做別叫我賭神咁又復出啦。嚟緊啦，頭先而家大家都仲喺度問緊你啊，那個新作又點啦？點樣樣復出啦？咁唔好用呢個字眼。
1: 係啊，我都冇退過。
0: 冇退過。
1: 不過我俾自己選擇做嘢啫嘛。
0: 係。
1: 即係我覺得富貴門之後，因為嗰陣時我生完小朋友。幾年啦，我個人好怪嘅，有時我覺得唔同階段真係要做唔同嘅嘢。咁我覺得嗰個階段係我生完個小朋友，我要對個小朋友負責任。
0: 嗯，
1: 嗰個主要嗰個工作就唔再係拍戲，
0: 嗯，
1: 而係家庭啊小朋友、嗯、撞到一啲啱嘅嘢，我咪去做咯。
0: 嗯，
1: 但我唔會勉強自己去做咯。
0: 嗯，
1: 而係當然我可以好咁講就係因為我先生一路 keep 住做嘢啦。
0: 係。啱，
1: 所以我唔惊冇饭食啦。
0: 系啱，即系啱啊！由佢出去做啱。
1: 好又好，唔好又唔好噶嘛，系咪？即系好又好食，少又少食咁样嘅啫嘛。所以我就系拣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嚟到去做，好啲咯。对我自己嚟讲、
0: 嗯，我都想代阿 C 咧讲翻句啦。佢唔系辛苦，但系咧我听咗佢有一句说话，我就觉得好感动，就系话你知唔知啊？阿家强，我哋咧做爸爸嘅咧，做完嘢翻去咧，千祈唔好显得自己辛苦攰。因为咧咁样样咧就吓窒咗个仔，觉得做嘢系好辛苦，唔想去做嘢。
1: 系系
0: 呢下抵赚，即系佢真系唔系攰，但系佢亦都要提醒自己，千祈唔好显得攰。
1: 咁佢做得几好嘅？
0: 呢样嘢做得几好
1: 啊！即系佢唔错嘅，我老公嘅 EQ 系好高。
0: 系啊，同埋咧，头先都听到啦，袁咏仪就系一个咁样样嘅人，无论王晶讲得白啲系串佢啊，定系赞佢都好，佢都系睇成系赞佢噶啦。
1: 系啊，
0: 呢个人生态度非常正确。
1: 系咩？我又听唔出佢

0: 即系串我，我又觉得佢真系讲得啱，系事实。
1: 嗱，而家网上面嘅风气就系咁嘅，
0: 系
1: 你睇翻原版个录音，就大概知道王晶系点样样讲。咁一件事还一件事啦，事实就系事实啦。咁但系咧，啲网上面嘅新闻咧就可以任佢哋演绎嘅，就可以话王晶名串袁咏仪又得嘅。咁你如果你唔睇，咪净系睇标题党咁，你唔觉得系咁咯？
0: 哦，可能我识晶哥啦，所以我又唔会去解读成串咯。
1: 剛才都有講到啦，就係、是、所謂善勢力啦咁。咁啊，袁詠儀呢方面真係一個善勢力嚟噶啦。嚟到而家，我諗袁詠儀去做慈善呢、這個都算係你除咗拍戲之外好主要嘅一個工作，可唔可以咁講？
0: 嗯，其實又唔係主要工作嘅、
1: 嗯。
0: 我成日同人哋講，如果你能夠做善事咧，係你嘅福嚟，因為即係你有咁嘅能力，你先做到。

0: 化去到咧，俾保姆的埋一边狂炳啊！
1: 即系嗰啲亚军、季军去选世界小姐，你去送机嗰只，
0: 系啦系啦，
1: 亚军嗰届系雍亨啦，
0: 系啊系啊，我装都冇化。
1: 季军系啊，梁小冰啊，啲人咧就好中意讲啦，就话个落差好大，就系、是、喂，点解佢呢头去行船，呢头佢又拎住啲咁贵嘅包包嘅？
0: 两样嘢嚟嘅，我唔明点解要讲埋一齐。我就算做啲咩都好，我都要有自己嘅生活噶嘛。
1: 系，
0: 可能真系到咗某一年，我可能真系学佢哋所讲嘅洗尽铅华。即是完全不再对物质有所渴求，但
1: 是
0: 我自问我是一个凡人，我还没做到这一点，
1: 是
0: 我唯有就是很努力去工作，但是我偶尔要去令到自己又开心一下，可能去买些奢侈品。其实我喜欢那个某个那个牌子，是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有历史的，一些有故事的，它的背后某程度上它是比较保值的，所以我偏向投资了在那一边。
1: 你讲保值这个真的不敢跟你拗，恐怕是事实来的、
0: 這個、但我当然我觉得什么都要量力而为、
1: 啊、
0: 即我经常跟你讲话你要量力而为，就不要自己有十元就花了八元在这里，即我可能会用三元，咁然后就或者四蚊，咁但係唔可以係用晒囉。我就係提自己係呢样嘢。
1: 保值嘅袋有啲咩意见可以教下大家啲各位姊妹㗎啦，就係。
0: 我都係嗰句量力而为。我自己个人唔係嗰啲好追潮流嘅人嚟㗎。即係我唔会哇嗰派兴喎，嗰、那个袋大家去抢啦嗰啲咁样。我唔会嘅。我係好多时係企喺一个我对嗰个袋有冇感觉啊、
1: 嗯、
0: 或者係即係佢保值几多啊，咁同埋究竟啱唔啱我用啊。
1: 老老实实你有冇试过放个袋先？
0: 咁我
1: 唔放又有同你保唔保值关你咩事啫？
0: 可能有一日就係大家所讲嘅我洗尽铅华。
1: 係洗尽铅
0: 华。即係我咁样氹我老公啊，就话可能有一日我真係再唔再渴求呢啲奢侈品嘅时候，我会做一个慈善拍卖。
1: 哦，
0: 即是我会将那些东西拿出来，然后就将有一部分就捐，有一部分就即是你都要自己带回一点，是不是？即是我是未到那么伟大的嘛。那他就真的有他的价值的。
1: 是那么啱的，因为这方面比起车来讲，车就真的落地都没了一半。
0: 是的，所以你想想大家都是用这个保值的角度去想，是不是很好
1: 啊？袁咏仪有几爱包包呢，又不妨讲一下，因为都阿 Chilam 都是这样讲给我听的。张智霖演唱会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嘉宾叫做许秋怡。
0: 是。
1: 那我就真的问过他，我说张智霖，你封返几咩利是给阿秋怡啊？哇，袁咏仪送了个包包给他。是真的吗？这是真事。
0: 我觉得嘉宾怎都要即是人家给面子。
1: 我觉得有趣在你会送个包包给
0: 他。是啊，不是怎样，我觉得即在我有时我的角度是觉得，当然有，如果对方提出的我要收红包的，我就做红包啦。但是很多朋友即是嘉宾来到都很给面，不要紧啦， OK 的啦，我们来就得的啦。那你不可以真的老讽觉得人家来就得的啦。那你买回一个即送回一样心意的东西给人，我觉得。
1: 那个就真的用起上来的时候大家会记得那段友谊啦。
0: 是啦是啦，即我想的就是这么简单，我不会想到要告诉对方我是送什么给你啊那些。我送礼物给朋友，我全部都是想那个人会喜欢什么。
1: 就以秋怡来讲，你会揀一个什么的包包，大概是怎样的包包你会觉得是适合他的？
0: 简单啊，他又可以成日用得到的。
1: 嗯，
0: 即我会是想这些方向咯。当然我也不会说送一个超贵的，我觉得没理由这样的，是不是？
1: 无论如何我都是，我想我不要让我太太接触你那么多好一点。
0: 我不会的，我不是那些成日氹人入局的人来的。
1: 即是落坑啊，那些叫入坑。
0: 是啊，我是很有思想教育所有的朋友的，即个个其实真的有些朋友走来问我，哎呀，如果我真的想买我应该买什么？我说你首先一定要买一个最 classic 保值的，如果你真的要买。
1: 即是图案那些啊？
0: 不是，不用简单你用到，即你最好可以由你现在20岁用到你50岁。
1: 哦。
0: 都得的。
1: 哦，即是那些经典设计啦。
0: 是啦，那你变了，喂，你摊开条数计你是不是很抵一个袋？
1: 是。
0: 我成日这样跟人家讲的。
1: 同埋刚才呢，他真的一来到个录音室里面呢，就将那一只、啊、很喜欢骑马那只放在个地上面。
0: 是。
1: 我都不好意思，我都帮他执返起。但你讲了句很啱听的。
0: 就是人用包，不是包用人。
1: 是，那都不要被个地下用了个包嘛。
0: 那你地下有地毡又干净又企理，这些有什么所谓？你在街市当然不会放在地下啦。
1: 好，我们代这个新城的清洁员工多谢你，都很欣赏我们这里的而且确是挺清洁的。那一阵回来那一节，我们就真的讲一下这个刚才搞讲送包的那个人，张智霖，就是袁咏仪的另一半，我们一阵回来讲一下这个话题。

0: 余生对话。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3: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0: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3: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0: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4: 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5: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6: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5: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6: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5: 几好见到太阳啊。
6: 系啊，
5: 会有暑假的时候，
6: 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5: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0: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7: 新城财经台，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7: FM 102.4至106.3，
8: 一路理财，
9: 一路理财，
8: 一路生活，
9: 一路生活。
10: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1: 新城财经台。
12: 下昼2点半，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利巴巴迪回应的时候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伊朗的，而海峡的开放和关闭都只能够由伊朗掌控。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铁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者一次演说就能够被夺取，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亦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促请美国必须接受现实，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遭受战略的惨败，并重申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特朗普早前表示，伊朗正在度遭受惨败，强调美军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伊朗切勿发动进一步的袭击，否则美方将会以强硬八倍的力度进行反击。他又指出，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经济打击、封锁行动，加上美国的全面制裁，正持续向伊朗政权施压。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正持续失控。联合国表示，今次疫情平均每30分钟就夺走一条人命，呼吁国际社会必须以更快的速度以及更大的规模采取应对行动。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副秘书长弗莱切在声明中指出，今次是有记录以来

0: 扩散速度最快的伊波拉疫情，民主刚果自五月中旬爆发疫情至今，已经录得超过4500宗确诊的病例，其中至少2128人死亡。今次疫情由本地报招病毒引发，目前尚无已知有效疫苗或者治疗方法。联合国已经先后拨出超过5400万美元紧急基金，连同各国捐款累积近3亿美元，協助民主剛果和另外四个国家应对疫情。弗莱切强调，前线迫切需要增加人手，亦需要将治疗能力提升至现时的3倍，以防止疫情继续扩大。私人专员公署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大升62%。私人专员钟丽玲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快速和大量收集、处理和使用资料，令到相关争议增加。加上市民保护个人资料的意识提高，相信都是投诉增加的原因。钟丽玲在电台节目指出，上半年接获的投诉入面，涉及资讯科技占最多，有860多宗，强调个人资料有价有市，市民提供个人资料前要諗清楚，例如网购或者登记成为会员的时候，都要思考是不是需要提供有关资料。至于上半年涉及起底的投诉就有140多宗，较2021年的数千宗大幅下降。钟丽玲说，以往有涉及起底罪行的个案被判监禁7个月，相信有足够阻吓性。而自当局2021年修订私隐条例打击恶意起底行为之后，公署截至去年底一共处理大约3600宗个案，发出超过2100份停止披露通知，移除率达到96%，认为情况受控。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以及5合1车检的资讯和影片，以及公共交通服务 WiFi 使用指南和口岸最新消息等资讯。网页再有皇岗口岸的楼层图和设施位置，并提供电讯和漫游资讯，详细说明港方口岸区的流动通讯服务安排。根据当局简介，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会同时以出示证件以及免出示证件测验通关两种通关模式运作，其中读证通关和现时一般香港医道的使用方式相约，而测验通关是建基于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服务下的崭新服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个礼拜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鼠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全城唔喂。
8: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是
9: 下午2:36。
8: 家设计交给我们专业团队，帮你全屋大翻新，解决根源问题。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0: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1: 冇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4: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3: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4: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5: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主持余家强。
16: 另一半都应该是张智霖啦，系嘛？
17: 应该系啊，系嘛？应该系啊。有人可以话唔系咁，你话我嘅另一半系我仔都得。
18: 我又唔会，因为我始终觉得佢系一个个体。当然你话，梗系希望一路都系张先生。
17: 系咁啊，
18: 世事嘅嘢真系好难讲嘅。
17: 唔系啩？咁辛苦去结合翻嚟嘅嘢。
18: 我觉得呢个是经营，应该讲我好好咁去经营紧我哋嘅关系。咁你系咪咁容易会放弃呢个经营？咁但我觉得有好多嘢真系你唔知嘅。即系唔好讲到咁实在即系因为你可能随时系我变或者佢变，你唔知嘅。但我觉得最紧要系呢一当下，我哋两个好好。咁我要好好去经营当下，去珍惜当下咁样。
17: 因为有样嘢都讲翻俾你听，头先你讲话个体即系。兒女都始終都係一個個體，你兩夫妻係好夾嘅呢樣嘢，係黐僆都咁同我講過嘅。佢話兒女係個體嚟嘅，你亦都希望佢越來越大就可以自己獨立。
18: 係，
17: 但係老伴就係老來愛嚟作伴嘅。係
18: 係係係啊！
17: 所以越來只會越同老婆親。
18: 係係係。
17: 啊，仔你會希望佢越來越獨立。
18: 是
17: 讲返先啦，其实呢我就同张智霖就比较熟嘅，咁都好正常啦，咁梗係男人同男人熟啲啦，咁点解余生对话呢个节目会係搵咗阿塔先嘅呢？咁我哋要解释返嘅，其实好简单嘅。因为我知道就算我搵痴呢都係会经过咗你，你都係会知㗎啦。咁既然係咁，咁不如搵咗你先。
18: 算你识做啦。
17: 是真事嚟嘅嗱，点讲咧？
18: 唔系，如果你要揾佢，好正常嘅。其实我都有少少啊，点解你唔系揾佢先嘅？因为你哋真系倾得埋啲噶嘛。寻日佢都有问啊，点解会系你先？哦、啊，即系证明到我喺阿余家强心目中嘅份量系几多咯。
17: 我唔系啊，我纯粹系觉得，因为反正你都系知道，咁既然都系俾你知道，咁我哋梗系话尊重女权好啲噶嘛。呢啲先
18: 有饱饭食啊嗱，
17: 嗱系咪先嗱？而家今日我再咁样样问埋阿霞之后。張智霖不會推我啦，
18: 他不會，
17: 梗係唔會啦。所以我哋大家好快就會喺呢個節目裏面咧，就會見到張智霖噶啦。咁講翻一樣先啦，佢係咪真係好聽你話嘅咧？
18: 梗係唔係啦，錯覺嚟噶，我俾好多錯覺人哋噶。我老公應該點講咧？佢唔係好聽我話，不過佢好願意同我去商量，同我去傾。我覺得我哋兩個人嘅溝通就係令到兩個人之間可以日日新鮮。我哋好愿意去好多话题或者好多问题，我哋都会好摊出嚟倾嘅。咁所以我老公佢有自己嘅谂法，但系佢会尊重身边嗰个人嘅一啲谂法。
17: 其实系嘅，系佢系咁嘅人嚟。
18: 系啦，咁所以佢感觉就好似好听我话咯。同埋可能好多时候我讲嘢又大声啦，又快啦，咁变咗啲人觉得好似我就系 all of order 嗰个咯。
17: 系，
18: 其实唔系噶，我老公好识得。整我的，即他好像冷氣聽我話，但是呢他會用另一個角度令到我信了他說的東西。那
17: 當然啦，即是那些甜言蜜語這樣才說服到人。
18: 他不是甜言蜜語，他是很懂得用語言藝術來到誤導我的。
17: okay， 那教仔是誰呢？說真的，
18: 我覺得我老公好一點，
17: 是嗎？
18: 但是他那種教是我想不是人人可以接受到的。即是他挺放養的。他真的當兒子好像朋友一樣。打 個譬如我話，哇，佢咁樣好容易舐嘢嘅，你咪由佢舐嘢咯，佢唔。

0: 踩嘅嘢點知啫？嗰啲咁，
1: 嗯，
0: 我就話嚇唔得喎，我睇喺側邊睇住，我一定要提佢嘅喎，唔好你俾佢試，即係某些事情你又會覺得試過真係忍一忍好，俾佢去試。我个仔又真系从一啲错误中又学习到。
1: 我觉得呢个可能同阿 Chilam 嘅成长有啲关系，因为讲放养咁，佢真系放养咗喺呢个世界上最大嘅牧场嗰度长大，
0: 喺
1: 澳洲嗰度长大。
0: 系系系，所以我觉得喺某个阶段咧，应该讲，可能我个仔由懂事十岁、十一岁之后咧，
1: 嗯，
0: 我用我老公个方法咧，我觉得我个仔系啱嘅，
1: 嗯。
0: 但是在他細的時候他需要一些被照顧或者一些被管教之下，我覺得我是好一點的，
1: 嗯，
0: 很多東西看到的，例如他現在長大了，他出去面對人，即是例如他對人有禮貌，
1: 嗯，
0: 那些人說，啊，你的兒子挺好，又會叫人，
1: 嗯，
0: 吃東西又挺好，不揀東西吃，又懂得怎樣去尊重老人家，那我覺得這些就是因為他小的時候我的高壓的管轄之下培養出來。
1: 唔系，唔好话高压，我净系只可以讲话你嘅家庭观念系真系好重嘅。
0: 系系系，
1: 即系喺我哋认识咗冇几耐之后，即系你会好自然都会讲起啊，你屋企系点啊，爸爸系点啊，妈妈系点啊咁样样。即系一个人家庭观念好重，先至会咁样样嘅。你总会有啲朋友咧，你识咗佢几十年咧，从来都冇听见佢提过屋企嘅。
0: 哦、oh, ，OK，
1: 嗰个人唔同。啊，点解嗱？我哋点解会真系觉得袁咏仪系一个强势咧？嗱，老老实实就真系强势啫，强势啫。因为 TM 话你有段时间是觉得他不够进取的，
0: 我现在都觉得是
1: 大家都余生啦，咁佢享受人生都 OK 啦，嘛赚够啦，
0: 唔系赚唔赚钱的问题嚟噶，余生，我是觉得人是一定要在不同的阶段都有不同的经历或者不同的嘢出嚟，我不需要你赚很多钱，但是打个譬如你可能你去鬥一件家私出嚟，其實都是你的作品嚟，
1: 嗯，
0: 但係你有冇去踏出那步去做呢，即係呢樣嘢你明唔明？但其實我覺得 Chilam 嘅唔進取，我而家覺得係，但係喺一啲事情發生之後咧，我又會覺得其實佢呢個性格又好好、啊、喎。
1: 係，
0: 即係如果佢太進取咧，佢會可能會跌得仲勁、啊。
1: 因為娛樂圈裏面講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0: 係。
1: 尤其是當年即大家仲係好競爭好大嗰個時代咧，喂，可以係好多獎，咦？點解仲未輪到我㗎？
0: 就係因為佢唔進取，佢冇咗呢個心咧，我覺得佢活得快樂嘅。
1: 係，
0: 我反過嚟睇就係、是，其實你想你身邊嗰個人，當然你話外在條件唔好講啦，其實你都希望你另外一半係活得快樂㗎嘛。
1: 啊，
0: 咁我覺得佢係 OK 嘅。
1: 係，
0: 我覺得就唔好再要求佢有幾進取。
1: 係。
0: 只要佢唔係嗰啲攤喺屋企攤屍咁攤喺度啊，或者係嗰啲咩都唔去諗啊，咁就得噶啦。
1: 但係你其實你中唔中意佢咁而家扮老嘅啫？佢成日都而家咁啊，留曬鬚胡鬚邋遢啊，白曬啊咁樣樣嘅喎。
0: 幾有型啊！
1: 哦，即係你都係中意
0: 嘅。O K 嘅，我覺得冇所謂啊。咁佢事實真係不少年紀啦，都唔通仲花靚咁咩？係咪？咁我又覺得佢有嗰種味道喺度，又 O K 嘅。有時喺街度佢白曬頭髮、白曬須，啲人一行過咗，哇，好正！我又好開心嘅。即係有時有啲人中意佢，梗係花靚靚靚仔仔噶嘛。但我一聽到人有人咁樣讚佢呢啲幾有型喎，咁我又好開心。
1: 白頭到老啦！
0: 多謝多謝，
1: 值得一提的就是有一次應該我都挺有印象的，因為我有個朋友嗰陣時，咁又係啊，你知好多女仔都中意 Chilam 嘅，
0: 咁好緊要噶，你明唔明啊？
1: 咁我有個朋友個太太就即係患癌啊，
0: 哎，
1: 呢個係我自己諗出嚟嘅，就話我同阿 Chilam 講，我話不如你錄條片俾佢鼓勵下佢啦，咁樣樣，其實有得搞嘅，佢即係強調翻個係有得搞嘅，咁佢而家都仲生活緊嘅，咁嗰陣時應該阿 Chilam 應該係拍緊嗰套。我應該某一套戲咧係要留須嘅，有段時間唔係好中意啲戲，咪留須嘅。咁好奇怪噶，點解嗰條片佢剃咗須？我諗佢仲係想啊，不如啊，既然呢個係忠實 fans 嘅，咁我俾翻嗰個真實一面你睇，你中意我嗰一面你睇，或者叫做反正嗰、那個因為嗰個留須嗰個形象，可能要留翻套戲咁樣樣出。咁我睇翻嗰條片，我都好感動。
0: 我老公應該冇諗咁多嘢，
1: 冇佢乾脆係冇諗得咁複雜。
0: 即係可以做到，可以令到人哋支持人哋嘅，佢會做咯。
1: 係啊，
0: 係啦。
1: 喂，始終真係冇喺香港度大搞個婚禮，而家講起上嚟都二十年前啦，廿幾年前，有冇啲遺憾嘅咧？
0: 冇噶。因為當日提出不搞的是我嘛，我怎會有遺憾？
1: 我聽說你們是在外地的時候想

0: 諗下就話咁就去註冊啦。
1: 唔係，因為其實嗰陣時我的而且確有諗過大搞嘅，
0: 係
1: 即係都有諗過嘅。咁但係跟住突然間側邊就有好多聲音咧，就係、是、啊喂你咁你請唔請下邊個啊？
0: 哦、
1: 啊你請嗰個唔請嗰個啊？
0: 又係嗰啲啊，又係嗰啲啊衰嘢。
1: 跟住我就喺度諗，喂究竟係我結婚定係你結婚咧？咁樣咁我就跟住同 Chilam 講話，喂我真係頂唔順。我突然間諗諗下，我覺得真係頂唔順，我覺得太煩啦呢啲，我不如簡單啲啦咁。咁同埋嗰陣時又即係你知嗰陣時狗仔隊都勁噶嘛，即係喺度鼓啊勝啊咁。我哋兩個亦都唔係中意依樣嘢嘅人嚟，咁、所以我哋就 plan 好去點樣兩個人簡單地去結婚。
0: 我覺得你係即係始終嗰下咧，唔係嘅，女人都係。有啲遺憾啊，覺得爭咗啲，所以如果唔係，點解你成日會上內地嗰啲節目會表演翻結婚嘅啫？
1: 其實又唔係話表演結婚，只不過係即係 Chilam 佢自己覺得一路都冇一張認真嘅婚紗相，係真係冇嘅，
0: 係
1: 係啦。咁佢成日覺得希望可以約定60歲嘅時候可以認一張。咁嗰陣時喺嗰個節目咧，嗰一刻佢只係覺得點解要再等咧？
0: 哦、，OK。
1: 咁不如而家做咗佢啦。
0: 嗱，做咗啦，不过60歲嗰阵时再做一次。
1: 唔啦，嗰阵时唔靓啦。
0: 唔系嘅。
1: 系，同埋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对我嚟讲唔系咁重要。
0: 嗯。
1: 即系你话婚纱相又好，摆酒又好，我觉得最紧要系两个人咯。
0: 嗯。
1: 所以我老公有一首歌叫《未婚妻》咧。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我真系好感谢 Wyman。我覺得我老公真係講咗一個簡單我哋兩個嘅諗法，去寫咗呢首歌出嚟。我第一次聽嘅時候咧，我真係已經喊到收唔到聲，因為我覺得呢樣嘢先係我想要嘅嘢。
0: 嗯，
1: 所以唔係鋪排場面，係著重嘅心境。
0: 講起你老公嘅歌咧，我反而呢一刻我即時諗起咧就係、是《義氣仔女》啊。
1: 係，佢好錫 fans 㗎，佢
0: 你都係咯，所以咪加埋就係《義氣仔女》咯，你哋兩個。
1: 我有陣時對佢冇乜義氣嘅啫，我。
0: 唔係你對我哋有義氣咪好咯？
1: 我個人係幾講義氣嘅，我發現我自己真係江湖人物嚟。
0: 澄清嚇，嗰種就係、
1: 是、我唔係江湖，
0: 即
1: 係
0: 嗰種好有好有江湖兒女嗰種色彩，
1: 係
0: 嗰樣嘢，大家唔好亂諗嘢。傳承嘅嘢咧就係話我哋啊，我哋做父母有啲嘢自己未完成嘅，或者好想做嘅心願咧，就會留俾個小朋友去做。但係頭先我聽你咁講，你嘅餘生對話就係話希望繼續精彩啫。咁呢樣嘢都可以流傳俾佢嘅，呢樣嘢都可以流傳俾佢。
1: 咁啊，要睇下佢自己点营造自己嗰个可以几精彩啦。
0: 嗯，
1: 我以前都有你呢个谂法，就系、是、啊，我自己做唔到嘅嘢，我希望个仔可以做。嗯、但系我发现系唔 work 嘅。
0: 嗯，
1: 永远都系会同你唱反调。
0: 嗯，
1: 咁我就开始冇再咁样谂。
0: 嗯，
1: 反而系即系当你有好多事发生嘅时候，即系可能我仔系比较即系。大家所講嘅星二代啦，或者佢有一啲經歷嘅比較麻煩啲啦，咁睇翻其實我係咪應該要佢開心、佢健康、佢、出入平安係最緊要咧？
0: 其實係、哦，我哋諗起上嚟嗬，大家有小朋友嘅時候，因為好記得我哋頭先都講過，我哋同一時間兩邊嘅小朋友係同一時間差唔多同一時間出世嘅，最簡單嘅希望就係
1: 四肢健全、
0: 四肢健全啊、
1: 健康
0: 啊、夠磅數咁已經好夠
1: 嘅。係啦，
0: 即係點解唔可以翻翻去個初心度？原來我哋要求嘅嘢就係咁簡單。
1: 係啦，但係呢個係所有父母都會必經嘅諗法嚟嘅，就係、是、希望哇，我做唔到，梗係希望佢係咁啦。我希望佢係第日唔係醫生啊、律師啦嗰啲咁樣，都有呢個係好正常嘅，我覺得係。但係點都要最後諗翻嘅就係其實你想佢點咧？你想佢？嗰陣時成日講希望佢健康啊，去做一個好人啊，係好難嘅其實，即係你唔可以真係咁樣諗，你一定要真係好多嘢去話俾佢聽，你要點樣去做，唔可以再要求太多，你要佢做一個好人已經係好難。
0: 頭先你都講咗依樣嘢就係係有啲麻煩嘅，的而且確係之前喺網路上面係試過有一啲麻煩嘢嘅。我反而有啲好奇，嗱，即係又係一個既定形象嚟嘅啫，就係、是、啊，好有奇怪。袁咏仪又冇同人对骂喎呢件事上面。
1: 因为我觉得有好多唔系真嘅，嗰一下大家都需要一啲发泄嘅口啊。
0: 咁你唔好揾个细路仔嚟发泄啊嘛。
1: 咁啊冇办法啦，最容易督到你最痛嘅地方。
0: 系啊，好过闹你。
1: 系啦，你好过捅我一刀，系咪？即系佢觉得可能嗰一刻系令你最痛嘅。
0: 嗯。
1: 嗰一刻，我觉得佢哋系呢个谂法咯。
0: 嗯。
1: 咁我觉得，佢哋都可能系小朋友。
0: 即係好有機會係
1: 係啦，所以我覺得唔需要去，唔好去諗人哋啦。
0: 嗯，
1: 你點樣去話俾自己嘅小朋友聽呢一刻係點樣？
0: 嗯，
1: 或者係點樣去保護佢？我覺得係緊要啲咯。呢一個説話係我第一次喺一個公開嘅場合咁講，我覺得其實我對我仔係幾唔公平，因為佢係一個佢爹哋媽咪係張智霖、袁詠儀，咁變咗佢好多時候所做嘅嘢或者佢所講嘅説話都會被人放大。不過食得鹹魚抵得渴啦，我成日同我仔講冇辦法啦，我媽咪對你唔住，即係爹哋媽咪要同你 say sorry， 就係可能我哋嘅原因，所以令到你可能有好多時候你有啲失去咗一啲自由。So far 我仔又即係佢性格可能又比較樂天咧，佢又 OK 喎，佢又唔會話覺得哇點解啊點解咁唔公平啊，佢又冇呢樣嘢。咁我覺得都 OK， 當然而家再大啲啦，佢睇事情亦都更加多方面啦。咁佢亦都冇話好似以前覺得有啲乜嘢咁，又唔可以話唔好嘅。
0: 嗯，
1: 即係佢會成日喺好嘅方面去諗咯。
0: 嗯，
1: 即係哇正喎、啊、喂，有話俾人聽，爹哋係邊個？有陣時幾正喎、啊。想問人哋買演唱會飛可以快啲
0: 啊！啱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唔好講 TVLM 啦。就算好似我咁樣樣，我小朋友都會問我買唔買到嗰隻飛。
1: 係啦係啦，
0: 咁我就真係買到嘅。
1: 會唔會識得喺依啲地方度揾佢個樂趣？
0: 係啊，揾呢啲樂趣。
1: 我覺得喂，其實你就係想你嘅小朋友就係咁開心咗。係，
0: 頭先你講到話，因為爸爸媽媽係張智霖、袁詠儀，咁就即係因為明星啦，咁好似令到佢有啲嘢好似對佢唔公平咁，咁即係。做明星呢件事系咪一件好事呢？咁嗱，因为老老实实，魔童就真系一个好有条件嘅，可以去做星二代噶啦。
1: 唔系噶噃，我又觉得可能我即系、就是、我一出道嘅时候，我身边全部嗰啲都系太劲啦。
0: 啊，咁系，
1: 即系我会用晒嗰啲，
0: 嗱，
1: 我
0: 会
1: 用
0: 晒打交年代啊，呢啲叫做
1: 嘅条件嚟到做我嘅 standard
0: 去衡量系。
1: 系啦，咁我觉得佢又真系唔味道喎。你不可以只是單靠一個話，喂，他肯定不會生得醜樣啦，都應該靚仔啊，還有很多條件的，你天生有沒有這種天分啦，你有沒有那種魅力啦，你有沒有那種性格啦，你那個內心夠不夠強大啦，這些全部都是條件來的嘛。
0: 放他出來試一下吧。
1: 我不會這樣做咯，我經常說就是，如果我真的愛我的小朋友啊，我不會俾佢去做，因為我不覺得佢會令佢舒服啊！呢條路佢會辛苦很多。咁點解啫？咁除非講真嗰句，冇人知嘅。突然間可能佢真係突然間有一日唔知點解作咗隻歌，真係好勁咁樣一回事。
0: 係啊！而家細路仔佢突然間生日喺個房門度，自己作咗你都唔知㗎。
1: 我個仔自己作啊，自己編啊，成日佢
0: 即係有做呢啲嘅，
1: 有做呢啲嘢，因為佢好中意音樂，但係佢唔係中意唱，佢中意搞嗰啲音樂，即係。去編作曲啊呢啲咁啊，咁我話你唔知嘅呢樣嘢，但係呢一刻我唔係嗰啲，喂去啊去啊，喂你個監製啊，你聽下我個仔啊，喂
0: 唔使噶啦，而家唔使嘅，轉個頭可以百幾萬個 hit rate 你先知嘅嗰下係。
1: 係即係我覺得你要自己去做嘅，你去做，但係我唔會去幫你去咁樣做啦。當然有好多人成日都話，喂啊你老公如果有隻歌係咪你個仔作，我話可以。因为是他想喜欢的东西嘛，可以，但我不会帮他铺咯。
0: 嗱，这个我真的不肯定，因为我真的听过一个版本，张智霖讲的版本。
1: 系，
0: 不过嗰阵时很早期咯，很早期，我就即系又系好老土啊！我哋成日都问呢个问题啦，个仔做唔做入唔入行啊咁嗰啲啦。佢就真系另一个极端嚟嘅，佢答我就系话，如果系入嘅话咧，我希望我哋帮佢准备多啲，佢要佢有份去参与成件事，有份去投资呢件事。
1: 是啊，
0: 如果唔系嗰样嘢咧，就会系纯粹任人摆布嘅啫。
1: 我嘅意思即系我唔帮佢铺，我唔系咁嘅意思。我的意思例如好似我嚟紧 Chillam 佢嚟紧计划演唱会咁，咁我寻日先同我就系讲我话，如果有一 part 俾你弹吉他，佢好中意吉他嘛，
0: 啊、
1: 我俾你弹吉他，你可唔可以做好？如果你可以嘅，我先至谂俾唔俾呢个机会你。
0: 系
1: 呢个系我可以做到嘅嘢，但系我唔会大锣大鼓话俾人听佢嚟表演啊咁样，唔会即系你可以参与一部分嘅。首先要看看你过不过关，你合不合格。如果你合格的，啲劲人话你合格的，咪俾你去做咯。
0: 嗯、
1: 你唔得的我都冇办法噶。嗯、我夹硬 push 你上去，你弹得不好，你都搞我件事噶。
0: 咁可以是其中一支吉他噶嘛？
1: 可以，但是你都不可以差咯。
0: 明白，咁啊系。
1: 咁你要自己争取，我要俾佢知道你要争取呢个机会，同埋你答应咗我，你要做好。你觉得自己做不好的，你唔好答应我。
0: 嗯，
1: 即系我呢个系我而家一路以嚟对我仔嘅一啲方法，
0: 同埋咧，即系佢就算真系入行咧，个模式 恐怕都唔係我哋呢啲人，唔係你哋呢一代，我哋呢一代嘅人諗到啦，即係唔再係嗰啲。

0: 首先唔係去選秀啦，唔需要一定要去電視台選秀啦，亦都唔再係嗰啲嚇走去拍下呢個卡拉 OK 影碟，冇咗呢樣嘢噶啦，嗱冇咗呢樣嘢噶啦，條路就真係應該係佢自己摸索出嚟。
1: 係係係。
0: 咁啊，今日多謝袁詠儀啦，多謝阿塔，叫翻阿塔啦，我哋就嚇大家如果覺得同佢係真係做朋友嘅，可以叫佢 Anita 或者叫佢阿塔。
1: 冇錯，好多謝，
0: 多謝大家，下次我哋睇張智霖啊，
1: 好，
0: 等張智霖嚟啦，嗌麥噶，嗌麥，喂，智霖快啲嚟啊，係咁啦。余生对话，余生对话。
2: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播出。
3: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 radio.com。

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FM 102.4至106.3新城财经台。
3: 下午三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受到高空低压槽和切变线影响，广东多地由星期五到今朝早遭遇强降雨，全省有210个镇街出现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而广州录得全省最大的降雨量达到 260.8 毫米，有区域的雨量更加打破历史纪录，市区多处街道出现水浸。气象部门监测显示，全省有两个镇街录得超过250毫米特大暴雨，70个镇街录得大暴雨，广州市区连夜雷雨交加，截至到今朝早，从化区太平镇录得一小时最高降雨量达到102.6毫米，越秀区东山街三小时的雨量更加高达176.3毫米，刷新区内的历史最高纪录。暴雨期间，广州市区多处积水，部分街道水深淹过成人脚腕。气象局专家提醒，广东近期强降雨频繁，前期累积雨量较大，导致地质灾害风险极高，需要严加防范山洪、泥石流、山泥倾泻和水浸等次生灾害。印尼东部对开海域在清晨发生的 7.7 级地震已经增加到20人死亡，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宣布解除。印尼气象气候暨地球物理局表示，监测显示海平面并未出现会对沿海社区构成威胁的重大变化。强震在当地时间清晨5点58分发生，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城镇恩德西北方68公里，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 6.7

0: 点一级。喺东卢沙登加拉省嘅居民表示，强烈摇晃造成多栋建筑物受损，目击到麦梅尔港口码头嘅后船室倒冧，民众惊慌咁向高处跑。当地电视台嘅画面亦都见到多间医院喺地震之后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点滴架、氧气樽等设备移到户外，并且临时设置户外嘅治疗区以应对紧急情况。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的伊波拉疫情正持续失控，联合国表示今次疫情平均每30分钟就夺走一条人命，呼吁国际社会必须以更快的速度以及更大的规模采取应对行动。法新社报道，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副秘书长弗莱切在声明中指出，今次是有纪录以来扩散速度最快的伊波拉疫情。民主刚果自从五月中旬爆发疫情到现在，已经录得超过4500宗确诊病例，其中至少2128人死亡。今次疫情由本迪布招病毒引发，目前没有已知有效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联合国已经先后拨出超过5400万美元紧急基金，连同各国捐款累积近3亿美元，协助民主刚果和另外4个国家应对疫情。弗莱切强调，前线迫切需要增加人手，亦需将治疗能力提升到现成的3倍，以防止疫情继续扩大。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在彻底击败伊朗之后，很快就会宣布将霍尔木兹海峡划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伊朗的，而海峡的开放和关闭都只能够由伊朗掌控。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铁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者一次演说就能够被夺取，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亦都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促请美国必须接受现实，认为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遭受战略惨败，并重申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特朗普早前表示，伊朗正在遭受惨败，强调美军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警告伊朗不要发动进一步袭击，否则美方将以强硬百倍的力度进行反击。他又指将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打击、封锁行动，加上美国的全面制裁，正持续向伊朗政权施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天文劳工处发出了黄色工作暑热警告，而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2%。
7: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8: 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9: 没错，腰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腰财开户？
10: 优惠受条款约束。
11: 你的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的资产是什么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的资产 是你的精神健康啊。
12: 逢星期日下午5点

0: 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和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地产街，
4: 主持林洁莹。
3: 楼市焦点，
5: 继续翻嚟呢一 part 咧，就系楼市焦点啊！呢个礼拜焦点一定系咧天气非常之热啦。咁啊，工人方面咧工作，尤其是户外活动嘅朋友咧，都真系相当之辛苦吓。咁我哋今日咧请到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咧，就系工人方面咧个工作嘅情况啦，同埋都会讲下咧工业安全嘅话题嘅。就系呢两位嘉宾啊，就系香港建造业分包商联会嘅会长啊伍新华啦。Hello， 你好。另外亦都有咧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啊萧善文女士喺度嘅。咁两位一齐同我哋倾下相关话题嘅。即系香港咧嗱，录得咧百年一遇嘅高温，但工作暑热的指数就仍然一直都维持着一个黄色的水平。现在那个情况都未必能够真的反映到实际的情况。我想先问一下伍新华，你接触前线一些工人方面他们的看法是怎样？
6: 前线工友他们当然是会比较辛苦的，这个是事实，我们都明白。我们会尽量协助他，就是令到个现场环境好做一点。即譬如说我们如果在一些空旷的地方露天的，我们会搭些帐篷给他做。因为如果太小的帐篷他会焗住反而不好，我們會用高身的大帳篷給你做。另外就會加一些風扇，風扇有幾種的，不同承建商可能提供不同的產品。有些就室內做，通常我們用的就叫保魯華的，其實有抽風系統就會令你濕氣沒那麼焗。戶外的就用風扇，有些就是有冷水噴霧噴出來那種。類似這些的設施我們一般都會提供給你工友，因為其實如果他們做得太辛苦，坦白說對那個生產力都有影響。如果
5: 身體都慢噶嘛，
6: 係啊，你攰得滯，個人都係辛苦噶嘛。咁其實對佢哋嗰個生產有影響，所以我哋都樂意提供嘅。咁另外就係啲工人都會，我哋有啲其實清潔局又同有啲嘢送出嚟嘅，我哋都派俾工人啲清涼巾啊，或者係啲濕嘅手套啊咁樣。咁喺佢哋工作時間會減輕啲佢哋嗰個壓力咯。
5: 嗱，蕭善文咧，其實你都接觸好多前線嘅工人啦。其實喺酷熱天氣之下咧，無論係室內或者户外工作啦，面對啲咩問題，又或者咧，其實而家我哋講好容易會中暑嘛。咁中暑之後咧，其實而家嘅保障情況又係點嘅咧？
7: 以我哋所了解咧，其實工友比較多講嘅飲水嘅情況嘅，因為其實上年都試過有一宗係酷熱天氣警告底下提供水不足嘅狀況啦。咁亦都可能間接定令到工友佢失去咗個性命嘅。咁但係所以我哋見到我哋就話提出密啲嘅水站啦，每一層都有啦，或者係一個好方便佢哋攞到短距離可以攞到水嘅地方。咁另外我哋成日就話一個要自主休息，即係當佢哋覺得身體不適或者辛苦嘅時候咧，就無需任何通報啦，就可以自己行埋一邊休息。咁呢個我相信都有助去減少佢哋受到熱疾病或者中暑嘅狀況。咁講翻你頭先問嗰個，其實中暑係咪工傷啊，或者點樣得到保障咧？咁就算勞工處所講，佢話佢明確地肯定中暑係工傷都好啦。其實以我哋實際狀況嚟講咧，我哋2024同埋25年咧都分別處理咗四個嘅懷疑中暑死亡嘅個案嘅，但係當中係未有一宗咧係確定到或者被承認到係一個中暑係而有賠償嘅。因為大部分其實都係夾雜咗一啲嘅個人嘅疾病，即係話佢原本可能有一啲嘅長期病患，而就算佢喺好熱嘅天氣狀況底下做嘢，有發咗出嚟都好啦。其實目前去確認佢係工傷咧，都極之極之困難嘅。咁呢個都係遇到一個。

0: 好大嘅问题啦。
1: 咁既然喺咁嘅情况之下，有冇需要去检讨呢一样嘢咧？因为而家我哋咧即系天气异常炎热嘅情况咧，应该会越嚟越严峻啦。咁其实情况都真系要改善。
0: 系啊，所以我哋都有两个谂法嘅。第一个咧就系将个门槛降低啦，因为而家要认定系工伤咧，其实好严格嘅，佢一定系一个直接嘅指定嘅原因，即系直接嘅单一嘅关系啊，即系完全直接地由于工作引起噶嘛，而呢啲工伤或者意外先至被定为可以赔偿嘅。咁但系头先所讲就系、如果本身可能有个人疾病都好啦，佢完全冇考虑到诱发嗰样嘢。咁我哋话只能够降低门槛，就系、是、只要嗰个工友符合咗佢一个热警告底下出事，又系工作时间地点咯。咁其实已经进入咗一个可以赔偿嘅门槛先。再去研究几多百分比系佢自身疾病，几多系可能系由于工作引起。咁佢咪个赔偿咪按百分比去分咯？呢个系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再直接了当啲嘅，就系将佢纳入一个职业病里面。无论中暑又好，热疾病又好，都纳入一个职业病。咁我哋就可以减少呢啲争拗啦。只要佢符合工种同埋一个工时。暴露在熱環境底下的工時，只要符合咗呢啲條件，其實就已經直接地可以得到賠償啦。咁就最簡單可以保障到啲工友咯。
1: 咁森華對於呢個講法有啲咩睇法咧？特別係即係如果真係要求工人咧頻繁可能往返去休息區啊，跟住又翻返去做嘢啊，甚至可能頭先阿蕭小姐講，佢哋可唔可以自主覺得有啲唔舒服啊，就已經可以自己去決定去休息嘅時間啦？會唔會即係阻慢咗個進度，或者從一個分判商或者個角度嚟睇，點樣去執行咧？有咩挑戰咧？
2: 其實咧，我覺得蕭善文就已經講嗰啲，我最大部分支持嘅。因為第一樣嘢咧，其實我哋嗱當然啦，而家根據呢、這個暑熱警告嘅情況之下咧，有唔同嘅狀態點去執行有寫嘅。咁亦都話，如果個承建商喺地盤能夠提供啲唔同嘅器材啊，或者係一啲嘅減暑嘅裝置啦，咁亦都可以將佢工時調整。咁呢啲寫得好清楚。咁但係當你真正係面對暑熱天氣咧，其實每個人嘅體質都唔同，唔一定係話有病患先至會中暑，就算頭身體健康，佢霎時間可能都會出事。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會勸戒啲工人嘅。喺我自己立場就話，你覺得唔舒服就停低先，因為咧其實冇嘢緊要得個條命。
1: 即係
2: 我哋
1: 唔死頂啊！真
2: 係，我哋唔係講清高啊！我哋話，如果你地盤真係有工友過身，你個心過意得去咩？
1: 嚇，
2: 呢個好正常人性嚟噶嘛。又掉轉頭講，要你地盤有工友過身，咁你嘅地盤點都要停低要調查噶，大家都唔想噶嘛。所以我諗在公在私，大家都鼓勵啲工友咧，如果有事就快啲自己停低。因為我哋唔知個狀況點，咁至於話供水嘅情況咧，其實我哋即係建築工人註冊委員會咧，每個月都會去唔同地盤去探訪嘅。咁我哋睇到好多工地咧，其實佢提供咗好多唔同嘅設施，都係令到工人降暑嘅。即係譬如話有啲有頭先講有啲有冷霧嘅風扇啦，有啲咧整埋冰櫃製冰機。咁有咩好處咧？朝頭早你上去嗰時啲水咧，就算你帶三支水到上到過兩個鐘都熱曬噶啦。咁但係有製冰機就唔同，佢將啲冰擺落個樽入邊之後咧，佢喺上個月保存長嘅時間，咁即係個飲水降温嗰個動作咧就會做得好啲嘅，
1: 或者成效都會好啲啦。
2: 冇錯啦，咁即係類似呢啲咁嘅嘢咧，其實我見到有啲譬如好似休息室咧，佢有冷氣添。咁呢啲所有嘅嘢，其實唔同嘅承建商咧都有做。咁其實呢啲我哋都要真係要讚賞佢哋嘅，呢啲唔係佢哋本身法定嘅責任啦，但佢哋都盡量去做。咁所以我覺得其實行業咧，大家都希望可以減低工友風險，只不過點做法可以處理得好啲。咁至於頭先提過兩個唔同嘅所謂保險問題啦，咁你問我，如果用第一個咧，商界嗰個反應一定會好激烈噶啦，因為點解咧？如果你就咁擺入去呢個工商條例入邊咧，咁即係話如果有工友中暑咧，就極大可能啊！就承建商分包商會被起訴噶啦，咁但係其實始終點解會嗰個提出而家嗰個處理會覺得有困難就係、是、你要。其實我哋都唔知道工友身體狀況噶嘛，咁係咪話以後六十歲我唔請佢，或者驗完身佢有三高我又唔請？
1: 都未必係嗰個歲數，可能四十幾五十歲佢都有隱疾都唔出奇㗎。
2: 咁咪要驗身咯。咁以後可能個個老闆就係叫啲伙計你驗身攞個驗身報告嚟。
1: 咁呢個都係成本嚟嘅喎。
2: 係個工人嘅成本。係咁變咗，其實我覺得我哋又唔好去到咁極端，即係其實工商係要和諧㗎。咁但係你話保險方面咧，我個人啦，我唔敢代表咁大建造界，我係贊成嘅。因為咧，如果係用職業病嘅方式咧，就另外一個處理方法。因為咧，只要嗰樣嘢出現咗，係認定佢一個職業病，咁就唔係同某一個僱主有關。咁佢得到賠償咧，只係幫咗佢面對嗰個困難啦，亦都即係佢為工作付出咗啦。咁我哋將佢比較闊少少去睇呢件事咧，可能大家能夠接受機會大啲咯。
1: 咁當然啦，即係我哋成日講咧，即係建造業。

0: 或者户外工作涉及很多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工种，各有不同的。如果用统一的标准，对于施工进度或者是工友的保障上面有什么利弊呢？萧小姐，
1: 我同意是不同的工种或者是场地都有不同的面对的热的问题。咁所以有团体就认为呢，其实应该各个地盘自己去自行去安装一啲嘅测试的仪器啦。咁我最近同一啲承建商倾，佢哋话佢哋都有意咁样做。主要其实佢哋都唔系跟唔跟例呀或者指引，而系佢哋自发地呢有提到想喺自己嘅地盘更加仔细啲，或者系更加提高个警觉。於是佢哋都会引入一啲
0: 即更加准确啲。
1: 係啦。咁呢个其实新加坡都有做緊，我知道啲地盘呢佢哋如果佢哋自己个地盘度测到某个温度呢，佢哋就停啦。咁我觉得呢个方向都系好嘅。咁但系至于对于官方来讲是不是有难執行，或者那个怎样去确保那个一致性呢等等，我觉得这些可以继续去谈。
0: 嗯，那伍新华呢，特别是即是刚才讲话一致性呢，如果各个地盘它有各个不同自己的准则，那其实会不会有个混乱的情况呢在執行上面，同埋而家见到劳工处都打算呢即是修订呢触发工作那个鼠疫警告那个标准，对这个的情况之下有什么意见呢？
2: 作任何的修订呢，理论上应该是对工友都是有 benefit 的，即是有好处的。咁但係相應，我哋講一個理性嘅睇法，就係話，假如停工嘅情況會多咗，咁一定亦都會影響咗個工程嘅進度。咁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嚟噶嘛。嗱，我講呢個番説話咧，就唔係話喂唔好做，而係話我哋要考慮到嗰個影響。咁而呢個影響咧，就會發生喺個地盤度，無論對總承建商，甚至乎對業主都有影響。咁係要大家都一齊去做。譬如話我哋定立一個相對合理啲嘅工期啦。咁喂，原本以前淨係得雨水期嘅，咁如果酷熱天氣之下停工，係咪都可以相應得到一個時間上面嘅補償呢？咁呢樣嘢咧就牽涉到業主方佢將來完工嘅時間。
0: 目前係咪冇噶？
2: 目前冇嘅，咁一般都係由承建商承擔翻。咁所以呢樣嘢，如果話個 impact 再擴大咧，我諗大家都要坐低傾，即係大家都要一齊支持先做到咯。
1: 我都有個補充嘅，即係講緊雨水期啦，最近聽到有啲承建商話佢哋落標嘅時候，連呢啲都唔寫落去啦。即是要求他们自己预计在一个叫延工，即是延期延迟了进工那个的那个范围里面，不是叫明确地叫雨水期，你可以包埋雨水期或者酷热下去的，不过又是如果太那个时期太长的话，那他们
0: 就那这些真的很难预计。
1: 所以个挑战越来越大，所以在个工期上面应该要再释放得更加合理一点。
0: 那对于我们经常说，对于工人来讲可能真的有压力在这么酷热的天气度工作，我想问吴新华，对于分包商或者分销商来讲，其实有没有压力呢？即譬如可能工人要休息，可能就令到工期迟咗啦。咁但係如果唔休息，工人又可能会出事喎。咁其实喺呢方面你哋有冇压力呢？
2: 我諗呢个压力呢都係由上而下嘅。
0: 係。
2: 喺我哋嚟讲呢，我哋请咗个工人，佢返嚟梗係希望佢正常开工啦。咁但係我哋要顾及嘅就係佢身体健康，呢个一定嘅。因为佢一出事呢，我哋都绝对唔想见到。咁但係唔係我哋想停就停，咁嗱又掉轉頭講，我夠膽嗌停啫，我哋香港數以萬計分包商，唔係個個夠膽停
0: 㗎嘛。
2: 咁其實壓力都係來自上家嘅，即係無論承建商又好或者業主方，如果係工期入面，即係重複講就係，如果工期太過緊張咧，其實對於嗰、那個而家我哋講健康嘅問題啦，或者安全問題都冇處嘅。咁但係頭先啊蕭少文提過啦，話冇雨水期咁，咁其實香港咧一般分兩類嘅合約啦，喺政府嘅公務工程咧。是有雨水期的，有個標準的。但是坊間一般私人合約呢，就大部分都取消了雨水期的了，就叫個明確包了它。當然你可以填個日子啦，但第一你要預啦，預得多就覺得你是不是預鬆了呢，要可能影響中標。第二個就話你如果預，其實是不是真的預到呢，好像我們去年已經破紀錄，落雨又多過前年。咁我相信今年個風暴啊，即係我哋去年打風打到11月㗎嘛。
0: 你仲要係落完雨之後，其實你咪即刻可以開工呢？譬如啲泥土可能鬆咗啊，你係咪要等呢？早前其實都有啲嘅工業意外係因為咁樣發生啦，係咪啊？
1: 所以
2: 係啊，所以其實嗰個工期係值得大家重新討論下嘅。
0: 對，咁啊，休息翻嚟咧，都會講下你工業安全方面嘅話題嘅。
3: 下晝3:21。
4: 中銀人壽目標3年網上儲蓄保險計劃，3年後期滿獲享保證回報，手機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網搜尋中銀人壽目標3年，了解更多。計劃由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承保，詳情請參閱保單條款及產品小冊子。
5: 極目一片紅杉樹林，猶如置身直谷心臟地帶。 Palo Alto
6: 汇德丰地产延续 O Self 澳南传奇，

0: 可能尚未启用，最终未必落实。红杉树林并非指任何单位可享之景观。尽买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第一期为2027年9月30日，第二期为2027年10月30日。本广告由买方发布，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仅供参考。卖方并不作出任何邀约、承诺、陈述或保证。在作出购买决定前，应先取得物业的所有相关资料及仔细考量。如有疑问，应寻求专业意见。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2: 楼市焦点，
3: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继续有两位嘉宾就系伍新华啦，同埋咧萧士文喺度咧，一齐同我哋倾下咧，即系工业方面嘅话题啦，工业安全啊等等嘅话题啦。对于咧，即系各行各业都有影响，特别系一啲户外嘅建筑工人啦。其实唔同嘅公司咧，佢哋咧有唔同嘅资源啦，大大小小都唔一样嘅。而家点样去安排？特别系一啲细公司，其实政府又系咪应该俾啲指引，甚至俾啲支援佢哋咧？
4: 同意啊，同意。其实好似职安局咁啫嘛，佢哋有一啲嘅资助计划系俾中小企嘅，咁佢哋买一啲唔同嘅装备物品都可以有平啲嘅价钱咁，咁呢啲都可以继续去做嘅。咁当然啦，我哋觉得呢装备上面嘅改善系有帮助，但事实上始终仍然要去真系好差嘅情况底下，都系仍然要鼓励大家要发声啦，即系做太辛苦啦，要出声，要点样改善地盘，要点样改善工友系要出声，同埋要停工嗰样嘢都仍然唔会因为冇有装备而去做咯。
3: 我哋成日讲咧，即系装备够咧就工业安全都好紧要啦，但系咧过去咧呢大半年咧，其实我哋都听到咧唔少嘅工业意外有出现到啦，甚至有啲死亡嘅个案添啦。其实而家咧施工管理上面都已经系严谨咗，我想问下伍新华咧，你自己点样睇个情况咧？
5: 其实咧安全，我觉得就我哋能够做嘅都做得冇一百分啦，都90几分噶啦。因为我哋但系无论我哋讲紧譬如 4S 系统又好，或者我哋用啲咩嘅系统去做，
3: 即系个智慧工地安全系统啊嘛，
5: 系啦，冇错啦。但系嗰啲嘢全部都系硬件嚟噶嘛，我哋最需要系软件咯，系个人对安全嗰个意识同埋个安全嘅文化，唔系净系工友啊，工友可能有时做咗几十年觉得系暗沙，我做几十年都冇事，呢我成日听噶啦。咁我唔系净系针对工人，就算我哋管理人都系嘅，即系管理人佢究竟觉得自己对安全有冇责任咧？咁所以其实喺过去半年咧，建造业会就推出过咗一个建造业前线管理人员嘅安全课程。咁我哋教嘅咧就唔系一啲佢哋已经识嘅嘢，而系讲咩咧？最主要系佢嗰个观念，究竟你作为一管理人，其实安全同你都有关，因为其实咧，我哋净系靠安全奖唔得噶，因为佢太少人数啊嘛。其实管理人咧，佢都要个安全意识。你带工入去唔系净系开工，你要睇翻周围环境是否适合开工，佢装备是否齐全，同埋如果佢有唔安全行为，要提醒佢。你当佢自己屋企人咁，佢自己啲兄弟，佢有时你都唔想嘅。我哋系灌输一啲观念俾佢，希望改变个安全文化，就由即系基础做起。咁当然啦，即系重新一次，亦都唔系净系工友同埋前线管理人员噶嘛，咁我哋嘅即系高级嘅管理人又好，我哋分判、大判，以至到顾问公司，或者我哋讲最高层业主啦，都有责任嘅。咁我谂大家系最紧要系对嗰个安全嘅认真度，同埋肯唔肯投放资源去做翻自己应做嘅嘢咯。
3: 我哋近年都见到咧，即系政府都大幅提高咗嗰个职安健条例嗰个最高罚则啦。其实单靠增加个罚则，能唔能够有个阻吓作用，甚至可能可以保障到工人个安全咧？
4: 增加罚则系一个嘅部分。部分的作用，我相信以我们自己的一些统计就是改了例以来其实的判罚就是多了比改例前多了80%的就是金额上面，但是似乎都阻止不到意外发生，反映了都是其实是一个其中一个手段增加罚则，但是那个现在我觉得除了个判罚之外有很多的东西都会令到大家害怕的是什么呢，譬如一有严重的意外那些的承建商就被罚停标，或者是一些涉事的人，无论是 有雇主或者係有一啲嘅管工等等都試過係被告嗰個誤殺嘅。咁呢啲都係相對嚟講係嗰個阻嚇性係比較高添啊。咁但係頭先我想回應翻你頭先問吳新華嗰個問題咧，我好同意佢講就係各個單位各個崗位都有責任啦，而安全意識係好重要嘅。咁但係我哋不得不面對就係整個建造業其實是一啲結構性嘅問題嚟嘅，譬如一啲嘅價低者得嗰個投標制度啦，頭先我哋

0: 前一集上一集讲嗰个结诶嗰个赶工个问题啦、而令到可能我哋有好多安全嘅嘢想做，都基于呢一啲嘅问题底下做唔到噶嘛。咁所以我哋成日讲一个由细做起嘅安全嘅教育，同埋普及性嘅安全教育，可能有机会反过嚟咧，令到我哋喺嗰个重视个安全嘅原则底下，而令到我哋肯投放多啲成本工期落去。
1: 嗱，講咧當然係好理想同埋好現實嘅，但係實踐落去咧，其實真係唔同嘅。咁啊，伍新華，你都實踐咗好多經驗啦。其實當中有啲咩分享咧？其實有陣時我哋又要趕工啦，又要顧及工人嘅安全啦，特別可能天氣又唔就啦。咁其實呢啲點樣去平衡咧？嗱，僱主都有壓力嘅喎，你唔好話即係分判商啊，僱主都有壓力，唔係淨係工人有壓力。
2: 其實咧就永遠冇辦法平衡嘅，即係究竟我哋守住條線守得緊唔緊嘅啫。即係其實我喺其他場合嗰陣時，阿飛都喺度，我都講過自己親身經歷。我同啲同事喺個地盤度做緊嘢，即係做緊啲測試嘅嘢咁樣啦。咁跟住咧就有我哋叫一馬料就喺我頭頂過，有部 LB 大型嘅裝吊啦，就吊住啲建築材料喺我頭頂過。咁呢個咧係唔應該出現嘅嘢嚟嘅。咁過咗算啦，咁我哋冇出聲。點跟住冇幾耐，第二馬材料又嚟啦，咁我就叫曬同事停工，同啲伙計講，咁跟住我就出去，因為佢嗰部 LB 喺門口嘅，就走去揾佢管理人問佢，我話你做幾耐啊？佢話20分鐘啦，咁我見到兩架板車喺度，我話你講認真啲啦，咁佢話2個鐘，咁啊你2個鐘喺我頭頂過，我哋停工咪算咯，咁所以我叫佢個班夥計全部停工，咁嗱呢個情況係有幾多人夠膽停工？即系呢样嘢，其实你如果当我唔喺度，我相信班伙计都未必够胆停工。我哋做老板要支持咯，大家要明白嗰个风险。如果真系有意外，我讲威亚断咗，但系如果威亚断佢跌落嚟，下边有人就唔系意外。呢个系人为嘅。咁我咧，你最基本啦，你要有飞刀松，要围风呢啲，要通知人哋唔可以入去呢啲，大家都知道。咁冇做，咁我系咪怪晒佢赶工啊嘛？咁我情愿就叫我哋啲伙计停工。咁但呢样嘢有几多人夠膽做呢？咁我希望都借呢个平台讲啦，即係大家真係重视生命啦。有危险嘅情况要讲不囉。讲不嗰个唔单止係工友，我哋就算我哋嘅管理人，我哋嘅半张都好。
1: 任何人见到都可以。
2: 都要停啦。
1: 每次傾呢啲工業安全嘅話題咧，其實咧都係即唔會有盡頭，因為咧不斷都有改善嘅空間喺度啦。咁希望咧有機會咧再邀請兩位上嚟同我哋傾下咧相關話題。今日咧多謝曬兩位，
0: 多
1: 謝曬，
0: 多謝。
3: 下晝3:30，
4: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5: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为期1个月嘅停火协议将会在下个礼拜一到期，两国谈判陷入停滞，持续近半年的战争面临重新升级的风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无意延长同美国的停火协议，并且未决定是不是重启谈判。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现，不存在所谓延长停火协议。他又指出，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进行交换信息工作，并且和伊朗保持联系，但并不意味伊美双方正在谈判。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就引述白宫高级官员报道，截至昨日下午仍然未听闻任何延长停火的计划。谈判关键在于伊朗是否愿意回到谈判桌。目前双方在制裁、解冻资产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官员又说，谈判困难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伊朗内部权力涉及革命卫队、宗教势力和政府三方派系，任何协议必须获得所有派系同意才能够生效。印尼东部对开海域在清晨发生 7.7 级地震，至少造成20人死亡，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宣布解除。印尼气象气候暨地球物理局表示，监测显示海平面并未出现会对沿海社区构成威胁的重大变化。强震在当地时间清晨5:58发生，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城镇恩德西北方68公里，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1级。 在东努沙拉沙登加拉省直卡县，有居民表示强烈的摇晃造成多栋建筑物受损，目击到麦梅尔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崩塌，民众惊慌地跑往高处。当地电视台画面亦都可见多家医院在地震之后紧急疏散病患，医护人员将病床、点滴架、氧气樽等设备移至户外，并设置户外治疗区以应对紧急状况。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发公告，提醒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卢省拉布安巴礁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的信息，以及防灾预警，慎防预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政府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又拨款50万元给每间获批学校购买软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强调，会同样重视教师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要求每位教师每3年接受不少于30小时的有关课程，但不设考核机制。蔡若莲在电视节目入面透露，由8月开始已经推出一系列同教育发展蓝图配合的老师培训课程，包括应用工作坊、研讨会等，希望老师至少认识一些基础知识，懂得如何去规划，结合学科用好人工智能。另外，2627学年起48间获准扩容的直资学校可以用额外学位录取自费入读的非本地生。蔡若莲解释，在直资学校先推是由于不涉及公帑，亦具备宿舍和非本地课程等配套，相比津贴学校较有条件，亦容易收回成本，认为做法比较公道。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8: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9: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0: 贸发局8月博览，今日至8月17日嚟会展，细味每一口香气，品尝当咖啡遇上普洱嘅新滋味，带来丰富味觉体验。仲有手冲咖啡示范、茶禅体验等，陪你展开一场疗愈身心嘅香气之旅。记得参加总值过80000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1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12: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3: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4: 35载，凝聚精彩。
14: 新城广播35周年。

0: 节目越做越好，观众越来越多，恭喜恭喜！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专家开麦。
2: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就系专家开咪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到呢一位专家同我哋倾下咧基层住屋方面嘅话题，亦都会讲下社区客厅嘅话题嘅。请问呢位嘉宾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啊，施丽珊女士啦。Hello， 珊姐你好。
3: Hello。
2: 系啦，咁啊我哋咧讲紧咧近日咧天气都异常炎热啦，过去呢个礼拜，除咗星期尾咧稍微凉翻少少啦，但香港仍然都有部分基层人士咧，其实都住喺㓥房嗰度嘅。点样睇嗰个情况？有冇了解过佢哋嗰个情况咧？
3: 是好超级热啊，其实我哋尤其天台嗰啲个居民话落到40.9度啊，
2: 系
3: 好夸张啊，咁啊热到瞓唔到啦，同埋其实夏天唔单止热嘅问题，仲有会一热咧又会多木虱，
2: 系
3: 吓多呢老鼠曱甴会出嚟，
2: 卫生环境问题，
3: 卫生会更加差，咁所以就即系会多问题，同埋佢又要即系如果有冷气又要开冷气又会贵啦，咁另外就系有阵时即系热到要冲几次凉，咁都会有咁嘅问题咯。
2: 系咯，呢啲都系咧，有阵时成本效益啦。我都知道开咗冷气可能会凉翻少少，但系喺基层嚟讲咧，开冷气都系其中一个成本嚟噶嘛。咁其实政府咧喺呢方面咧有冇啲咩支援？又或者而家我哋天气都好多时候都异常炎热啦，咁嘅情况之下，其实又应唔应该有啲支援咧？你自己睇。
3: 依家政府其實最大，我諗佢係嗱，不平時以前就有避暑中心啦，咁都係要一好熱嘅時候先至可以開啦。咁同埋入邊都係一個社區中心咁樣嚟，即係坐下咁樣。咁另一個就係依家就呢兩年做嘅就係社區客廳啦。咁社區客廳就好啲嘅，即係有 sofa 有廚房啊，亦都有洗衣機啊，或者有啲即係學習嘅用具，即係你可以去啦。咁呢個就會比較多啲，即係居民真係可以容易啲，同埋用可以喺度。有陣時有啲居民都真係話成日都喺嗰度打燈嘅，咁啊慳翻啲電費，同埋喺嗰度真係會涼啲，
2: 同埋空間感亦都大啲。
3: 係啦，係啦，咁亦都煮飯嗰樣嘢都會慳啲咁樣嘅。
2: 咁讲开社区客厅咧，嗱，社福界啲机构咧，目前咧就承办咗多个嘅社区客厅项目啦。今个礼拜啱啱咧，礼拜初嘅时候亦都有一个喺荃湾嘅社区客厅开幕啦。你点样睇社区客厅其实嗰个定位或者嗰个功能呢？
3: 我谂社区客厅其实当初佢都系针对嗰、那个即系为呢个㓥房而开嘅，咁因为大家知道㓥房其实嘅住嘅环境系好狭窄，即系基本上你即系如果喺度食饭都可能一路流汗一路食嘅，就算有阵时有啲人开到冷气都系唔系好够嘅。咁另一个就系话小朋友做功课啊，或者佢哋比如呢度煮饭，嗰度喺度温书嘅时候，真系其实好大问题嘅。啲油烟咧，因为佢哋好多其实啲厨房咧唔系厨房嚟嘅，即系都系喺厅度一个角落位叫做厨房咁样啦。
2: 即系冇间隔。
3: 系啦，冇间隔嘅，咁油烟都供晒出嚟嘅，都会系。咁另外就系话，亦都有啲甚至你想摆部洗衣机都冇嘅。咁所以佢社区客厅其实系一个等啲叫做劏房佢得嘅睡房，咁佢就有个厅就大家共用。咁另一个咁都有个好处就系佢可以识多啲人啦，咁亦都有啲社工会支援啦。咁但系点样去再深入啲帮呢啲居民，其实可以再谂多啲嘅，因为其实你吸引到一啲劏房人士
2: 聚埋喺嗰度，
3: 系啦系啦。
2: 咁当然咧，过去都有部分人士虽然肯定咗社区客厅个理念啦，但系都质疑咧，其实咧嗰个扶贫嘅成效啦。咁随住已经营运嘅社区客厅都越嚟越多啦，你睇翻有冇啲检讨空间或者成效上面啦，市场需要嘅情况又系点咧？
3: 我想他是舒缓㓥房户他们即即时一些眼前的一些困难的，即令到他真的有些空间啊，即各样东西会便宜一点，比如洗衣服你出去外面洗他贵那里即是便宜一倍，即那都已经是有很不同的会是。但是当然你说在实际上的经济上是不是很大得益就未必是的。咁所以如果係可能要脫貧，好多時都係喺佢嘅收入啦，即係比如如果佢做緊嘢或者佢失業，咁點樣增加收入或者係揾到份工呢？如果佢攞緊綜援，佢點樣可以跳出個綜援，可以即係申請到即係一份工，令到佢有穩定啲嘅。咁呢個我諗就要有多啲嘅跟進嘅。咁我哋自己覺得就係如果喺人手上可以嘅，可以添加一啲呢方面嘅個案跟進，令到佢哋去。咁第二其實如果係可以連結一啲多啲社區資源嘅，即係比如有啲铺头可以平啲，或者系点样嘅社区互助啊，咁都会帮助呢啲嘅家庭，比如有啲家庭照顾啊，或者系有啲嘅佢哋即系有啲铺头佢哋可以平价啲，或者甚至有啲兼职工可以即系容易啲有个网络去请佢哋，咁我谂呢啲都可以发展咯。
2: 嗱，头先我都讲啦，即系咧由最初可能得一两个社区客厅，而家咧营运社区客厅方面咧都越嚟越多。

0: 唔同區都可能咧都有啦。咁其實你自己睇而家個需求嘅情況又係點樣，同埋營運咗一段時間之後，有啲冇啲咩地方其實都可以改進下咧？
1: 我想它最主要其實因應那個地區，應該是會因應地區的那個劏房數目的，即是好像深水埗多嘛，它就放了幾個也有用的，荃灣其實都多的，都厲害的，有些區都學莫緊有沒有劏即是這些社區客廳令到，
0: 但不是區區都做到啦，當然
1: 是啊是啊，因為它都要配合有商家資助啊，跟住又要找到個地方啦，即是各樣東西都要的，那這方面都要看。我們就說如果是有時真的未必找到個新的地方，咁有阵时我哋见到都有好多叫做儿童青少年中心也好，老人中心也好，呢啲我哋都有，其中有啲时份时间系冇咁多人嘅，都可以俾佢哋暂时用咧。甚至有啲学校课校系咪可以都有啲时间用咧？咁呢啲其实我觉得都可以再另去谂下点样去做嘅吓。咁另外就我谂系就嗰个深入度啦，即系点样去除咗佢哋嚟用之外，居民嚟呢度点样去佢哋大家真系形成一个互助网啦，亦都佢哋有多啲嘅训练俾。无论就业、啊、或者亲子、啊、情绪、啊也都连结多些社区、啊、还有怎样去跟进他们的就业、啊、这方面我觉得可以想的。还有政府其实他不单止做了社区客厅，他有学托馆、啊他也有共创明天、啊、那几个计划怎样结合令到整个家庭可以全方位去帮他们呢？那这里我想就要政府看看同即运行的一些。
0: 你看回现在的结合程度是怎样呢？譬如可能刚才讲几个不同的计划，可能有不同的局方面、啊、或者或者司局方面不同去处理的，其实那个结合情况是怎样
1: 呢？现在其实他这个都是叫做扶贫委员会下来的，劳福局统筹的，但是就比如学校托管其实就不单止是劳福局的，要教育局啦，还有学校肯合作啦，这些就是要就是学校肯不肯去做，肯不肯多学校开啦，那你才位才会多嘛，是啊，那这个都是要就是教育局可能要跟学校就是搞清楚搞啦，即系点样去可以做到，咁先劳福局先要落到扶贫委员会嗰先去做到嘅。咁另一个就系，比如可能学校有阵时有啲时间托唔到嘅，咁系咪可以喺社区客厅托咧？
0: 即系转战去嗰边。
1: 即系啦，有阵时放假或者各样嘢，咁呢啲点样转博啊？咁我哋所知学校依家都好多开唔到好长嘅时间，咁亦都有啲系可能系有啲学校又未必日日开。
0: 长托嗰啲我知道，可能去到夜晚八点左右啦。
1: 有啲唔系嘅，有啲五点六点都。已经六点都已经收了，咁有啲阿妈我都未放工，你就要去。
0: 而家打工仔真系六准时放工都唔系咁容易。
1: 同埋有阵时有啲翻工时间唔系你话想几时噶嘛，有啲礼拜六日又翻，红日又翻，咁学校唔开嘅时候都咪麻烦。咁所以呢度咁即系佢哋，我所知佢哋有啲都做紧嘅，即系有啲自然团体同一啲咁佢哋自己去配合嗰样嘢。咁但系我谂呢度可以大家即系多啲正式啲嘅，可能有啲服务要求啊，咁你有冇容易啲会做到啦？咁第二就系点样跟。个案，因为精准扶贫很多时候都是你真的跟那个个案，跟他叫做独身订做他的脱贫的那个。
0: 有没有那么多人手可以做这些即是独身订做的方案，甚至可能做到你的精准扶贫呢？
1: 我觉得如果是呢，你纯粹社区客厅现在人手可能未必的，你可能要借助一些即是地区团体啦，即有些是可能跟地区团体倾，大家每人跟几多，这里可能也都协助啦。而当然政府也都有一些即无论家庭服务中心啊，或者佢有啲资助嘅嗰啲，咁点样大家喺嗰个扶贫方向嘅内容嗰边去切入咧？咁呢个都即系可以，即系我觉得可以再倾嗰、那个即系成个客。
0: 头先我哋讲咧就唔系区区咧都有咧社区客厅啦，咁梗有遗漏噶啦，遗漏咗嘅情况又点样去安排好咧？
1: 有啲冇嗰啲咧就真系难搞嘅，咁尤其是好炎热嘅时候，点样我见因为依家嗰个避暑中心都唔区区咧，都其实可能得开一个嘅，咁一阵间可能要行好远嘅，有啲就因为个区都可以好大，
0: 即系唔系附近噶啦，而家
1: 系啦，咁点样可以？因为政府都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嘅，佢喺唔同嘅设施入边，或者佢哋资助团体入边，点样都可以喺好热嘅时候开一啲嘅即系位置啊、时间啊，咁我觉得政府可能要做一个地区统筹，咁跟住将呢啲资源啊，大家喺即系好即系特殊情况之下，可以喺嗰个时间即系去做。咁我觉得呢个需要去协调嘅。
0: 嗱，点解我哋讲社区客厅咧？好多时候过去咧，社区客厅咧就被视为咧改善㓥房生活环境之一嘅其中一个方法啦。咁当然咧要告别㓥房咧，全面脱贫咧过程上面当然系有一定嘅难度喺度啦。而家我哋咧就推行紧咧简朴房个条例啦，咁逐步希望取缔㓥房啦。休息翻嚟咧会讲下咧，即系究竟咧㓥房点样？

0: 取替，同埋咧点样帮助基层住屋方面嘅话题嘅。
1: 下昼3:47
2: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3: 华润置地精心策划西南九龙京杭大型综合发展项目，澳居西九高铁艺文核心，三站内贯通铁路八线，经南昌站一站连接柯士甸站步行至高铁站，三站可达机场站接通世界，会所 Club Sterling 及园林，面积逾17万平方尺，开创 Creative Sanctuary 生活日景，西九盛宇静都会核心，盛景之巅，静物之治。The Sterling 瑞景会所设施于住宅物业入伙时未必能即时启用，部分设施的开放时间、使用操作等可能受制于有关部门发出之许可证，或需额外付款。会所名称可能不时更改，卖方保留权利更改发展项目或其任何部分之建筑图纸及其他图纸。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陈述或保证。本广告由卖方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第一期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8年11月25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4: 利茂发局美遇健生活博览有香薰、情绪测试、健康检查和松一 zone 舒压专区，助你全方位提升身心灵健康。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0: 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 专家开麦，
2: 继续翻嚟咧，呢一 part 咧就系专家开麦呢一 part 翻嚟啦。我哋继续呢一位嘉宾就系施丽珊啊，社区组织协会嘅副主任啦。休息之前咧，讲咗社区客厅啦。过去咧，社区客厅咧就被视为咧改善咧劏房生活环境嘅方法之一啦，帮下手啦。咁、其实而家咧，政府咧都系即系希望系全面告别劏房啦，全面脱贫啦。喺过程当中咧，政府喺未来嘅五年咧，有啲乜嘢嘅资源可以善用到咧？特别系即系我哋见到简朴房嘅条例咧，三月生效到而家啦，咁啊登记嘅数字都有几万嘅。咁其实你自己睇乐唔乐观，或者基层住屋方针又系点咧？
3: 但我谂对于居民嚟讲，最大改善一定系上楼噶啦。咁佢依家有20000间过渡性房屋，同埋30000间简约公屋啦。咁公屋就亦都陆续话会增加紧啦。咁如果个公屋如期真系有咁多大增啦，佢话几年之后会大增。
2: 而家系成熟期啊嘛。
3: 系啦系啦，咁就可能就会多啲希望嘅，因为我谂其實要管有啲劏房真係好離譜嘅，即係個環境係差嘅，真係要管制嘅。但係問題就係有冇得夠唔夠安置嘅啫嚇。咁依家如果我哋現有咧，就即係如果係逐啲，因為依家都仲係未係最大嘅規模嘅拆期咧，就暫時咧就即係比起新界就真係仲有好多過渡性房屋嘅。不過有啲居民亦都真係都話：喂，我去過咁遠，我翻工翻學有問題嘅，就有少少部分有啲居民係有啲猶豫，同埋有啲真係仲係冇辦法，佢就搬咗去市區嘅劏房，都仲有劏房嘅時候，
2: 即係劏房搬劏房。
3: 係啦，等遲啲又再唔合規格，好似又再嚟過嘅啫。咁所以呢個都要諗嘅，即係點樣增加一啲市區啊嘅安置啊。咁另外就係點樣？
2: 但
3: 係
2: 要喺市區增加，譬如可能係
3: 都一個困難嚟嘅。
2: 系啦，
3: 咁另一个就系、好啦，如果真系去新界，那个交通点样改善，都系一个要谂嘅吓。咁另外就系话，我哋都睇到其实有啲业主包租咧都好犹豫嘅，佢哋有啲都讲话唔做噶啦咁样，咁或者有啲话要就算要做，都系要赶人走，因为佢哋都要改装。咁一改装咧，我哋都睇到咧，佢一人间即系六间变四间，咁嗰个价钱佢一定会收贵啲。咁好多居民就基本上我哋见咧，八九成嘅居民基本上如果嚟改装咗个加租咧，佢真系冇能力俾嘅吓。咁有少部分咧都仲可能加少少，佢都仲得。咁如果系咁咧，就即系呢个我谂政府要谂嘅就系真系有一啲佢哋真系唔合规格嗰啲居民，佢真系要谂要有办法要安置佢，因为如果迟啲冇晒呢啲即系劏房咧，就真系冇得再去租一啲平啲噶啦。
2: 你哋最前线啦，都好了解翻咧，即系整个基层住屋，甚至可能咩劏房，而家目前嘅情况系点样啦？你哋即系觉得政府方面有冇一个后著，点去安置翻？头先你讲一啲啊，佢又可能咧翻唔到去一啲已经改装咗嘅劏房度，因为可能租金嘅问题啦。咁但系咧要去偏远地方住咧，又因为咧揾食嘅问题咧又唔得。咁其实点解？
3: 所以我建佢啲。

0: 今年都佢开始入又揾翻啲学校嚟改装啦，咁同埋我谂佢都要同房协啊或者市建啊，佢哋都有啲安置地方，嗰度都要谂下点样去做，因为都即系要炒晒啲笼底出嚟，点样同埋要增加啲供应，呢个政府都要去谂噶啦。咁甚至我妹可能同有啲业主话我冇能力改装，吓、我唔系唔想，咁我妹系真系可以政府同佢买啊，同佢倾啊，点样可以改装咗之后，亦都可以政府一啲嘅。即系
1: 呢个牵涉到公帑喎，
0: 系啦，即系呢个要谂啦吓吓，咁都系要谂一啲即系情况，即系正如依家，比如我哋做紧一啲即系旧过渡性房屋系做紧宾馆嘅，咁即系呢啲系咪都可以即系暂时安置呢几年嘅舒缓下咧？因为公屋嗰个供应量可能要再过多两三年先至会再大增，呢、个都系一个状况要去即系谂嘅。咁亦都有啲包租话佢都因为佢唔肯想做，而个业主唔肯做，咁佢嘅租约满，业主唔续俾佢，佢就续唔到佢下边。咁亦都有啲真系佢讲话，喂，我其实一直都冇打理人啊，或者乜啊，即系嗰啲嘢啦，唔齐全啦，咁一报咁啊死啦，咁啊即系自己报自己。咁所以呢个都存在一啲即系嘅情况问题嘅。咁有啲我哋都有少少怀疑佢咧，佢又可能又冇喐，佢又非法，咁啊到依家都未用。我心想他究竟是想着是即是
1: 怎么
0: 搞呢是完全不动过想着非法定点呢，那这个可能都要政府主动多点去查，还有另一个问题都是始终都是
1: 要主动多点去解说，去了解，
0: 还有要多点有一些合适的安置咯。因为居民如果你有合适安置他一定会走，他一走他没客，那他都没订租给人的，那所以这个都是一个即政府要留意。
1: 剛才你特別都講啦，要有啲合適嘅安置啦。咁當然咧，最終咧就希望上到公屋啦、基層住屋啦。咁而家咧，公屋嗰個輪候隊咧，嗰條隊嗰個情況又理唔理想咧？
0: 如果即係因為依家有簡樸簡約公屋咧，就叫做
1: 有個綜合
0: 嘅四點幾年啦，即係特首在嚟做到個 KPI 噶啦，係啊。不過四點幾其實都係叫做都係一段長時間，
1: 但
0: 係
1: 嗰個
0: 比起以往係真係進步咗好多。
1: 加埋即係簡約公屋就唔係話即係傳統嘅上樓嘅公屋嚟啦，
0: 係啊，因為都加埋簡約公屋各樣嘢啊，咁都咁，但係就即係點樣再可以推前啲咧？咁就要睇下即係公屋。公屋嗰度啦，同埋一唔系就除非你再可以增加简约公屋啊，呢啲都要再谂啦。咁所以我哋即系觉得其实依家政府嗰、那个，如果啱啱依家呢几年，我觉得会系紧张期嘅吓，因为的确系嗰个供应咧都系一啲紧张嘅情况。同埋我谂，如果你佢住紧一啲劣质劏房嗰啲咧，佢真系大部分嘅人冇咩能力翻翻去间破房，即系当你装修靓咗，佢咪唔中意而。

0: 偷同一样租嘅、嗯，我哋都明嘅。
1: 呢个有冇可能？
0: 即系啦，咁佢之前收3000，依家可能收你即系5000-6000，咁咁、嗯、你都了解嗰、那个佢又真系落咗铺同一样租嘅、嗯，我哋都明嘅。
1: 呢个有冇可能？
0: 即系啦，咁佢之前收3000，依家可能收你即系5000-6000，咁咁、嗯、你都了解嗰、那个佢又真系落咗铺同埋佢真系大咗，咁、
1: 嗯、
0: 所以亦都系嘅。咁当然我哋都觉得政府会唔会都有一啲即系叫做起始租金嘅即系限制咧、嗯？因为如果唔系，佢都会起到。你唔知起到幾多錢，
1: 但係如果有起始租金，又會唔會有違咗呢、這個即係、自由市場嘅情況呢？因為租管嗰時都有討論過呢個問題。
0: 如果
1: 係
0: 嗰個供應非常不足嘅時候、嗯，你就變咗冇法例嘅時候，個業主就會主導到嘛。咁、
1: 嗯、
0: 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係咁嘅情況，其實應該有個法例去限制嘅。只不過你係咪用一個合理嘅限制，佢、嗯、係究竟去到幾多錢先叫合理咁解啫？係、
1: 嗯、
0: 啦。
1: 嗯，咁啊，讲到呢个房屋政策咧，基层住屋咧系特别咧受到咧民生关注啦。咁啊，政府正系就住咧5年规划发展同埋施政报告咧做紧嘅咨询啦。如果要为香港个扶贫政策制定一个5年嘅规划发展目标啦，特别喺即系可能基层住屋方面啦，有冇啲咩 KPI 或者核心发展目标啦？特别喺即系可能基层住屋方面啦，有冇啲咩 KPI 或者核心嘅问题需要解决嘅咧？
0: 需要嘅，我哋觉得其实政府应该有啲即係 KPI， 比如我哋觉得房屋佢应该係

0: 夠儲儲儲備土地。咁一有咩嘅時候，
1: 面粉唔夠，想做麵包就已經冇面粉喎。
0: 係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喺房屋方面。咁第二就係個法例上啦。咁我哋依家嗰個租務管制就係管制一啲，即係佢係即係其实四年啫，四年之后有松绑噶啦，系咪可以不断有一个管制啦？
1: 即系不断有一个框框喺度。
0: 系啦，咁第二咧就系个起始租金系咪可以啦？咁喺法律上嘅管制系重要嘅，对于居民嗰个即系情况。
1: 但系都要平衡翻业主同埋即系居民方面嗰个权益啦。业主你箍得太紧，其实佢可能唔加入呢个市场。
0: 系都有机会嘅，咁所以都系要睇嗰个情况。咁如果系嗰个市场系竞争好大嘅，即系佢嗰个即系佢好多客嘅，我依家其实啲业主包租系仲有好多下路嘅，咁、所以即系我谂个问题系点样去做啦，同埋亦都冇可能样样都就业主，因为有啲啊真系太差嘅，咁、你点样去执整啊？呢个都重要嘅吓，咁同埋我哋系咪可以之后都所有嘅屋最少都系八平方米咧、因为其实依家我哋八平方米都未计划系。一人住定四人住，因为如果四人住就非常之逼噶咯。咁同埋我哋一度仲有床位啊嗰啲，咁可唔可以
1: 人均居住面积咧？更加
0: 强系啦，所以我咪去计人均面积、居住面积啊，同埋我咪日后嗰个床位啊，都会纳入一个即系佢哋嗰个范围啊，大家嘅标准一致啊。咁呢个都要睇翻嗰个供应嘅，因为好多居民佢哋就话我系住得差，我系好唔满意。不过咧，如果冇安置咧，跟住搞到我工都冇得做咧，翻学又好麻烦咧，支出又会大了。
1: 宁愿住翻喺嗰度，
0: 佢哋就宁愿即系屈就啲啦。咁呢个都好无奈嘅。咁亦都現實上真係你要改一個政策，或者你要令到一樣嘢咧，的確亦都真係要時間。咁我可以講話呢段時間都係一個轉變期，同埋大家都要去即係適應啊。
1: 係咪陣痛期咧？呢個
0: 都陣痛期嘅，我覺得會係嚇。咁、大家都要互相即係大家去
1: 摸索啊、
0: 摸索啊，同埋適應啊，同埋、協助啦、政府都服務隊佢哋都好落力嘅，即係點樣去幫啲居民啊安置啊，同埋幫佢諗下辦法啊。
1: 咁當然啦，各個司局啊，甚至可能咧。你哋社區組織協會啊，加埋其他團體咧，都幫幫手咧，每人都行多一步咧，希望可以解決到咧基層住屋呢個問題嚇。咁今日咧，多謝曬施麗珊，多謝曬 Thank you。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下晝四點，
3: 新城財經台新聞報導。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并进行跨部门反恐同重大事故演习，测试人流和车流整体管理以及各部门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据了解，大约有5000人参与。当局星期四在口岸进行首次演练，动员大约1000人参与。另外，保安局推出皇岗口岸专题网页，提供口岸大楼楼层介绍、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以及五合一车检的资讯和影片等资讯。网页亦都载有皇岗口岸的楼层图和设施位置，并提供电信和漫游资讯，详细说明港方口岸区的流动通讯服务安排。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以在明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并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以及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目标是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具协同效应的物流生态圈。他说今次选定五幅地，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属于首批发展，可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亦可以按原先划分作个别发展，应用是极具弹性。局方将举行简介会，并邀请业界说明具体发展方向，而意向书的重点是要让政府切实掌握业界对发展有关土地的意向，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条款、基建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以及财务可行性的意见，让当局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和发展模式，按市场需求适时推出。万事达咳怀疑出现系统故

0: 澳洲多地下昼大批市民消费时遭拒付款。 Mastercard 其后证实事件源于一场预定系统更新，目前相关问题已经获得解决，所有系统恢复正常运作。据悉澳洲多个州的市民都遇到付款故障，除了实体信用卡和 Mastercard 旅游卡之外，Apple Pay 等流动支付和 ATM 提款服务亦都一度受到影响。澳洲联邦银行回应指出，相关问题是由于全球 Mastercard 系统故障所致，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专门追踪网络服务故障的网站当 Detector 显示，当地下午三点左右接获超过1700宗关于 Mastercard 的故障报告，主要涉及资金转账和流动银行服务。至两个钟头之后，报告数字已经大幅回落至大约173宗。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纳达当地凌晨发生五级地震，造成部分房屋和车辆受损，暂时未接获伤亡报告。地震在当地凌晨1点几发生，震央位于格拉纳达都会区的阿伦丁。西班牙国家电视台播放的画面显示，这座著名旅游城市的街头散落住建筑残骸，有车辆受到损坏，救援人员之后从受损建筑物中救出多个居民。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桑斯在社交平台表示，当局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呼吁居民如果身处格拉纳达并感受到地震，只要安全而且房屋没有损坏，应该保持冷静，避免不必要的外出。若果身处街上，应该远离建筑物外墙、屋檐、阳台和墙壁等可能掉落的物件。日前因为涉嫌学术抄袭而辞职的英国剑桥大学前教授阿代星期五被发现倒闭在伦敦南部的住所入面，终年41岁。伦敦警务处表示，目前将他死因列为非预期死亡，但相信无可疑。警方和救护员当地星期五下午接报到场，证实阿代在现场证实不治。阿代的家人发表声明，对失去亲人感到震惊，并形容阿代是一个温和待人以善的人，说针对他的虚假资讯宣传对他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打击。剑桥大学校长普伦蒂斯对消息表示极度悲痛，并向阿代的家人和朋友致以深切慰问。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星期一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昼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一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大家好，我系萧正南，一齐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嘅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10: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好，我是程海欣，程主播。如果你问我想听咩歌咧，我最想咧就系呢四位嘅歌手朋友可以一起唱 Sammy 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阅读城市，叶咏诗。
3: 我哋开始香港时专题呢半个钟头，有嘉宾主持喺度嘅，邓家就博士 Billy， 你好嘛？
4: 大家好啊。
3: 嗯，香港市学会嘅总监啦。咦，我哋已经进入咗农历七月啦，咁所以今集想同大家讲咧，就系盂兰呢一个系咪都叫做习俗咧吓？
4: 可以咁讲啦，因为虽然佢嚟自宗教啦，但系慢慢喺我哋即系华人社会里边咧，都因住啲历史啊或者地方习惯咧，都变成咗一种咧，好似中秋节啊、重阳节嘅呢一类嘅所谓习俗啦。
3: 嗯，咁所以咧，大家可以上翻阅读城市嘅 Facebook 专页啦，就会见到 Billy 就住今集嘅主题带嚟好多相，同埋有一啲嘅说明啦。咦，见到啲相咧就唔使惊嘅吓，因为咧 Billy 拣得咧都有啲原因嘅，想同大家从一个历史啦、文化个角度去厘清一啲可能迷信啦，甚至系有啲鬼怪色彩嗰啲咧，我哋就撇除呢样嘢吓，用呢个历史嘅角度嚟到慢慢讲嘅。
4: 系啊，嗱，咁喺香港咧，即系我谂好多朋友我哋农历七月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经过一啲球场咧，我哋会见到一啲叫盂兰盛会啊等等呢啲活动啦。咁而我哋虽然细个咧，就觉得呢啲好得意啊，因为点解咧有嘢烧啊，玩火啊。咁当然啦，就喺老人家长辈嘅角度就呢啲咧系一啲好严肃嘅一啲传统嘅习俗啦，我哋要做一啲嘅仪式啦，甚至咧一到呢个月份咧就好多禁忌。咁后来咧，当我哋去研究历史嘅时候咧，先发觉咧，其实佢代表住一啲社会嘅问题，尤其是喺古代嘅时候咧。我哋譬如好多战乱啦，人口嘅流动啦，咁好多人离乡别井之后咧，佢哋所谓客死异乡咧，咁所以变咗我哋人咧系对于呢一啲先人咧，其实我哋唔知佢哋去咗边度，因为东方人对呢个咧死后嘅世界咧，我哋都系一种联想，所以我哋就会好担心咧，就佢会唔会喺另外一个空间里边咧饿亲啊、冻亲啊之如此类。咁当然有传说啦、有宗教啦或者各种嘅讲法啦，但系呢样咧系加深咗我哋呢个地方。其实是对一些前辈、或者我们叫好兄弟呢，就是他们的一种关心。咁呢个其实都可以睇到呢，就係我哋以前冇福利嘅年代呢、其实我哋就只能够靠互相帮助囉。咁所以佢嘅人离开咗啫，但我觉得佢係喺度嘅。咁、所以我哋都要关心佢喺另外一个空间里面会唔会冻亲饿亲，慢慢形成咗我哋就喺呢一个七月嘅时候呢、因为一啲传说嘅关系呢，就我哋喺呢个时候接济佢。咁於是就有一啲叫做呢烧街衣啦咁样嘅呢一啲活动啦。咁、我带嚟咗一张相片呢，就係、一张彩色图啦。咁、其实原来他们是做这些仪式的时候，他们譬如说在球场有个棚，他们会挂这一张画像。我想大家特别留意，就是这个画像中间固然有一个就是象征饿鬼，其实饿鬼的意思就是怕先人肚饿。冇嘢食。但是所以呢，我们看一个饿鬼下底那张台，我们其实最重要要看的，你会发觉呢，咦，有座呢山咁样嘅东西，白色嘅，其实呢啲咧就系我哋成日都听嘅包山。
3: 哦，
4: 同佢隔篱仲有个，有一个绿色啦，与圣诞树咁啊，嗰个唔系圣诞树，其实都系讲紧嗰啲咧，我哋俾佢食嘅一啲食品，希望佢喺另外一个世界里边咧都能够得到温饱。嗱，温饱就咩？着衫。同埋即系温暖啦，咁同埋咧系有饱嘅感觉，呢、这个其实就系人嘅基本需要。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虽然我哋话好似系咪一个宗教嘅节俗，但某种程度其实都系一个人咧对喺生活上对于温饱嘅一个嘅反射。咁呢个咧，咁如果咁样睇咧，我哋就明白点解啲人咧，以前我哋啲长辈成日话咧，就算我哋悭啲啦，使少啲咧，我哋去到呢啲位置咧，我哋都。

0: 要使啲钱，我哋都要买一啲祭品呢，啊，宁愿自己唔食，我哋都要拜祖先，拜呢个烧家衣。咁我哋慢慢就明啦，因为我哋都感受过呢，就係着唔暖啊，食唔饱嘅呢种感觉囉。
1: 咁，所以都一种关爱嘅精神，点样去延续到就算佢肉体已经唔系同我哋一起，但係希望佢喺唔同嘅空间或者唔到边个角度都好，都过得好，咁样一个咁样嘅祝福啦。
0: 係呀，因为尤其是喺古代嘅社会，我哋个教育水平各样，我哋唔识得去表达，我哋亦都冇一啲叫福利机构，咁所以只能够就系透过我哋嘅联想，同埋我哋日常生活有嘅一啲东西，譬如，哦，我哋都系食包嘅啫，我哋都系食生果，一啲好简单嘅蔬果，我哋就用有嘅嘢去供奉俾佢哋，系象征我哋一点嘅心意。
1: 系，咁呢个同譬如香港作为一个城市嚟讲咧，嗰，那个发展嘅历程，我哋嗰个本质系咪都有啲关
0: 系咧？系啊，嗱，我哋会特别发觉就系点解我哋喺球场咧会见到人哋去做呢啲叫做盂兰盛会啊，诸如此类嘅，最主要嘅原因咧就系话，其实我哋翻内地咧，我哋好少见到有喺球场啊或者公众地方做。佢最主要咧，因为香港系一个所谓移民城市，好多人以前系离乡别井嚟呢个地方打工。如果我系喺自己嘅家乡，其实我翻屋企，我咪有屋企人咯，我咪有人照顾咯。但系因为佢哋系单身男子啊，个别啊咁嚟到呢，其实嚟到呢度冇人冇物噶，靠嘅咧就系靠可能同事啦，或者喺工作上或者同乡啦呢啲嘅帮助。所以由嗰啲日常生活嘅帮助去到，就算死亡之后所谓义务殓葬啊，乃至到死后的祭祀，其实是一套的东西来的。
1: 是，咁而有趣的地方就是在香港这种习俗一路没有断过，就算我们的譬如可能经济都转型啦，或者社会人口的结构都有些改变啦，但是这种真的关顾大家兄弟之情，同埋要照顾先人这种概念都是一路没有走到。
0: 一路我们都保持到，所以这个很难得的地方就是我们仍然会记得有一啲人，有啲前辈，可能我哋嘅祖先都系咁嘅情况，虽然佢离开咗，不过咧，我哋仍然系关怀佢。
1: 系，咁我哋又睇下喺 Facebook 专业嘅另外一张相啊，呢张咧就叫做破地狱图。
0: 系啊，咁我哋成日讲，诶，而家有一套电影啦，咁所以咧，大家对呢个字咧就可以话熟悉咗啦。其实就系，咁我哋又会想象，究竟我哋嗰啲前辈先人啊，佢哋去咗边度咧？咁有一啲嘅宗教嘅讲法就话，佢哋可能去咗一个咧好差嘅地方啦，咁啊，莫过于系譬如地狱啦、饿鬼啦。所以咧，原来喺盂兰里边咧，除咗我哋一般人喺街边所谓尽心意嘅烧家衣之外咧，原来有啲咧就可能会请一啲，譬如道长啊、僧侣啊，或者做一啲宗教仪式咧，就做一啲大型少少，透过宗教嘅形式咧，系希望佢哋脱离一个最艰难嘅一个嘅空间。咁，其实某种程度，我哋点解觉得佢会艰难咧？
1: 系
0: 因为我哋都好艰难，
1: 人在世都艰难啊嘛。
0: 系啊，我哋日日都好多困难啦，有心理嘅、生理啊，各样嘢咧，所以我哋都会以前有一种联想就系，其实大家都系好艰难咁生活。所以咧，我哋尽人事啦，帮下人哋啦，于是有呢一啲嘅想法嘅时候咧，先会出现咗好多叫盂兰会。呢啲盂兰会嘅工作点咧？其实一年净系做一件事嘅啫，系啦，嗰件事就系喺呢个月份里边咧，就去做一啲仪式，就希望大型少少嘅，系希望有烧家衣，亦都有一啲宗教嘅意味嘅形式，去帮助嗰啲我哋相信佢哋可能喺另外一个世界里边咧，都系遇上困难嘅众生咯。
1: 而呢一啲嘅盂兰会咧，佢哋嘅组成咧，都系同佢哋嘅籍贯啦，来自边个地区啦，甚至咧就有啲系话同嗰个地方本身嘅组成都有关
0: 系
1: 噶。
0: 系啊，嗱，所以我哋发觉咧，好多嗰啲叫做盂兰会咧，佢哋好多都系以个地方名，譬如深水埗，或者甚至系边条街里边嘅，或者边条村。咁于是咧，你发觉其实就系嗰堆人咧就喺嗰度生活。其实我哋见埋嗰啲朋友本身就系街坊。原来佢又唔好彩，你已经离开咗啦，或者成咁，我哋嘅心里边都会有一种咧系嘅想念啦，或者咧系难过啦。所以透过呢个方法咧，就系造成一种嘅慰问啦。
1: 系咁，我记得细个嗰阵时候咧，譬如遇到呢啲嘅烧家衣啊，又或者系盂兰盛会嘅时候，当然就唔系好明白背后嗰个意思啦。即系作为一个小朋友，就系觉得咦，好似好色彩缤纷，有好多嘢会进行紧。咁但系越嚟越大咧，就后屘就知道其实背后咧都系有一个都好象征到即系中国人嘅传统美德嘅嗰个价值喺度。咁我哋转头翻嚟再睇下其他相啊，再讲下呢个盂兰盛会嘅习俗吓。
2: 下午4: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

0: 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Yết đọc thành thị. Diệp Minh Si.
2: 繼續有香港史專題，有 Billy 鄧家就博士喺度嘅，香港史學會嘅總監啦。今集我哋就講下盂蘭呢一個嘅習俗。頭先都講啦，點解會形成一路冇斷過咧？每年去到即係農曆七月嘅時候，大家就會見到啊，可能係燒家衣啊，又或者係盂蘭嘅盛會啊，好多嘅法會都會進行啦。咁都係同嗰個人口嘅結構啦，我哋城市嘅發展啦，同埋一個脈絡都有關係嘅。咁啊，繼續喺 Facebook 專頁上邊，大家都可以睇到 Billy 就住今集主題帶嚟嘅相啦。其中呢一张咧，街坊嘅盂兰会咧，应该就系喺沙间嗰度影噶啦，
3: 系啊，因为嗱，其实最主要就系要有真系街坊嘅地方啦，华人聚集嘅地方，里边佢哋就系、是通常系一啲艰辛嘅，当年个环境都唔容易嘅，咁嗰啲地方咧就特别多盂兰会嘅，所以我成日都问啊，我哋半山人冇见过盂兰活动噶噃，
2: 沙河间都算啦，半山啦，
3: 接近半山啦，咁所以变咗咧就系话诶，我哋知道咧呢个社区咧，如果有盂兰会嘅存在咧，佢过往嘅历史咧必然就系话一啲都系中低下阶层聚集嘅地方咧，所以佢哋对嗰个所谓苦难感觉咧就系、是、最容易系有一种感受啦，咁仲有话我哋唔好忘记几十年前咧有走難或者打仗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同屋企人有一種離散啦，我哋唔見咗啦，喺走難嘅時候，佢哋嗰種感受咧係更加強烈。我哋今日咧嘅人咧未必能夠理解，咁所以呢啲街坊會咧，其實裏邊所做嘅盂蘭咧，正正就反映住佢哋當時個生活。
2: 係啦，咁啊，所以呢一張相咧，應該都係近呢兩年啦，大家去到譬如沙河間嗰度嗰個盂蘭嘅會啊法會咧，就會影到，亦都見到啦。我發覺咧近年譬如我去睇嘅时候咧，都唔净系街坊啊，多咗其他嘅人，譬如一啲嘅本地人啦，又或者系旅客啦，佢哋都会嚟去参观呢一个盛会
3: 咯。系啊，一则咧就譬如对外边嘅人啦、旅客啦，咁对佢哋嚟讲咧，其实好新鲜嘅，因为以前我哋就细个都知呢啲系宗教嘅仪式啦。咁我好多时就话，我哋除咗拜祭之外，我哋唔会特别行咁去睇啦。咁、但系而家嘅人佢会从一种文化嘅角度啦，甚至觉得呢啲系好旧时。传统嘅嘢，原来喺我哋现代一个咁商业化嘅城市里边咧，已经佢哋仲保留咗喺度。咁、所以对于好多外国人咧，佢哋我以前唔识，但系而家知道，原来呢个月份会有呢啲嘢睇嘅时候咧，咁佢哋又嚟睇啦。咁甚至咧，新一代唔系一定外国，本地人

因为始终我哋个经济环境各样都唔同咗啦，咁所以有好多人咧，其实佢本身亦都冇所谓去烧家衣啊，或者去祭祀先灵嘅呢一种嘅习俗啦。不过原来我哋知道某啲区域咧仍然有，于是咧佢哋亦都系即系你知而家又成为咗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多咗嘅宣传同埋一啲教育嘅活动咧，令到佢哋都有兴趣知究竟以前系做紧乜嘢，点解我哋香港仲会保留呢一种咁嘅。

0: 地方就是它会模仿翻成个坛场、
1: 哦、
0: 但是它主要是做教育和文化的一个宣讲、嗯、但是里面呢其实就不是正式的一个盂兰盛会的一个宗教活动来的，它主要是好像一个博物馆那样、
1: 嗯、
0: 那这一样东西我想都是一个几新颖的东西来的。
1: 是，甚至呢我看到近排有一些不同的机构啦都会做一些呢就是去看下里面的一些的工艺，譬如一些扎作啊，可能找师傅来到示范啊，或者是讲解啊，甚至有啲咧就系会有导赏添，直情啊！
0: 而家系啊，嗰啲导赏团咧好流行噶喎，而且咧系报名咧可以话
1: 即刻就
0: 冇晒噶啦。咁佢哋通常就系喺咧嗰个即系宗教仪式嗰个休息时间，系、
1: 嗯、
0: 啦，佢唔做仪式嘅时候咧，咁佢就会欢迎咧唔同嘅人啊，咁咧就嚟去参观，譬如讲解点解要咁布置啊，要做呢啲嘢啊、嗯，甚至从一种艺术文化个点解要扎作啊，而、
1: 嗯、
0: 家可以用 3D 打印嘅好多，咁点解？唔用呢啲，要用呢啲传统嘅手艺啊，咁用一个欣赏嘅角度咧，咁、嗯、可以话咧，由我哋细个嚟讲咧，我哋冇谂过可以用咁嘅角度去认识盂兰盛会呢样嘢喎。
1: 嗯，咁都好嘅，即系如果系用咗一个即系文化嘅角度去理解嘅佢嘅时候咧，就嗰、那个即系观众嘅层面啦，又或者受众嘅层面，亦都会阔好多啦吓。咁、啊、另外啦，啊头先 Billy 就讲到就系、是、潮人嘅盂兰盛会就成为非遗啊嘛，咁点样系潮人咧吓？
0: 嗱、啊，佢最主要咧就系因为。潮州人他们本身当然不是这里人、
1: 嗯、
0: 叫做潮州人，因为他们潮州来到香港，所以呢正正是因为离开了家乡，于是他们对于那种在另外一个地方里面所谓没有家人、啊、没有自己的一种互相、啊即系家人嘅照顾情况下咧，我哋更加需要咧，就系用我哋嘅群体系去帮助自己人。亦对于嗰啲离开咗嘅先友咧，我哋都要用一种祭祀嘅仪式咧，就嚟去怀念佢哋啦，或者系接济佢哋啦。咁、嗯、因此咧，可以话虽然佢系一个宗教嘅仪式嚟嘅盂兰，但系咧潮州人咧就系、是、最落力咧喺各区里边去做呢一啲叫做盂兰会啊，甚至系相关。所以我哋见到喺球场里边嗰啲咧，其实绝大部分系由潮人的盂兰会去推动的、
1: 嗯嗯、
0: 因此呢就慢慢就变成好像、哎、一到七月那个活动
1: 象
0: 征 性就是以潮人是作为一个主导和最具代表性咯。
1: 是，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追寻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这些潮人的盂兰盛会呢？大体上都会知道这个潮州的群体最初的时候来到香港他们发展的轨迹。
0: 是啊，甚至根本你哪里有盂兰盛会即是代表那里有潮州的群体在这里生活。
1: 是，而潮州的群体最初的时候究竟是做什么的工作的呢？那这个就可以慢慢一路追下去了。
0: 是一个好有香港是一个好深的题目来的。
1: 好，那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讲一讲。下次 Billy 回来我们再讲其他香港市的专题。麻烦你。

0: 下周四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执政自民党总裁身份自费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进献名为玉串鸟的祭祀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名现任内阁成员就亲自去到神社参拜，执政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名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日本政府在东京武道馆举行战争死难者悼念仪式，有超过4000人出席，全体默哀一分钟。高市早苗在抵达武道馆之际，向住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做出两拜、两拍手、一拜的动作。共同社引述高市身边的人士报道，有关举动是向靖国神社进行摇拜。高市在仪式上致辞的时候表示，绝不能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是未有再提及时任首相石破茂在去年仪式上所采用的反省字眼。小泉进次郎就在社交平台发问，重申日本承诺不发动侵略，并决心继续履行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承担的责任。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特朗普政府不希望苹果公司向中国厂商采购记忆体晶片，并透露已经向苹果明确表达立场，促请他们寻求替代方案。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企业对电脑记忆体的需求不断增加，为了缓解供应短缺，苹果正是寻求中国制造商供应记忆体晶片。消息人士透露，苹果一直有测试中国企业生产的记忆体晶片，可能是准备日后将这些晶片用于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卢特尼克在参观苹果的制造设施之后表示，记忆体短缺的问题必须有其他解决方案，而让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制造的记忆体并不是好办法。苹果营运总监萨比克汗在周四接受访问的时候，不愿证实苹果正在测试中国制造的记忆体晶片，不过强调鉴于供应短缺的规模，必须考虑所有选项。广东省由昨晚至今晨强降雨，全省210个镇和街道办事处通报出现暴雨、大暴雨和特大暴雨，全省最大降雨量达到260

0: 60.8毫米，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打破历史纪录，多处水浸。气象部门监测显示，受高空低压槽和切变线影响，全省有两个镇录得超过250毫米特大暴雨，70个镇录得大暴雨。广州市区连夜雷雨交加，多处积水，部分街道水深，淹过成年人的脚腕。截至今晨，从化区太平镇录得一小时最高降雨量达到102.6毫米，越秀区东山街三小时的雨量更加高达176.3毫米，刷新区内历史最高纪录。气象专家提醒，广东近期强降雨频繁，前期累积雨量较大，导致地质灾害风险极高，需要严加防范山洪、泥石流、山泥倾泻和水浸等次新灾害。本港上星期日录得破纪录高温36.9度，社区组织协会副主席施丽珊表示，虽然政府在酷热天气会开放避暑中心，但是功能单一，只是提供临时休息场所。近年推出的社区客厅能够针对㓥房居住环境狭窄的问题，促进居民之间的社交活动，认为未来可以根据各区情况规划社区客厅，并扩大服务覆盖的范围。施丽珊在本台节目指出，社区客厅功能完善，可以让居民在更舒适的环境入面活动和休息，从而节省家中电费，并获得更大空间感。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6%，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Sunny。
9: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7: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0: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1: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0: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1: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

0: 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2: 阅读城市李思成、
3: 叶咏诗
2: 谈文说艺。
3: 李思成，我哋开始谈文说艺啦，请你讲讲笑说斋 Instagram 俾大家知。
4: 我哋嘅 Instagram 系我哋笑说斋嘅英文名吓 ，Chamber of Young Snow。C H A M B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3: 冇错，我哋探文说艺除咗每个礼拜都会喺呢度同大家讲下唔同嘅艺文话题之外咧，都会触及到一样嘢咧，就系、是、啊，点解啲人会中意艺文呢？我谂我同你个经历都系由细开始有种子摆咗落喺我哋
4: 咯，
3: 系啊，冇错，
4: 李思成都系老思成就我哋有好老师啦。咁、你睇翻每一个人，成功的人他都有些好老师、所以老师很重要。
3: 是作为一个开启之门。所以你们都希望做继续这些的推广的工作。
4: 推广。最近有一次就是你知道我有时真的我有一度不好就是不懂 say no 的。现在我仔说行政的你给我你这样你这样随时我们就不行再这样玩法。咁恒生大有一次就打嚟啦，咁李生，我哋想整一个去意大利嘅游学团，你可唔可以 sponsor？ 咁我又諗都冇諗啊 ，say yes， 唔知几多钱，新闻问返好彩都唔係好多钱。咁佢哋就请咗我哋去嗰、那个嗰、那个警察总部改做咩个
3: PM， 大馆，
4: 係嗰、那个叫大馆係啦。咁咧，佢就有个原来系 Italian Library 啊，原来系意大利领事馆主催嘅，就一个200尺嘅房啦，好细真系。咁但系你要揾意大利嘅书真系冇噶嘛，咁你去咗意大利嗰度咧，就觉得哇好细，即系所以我哋中文真系好幸福，好多好靓嘅 library， 佢好细，但系全部意大利文嘅书。咁就我哋 sponsor 咗两个，一个男仔，一个女仔。咁我太太同我个犬儿都有去啦，佢哋好诚恳，但系一听就知道佢好大期待。咁我哋问佢啦，你未去过？欧洲啊，未，从来未。有一个就好似连飞机都好似未搭过，总之系大陆就有去咁啦。咁我仔就好感叹，哇！咁原来我未真系咁幸福啊！我梗系啦，我仔第一次去欧洲系六岁，系六岁吓，我记得系去巴黎六岁。咁我咪就系咯，咁佢话爹哋你应该要做多啲啲、啊。咁我话系啊，其实我哋而家都做咗好多。譬如岭南啱啱我批咗好似唔知四个五个吓，去学 curator 做即系个导赏团系啦。咁而呢两个就系佢哋唔系做 curator， 但系唔知读 art 嘅都系。咁我都已经七个人啦。咁而每间大学有佢嗰个谂法。咁我个仔仔就话，不如同董事局批一个常设而笑说斋主导。爹哋，你咁中意中国文化，就系、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但系都可以参考外国嘅嘢，或者佢哋去游学，去完西方就去吓大陆，大陆又平啲，可以去多啲。咁我话得，咁、我哋而家就 propose 紧。咁因为我哋要选多啲，个 quota 当然有限咧，问钱嘅问题，亦都我哋会成立一个。筛选个委员会，咁文化界我识得好多好受尊重的人，佢都会俾少少面我会做。咁我哋而家有个三间大学有展览啊，咁你如果带啲小朋友嚟咧，佢咧就登记咗名咧，咁佢就优先一定会睇下佢张 resume 先。如果你唔系咧，我未必睇你张 resume。所以嗱，大家家长快一带，你上我哋。小雪斋个网就有㗎喇，三间大学包括香港大学、岭南大学同埋恒生大学，佢哋直至係九月嘅都係有，咁就係大家踊跃参加。
3: 讲緊小朋友。

0: 系大学生啊吓，
1: 诶，卅岁楼下得嘅，系、
0: 哎，
1: 系、哦、啊，卅岁楼下得嘅，你争争少少几月系嘛？咁咁诶诶，当然诶、就算中学我哋都俾嘅，因为我哋系 tailor made 啦，系、
0: 嗯。
1: 另外我会亲自监督个成个人嘅成长，我唔系净系文化，我希望啲屋企家境唔系，当然家境好我哋都照俾嘅、嗯，但系佢家境好，如果譬如佢爹哋妈咪好高深教，佢唔想我教佢咧。嗰啲细嗰啲学生有天分嘅啦，我甚至觉得亲身应该去同佢见多啲面，系、
0: 嗯、
1: 树立一个正确嗰个人生观或者道德观，或者唔系成日都系为钱为名呢啲吓，即系佛学就一度好就系话我哋嗰个大老师啊佛陀靓仔。有钱有名有权又有贵气、
0: 嗯、
1: 全部都带来佢唔快乐、嗯。但系我未试过嘛，到你试咗嗰时候，到你搵钱搵到你七十岁先发达，太迟啦，知道吓。咁、嗯啊、不如由细嗰时候开始先。咁所以大家都要去下居士林嘅。居士林而家咧八月就有好多讲座嘅，包括系禅修啦、
0: 嗯，
1: 包括系有啲佛学嘅。基础班啦，甚至有佛学与生活艺术，甚至有呢个八段锦同埋易筋经，哇！但系真系真系运动系受欢迎，八段锦咪爆到不得了。咁、
0: 啊、
1: 其他啲咧都 OK， 咁最开心就系好多后生仔，大家应该、嗯、我哋同埋唔系一个叫你入教嗰啲，其实我哋冇神嘅记住，所以我哋对其他宗教系完全系唔抗拒吓。
0: 嗯
1: 啊即系大家嗰个路线唔同吓，咁、啊、所以变咗你唔需要话啊，你会唔会中去皈依嘅？即系洗礼咧，我哋个其实我话俾你听，讲个秘密俾你听。有一次佢哋有法会，咁我攞件戒衣出嚟，咁啊霍建宁太太我同学啦，佢都系博士。喂，你好似未皈依喎，点解你会俾人话你着件戒衣？我话嗰啲大批嘅皈依试咗几次啦，有啲皈依系咁嘅，啲法师你去听佢 talk。边个唔皈依你出嚟啦？咁样边个咁出嚟啫？我坐咗咁嗱，你坐咗就大家皈依我嗰啲，我皈咗几次添。我话咁，但系我又冇一个，我同佢好熟，佢又清楚我系边个收徒弟嗰个皈依我都冇。所以你谂下，我都唔系咁注重个皈依。你初学者最紧要睇咗个哲学先。
0: 系，
1: 如果你要有兴趣打坐嘅话咧，嗰、那个就开始有宗教嘅成分噶，唔可能。当你打坐而冇一个宗教嘅情绪出现，咁但系你而家最初咁初班唔使惊啦，你当系一个东方嘅哲学史都要知啦，咁都系嗰啲嘢嚟嘅啫，都系嗰啲嘢嚟嘅吓，即系个心灵嘅科学，或者嗰个心灵力量呢啲，大家随时嚟居士林吓，咁我哋嗰个少少斋个网页都有居士林嗰啲资料噶啦，你哋一睇完就多啲人嚟，最好鼓励啲年轻小朋友嚟吓，咁就。令佢有一个更加安稳同埋光明嘅人生咯，即系而家好多细路仔又话喐啲又话要自杀，咁如果你去听到佛学之后，你就觉得自杀系好愚蠢，起码佢自杀之前都会谂一两日，谂一两日就佢唔会自杀嘅啦，咁变咗大家都系为咗防止呢啲唔开心，或者个细路仔唔开心，佢都会我哋有法师去。我哋嗰三个法师都读咗呢个心理辅导啊，但我唔知佢乜啊。虽然我唔系好同意呢啲嘅学科，但系佢都可以帮到你哋大家解决问题吓。咁、希望大家多啲人参加。
0: 系咁，所以而家都系用一个 wellness 嘅概念咯，
1: 系一半一半，一半系纯哲学，另外有啲系 wellness。咁我哋而家有一个好靓仔嘅法师咧，我拣咗佢做 wellness director。咁啊，佢系点咧？佢系法光法师嘅推荐。好台型够晒，啊咁你讲呢啲咁咩？要噶包装噶嘛呢个世界。咁第二样咧就系英文好流利。第三，根据法师讲吓，佢打坐功夫不在我之下，咁啊应该信得过啦。咁变咗佢系九月先开始，而家研究紧佢个课程就系、是、学你话斋，而家最兴后生仔 wellness 啊，嗰啲咯 ，yoga 咁佢连 yoga 乜佢都唔知噶啦，咁系有嘅，所以我哋都会有个西方嘅。法师佢系会主导呢方面，
0: 系我哋成日都话唔同法门吓，点都会有方法嘅。

0: 迎接后生仔。
1: 好，休息一阵。
2: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3: 下昼4:48。
2: 揾装修怕烂尾？我哋由设计、施工到订造家私，自设工厂，持牌师傅，包保准时。记住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在岭南大学校舍内的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5: 贸发局香港国际茶展8月13-15在湾仔会展，有内地、本港、阿根廷、肯尼亚、老挝、斯里兰卡和南非等地展商，还有多场茶文化活动。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公众人士凭票入场。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7: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代价可以很大的，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很容易长时期失控。预防 RSV 不单止是避免感染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和长期医疗开支的一种健康投资。
6: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8: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8: 谈文说艺。
1: 李思成，我们就继续回来丁显荣的一个专题了。
0: 大家知道丁显荣呢是新亚书院，即是以前中大的其中一个学院的前身，在桂林街的。我记得我们那时桂林街有租收，有时跟那个人去收租就很落后，我觉得深水埗那时。那呢就在这么久的地方，他有一班所谓南来的学者啦，咁就包括而家好出名，即係有多人都认话係呢三位大师嘅学生，咁一班200人你话係佢个学生，咁咪入室弟子係另外一回事啦。咁有时都係呢啲嘢都紧要嘅。有一次我上一堂，突然间有个上海话嘅人走入嚟，佢要见下法光法师。咁法师我上緊堂，我係算得俾佢见下。佢入嚟就影咗张相，咁话我法师佢一定喺大陆话系你嘅入室弟子嘅，我哋多咗个弟子啦。我话咁好多呢啲啦吓，咁当然亦都你唔可以否认呢一班系有学问嘅吓，嗰、那个三个大儒啦吓，就系、是、唐君毅、牟中三同埋边位啊？我唔记得另外嗰位吓。咁啊，而画画方面就有系丁显荣啦。甚至嗰阵时，原来刘国松啊，嗱呢次我嗰三个喺香港大学有刘国松嘅作品嘅，喺岭南都有刘国松作品。原来刘国松都喺个新亚教嗰一段时间，甚至而家系当红炸子鸡嘅赵无极，因为佢系丁显荣嘅朋友，佢都教嗰个短暂嘅课程啊，所以变咗。丁显荣是一个很重要的香港艺术教育的老师。但他很黑仔的他。因为那时呢未兴这些，那时真的亚洲因为那个政治的问题，政治实力的问题应该说，就大家都少少崇洋的。包括丁显荣都崇洋的。丁显荣是最初是去学这个西方话的，但可能个水脚问题或者个因缘际遇问题，他就在日本学的。他日本学，咁学是学咩咧？咁嗰阵时就兴这个，大家知道当年啊，50年代、40年代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西方的 modern art， 或者再之前已经，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有个 modern art， 就是个重心呢在美洲，就是纽约、所以你见到好多大画家，例如我哋嘅有几个方碧君啊，呢扎都系喺纽约啊，甚至系陈画嗰啲月饼盒嗰啲画，嗰叫陈咩，都系喺纽约。艾薇薇都纽约啦，咁系一个重心。另外一个咧就是法国巴黎。咁于是咧，你知道日本人好得意啊，你打败佢咧，佢就崇拜你噶啦。咁因为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输俾轴心国啦，即系嗰个西方啊，咁于是佢好崇拜呢啲欧洲啊、美国嘅嘢。咁当然仲就喺度学 modern art， 就学就佢中意 Matisse 野兽派。咁野兽派先讲，野兽派佢系乜咧？唔系代表只野兽，佢野兽派佢自己嗰个特色就系一个话。好强烈嘅彩色，同埋佢用一个唔系传统个视点，大家知道如果传统嘅西洋画咧，就有个单一视点嘅，即系话好似影相机咁，影相机唔好似而家拍戏咁，好似阿徐克嗰啲飞来几廿部机噶嘛，拍蜀山嗰阵时，佢一部机影住嗰样嘢，佢就从呢个视点。佢啲光都系咁，
1: 系如实咁样
0: 啊！如实系咧一个即系 realism 吓，
1: 系
0: 咁
1: 咁你所以睇嘅时候，你唔会觉得突兀啊，或者唔认得啲嘢啊？
0: 咁变咗，当然佢有好多都有啲哲学性嘅，即系好似例如譬如静物画咁，我嗰次都有讲，啲人话静物画有咩哲学性，就系有哲学性。一个有钱人嗰张台同嗰个穷人嗰张台咧系两样，咁你又会谂咩贫富悬殊啊？我要向上啊！
1: 摆咩生果咧？嗰度
0: 点解呢个世界咁唔公平啦、啊？好多嘢，咁变咗系有个艺术喺度嘅。咁另外咧就系话佢系用平面啊，即系话我哋睇嘢影相一定有个深度噶嘛。佢系用平面，但系有好多嘅技巧令到嗰、那个。画面平面都系有深度，同埋多角度嘅视觉嘅吓，咁啊呢个咧，咁啊当时好令到崇拜欧西艺术嘅人即系趋之若鹜啦，包括我哋中国、台湾或者甚至东南亚都走去欧洲学，咁丁显荣就喺日本，咁日本人更加添啦，咁喺日本学咗呢个 Faustism， 点知去到尾啦。Matisse 本身呢到佢老咗佢更加简化更加抽象。睇下咦原来我哋中国喺明朝就已经好盛行，甚至喺唐朝已经有㗎啦，即係话线条简单用嗰个用色，当然我哋唔系用彩色啦，佢就用彩色，我哋当然我哋都有彩色，但我哋系用墨。墨嗰个更加抽象，咁讲求线条，同埋嗰个光系 diffuse light， 唔系一个光源嘅。另外嗰个系平面嘅，用第二啲嘅技巧去有啦。我中学做咩要走去学啫？咁但系因为你学到一半，你又系大学讲师吓，佢系国美嘅，中国美术学院杭州个教油画嗰阵时啊，嗰时赵无极都系讲师啊，所以佢同赵无极系同事嚟嘅。咁你谂下点话俾人听？我走去学中国绘画，于是冇办法自学，
1: 系
0: 咁啊得，咁佢就主要系学八大山人。大家都知道八大山人系中国抽象画嘅。殿堂级人物吓，咁迟啲我都会讲下八大，因为太过紧要呢个画家，我都自己好中意，但系可惜八大啲画咧系我冇办法买唔起啊吓，咁 变咗只系得个睇，咁当然而家都好多假嘢啦，假嘢梗系买得起，但系假人会唔会买啊？咁变咗佢就系石头嘅话。

0: 我都有，但是真的八大真的没有实在太贵。那学八大是好的，因为八大是一个真是一个讲抽象画是真是世界的巅峰，暂时我觉得下没有人超越到。那所以他简正那个学习对象是对。那所以呢但八大里面有很多哲学的含义。
1: 咁点解会讲到阿丁显容黑仔呢？我哋留返下个礼拜返嚟正式开始讲下佢嘅艺术创作之路啊。
2: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雪斋特约谈文说艺。笑雪斋同岭南大学合作成立，喺岭南大学校舍内嘅笑雪斋艺术展览馆已经开幕。透过笑雪斋的中国古董字画艺术藏品以及岭南大学的教育设施，向市民和海外访客传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笑雪斋艺术展览馆更会定期举办专题展览和讲座，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提供优质中国美学教育。展览馆朝十晚五免费对外开放，周末及公众假期除外。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午五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私人住园公署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大升62%。私人住园钟丽玲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快速同大量收集、处理和使用资料，令相关争议增加，加上市民保护个人资料的意识提高，相信都是投诉增加的原因。钟丽玲在电台节目指出，上半年接获的投诉中涉及资讯科技占最多，有860多宗，强调个人资料有价有市，市民提供个人资料之前要想清楚，例如网购或登记成为会员时，都要思考是不是需要提供有关的资料。本港早前接连录得破纪录高温，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士文表示，目前中暑极难被确认为工伤并获得赔偿，曾经处理几宗怀疑中暑死亡个案，都因为夹杂个人病史而未能更承认。萧士文在本台节目指出，政府应该降低认定工伤的门槛，即使工人有个人病史，只要在酷热警告下工作时发生意外，就应该进入赔偿程序，并按比例划分责任。而更直接的方案是将中暑或热疾病列为职业病，只要符合工种和暴露时数等条件，就能够直接获得赔偿，以减少争议。今日是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执政自民党总裁身份，自费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竣工名为玉串鸟的祭祀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个现任内阁成员就亲自到神社参拜，执政自民党总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个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日本政府在东京武道馆举行战争死难者悼念仪式，有超过4000人出席，全体默哀一分钟。高市早苗在抵达武道馆之际，向住几百米外的靖国神社做出两拜两拍手一拜的动作。共同社引述高市身边人士报道，有关举动是向靖国神社进行摇拜。高市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绝对不能够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未有再提及时任首相石破茂在去年仪式上所采用的反省字眼。小泉进次郎就在社交平台发文，重申日本承诺不发动侵略，并决心继续履行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承担的责任。美国同伊朗为期一个月的停火协议将会在下个星期一到期，两国谈判陷入停滞，持续近半年的战争面临重新升级风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无意延长同美国的停火协议，并且未决定是否重启谈判。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

0: 已经重现，不存在所谓延长停火协议。他又指出，调解方卡塔尔同巴基斯坦正进行交换信息工作，并同伊朗保持联系，但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度谈判。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10月大选前夕支持度继续领先右翼参议员弗拉维奥，但优势有所收窄。民调结果指，在模拟第二轮决选中，卢拉将获得 43% 选票，弗拉维奥就获得 40%。 由于该民调抽样误差是正负两个百分点，两人支持度技术上陷入胶着。与月初的同类民调相比，卢拉当时以 44%-39% 领先5个百分点，现在双方差距已经进一步拉近。至于首轮投票模拟，卢拉以 38% 支持度较稳健地领先，弗拉维奥就以 31% 紧随其后，其余三个候选人支持度都远远落后。根据巴西选举法例，若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取得过半数有效票，得票最高的两个人将会进入第二轮决选。弗拉维奥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博索纳罗早前因为在任期间滥用职权，被高等法院判处剥夺参选资格。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昼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劳工处的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8: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7: 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8: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7: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9: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妇产科中心院方武医生。咁很多女士呢都会觉得自己的肚子胀起啊，同埋突出来啊，以为自己是肥胖啊，减肥都减不到。背后可能是因为子宫生个瘤啊，或者有其他的肿瘤，有这些咁嘅情况，特别如果有其他的症状，就应该早啲睇医生，及早检查清楚，确保自己唔好生瘤。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1: 家电家居博览，助你升级生活质素。去睡眠馆吸取瞓好 D tips， 去埋智慧家居体验更舒适方便的生活。记得用埋八月食住买网站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1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1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12: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1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1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3: 接收创业家思维，
1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14: 讲钱讲钱讲故事，
1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6: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15: 主持陈以太、
16: 郑云泰、
15: 善志文，声音导航，
16: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7: 欢
4: 迎大家收听讲钱讲故事，我是 Esther 陈以缇，要请出郑宏泰博士。郑博士你好。
17: 你好 Esther。
4: 咁我哋上一集咧，我哋就有讲到我哋呢个何晚贵故事之中嘅主角啦。咁遇到

0: 佢嘅丈夫，其实未遇到添，我哋只丈夫系何许人，我哋啱啱讲咗啫，就系早期留洋嘅第一批，系咪？
1: 曾德公，
0: 曾德公系啦。咁佢有啲咩特别之处？佢同何晚贵之间嘅关系又系点样？点解要最后会走到呢个离婚收场？
1: 系咯，嗱，呢个亦都系我研究入边好奇嘅地方。
0: 嗯。
1: 咁因为咧，嗱，本身咧就曾德公咧系属于清朝嘅第一批嘅留美幼童，第一批系最好嘅添啊！吓，
0: 咩叫最好啊？
1: 即系有得拣，后来佢有啲系清朝咧冇得拣嘅吓，
0: 拣去定唔去？
1: 拣系啦，即系挑选一啲比较好嘅优秀嘅去咁。
0: 嗯，
1: 咁但系因为曾德公个爸爸咧系当时嗰、那个负责嘅其中一个官员嚟嘅，负责翻译。咁所以
0: 我成日都觉得系曾国藩啲 friend。
1: 系啦，所以咧佢自己就拣咗自己两个仔去。
0: 嗯，
1: 即系曾德公同埋哥真溥，而两个年纪都系相当之大嘅。正常嚟讲咧，就系八至十二岁咁啦。
0: 嗯，
1: 好似曾德公当时已经十六岁啦，即系1871年出洋嗰阵时。
0: 嗯，
1: 而且有爸爸妈妈喺美国，其实佢系得到好嘅照顾嘅。
0: 哦，爹哋妈咪都有去。
1: 系系。咁、哦、所以咧，佢系喺美国留学嗰阵时咧，就唔系同啲寄宿入家庭入边。
0: 系咯，因为一般系寄养家庭。
1: 系啦。
0: 但系就可以同当地人住啊。
1: 系啦。
0: 比较融入
1: 系啦，如果系寄宿家庭容易融入啦，佢就自己父母住就应该冇咁融入嘅。
0: 嗯，
1: 咁但系都系有属于叫好嘅照顾。
0: 嗯，
1: 所以两兄弟都好突出，所以佢本身咧亦都考入咗耶鲁大学嘅。
0: 哇，
1: 系啦，所以系突出嘅学历嚟噶嘛。
0: 嗯，
1: 所以你可以想象佢翻到嚟即系1881、1882年被召回啦吓，因为佢哋喺美国嘅留学咧就话佢留咗洋之后洋化咗。被 call 翻嚟嘅，召回翻嚟嘅。
0: 但召回翻嚟，有啲人又未必会信佢。
1: 系啊，但系你翻到嚟嗰阵时，嗰啲留美幼童咧，好多时就会派入去政府嘅。
0: 嗯，
1: 但系佢就唔系喎。嗱，佢有两个特别。第一样嘢咧，就一翻到嚟咧，1882年咧就已经同何晚贵结婚啦。
0: 佢系几多年翻嚟话？
1: 嗱，1881、1882之间，即系话佢翻到嚟喺美国翻到嚟，因为嗰阵时翻嚟咧都要几个月嘅。
0: 嗯，
1: 吓。咁翻到嚟嗰阵时咧，其实就可以即刻结婚咧，而且可以娶即系何福堂个细女吓、啊，即系喺香港嚟讲属于大家族嚟噶嘛吓。嗰阵时嘅1881、1882咧，其实伍廷芳已经出咗身啦，成为第一个立法局嘅议员啦。当时嚟讲，
0: 咁即系呢个系被安排的吗？
1: 被安排，而且咧系属于叫做门当户对添。因为第一方面你是耶鲁大学毕业生，是不是留美日同入面的第一批。第二呢你可以娶的就是何福堂的细女，而且他亦都有钱，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两个呢都是属于，而且他们的结婚呢是当时来讲呢是刊登在报纸上，重要是上海的报纸，我查到。
0: 都很正常的，这样的背景是大家族的婚姻。
1: 就是属于大家族的好的安排的。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就是很多留美幼童一回到来都不可以立即结婚的。他已经可以立即结婚了。咁即系证明佢已经系好犀利咯。
0: 一般人仲要邂逅啊嘛，
1: 系咁而
0: 仲要相处噶嘛。
1: 而且咧嗰阵时嘅曾德公咧，其实年纪都大啦。
0: 嗯，
1: 因为佢出洋嗰阵时咧就16岁，翻嚟嗰阵时咧其实已经26、27岁啦，
0: 都唔系好大啫，都 OK 嘅。
1: 喺嗰个年代已经好大啦吓。咁而何晚贵咧结婚嗰阵时咧，其实系16岁啫。咁所以两个人嘅年龄相差有距离嘅。
0: 嗯，咦？但系我有个。唔明白之处，因为头先就话好多留美或者留洋嘅学生翻到嚟之后，佢哋唔会马上结婚啦。我觉得有啲情况系因为佢哋留过洋，所以佢哋未必会接受好传统嘅嗰种即系家族去帮佢说婚，然后就结婚嘅一种盲婚哑嫁啲嘅行为。
1: 部分可能系咁啦。
0: 系啊，咁但系点解佢留完洋之后都会接受咁嘅婚姻安排咧？
1: 系啦。咁所以咧，嗱，有啲地方咧就佢亦都有一定嘅傳統性嘅。我後來亦都揾到佢張照片，係着住嗰啲傳統中國服裝嗰種啦嚇。咁佢咧係中英文都叻嘅，係相當之突出嘅。
0: 嗯，正常嘅。係
1: 啦，
0: 以佢嘅背景。
1: 啊，唔係，好多人都係英文得。
0: 哦，因為成長嘅過程已經忘記咗中文。
1: 因為佢十松啲歲出去嘅話咧，就有呢、這個。當然去到美國咧，佢都仲要學中文嘅。
0: 嗯。
1: 嚇，咁但係佢又尤其突出，头先讲第一点，佢个突出点就系佢一翻到嚟就结婚。
0: 嗯，
1: 系其他嗰啲留美幼童可能就系十岁左右平均啦吓，10岁、11岁出去，其实佢第二批、第三批已经相差冇咁耐噶啦。
0: 嗯，
1: 咁翻到嚟其实20松啲岁，唔会好多系即刻结婚嘅。
0: 嗯，
1: 咁佢就即刻结婚系少有。第二点突出嘅地方咧，佢翻到嚟之后咧。

0: 就去了上海之后呢，他是没有立刻加入政府的。按照当时的规定呢，其实他会服务于政府的。
1: 嗯，
0: 你知道很多
1: 政府带你出去读书，是
0: 啦，回到来服务政府。周秀臣那些就是这样了。
1: 嗯，
0: 那他一回到来呢，就自己开公司。
1: 咦？
0: 是。
1: 从商。
0: 从商。而且是专门做翻译。嗱，呢个唔难理解啊吓，
1: 翻译公司啊，
0: 系啦，开咗间翻译公司，咁咧就收费同你翻译，咁所以呢一个特别点咧，我相信亦都系同佢父辈嘅关系喺官场有一定嘅关系嘅，
1: 嗯，
0: 而且佢嗰个年纪嗰阵时亦都大啦，咁亦都未必入到政府啦吓，咁所以佢嗰阵时咧可以容许佢咧即系冇加入政府，而系成为一个自由人，所以佢选择开公司吓。嗯咁
1: 又几好喎、
0: 啊，系啦，其实严格嚟讲，当时嘅翻译系揾钱嘅，
1: 嗯，
0: 吓，咁亦都喺报纸上面咧，我哋见到佢咧曾经告过啲人添，就系、是、啲人咧告过一个洋人咧，就系话佢唔肯俾翻译费，吓，咁、那个法庭上面个讲法咧就系、是、对方就觉得我聘你嗰时你又收咗一个华人嘅钱，即系对方对家已经收咗钱啦，你又收我呢边嘅翻译费，咁我哋两边都收费，所以佢觉得唔公平，告上法庭嘅。曾督公嘅讲法就系、是，其实我嗰时都已经同你讲，我要收你费噶啦，类似咁。咁、嗯、最后佢系输咗官司嘅，
1: 竟然啊，
0: 系啦，就即系法庭就觉得你收咗一方嘅官司咧，就唔应该收另一边嘅翻译，即系唔公平咁啦吓，即系 double pay 即系嘅讲法。
1: 点解冇写好嘅佢哋？
0: 系啦，即系
1: 做呢个服务之前，
0: 早期嘅情况可能有呢啲混乱啦。嗱、那个重要点咧就系、是、曾督公一翻咗嚟香港咧，或者中国咧，佢喺香港咧就先同何晚贵结婚。
1: 嗯，
0: 结完婚之后咧就一齐搬咗去上海住。
1: 嗯，
0: 呢度带出一个特点咧，其实咧就喺1882-83年咧，呢、这个何晚贵嘅姐夫即系伍廷芳。其实呢他就离开了香港回到上海。
1: 那
0: 我们的推断呢就相信呢他可能因为何晚贵自小呢因为 他爸爸死的时候呢他是四五岁左右、
1: 嗯、
0: 应该一直跟大家姐何妙玲一起住。
1: 嗯、
0: 何妙玲呢我们现在今时今日呢可能有何妙玲拿打扫医院会听过这个名字我们日后有机会再讲他也非常之传奇。
1: 嗯、
0: 那他即是跟家姐同埋姐夫咧去上海住，咁喺咁嘅情况咧，曾德公又喺嗰边做生意，咁其实系
1: 好
0: 合理嘅，
1: 好和谐啊，
0: 系啦，应该亦都互相有提携到佢。但系曾德公喺上海嘅仕途表现咧，做生意咧又唔系算突出。
1: 嗯，
0: 更重要一点咧就系、是、去到1886-87年左右近，1886年咧，相信咧。就是何晚贵呢应该怀了新人。
1: 嗯。
0: 但是那一年呢就曾德公呢竟然离开了上海。
1: 嗯。
0: 就跟一个政府的团呢去了新疆啊印度啊那头考察。而且一离开呢就差不多两年几三年。
1: 咁可能呢度就是他们婚姻的一个裂痕开始的时候啦。
0: 出了红灯啦。
2: 讲钱讲故事。
3: 下午5:17，
4: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其实来讲我最开心的就是有一班同事呢他们真的很关心啲上来的朋友呢。另一方面呢我其实很多次 ISO 这个 system,、嗯、十几年前做的时候呢员工很抗拒。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我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咁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呢係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返嚟嗰啲朋友你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係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呢係所有上嚟嘅朋友。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建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在新的事。

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讲钱讲讲故事，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5: 主持陈以太、
4: 郑云泰、
5: 善子文，声音导航，
4: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6: 好，翻嚟我哋讲钱讲故事 ，Esther 陈以缇，咁继续有郑宏泰博士喺度。Hello， 郑博士，
7: 你好 ，Esther。
6: 咁我哋咧就讲紧何晚贵啦，同佢丈夫之间嘅故事。咁啊，讲到咧呢一位曾生啊，翻到嚟中国之后，咁都喺呢个翻译事业上高想打拼一下啦。咁亦都有受聘于政府嘅，咁啊去到一啲新疆印度嘅考察团。咁但系呢个时间咧就不巧咧，就系、何晚贵咧怀有身孕嘅时候。咁可能因为去呢个考察团太耐啦，去咗两年啊嘛，头先郑博士。所讲，咁所以咧就令到呢个婚姻亮起红灯。咁但系咧，我哋话佢亮起红灯咧嘅前设系佢哋本身系绿灯。咁但系因为我哋本身都话佢哋呢个婚姻好有机会系家庭安排好嘅一个联姻嘅一个状态啦。咁如果系咁，其实我哋有冇任何嘅资料可以考究到佢哋原先嘅夫妻关系好唔好咧？
7: 呢、這个就冇办法，
6: 唔知道啦。
7: 系啦，就只知道佢哋结婚嗰时就喺教堂嗰阵婚礼。咁跟住就去到上海。相信啦，早期的婚姻照計冇理由咁快出現紅燈啦，係咪？咁其實可能就係佢懷孕，但丈夫就要離開。你可以想象，
6: 仲要去好耐喎。
7: 係啦，去好耐。當時嚟講，其實即係何晚貴都仲係好後生嚇，廿松啲歲。咁而成個懷孕過程，老公又唔喺身邊嚇。咁、你
6: 需要你嘅時候，你又不在。
7: 係啦，
6: 養小朋友又咁辛苦。
7: 係啦，咁所以當然啦，嗰陣時都有何妙玲嗰啲喺嗰邊嘅。咁但係你自己都係丈夫嚟噶嘛，係咪？咁佢喺嗰情况之下咧，就唔见喺佢身边。去到丈夫喺1888年翻翻嚟，咁其实嗰阵时咧，就个女都已经一岁几啦。咁嗱，如果久别性新婚啦，你翻到嚟又见到个女，咁正常嚟讲，即系可能都可以恢复翻个关系啊。咁但系我哋见唔到佢跟住咧，都仲系会有一个好嘅一个发展个层面落去。咁
6: 即系佢个事业啊。
7: 系啦，事业就
6: 停滞咗，
7: 停滞咗之余咧，其实咧就因为佢系翻译咧，去到1892、93年咧，发生咗我哋喺纯粹都喺一啲法庭文件或者喺啲嘅报章嗰、那个资料嗰度见得到嘅，就见到咧一单告上法庭嘅案件，那个案件咧就系话一个太太就告曾督公。其实早年嗰时咧，我个研究咧揾唔到呢啲资料嘅，就已经写咗妇女遗嘱嗰时咧，就唔明白佢点解会婚姻触礁。但系去到后来再揾嗰时咧，俾我发现一个突破点，就系呢个曾督公原来喺上海嗰时咧，佢唔系用曾督公呢个名，而系用咗另一个名叫曾子安。咁后来用咗呢个名之后，俾我发现之后，再用曾子安去查佢咧。就发现咧喺即系1893年咧有一单案件咧就系一个妇女就告呢个嘅
6: 曾子安
7: 就话佢咧系喺单案件入边咧就收咗个钱做关税，关税意思即系话要去做游说嘅工作，等佢个仔同埋个老公因为打交嘅关系咧或者商人嘅关系咧唔会俾佢判得咁重。
6: 翻译要做埋咁嘅工作嘅咩？
7: 因为翻译员咧系掌握到中间嘅资料，第一而都识法官。咁以前无论法庭又好，任何层面贪污非常之厉害嘅。
6: O K。
7: 咁所以咧，佢就变咗系作为中间人咧，就收咗呢个女人嘅钱，就谂住帮佢做关税。
6: 但呢个行为本身应该都已经系违法啦，系嘛？定系其实冇规管，
7: 系属于灰色地带啦。咁但系你冇事嗰阵时，你做得到系咪？即系可以帮佢减咗刑，咁对方冇算咯，系咪？咁但系你而家个情况就对方发觉冇帮佢减刑，咁结果咧佢就要告

0: 要咁样。
1: 但呢份工真系风险好高啊，因为你愿意帮佢做，哪怕你真系好努力咁做，都未必会有结果噶嘛。
0: 系啦，嗱，如果你现实嘅话，你就知道咁，但系嗰个女人就觉得唔公平啦，咁当时就喺法庭嗰度揭露咗出嚟。
1: 嗯，
0: 咁法官一听咗你咁样做唔啱喎，系咪？依家对你讲。咁就话要告佢啦，咁话佢嗰阵时佢话啊，我其实系英国籍嘅，嗱咁就个法庭上面咧就即刻又另一层面处理啦。咁喺呢个层面上咧，我就见唔到后续有啲咩咧。咁但系因为咁样嘅关系咧，佢避过咗。
1: 佢留美，但系英国籍嘅，
0: 系啦，
1: 然后喺中国发展嘅，
0: 系啦，嗱呢个系另一啲好复杂嘅嘢，我哋唔方便喺呢。
1: 然后佢仲要呢个时候叫曾善安添，
0: 系啦。咁呢件事件咧就过咗去。
1: 咁英国籍当时系唔可以审噶嘛？
0: 系要另一个层面，另一个法庭去审佢啦。
1: 咁于是就各自啦。
0: 系啦，系啦，就各自就。
1: O K。
0: 咁相信件事就过咗去啦。咁但系嗰阵时系1893年，相信呢一单案件咧揭露咗出嚟咧，喺上海系会损害到佢哋家族嘅名声嘅，包括曾家，包括当时嘅何家同埋呢个嘅
1: 姻亲关系。
0: 伍廷芳，因为伍廷芳当时喺上海。咁所以咧就会系可能就调翻转头对佢哋夫妻关系咧就去影响到佢。
1: 嗯，
0: 去到1894年，隔一年啫，呢个何晚贵就有病啦，就跟住就写遗嘱。
1: 啊，已经系去到要写遗嘱。
0: 系啦，咁跟住就过咗身，其实好快。
1: 咁快？
0: 嗯，所以我
1: 咁佢哋嗰个离婚系喺几时噶？
0: 嗱，佢就系、是。相信就在这件案件之后他口头上面去离婚的，应该就是。
1: 因为你说他们即是汉万贵致死立遗嘱的时候都不是一个真正离婚的关系。
0: 是
1: 但是他就申明说其实他们的关系已经等同于离婚了。
0: 啱啦，他其实是名分上继续保留。这个我们日后有个案都会讲到这个问题。
1: 嗯嗯，
0: 即
1: 实质离婚。
0: 实质离婚。
1: 名义仲是夫妻关系。
0: 啱啦，
1: 嗯，
0: 完全正确。因为这个可能就在当年来讲离婚是禁忌来的。第二样嘢由女方提出离婚咧，可能男方未必都系接受啦吓，咁、所以基本上都系
1: 未必咁快离到，
0: 系啦，维持嗰个婚姻关系名声上边，但私底下佢已经讲咗系冇咗关系、
1: 哦。所以喺遗嘱上，只要当事人佢声明话喺佢嘅眼中，喺佢嘅视角已经属于离婚、法庭都会考虑嘅。
0: 系，而且可能亦都用呢样嘢咧，就避免将个遗产咧对方去 claim 你遗产，用丈夫嘅身份。
1: 嗯，
0: 去要求遗产。
1: 咁怪唔知得佢个遗嘱要写得咁明白，
0: 系
1: 因为佢哋喺法律上仲系夫妻添。
0: 啱啦，咁所以要清楚写明。咁呢个喺法律上面嘅操作嚟嘅。
1: 嗯，
0: 咁但系呢一个事件之后咧，就跟住佢就死啦。咁当然我有个推断啦，其中一样嘢系咪因为1894、1895年咧系好多啲疫症嘅瘟疫。
1: 嗯，
0: 唔知佢会唔会染咗瘟疫？
1: 咦，好似我哋故事里面都已经有好多人系死于疫症。
0: 系啦，都喺嗰个年代。咁佢死咗之后啦，咁我哋喺个遗嘱度当然亦都知道啦，就系话即系个财产留俾佢当时只有几岁嘅女。去到呢个个案之后咧，因为有曾志安呢个名咧，我就喺报纸度咧，跟住咧喺第二年，
1: 你又继续追踪佢啦。
0: 系啦，就追踪佢啦。
1: 咁究竟追踪上有咩成果咧？我哋下集再讲。
2: 讲钱，讲故事。

0: 下昼五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印尼东部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至少38人死亡。救援人员表示，现时工作重点是确认被埋在瓦砾下的受困者位置。不过山泥倾泻导致多条道路中断，加剧救援困难。强震在当地时间清晨5:58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城镇恩德西北方68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 6.1 级。在东努沙登加拉省直卡县，有居民表示强烈摇晃造成多栋建筑物受损，目击到麦梅尔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崩塌，民众惊慌地跑往高处。当地电视台画面亦都可见，多家医院在地震之后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点滴架、氧气樽等设备移至户外，并临时设置户外治疗区以应对紧急状况。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班内陆航班被取消。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宣布解除。印尼当局表示，监测显示海平面并未出现会对沿海社区构成威胁的重大变化。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特朗普政府不希望苹果公司向中国厂商采购记忆体晶片，并透露已经向苹果明确表达立场，促请他们寻求替代方案。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企业对电脑记忆体的需求不断增加，为了缓解供应短缺，苹果正是寻求中国制造商供应记忆体晶片。消息人士透露，苹果一直有测试中国企业生产的记忆体晶片，可能是准备日后将这些晶片用于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卢特尼克在参观苹果的制造设施之后表示，记忆体短缺问题必须有其他解决方案，而让美国企业继续使用中国制造的记忆体并不是好的办法。日本千叶县在星期四遭遇破纪录豪雨，大范围地区严重水浸，至今造成至少8人死亡、1人失踪，近500栋住宅被水淹浸，另有大约1200架汽车被弃置在路上，各地已经展开清理行动。根据朝日新闻报道，千叶县政府今日表示，有18个地区合共至少459栋住宅水浸，数字较昨日的170栋大幅增加，其中以座河市灾情最为严重，有200栋房屋水浸，市原市就有92栋受灾。另外，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千叶县内大约有1200架汽车因为水浸而被弃置在路上，而这些故障车辆严重妨碍交通，更加引发追撞事故，各地政府已经陆续开始清理和移走车辆。数码港第五期扩建工程6月底完成，总面积增加40%。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扩建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租户包括创科龙头企业和杭州陆小龙，目标是100%出

0: 租，期望有关公司带动产业发展。对于政府提出打造南金融、北创科的发展格局，陈世明在电台节目指出，数码港位于南面，中间是科学园，北面是深港河套园区，沿住南中北的逐向发展，而协助香港成为国际创科中心是三个园区的同一使命。园区之间可能在争取企业落户方面存在竞争，不过属于良性，有助加速经营效率。另外，数码港协助推广全民 AI 普惠计划，陈世明表示，主要服务对象是基层人士，包括少数族裔和长者等，期望有5-10万人受惠，目标是培训他们应用并负责任地使用 AI 以及培育人才。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7: 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5倍力度。
8: 冇错，耀财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20%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
9: 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专为业内人士而设的贸发局美食商贸博览，8月13-15日在湾仔会展举行。新增肉类展区、咖啡专区更国际化，采购环球美食、清真食品及了解最新餐饮技术。业内人士即上网站登记免费买家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香港18區日日都有新鲜事，
13: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2: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3: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尧，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4: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5: 讲钱讲讲故事，
16: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7: 每个钱币
16: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郑云泰、善志文，声音导航，
17: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8: 好，进入到我哋今日讲钱讲故事嘅下半部分，继续有 Esther 陈以提，同埋要请出嘅系先知文 Thomas。
19: Hello，Esther。
18: 咁我哋咧连续讲咗一两个礼拜讲呢个嘅影视，再之前都系讲艺术之后咧，我哋今次好似画风大变。
19: 我唔睇，我基本上我兴趣都好广泛噶嘛。

0: 有一个最大的兴趣就是建筑啦。最近呢我都留意到，因为呢排我比较忙，就少咗返深圳。我发觉呢有好多好重要嘅博物馆呢同埋美术馆呢落成咗。咁、可能即係下次我哋又讲多啲国内即係特别深圳嘅美术馆同埋博物馆啦。不过今日呢我就因为呢我见到呢个新闻之后呢就好 excited 啦。个原因就係因为呢呢个叫做新黄冈口岸嘅联检大楼已经系备用落成咁样。
1: 会咁 excited 咧？
0: 哇！你睇一张相先啦，你睇一张相，我见到张相，我已经兴奋到不得了。
1: 即系以一个建筑爱好者嘅角度，你喜欢
0: 一望到就知道
1: 建
0: 筑，知道好嘢嚟的。
1: 哦，真的
0: 吗？真的真的。
1: 为什么？
0: 嗱，即系嗱，而家我真系坦白讲，我净系睇相噶咋。听众如果即系唔满意，我净系睇相已经讲咁耐咧，咁就抱歉啊。但系真系我睇到新黄冈口岸联检大楼嗰张即系外貌嘅相嘅时候咧，我已经系深深俾佢吸引。咁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我谂系呢个建筑物令我兴奋啦，同埋俾我有无限嘅联想。
1: 点解你中意佢流线型，定中意佢好似一粒四叶草？
0: 两样都有。两样都有。
1: Okay.
0: 流线型嗰个咧系一个好基本嘅外貌啦。咁而家好多建筑物都系流线型啦。不过你睇下佢又流线型啦，又四叶草啦，四角凹入去噶啦吓。咁同埋咧就系上阔下窄嘅啦，即、就、系、是、好似一个庙咁样。
1: 有啲似个顶。
0: 有啲似嘅。咁我自己觉得啊，我好有兴趣就系、是、我印象入边咧，我哋嘅口岸大楼咧冇乜边个有咩特别嘅建筑特色嘅。
1: 是的，
0: 即系呢几个吓，咁所以咧，咦？点解会去到呢个位置？新黄冈口岸有一个好似喺美学上边一个咁大嘅突破咧，或者投入咗咁多资源咧，去搞一啲我谂系建筑美学上边嘅嘢咧？咁呢个系我好大嘅兴趣啦。原来咧呢个口岸大楼咧系由一间叫 ADIS 嘅公司啦，同埋华阳国际啦，同埋深圳市综合交通研究院咧联合设计嘅。咁、即系呢三个单位入边咧都有一啲即系我谂对建筑比较敏锐的设计师呢，他这个的样貌呢就有些像现在我们看到不断落成的那批新的美术馆的有一些相似的美学。
1: 我觉得有些像体育馆的样子。
0: 他的未来感很强。
1: 是。
0: 咁呢排我哋讲緊一路落成緊嗰扎深圳美术馆呢都系走呢个路线嘅。但系佢系更加极致一啲嘅、因为真系佢嗰个
1: 好庞大。
0: building, 佢嗰个建筑物好庞大。
1: 咁我讲少少 background 嘅数字啦。咁呢一座嘅建筑物呢建筑嘅面积大概系69万平方米啦。咁佢呢被称为系一个超级口岸嚟嘅，话系全国最大嘅单体建筑口岸。咁其实你只系同啲口岸去竞争嘅话 ,ok, 因为我哋本身都觉得啲口岸呢唔需要搞咁多花神嘢㗎嘛，通常我哋觉得佢实用性嘅啫。咁但系呢而家都要讲啲建筑亮点嘅。咁呢个联检大楼呢佢哋呢自己嘅形容啊，自己形容为内外设计充满未来感啦。咁话个天花板是以深圳市花作为设计蓝本的，还使用了一种异形相曲造型柱，想打造一个繁花的景象。是啦，这个是他们自己的形容。咁我觉得佢个形容都几好啊，虽然我单睇佢个形容我系唔会想象到呢嚿实物出嚟。除咗我哋头先讲嘅嗰啲令到你觉得好意外嘅外观之外，仲有啲乜嘢咁打动到你呢？
0: 你讲咗啦，其实。
1: 你鍾意佢个天台，个天台有植物。
0: 个天台，我哋而家见到有植物啦，我唔知将来会唔会
1: 唔会秃咗啩？
0: 会唔会有发展啦？但系通常一个联检大楼嘅天台你上唔到去嘅，冇可能，因为嗰个系禁区嚟嘅吓。咁即系我哋只能够远观啦。咁但系嗰个设计嘅核心理念咧，就系而家我见到一个新嘅理念出咗嚟，因为我之前睇过佢有另外一个谂讲法嘅，不过而家好似统一咗做呢个讲法，就系叫湾区基石国之重器吓，八个字，四个四个。咁样，咁湾区基石国之重器咧，咁可以感觉到个重量感喺边度。不过成个口岸区嗰个设计咧，即系呢个口岸联检大楼嘅设计咧，就系咩咧？采取咗一种咧，佢叫做立体分层嘅设计，就系将嗰啲好功能性嘅嘢咧，以前咧系。 集中喺一层里面去做嘅，或者一两层去做嘅。今次咧佢系拆开咗做几层嘅一个分区设计，就系、是、譬如咧就系、是、底层一层同埋三层咧系分别查验咧出境嘅车。
1: 嗯，
0: 嗱，两层出境嘅车，一层系出，一层系入。中高层四楼同五楼咧，一个咧四楼咧就系、是、第四层咧就系、是、出境大楼。第五层咧就入境大楼，即系话佢系垂直发展紧。我哋见到而家上边嗰个好似一个倒转嘅顶咁样样嘅咧，就一二三四五，原来咧就系透过咁样样咧，将人流同车流咧完全分开咗。咁
1: 方便分流，令到佢成件事快啲。
0: 方便分流，
1: 哦、因为佢哋话呢一个口岸迟啲系廿四小时运作。
0: 呢个就系最 excited 嗰样嘢，廿四小时通关。即系咧，大家咧都要留心啲啊！即系所有做服务业嘅朋友咧，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佢哋咧唔系一定要留喺香港噶啦，即系你一定要谂啲方法咧，令到佢愿意咧花一晚嘅房钱留喺香港。咁呢个咧就我谂系特区政府或者好多我谂服务业嘅行业咧要谂计仔嘅地方啦。
1: Mm-hmm.
0: 包括咧可能啲演唱会会唔会夜晚十二点先至开始咧咁。我唔知乱讲，
1: 好 challenge
0: 嗱，呢个咧系一个叫立体分层嘅方法。咁最重要咧就系、是、
1: 立体分层呢件事好少见咩？
0: 唔
1: 即系例如好似我哋喺咩机场啊诸如此类，其实好多时都见到呢种咁嘅做法。
0: 口岸区唔多，
1: okay.
0: 你睇你谂下我自己，譬如罗湖啦，罗湖最清楚啦，出嚟。都系喺嗰度，即系我谂以前嘅设计冇办法啦，我哋唔系话即系话佢唔好，而系以前嘅设计嗰个功能性系第一嘅。总之人流过咗就算噶啦。
1: 咦，如果系咁嘅话咧，咁以后就好睇佢啲指示做得清唔清晰，否则嘅话啲人系会喺里面迷路，然后唔知道要去边。
0: 系啊，咁然后地下嘅地库咧就系 B 二层啦，即系地库嘅第二层咧就系对深圳嘅地铁嘅七号线咧直接对接嘅。咁同埋有好多嘅交通工具咧喺嗰度出现咗，咁呢个咧就系功能上边咧，我哋讲嘅一个重要性啦。你问我，我真系觉得亮眼咧，就系嗰个建筑嘅特点啊。嗰个建筑嘅特点喺边度咧？就系、是、其实因为佢嗰个新皇岗口岸嗰个位置咧喺河套区嘅附近，咁所以咧佢话呢个湾区基石咧，基石呢个字咧系有佢意思喺里边啊，因为河套区附近嘅一个湾嘅湾畔。嘅一个位置，咁所以其实佢好似即系一嚿大石放喺一个湾区一个河套嘅湾嗰度咁嘅一个作用。咁而呢个咧就系用咗呢种方法咧去设计咩咧？就系设计咗一个明快啦、流线型啦嘅外观。咁佢嘅塔楼嘅外边咧系一个铝制嘅金属板。我自己睇嘅时候咧，第一个感觉就系、是、虽然呢个大楼。嘅面积相当大吓，但系睇出嚟咧，佢嗰个重量感咧唔系好重嘅，即系佢好轻盈嘅，线条好优美嘅。咁呢个同佢嗰个视觉上边嗰个感觉咧，俾出嚟我个嘅观感咧系一样嘅，就系佢相当轻嘅，同埋咧用咗好多玻璃咧喺上边嘅每一层嘅阶段。咁即系话咧，如果大家从上边去睇咧，佢系好似四叶草每个角每个边中间咧凹陷咗入去噶嘛，嗰个弧形四边咧全部都系玻璃窗嚟嘅。
1: 因为咧头先 Thomas 咪有提到佢喺嗰个湾区基石嘅呢个 concept， 其实佢本身系一个理念嚟噶嘛，佢系一个概念嚟嘅。但系听闻话佢哋喺建筑上的确系有谂点样喺建筑嘅设计之上咧呈现翻呢个象征意义出嚟。咁佢就话佢哋喺个设计上就想做一种叫做流水叠石嘅效果，咁就令到嗰啲外墙嘅线条咧可以模拟翻水流冲刷石头嘅物理。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呢啲咁样嘅设计嘅考虑，令到佢有翻头先 Thomas 讲嗰种轻盈感。
0: 同用料都有关系嘅，因为佢用咗铝金属啦，而且个铝金属咧系占喺呢个外墙嘅表面咧系唔系好多嘅啫。我哋见到嗰种铝金属嘅曲折感，但系我哋唔觉得佢系占咗一个好大嘅比例。更大嘅比例咧就系嗰啲透明嘅玻璃。咁所以咧，你会睇到哦，原来睇落去嘅时候咧，佢好轻啊，因为佢透光。我未入到去啦吓，就系、是、将来我入去嘅时候咧，我会好留意就系话，究竟个里边嗰个光嘅作用咧系有几多？而家睇里边嘅设计嘅相咧，就系、是、大部分嘅地方咧都系用自然光嘅。咁呢个我就好。 好 excited 啦，因为咧其中一样嘢，我对内地嘅某一啲嘅设计或者公共设计咧最唔满意咧，就系佢哋嘅光源咧系好狭窄嘅。
1: 嗯，讲钱，讲故事。

0: 下昼5:49。
1: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3: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6: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2: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8: 一个好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9: 不要
8: 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叫哪吒招、你看样好像很好的好像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这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啦、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学、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针对是一些外佣。
10: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11: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0: 财资大道
11: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2: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3: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2: 逢星期六晚9:00至11:00，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4: 讲钱故事，
1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6: 每个钱币
15: 择地有声。主持陈以太、
16: 郑云泰、
15: 善智文，声音导航，
16: 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7: 好，翻嚟咧，我哋讲钱讲故事，又继续系有 Esther 同埋有 Thomas 嘅。
18: Hello， 我头先讲开就话呢个新皇岗口岸咧，点解嘅联检大楼咧，点解令到我咁 excited 咧？就是、因为佢嗰个落地玻璃窗咧，贯彻咗5层楼，仲要系四边中间有一个凹陷位，好似一个观景大窗咁。如果你走入去里边咧，我冇 imagine 错嘅话咧，基本上咧四面受光嘅。咁四面受光呢种通透感呢，喺我自己睇呢，就算美术馆同埋博物馆呢都唔多嘅。都唔多嘅，佢一个联检大楼嘅话咧，哇，咁就真系好唔同我。我印象入边咧，我去过嘅唔同口岸区嘅联检大楼咧，基本上咧都系比较封闭嘅，即系你会见到里边咧系全部都四面墙啊咁样，即系你入咗去之后，你上咗去之后，你唔会见到外边嘅风景咁。而家睇上咧，佢每一层嘅楼底咧都相当高，即系话每一边嘅四面都系一个观景台。嗱，呢个 concept 咧就真系好唔同啦。
17: 咦，你有个观景台，咁你有个景字得噶？咁佢有个观景台，望出去可以见到啲咩咧？
18: 我入咗去再话俾你听。我入咗去再话俾你听啦。
17: 太早啦，
18: 我唔知道，但系容让自然光走入去嗰个 building 咧，其实有好多问题嘅，包括咧隔热啦，太阳太猛嘅时候要遮阴啦，

0: 咧喺里边嘅铝板系应该有改变角度嘅一个机会嘅，我估吓，即系而家睇唔到。咁另一方面咧就系头先一路讲紧咧就系内地咧唔知点解好多公共机构咧，呢个都唔系 complain 嘅，我明嘅，就系其实佢哋嘅设计嘅光源咧系好单一嘅，好多时候只系用光管，而且咧用一啲好低度数嘅光管，所以我哋去到好多室内嘅一啲公共机构嘅时候咧，就觉得个照明系不足嘅，尤其是地铁。尤其是好多条嘅地铁线嘅站都系咁样嘅。
1: 你觉唔觉得咧？佢哋咧打造啲颜色，无论你哋头先讲嘅光管又好啦，定系佢哋油喺墙嘅嗰啲颜色啦，包括啲建筑物嘅外面嘅嗰层颜色咧，你觉唔觉得佢哋好中意掺一种 grey 入去？即系佢有一种灰调，令到佢整体成个市貌都系有啲灰色嘅。
0: 系，
1: 唔知点解会咁？
0: 这个灰调好稳阵嘅。即系其实你油一只最稳阵嘅色啊嘛，唔系白色就系、是、灰色噶啦。而家呢个色系啊，
1: 唔系咧，请问
0: 你公共建筑入边咧，你用嘅色咧，你睇下日本就知啊，佢其实大部分都系用嗰只 grey 嘅 grey tone 嘅。咁呢个系
1: 一样嘅 grey 嚟嘅，我觉得系。
0: 嗯，咁我又
1: 白啲嘅日本嗰个 grey，
0: 咁我又冇睇真系佢哋嘅 color tone。
1: 因为我觉得香港咧好多嘅建筑啦，佢个饱和度系高一啲嘅，
0: 系。
1: 咁所以你两边比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好似暗咗少少咯，
0: 系嗱，另外一个咧，我见到资料嘅咋嗱，即系全部听众记住啊，我而家系睇资料同大家分享，我睇资料都兴奋，就系、是、最底嗰层咧，我哋而家暂时见唔到嘅最底嗰层嗰啲相咧系见唔到嘅，就系、是、一层咧大嘅玻璃幕墙咧系13公尺高，13米高嘅玻璃外墙，然后咧用咗一种咧叫做喺室内嘅时候咧用咗一种暖色嘅石材咧。做主要的材料，所以咧头先你讲咧叠石的效果咧、
1: 哦，
0: 真系喺里面出现咗，系石材嚟嘅。
1: 佢嗰个最底层系喺地底定系
0: 一楼？
1: 哦，即系地面建筑嚟嘅，都系、okay。
0: 应该系一楼。咁要入去睇睇咗系咪真系咁样先吓？咁但系呢个我已经觉得哇，别出心裁！你竟然喺一个建筑物嘅里面用石材做佢个墙，暖色嘅石材吓，暖色调嘅石材，应该就系卡其色或者系有少。brownish 嘅一种色嚟嘅，应该系浅啡色嘅一种石材嘅感觉咧，做一个底层嘅料。咁呢个真系又系一个突破。咁另外咧就系头先你哋讲嗰个双曲面，我真系 repeat 唔到双曲面嘅一个弧形嘅柱啦吓。咁呢个咧，如果大家睇图咧，应该见到讲得好复杂。佢其实好似一条冬菇顶咁。简单啲，
1: 即系个异形双曲造型柱就系冬菇顶啦。
0: 佢就一个冬菇顶咁样样，系撑住一个天花度。原来喺天花度开花。
1: 哦，
0: 咁佢嗰个花咧就系勒杜鹃嘅花，咁系喺开花嘅位度咧做咗好多六角形嘅叶咧喺个顶度。嗱、
1: 嗯，
0: 更加紧要嘅就系咧呢个开花，因为嗰条柱咧系 irregular 嘅，即系唔系一个系佢系一个北。規則嘅形狀嘅柱嚟嘅，所以咧感官上佢有30条咁嘅柱喺最頂嗰層啊，喺五樓嗰度。咁、
1: 嗯、
0: 所以大家會諗到咧，就係其實成個景觀咧係好多變化，
1: 係
0: 同埋佢係淺色嘅柱，佢唔係一啲深色嘅柱嚟嘅。而天頂上邊嗰啲勒杜鵑嘅花咧，就係、是、主要嘅燈。
1: 哦，
0: 好靚，我可以 imagine 到係好靚、好靚、好靚。咁呢種。柱咧，呢个冬菇柱啊，我最近今年2、3月嘅时候咧，我去过日本一个地方咧，就喺广岛嘅地方，一个叫夏濑美术馆、
1: 嗯，
0: 就系、是、一个得奖建筑师叫板某设计嘅一个美术馆，佢里边就系全部用木材咧做呢种柱，由地下开始咧喺天顶上边开花，
1: 嗯，
0: 咁你可以想象咧，其实成个景观系好靓好靓，加埋嗰个咁高嘅楼底同埋四面玻璃窗嘅阳光咧，你问我咧，呢、這个如果呢个大楼入境大楼能够俾我逗留嘅话咧，我喺里边起码坐半日。
1: 佢系你想要出入境嘅其中一个景点，
0: 系啊，
1: 人哋系为咗过关去睇第啲嘢，但系呢个系你自己本身想睇嘅其中一个本题。
0: 但系如果我相信呢个件事系冇办法发生嘅，如果我企喺里边咧，我好快可能已经被人驱赶咗。
1: 但系咧，我觉得而家唯一一个危险啫，就系咧录咗咁耐啦，我感受到咧 Thomas 咧嗰个期待啊，咁啊有时期待 感过高咧，系好惊嘅，即系你个想象太美好嘅话咧，好容易形成落差。咁啊，究竟佢到时个实物出嚟点样样，系更加令到大家有呢个意外之喜啊？符唔符合到而家我哋嘅想象同形容啊？咁啊，真系要到时大家拭目以待嘛。
0: 嗱，我嘅资料入边咧有一句咁嘅，我就好期待呢句说话，佢就话
1: 有期待，
0: 好期待，好期待，就系嗰个塔楼咧，即系呢个大楼咧，望出去咧，营造咗一种咧疏密有致、轻盈优雅嘅建筑形状。佢钉立喺咧繁华喧闹嘅皇岗区入边，然后咧俯瞰一河两岸，哇，系咪好正咧？
2: 讲钱，讲故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黄昏六点，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7: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唐伟志播第一节详尽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二战投降周年日向靖国神社进献祭祀费，并在几百米外的武道馆出席悼念战争死难者活动时向靖国神社方向摇拜，致辞时没有提及前首相石破茂所用的反省字眼。中国外交部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佐洛瑶报道。
9: 日本在81年前的今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签署降书，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亚太区战事。现任首相高市早苗今朝早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以执政自民党总裁的身份进献名为玉串料的祭祀费。其后高市早苗去到东京武道馆出席战争死难者悼念仪式，在抵达武道馆的时候向着几百米外的靖国神社做出两拜、两拍手、一拜的动作。共同社引述高市身边人士报道，有关举动是向靖国神社进行摇拜。高市在悼念仪式上致辞，表示绝对不可以被战争惨剧重演，但未有再提及时任首相石破茂在去年仪式上所采用的反省字眼。而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另外三名内阁成员亲身去到神社参拜。在离开神社之后，小泉在社交平台发文，重申日本承诺不发动侵略，并决心继续履行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承担的责任。自民党多名高层，包括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川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川康廉等，首次以集体方式去到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参拜。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本涉及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用实际的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同国际社会。中方又强调，日本在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的罪行。靖国神社供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形容是战犯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什么的理由，都没办法隐藏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批评有关错误行径亵渎历史正义、挑战文明底线，并且挑衅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中方又指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不能够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新城财经台记者佐洛瑶报道。
8: 印尼东部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至少38人死亡。救援人员表示，现时重点工作。

0: 是确认被埋在瓦砾下的受困者位置，不过山泥倾泻导致多条道路中断，加剧救援困难。强震在当地时间清晨近六点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城镇恩德西北方68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1级。有居民表示，强烈摇晃造成多栋建筑物受损。墨梅尔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往高处。当地电视台画面可见，多间医院在地震之后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等设施移至户外，并临时设置户外治疗区应对紧急状况。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班内陆航班被取消。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宣布解除。当局说，监测显示海平面并未出现会对沿海社区构成威胁的重大变化。美国和伊朗为期一个月的停火协议将在下星期一到期，两国谈判陷入停滞，持续近半年的战争面临重新升级风险。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无意延长和美国的停火协议，并且未决定是否重启谈判。阿拉格齐接受伊朗传媒访问时说，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现，不存在所谓延长停火协议。他又指出，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是进行交换信息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并不意味伊美双方正是谈判。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就引述白宫高级官员报道，截至昨日下午仍然未听闻任何延长停火的计划，谈判关键在于伊朗是否愿意重返谈判桌。目前双方在制裁、解冻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表示，特朗普政府不希望苹果公司向中国厂商采购记忆体晶片，并透露已经向苹果明确表达立场，促请他们寻求替代方案。华尔街日报报道，由于兴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企业对电脑记忆体需求不断增加，为了缓解供应短缺，苹果正是寻求中国制造商供应记忆体晶片。消息人士透露，苹果一直有测试中国企业生产的晶片，可能是准备日后用于在中国销售的产品。卢特尼克参观苹果的制造设施之后说，记忆体短缺问题必须有其他解决方案，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制记忆体不是好办法。苹果营运总监萨比克汗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拒绝证实是否正是测试中国制晶片，但强调鉴于供应短缺的规模，必须考虑所有选项。日本千叶县星期四遭遇破纪录豪雨，大范围地区严重水浸，至今造成至少8人死亡、1人失踪，近500栋住宅被水淹浸，其中座川市灾情最严重，共有200栋房屋水浸，市原市就有92栋受灾。另外，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千叶县内大约有1200架汽车因为水浸而被迫弃置在路面，相关车辆严重妨碍交通，甚至引发追撞事故。各地政府已经陆续开始清理和移除。广东省昨晚至今早出现强降雨，全省最大降雨量达到260.8毫米，部分地区雨量更加打破历史纪录，多处出现水浸。气象部门监测显示，受高空低压槽和斜变线影响，全省有2个镇录得超过250毫米特大暴雨，70个镇录得大暴雨。广州市区连夜雷雨交加，多处积水，部分街道水深浸过成人的脚腕。截至今早，从化区太平镇录得1小时最高降雨量达到102.6毫米，越秀区东山街3小时雨量更加高达176.3毫米，刷新区内历史最高纪录。气象专家提醒，广东近期强降雨频繁，前期累积雨量较大，导致地质灾害风险极高，需要严加防范山洪、泥石流、山泥倾泻和水浸等次生灾害。 听日出版嘅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将会发表国家主席习近平题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嘅重要文章。文章强调中国幅员广阔，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并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文章就提升防灾能力提出多项要求，包括推动事前预防、提升大灾应对能力、强化科技和法治支撑、夯实基层基础，相关部门必须明晰职责分工、扣紧责任链条，各级干部需要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的倾向，加强教育培训，确保认识责任和工作全面到位。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在演练之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和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当局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习和测试，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分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和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各部门随后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在过关的时候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其后再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致使车辆未能够按原定路线进入口岸。政府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并拨款50万俾每间获批学校购买软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强调，会同样重视教师有关数字教育嘅培训，要求每名教师每3年接受唔少于30个钟头有关课程，但不设考核机制。蔡若莲喺电视节目透露，由今个月开始已经推出一系列同教育发展蓝图配合嘅老师培训课程。
1: 由八月开始，我哋已经推出咗一系列好多嘅老师嘅培训课程，配合住我哋呢个蓝图推出咧，识得点样系去即系规划啦，喺结合学科去推进用好呢个人工智能。我哋有嗰个进修嘅时数嘅要求，咁我哋希望老师咧，即系话起码啦，即系基础嘅一啲嘅认知啦，同埋应用嘅一啲嘅工作坊啊、研讨会啊呢啲，都有一定即系10个小时咁样嘅一啲嘅进修嘅时间。
0: 另外，由新学年开始，48间获准扩容嘅直资学校可以用额外学位取录自费入读嘅非本地生。蔡若莲解释，直资学校具备宿舍同埋非本地课程等配套，相比津贴学校较有条件，亦都容易收回成本。喺直资学校先推行，唔涉及公帑运用，做法较为公道。本港早前接连录得破纪录高温，工业伤亡权益会总干事萧善文表示，目前中暑极难被确认为工伤并获得赔偿，曾经处理几宗怀疑中暑死亡个案，都因为夹杂个人病史而未被承认。萧善文在本台节目指出，政府应该降低认定工伤的门槛，或者直接将中暑或者热疾病列为职业病，减少争议。
2: 我哋话只能够降低门槛，就系、是、只要个个工友符合咗佢一个热警告底下出事，又系工作时间地点咯，咁其实已经进入咗一个可以赔偿嘅门槛先。
3: 嗯，
2: 再去研究几多百分比系佢自身疾病，几多系可能系由于工作引起，咁佢咪个赔偿咪按百分比去分咯。呢个系第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再直接了当啲嘅，就系将佢纳入一个职业病里面。
3: 嗯，
2: 无论中暑又好，热疾病又好，都纳入一个职业病，咁我哋就可以减少呢啲争拗啦。只要佢符合工种同埋一个工时。暴露在熱環境底下的工時，只要符合了這些條件，其實就已經直接地可以得到賠償了，那就最簡單可以保障到工友了。
0: 建造业分包商联会永远荣誉会长伍森华就话：酷热天气对工人系极大考验，赞成将中暑列为职业病，相信较修订工商条例更容易获业界接受。

0: 今日是港产大熊猫龙凤胎嘉嘉和德德两岁生日，海洋公园为他们举行生日派对。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参与庆祝活动致辞时表示，嘉嘉和德德体重将近60公斤，非常活泼。
1: 去年我们来到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学着爬树的，就很怕他在个树上跌下来。但是今年再来见到他们已经是接近60公斤重过我的，人们经常说我肥，但是60公斤是重过我的。所以刚才大家见到他们一起的互动，这个是非常之珍贵。我也都呼吁全港的市民，你们在珍惜未来这一段的时间，多点来探嘉嘉德德和盈盈。
0: 罗淑佩透露，龙凤胎熊猫即将和母亲盈盈分开独立生活，今年可能是三母子最后一次一起庆生，呼吁市民珍惜这一段时间，多点去探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到73%，请注意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3: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749-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是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6: 我失去一个唔爱我嘅人，而你失去嘅系一个好爱你嘅人，究竟？

0: 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0: 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2: 好啦，咁啊嚟到我哋今日嘅银色旅途，当然有阿世昌，仲有阿淑敏啦，欢迎大家收听新城广播。
3: 你好，世昌哥哥，咁多位听众啊，哥哥姐姐们，大家好。
2: 系啊，咁嗱，好快一个礼拜啦。喂，淑敏啊，觉唔觉得呢一个月咧，即系八月份咧，好热啊？我觉得，即系过去嗰几日咧，哇，热到
3: 咧，酷热天气警报啊，真系犀利。我直头唔想
2: 翻工，
3: 即系就同天气无关嘅。啊，唔系噶，唔系噶，我好努力噶，真系唔系噶。
2: 天气有关，你本身系想翻工嘅，不过天气热到唔想翻啊。
3: 系咁啊，嗱，
2: 终于都翻咗嚟。
3: 系啦，咁讲啦，嗱，我最近咧就趁住个周末咧去咗几日外游。
2: 边度啊？
3: 咁嗰个地方咧就系泰国
2: 曼谷。
3: 系啦，咁啊，其实嗰个地方都应该好热噶。
2: 应该好热，即系唔热啦。
3: 嗱。冇比较就冇伤害。原本咧喺泰国咧，你就觉得哇，真系好热好热好热。但系原来翻到嚟时候，我第一次有咁嘅感受。你翻到嚟时候好热，香
2: 港
3: 仲
2: 热
3: 啊，系啊，好焗咯，我觉得。
2: 这个我知道嘅，因为以前咧，即系十几廿年前啊，我都成日过泰国嘅。咁咧，啲人都话哎好热啊，好热。但系咧，据我后来。去得多咧，我經驗就係唔係？我覺得香港越嚟越熱，即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好似呢幾日咧，即係過去嗰幾日咧，我都覺得咧仲熱過泰國嗱。咁即係提到呢樣嘢咧，都要想同啲哥哥姐姐啦、聽眾朋友講下，因為近排啲天氣真係太熱啦，咁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即係中暑啦嚇。因為好多時咧咁猛嘅太陽，30几40度啊嚇，即係大家喺正正嘅時間，你哋唔使翻工噶，唔似阿淑敏咁要翻工冇辦法啦，係咪？你唔使翻工咧，你就盡量咧就唔好出街啦嚇，都係留喺屋企啦。就算你屋企咧都要打開啲窗啦，如果同埋你要開冷氣就開冷氣，開風扇就開風扇，因為哥哥姐姐唔捨得。即系开冷气，
3: 我屋企个老人家都系，但最近呢一两日咧，佢都
2: 顶唔顺啦，
3: 顶唔住啦，一定要开翻个冷气。
2: 所以咧嗱，即系喺屋企就要通风啦吓。咁、啊、如果你出街真系冇话有时有啲嘢、啊、我真系要去嘅，咁你就大把遮啦，当然或者去。即係經過啲地方要有瓦遮頭啊！我咧就好多時咁嘅，如果我唔使約咗朋友或者唔使翻嚟錄音咧，我通常4点後先出街嘅，係真
3: 噶。因為我覺得咁嘅，又應該真係要出下街，即係去行下、散下、
2: 運動下，
3: 係啦。
2: 咁即係你都去買啲嘢食下，或者出去食啲嘢。咁我4点後，因為咧4点後啲太陽就冇咁惡毒嘅，係咁、啊、但係如果你話朝頭早11点啊到4点嗰段時間咧，就最猛太陽啊，盡量都少出去啲。仲有咧，我哋要飲多啲水啊。我就少飲水嘅，但係你見我今日翻到嚟，我都即刻。诶，斟杯水饮先，
3: 啊、
2: 因为咧，我哋唔好等到口干口渴先饮水，嗰时就已经渴过浓啦，叫做吓、早啲饮。咁我哋如果出街有而家啲朋友个都带啲水啊，带个水壶、水樽啊，咁就补充翻啲水分啦。
3: 但有时又咁、啊，即系可能担心会带咁多嘢，有遮啊咁样，咁啊都几重下。老人家系咪应该唔好孭咁重嘢啊？
2: 梗系唔孭咁重嘢啦。我好似寻日咁就撞到一个即系可能住喺楼上嗰啲街坊啦。出完街几抽嘢喎，背心手抽都有成4-5个咁满晒，我就话做咩咁拎咁多嘢啊？佢话系啊，买开就要买，我话你听日再买过啦，佢哋又唔使翻工嘅，系咪先？你唔使一次过攞咁多，好似搬家咁。因为我就解释佢听，我话你咁样拎咧，对啲手啊系有影响噶嘛，唔舒服噶嘛会影响。佢话我知啊，但佢都系要拎咁多，咁见到我就希望关心佢啦。咁啊，讲翻啦，仲有就
3: 系
2: 话咧。如果我哋好口干嘅时候，你唔好即刻饮冻嘢，你明唔明啊？有啲咧就会即刻哇，即系饮啲冰水落去唔得噶，咁样样、最好就饮翻啲即系
3: 常温嘅水，
2: 当温度嘅水啦吓。嗱呢啲我多即系叫多嘴啊吓，即系同大家讲啊，希望大家留心，因为希望大家咧好快啦，即系可以步入而家系秋天噶啦，立咗秋噶啦吓，起码可以快啲去冬天冇咁热，因为而家系争秋夺暑嗰啲时间咧，都系好热

0: 讲下喂佢点解会参与呢个义工啦吓，同埋咧佢做义工啊，越做越开心，
1: 系啊，
0: 越做越起劲，
1: 系啦，系咪啊？佢哋嗰个计划护老有伴服务啊嘛吓，咁就东华三院方面安排嘅吓，咁啊多谢佢哋先啦，应该可以听听啦。咁另外咧，我哋仍然系请嚟咗清晰听嘅创办人啦，同埋佢哋嘅总工程师啊张日。姚先生吓，同我哋继续讲下同听觉有关嘅问题。原来咧，听觉系会影响我哋个脑退化嘅。
0: 嗯，因为好多时候咧吓，嗱，我相信啦，即系有好多时候咧，听嘅音咧，咁其实都系刺激紧个脑噶嘛。咁如果少咗呢啲咁嘅即系刺激嘅话，喂，会唔会真系即系令个脑退化呢个问题都有啲吓有因咧？咁我哋一阵间记住听一听啦。
1: 咁啊，当然啦，喺励志人生里边，我哋继续请嚟阿黄宇凡师傅啦，好劲啊！佢中国武术学院嘅院长啊吓。即系谂起佢就谂起
0: 打功夫，
1: 我睇佢啲视频，佢有视频嘅，大家喺 YouTube 睇下，哇，打得好劲，啲身手好灵活，好敏捷。我仲笑佢嗰次，即系同佢讲笑话，哇，点解你唔做李连杰第二？笑下嗱，咁啊，讲下佢咧，其实佢唔系净系一位武术专家咁简单啦，佢仲教学啦，即系又有去教学啦，又有收徒弟啦，即系开嗰啲武馆啦。
0: 系，不过佢就即系原本喺内地啦，系咪？咁但系佢落到嚟香港呢、這个截然不同
1: 嘅
0: 社会，系啦。嘅时候咧，即系佢继续要开创佢自己吓，即系对武术嗰个发展。究竟遇到有啲咩挫折咧吓？遇到有啲咩睇法咧、体会咧？我觉得武术咧都对一个人咧睇嘢个角度都有唔同。
1: 其实你每一种嘅学问或者专长咧，我哋唔系净系即系你净系学嗰样嘢咧，就叫做即系死学吓。即系如果你活学活用，咁你就真系。生化咗嗰样嘢系嘛，咁所以咧，阿黄师傅啦，我叫佢做吓，佢其实仲全力去推动呢个校园武术嘅发展啦吓，咁咧亦都咧通过呢个武艺嘅教育，提升翻啲学生嘅身体质素啊，同埋加强你个正面价值。
2: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依家是张美琪报道新闻。今日是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执政自民党总裁身份自费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进献名为玉串鸟的祭祀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名现任内阁成员就亲自到神社参拜，执政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名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日本政府在东京武道馆举行战争死难者悼念仪式，有超过4000人出席，全体默哀1分钟。高市早苗在抵达武道馆之际，向住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做出两拜两拍手一拜的动作。共同社引述高市身边的人士报道，有关举动是向靖国神社进行摇拜。高市在仪式上致辞的时候表示，绝不能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是未有再提及时任首相石破茂在去年仪式上采用的反省字眼。小泉进次郎就在社交平台发问，重申日本承诺不发动侵略，并决心继续履行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所承担的责任。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生效限期临近，据报两国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有关关税的谈判陷入僵局。据加拿大媒体的报道，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的磋商，加方的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就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7月20日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会在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仍然存在。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且在演练之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和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当局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和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各部门随后进行反恐演习，无疑有极端分子在过关的时候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其后再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无疑口岸新年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致使车辆未能按原定路线进入口岸。

0: 港第五期扩建工程六月底完成，总面积增加四成。数码港主席陈世明表示，扩建之后的写字楼已经租出一半，租户包括创科龙头企业和杭州陆小龙，目标是百分百出租，期望有关公司带动产业发展。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8: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9: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8: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9: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号，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10: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9: 银色旅途，
11: 银色旅途，
9: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2: 好啦，又嚟到我哋啊銀色旅途呢一個特別嘅環節。上個星期咧，淑敏啊，記唔記得啊？咁啊，提翻啲聽眾朋友啦，我哋請咗三位靚女，包括你，我仲笑啦，
13: 四大
12: 美
13: 人
12: 啊嘛，係咪？今日四大美人又坐喺呢個錄音室。
13: 冇錯，我介紹我自己係 Christine， 咁我都介紹埋先。我介紹咧就係有東華三院嘅社工啦，就係黃雪晴姑娘啦，黃姑娘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位咧就係護老有伴嘅同行者啦，咁就系阿芝姐啦，同埋咧有一位嘅家属朋友，咁就系呢一个照顾者嚟嘅，咁就系阿 Carrie， 大家好啊！
12: 佢哋头先咧同我提，原来咧阿芝姐咧就话咧，嗱我咧就系呢个叫做义工嚟嘅，咁吓佢话咧即系阿 Carrie 咧就好似系咩正职系咪啊咩叫？你哋講
14: 護老者，
12: 正職護老者，
14: 兼職護老者，
12: 你係兼職護老者，佢係正職護老者嚇、搞到我咧就以為咧兼職咁啊 part time 啦嚇，即係都有少人工，正職可能人工仲多喎、但唔係嘅，正職嗰係家屬嚟嘅嚇，冇人工嘅，咁啊要幫手啦，咁啊再同大家講聲大家好啦，又多謝你今個禮拜嚟到我哋節目，同我哋介紹翻你哋呢一個護老齊接力嘅計劃啦。
13: 係咁啊，不如咧呢一節就主力集中問下阿芝姐先啦嚇。芝姐點解你會參與成為呢一個護老友伴嘅？
14: 其實即係冇乜特別嘅，我因為我本身咧就退咗休之後啦，
13: 係
14: 咁啊冇乜嘢做，咁啊八八卦卦走去啲長者中心度問下啦，
13: 參加。你係咪本來想參與？

0: 呢啲活动噶？
1: 头都未噶，我净系谂住去中山道玩
2: 下。有咩玩啊？
0: 睇有咩玩啊？
1: 我仔话我仲忙过翻工啊，咁咧今日又学下做呢样，听日又去下出去玩下，有时啊带我哋去参观下博物馆啊，样样乜都乜都有咁啊样。咁啊做下做下之后，佢哋话有义工班开，你做唔做啊？咁我话好啊，咁我咪走去做咗一阵短暂嘅义工，跟住咧就开始呢、這个。互老友伴互老齐接力呢个课程啦，咁啊属于一个专业课程嚟嘅。咁啊样我就谂下，诶，横掂自己都未试过，我从来冇学过互老啊嗰啲常识啊嘢，都好喎、啊。咁啊胆粗粗，是但去试下啦。咁啊样就加入咗呢个互老友伴嘅行列啦。
2: 阿王姑娘咧就上次讲过啦，呢、這个计划系去年十一月开始啦。咁、你做咗几耐咧？做呢个义工？
1: 之前系做。读护老有伴之前咧，其实做咗半年到嘅啫，吓吓吓，包括喺中心玩啊，又去做下咁啊样啦。咁跟住开咗呢个班，呢班咧系第一班，我系第一班嘅学员嚟嘅。
2: 大师姐啦，
1: 系啦，大师姐唔系啊，真系，其实都真系学到好多嘢噶。个课程我俾咗好多我哋教我哋连自己都要学下嘅，即系啲长者到咗某个年龄嘅心理啊，心理嘅改变啦，同埋点样帮佢哋，譬如带佢哋去陪诊啊，陪诊应有嘅，譬如应急嘅情况啊，我哋要点做啊，同埋学习下，譬如有啲行动唔系咁方便嘅长者咧，咁你又要学下
2: 扶抱
1: 啊、转移啊，同埋譬如利用啲工具，轮椅啊，或者四脚叉啊，或者拐杖啊，咁我哋都要识得。用唔同嘅步，即系唔同嘅方法去照顾佢哋咯。
2: 推轮椅都有技巧噶，系咁，即系叫死都死都唔系咁样噶。
1: 不过呢个真系好专业嘅课程咯。
2: 好专业啊！
1: 系啊，东华
2: 有冇证书啊？
1: 有噶。
2: 有冇挂起啊？真系有啊嗱，
1: 有噶，系啊，东华三院又发俾我哋噶。
2: 系咪啊？几开心啊？系嘛吓？
1: 真系好开心噶。
2: 咁啊，王姑娘啊，佢哋譬如要做义工嘅朋友啦，即系同你哋报咗名之后，你哋使唔使遴选佢哋，或者有咩资格限制、年纪啊，有咩特长啊、专业啊咁样咧，要唔要要求噶？
0: 唔系啊，世昌哥哥望住我，因为
2: 你话想做啊嘛，
0: 佢应该会拣我噶，应该我咁冇耐性嘅人，系咯，即系其实你要拣做义工咧，都真系要睇下。嗰個人適唔適合嘅喎，有心但係冇能力，好似我哋呢啲咁樣，都係坐喺度做訪問先啦。
2: 出力啫，你出好大力嘅應該。
3: 其實即係坊間都好多一啲即係義工咧，其實真係有心有力嘅，係咁。當然佢哋有個心。咁但系冇技巧其实唔得噶嘛，咁所以我哋即系见到佢一班啊，好有同理心或者有好有责任感嘅一啲义工，其实我哋都会有社工去推荐佢啊参与呢个计划啦。咁我哋都希望揾一啲有质素嘅义工去帮忙嘅。咁佢哋就会
2: 咪住，咩叫有质素啊？呢、
0: 你又望住我做咩啊？
2: 可圈可点啊？系
3: 讲紧即系佢哋本身即系个内涵啊，都好有心思，好想继续喺都好想服务我哋嘅护老者啦，同埋。长者啦咁样，咁我哋即系当然要提升佢哋嗰个质素啦，系啦，咁就会提供一啲专业嘅培训俾佢哋。正如头先芝姐所讲，我哋有社工啦，物理治疗师啦，同埋职业治疗师咧，都系参与呢个培训嘅课程嘅。咁同埋咧，佢哋要经过考核嘅，可能咧真系要睇下佢哋推轮椅嘅姿势啱唔啱啊，扶抱佢识唔识帮人之余去。即系安全咁去帮自己咧。
2: 我点解望下芝姐咧？佢话
0: 够唔够大力啊嘛？
2: 够唔够大只啊？合格合格，
1: 系啊系啊，
2: 系啦，
1: 但系都要有技巧嘅，
2: 梗系要啦。如果唔系，即系等于我哋有时喺街见到有啲长者，譬如佢跌倒啊，即系有啲人会。嗱嗱聲叫佢扶起佢，其實唔正確噶嘛，知道嚇唔正確噶嘛，因為你要佢自己最好佢自己坐得到起身，啱唔啱啊？即係佢先知道邊個位痛與唔痛，你執埋一扶扶佢，人哋唔痛嗰位都俾你整痛埋，
0: 係
2: 咪啊？會唔會係咁啊？
1: 係啊，
2: 我都可以去做義工
1: 我真係喺街度見過㗎，個長者喺處大嗌啊，因為左右嘅人唔識，但係咧佢哋好緊張，夾硬扶起佢。
2: 咁你有冇幫手啊？當時
1: 我掟唔到埋去。
2: 啊！掉唔到埋，即係好多人圍住啊！掉唔到埋，即係逼唔到埋佢。哦，個掉字，好即刻。即係我淨係聽到就係，嘿，佢唔肯讓我，咪掉開佢啦。有啲咁樣講啦。
0: 咁，之前嗱，又講翻啦，即係呢一個服務啦。咁你作為做咗呢個護老友伴之後，其實你接手過嘅有幾多個 case 啊？即係有冇啲咩

0: 深刻嘅印象同我哋分享下。
1: 做啲咩多咧？系啦，依个义工你做咗咁耐。
2: 其实咧，我又做过陪诊，主要做陪诊多嘅
1: 吓。
2: 中心暂托我都有做嘅。中心暂托就比较要有耐性啦。咁同埋慢慢同佢哋細心分享啊，聽下佢哋嘅經歷啊，咁嘅樣陪診咧就要更加要細心啲，因為有啲長者咧，有時佢哋咧個好堅持嘅有啲嘢，你要好小心留心佢哋嗰啲，同埋咧要耐心咁慢慢教導佢哋啊，咁同埋咧長者咧未必即時接受得到你噶，我試過咧同一個。两夫妻，丈夫咧就90几岁，不过单次同佢哋出街嘅，太太咧就80几岁，佢太太咧就本身系一个几，即系佢年青嗰阵咧系做啲外资公司个几好嘅，咁咧佢咧一嚟到咧就同望住我讲啦，你知唔知啊？我唔中意同啲蠢人做朋友嘅，咁咧我即刻同佢讲笑咁话啦，
0: 你话我嚟得都应该。有翻咁上下嘅，
2: 可能你一阵间可能真系唔会中意同我做朋友啦。佢跟住咧就好搞笑咁嘅样啦。咁咧跟住咧，其实佢个人真系好难得嘅，佢80几岁都好风趣啊。
1: 系
2: 咁，佢同佢上到去诊所啦，佢好大声同啲姑娘讲：，哎，今日我几好啊，我女女嚟陪我睇医生啊。咁嗰班姑娘已经知道话：，吓你女女咁好啊？我话唔系，我系义工嚟嘅啫。即系咧，佢好开心啊，即系。嗰、那個80几岁，但係咧，佢雖然有少少要揸住拐杖，是但係咧，佢睇到人生睇得好輕，好開心，好輕鬆，
1: 好樂觀，係咪又都雖然佢個即係講説話，可能咧又有少少咧令到你尷尬，但其實就冇嘢嘅個性格，大情大性係嘛？
2: 所以我咪即係話，我都係一個好蠢嘅，可能你唔肯同我做朋友。
1: 其實你好聰明啦，已經以退為進啦。
0: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1: 黄昏6:47。
0: 装修仲左扑右扑，3600尺 showroom 1:1示范单位，所有物料俾你慢慢睇，免费预约设计规划 ，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
2: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8月17日嚟会展，细味每一口香气，品尝当咖啡遇上普洱嘅新滋味，带来丰富味觉体验。仲有手冲咖啡示范、茶禅体验等，陪你展开一场疗愈身心嘅香气之旅。记得参加总值过80,000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8。国家15/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日。
2: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3: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2: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4: 在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的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的月费计划，还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揀哪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5: 人色旅途，
6: 人色旅途，
5: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7: 好啦，又回到嚟我哋呢一个环节啦。嗱，今日咧继续有东华三院安老服务嘅社工同事啦，吓黄姑娘啦，吓仲有佢带嚟两位嘅，哇，真系非常之有心嘅朋友。一位咧就系芝姐，佢就是义工嘅吓，去做
8: 护老有伴啊，
7: 冇错。咁另外一位就系即系

0: 當事人的家屬，即
1: 係
0: 被照顧者的女女啦嚇，咁啊 Kelly， 咁啊同你講下先喎。嗱，你之前就好大壓力啦，令到自己呼吸都爭啲困難啦，係咪？咁有咗阿芝姐，佢唔係幫你噶嗬？
2: 我是用东华三院他们的服务。
0: 不是，他不是直接帮你的。
2: 是。那
0: 我就是有了芝姐这些这样的，就是叫义工服务护理。
3: 义工护老者。
0: 是的，义工护老者来到帮助你，会不会减轻了你很多负担的感受又怎样呢？
2: 哦，有啊，他们这个计划呢，其实都很帮助我的。因为那时为什么我会即接触到这个计划呢，就是因为就是讲回在上年12月的时候呢，咁而家即係我諗返转头就好感恩啦，因为遇到呢个计划。咁嗰陣时呢，因为我爹哋妈咪屋企，咁佢就要装修个即係厕所，成为一个长者友善使用嗰种模式啦。咁呢，咁因为爸爸要即係专心去理嗰个装修嗰啲工程啦，咁於是我就预计呢，就应该有一段时间，咁可能一个礼拜到就要即係接咗妈咪去我屋企，咁就去照顾佢嘅，即係带佢喺屋企做下训练啦，或者带佢出下去。咁但係正正就係喺装修开始之前嘅两日，咁我屋企呢都突然间发生咗一个小意外，咁样呢係家居即係小意外啦，咁连我自己呢都要去搬出去出面酒店住嘅，屋企呢都要即係有个小翻身咁样嘅，咁所以呢我屋企就唔可以容纳我妈咪，咁我妈咪头先即係因为我妈咪行动不便嘛，咁冇理由带佢去另外一个区我住緊嘅酒店㗎，咁所以好臨時臨急底下，我就要諗喺同區要點樣可以要好安全到照顧到我媽咪呢。咁我就即係叮一聲諗起我媽咪以前呢去參加過東華三院一啲即係長者活動嘅。係啦，咁佢哋識得即係我媽咪都識得嗰度一啲義工啦，啲義工又好好啦，即係對媽咪都即係好照顧啦。咁我就諗可唔可以去搵佢哋幫手呢咁樣。
1: 我觉得 Carrie 咧好醒目啊，
0: 醒目，
1: 即系佢识得去寻求帮助、寻求协助，唔系个个照顾者咧，即系遇到问题都会识得去寻求协助
0: 嘅。呢样嘢你提得好好嘅，淑敏，点解咧？因为以前我嘅经验啦，即系都识得好多类似咁嘅个案啦，好多时咧到佢开口同我哋讲嘅时候咧，佢已经咧喺一段水深火热嘅日子里边度过啊，咁但系咧好彩，我哋呢个香港喺呢个社福保障啊，同埋呢个社会制度上咧，都好照顾到我哋老人家啦。但我身为即系当事人老人家，我都好享受而家嘅生活，因为政府喺呢方面做得好好吓，都几完美同埋圆满，希望再好啲添啦。咁所以咧，类似咁样嘅服务咧，我希望除咗东华三院之外咧，其他嘅社福机构如果有资源嘅话，都可以多啲做，因为。剛才你之前都講過，香港人口的老化程度啦，而家都20%啦，係咪啊？咁日後啊更加犀利啦嚇，加埋阿淑敏仲唔得了啦？
1: 係咯，我都就快步入呢一個長者嘅界限㗎啦。
0: 你而家學定點樣做義工去幫啊啲長者，就仲更加貼切添啊！好，問翻阿黃姑娘先啦。咁其實而家聽緊收音機，可能好多朋友哇，乜原來東華三院有個咁好嘅服務啊！屋企都真係有老人家需要揾你哋去幫下手，做下呢啲咁嘅義工啊嚇、兼職嘅嚇，唔係全職嘅嚇，咁、幫下減輕好似阿 Kelly 嗰啲即係負擔咁樣啦。點樣可以同你哋嗰度即係申請咧嚇？
4: 我哋咧东华三院咧有一间护老者支援嘅中心啦，系位于大角咀嘅。咁如果你系本身照顾紧个长者啊，好有需要，好想有啲护老友伴嚟帮下手，令到护老者你哋可以喘息下嘅，咁啊又可以揾我哋啦，或者同步嘅，原来你好有心有力，好想咧成为我哋一份子嘅，亦都可以同我哋联络嘅。咁我哋中心名咧就系叫做钱达凡、钱红雪兰、邝丽。亮贤芳系啦，咁就系我哋东华三院嘅即系首间嘅护老者中心喺大角咀，咁可以同我哋联络啦，电话号码咧系28657810。28657810
0: 嘅，即系不论你想做呢个义工去帮啲哥哥姐姐，
1: 又或者揾帮手，
0: 系啦，家人、或者嗰位譬如喺屋企蜗居好，即系或者即系唔可以出动啊，即系行动不便嘅老人家好，都可以打呢个电话请你哋去即系了解一下帮手，系咪？
4: 系绝对可以啊！我哋好想即系令到啲护老者都可以安心啦，即系特别喺 即系力不从心嘅时候，其实有个友伴出现咧，唔系一种即系支援咁简单，而一个情感上面嘅支援啊，情感上面嘅承托啊。
0: 系，淑敏啊，即系好似你咁讲啦，你头先啊或者都提过话，其实你都有兴趣噶嘛，系咪啊？即系亦都想做。咁而我喺我接触嘅朋友里边，好多时都有人系有兴趣去做。服務長者的義工，但他沒有一個途徑的。還有今次為何我會揀選東華三院來到介紹這個服務活動呢？因為他們呢還有居馬費，是不是？你是不是叫居馬費？
4: 我們叫津貼、
0: 有津貼、
1: incentive 更加高、不過、最後我覺得還有少許時間呢、我們都問回芝姐、因為其實我們都希望呢、這個做义工计划嘅，即系做义工嘅，咁啊，永远都唔会嫌少噶。咁即系其实如果咧，即系都好似我哋呢啲咧，好有兴趣，光有热诚，但系又未有技巧嘅。如果即系真系好想加入做呢个义工团，做呢个义工团，
3: 最紧要快啦。譬如有次退咗休嘅老友记啊，你哋譬如闲事觉得无聊，已经玩到好够啦，
0: 又够嘅。
3: 嚟东新最紧要快啦。譬如有次退咗休嘅老友记啊。你哋譬如閒時覺得無聊，已經玩到好夠啦，
0: 又夠嘅。
3: 嚟東新參觀下，但係認識下自己嘅社區啦。嚟、參觀下玩下先，玩下之後可以做下初期嘅義工，做下做下
0: 簡單啲嗰啲
3: 嚇，簡簡單單啊，做下探訪啊，送下福袋啊，咁然後慢慢
0: 買下旗啊，
3: 慢慢有興趣嘅話，咁咪可以。再埋读埋呢啲课程，咁样又可以开展另外一个事业旅途。
1: 嗯，系啊，因为咧即系始终如果咧我哋义工更加多嘅话咧吓，其实唔单止净系东华啦吓，其他唔同嘅机构咧，其实能够咧可以更加多义工去参与呢啲嘅活动嘅话咧，咁我谂咧即系日后嘅安老服务咧会做得更加完善啊。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多谢晒三位啦，呢一连两集上嚟咧同我哋讲解咗呢一个服务啦，太完善啊。好啦，我哋今日咧就多谢晒三位啦，呢一连两集上嚟咧同我哋佢嘅心情。心路历程点解需要帮助啦，以及系吓即系有呢一个友伴咁啊，点样可以帮到手啊？有机会再揾你上嚟分享过啊！
0: 好啦，咁啊，多谢

0: 晚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个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在演练之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和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当局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和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私隐专员公署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大升62%。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快速同大量收集、处理同使用资料，令相关争议增加。咁加上市民保护个人资料的意识提高，相信都是投诉增加的原因。钟丽玲在电台节目指出，上半年接获的投诉中，涉及资讯科技占最多，有860多宗。咁强调个人资料有价有市，市民提供个人资料之前要想清楚，例如网购或者登记成为会员时，都要思考是否需要提供有关资料。今日是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执政自民党总裁身份，自费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进献名为玉串鸟的祭祀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个现任内阁成员就亲自到神社参拜，执政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个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日本政府在东京武道

0: 馆举行战争死难者悼念仪式，有超过4000人出席，全体默哀一分钟。高市祖庙在抵达武道馆之际，向住几百米外的靖国神社做出两拜两拍手一拜的动作。共同社引述高市身边人士报道，有关举动是向靖国神社进行摇拜。高市在儀式上致辭時表示，絕對不能夠讓戰爭慘劇重演，但未有再提及時任首相石破茂在去年儀式上所採用的反省字眼。黎巴嫩南部当地清晨遭以色列空袭，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战机轰炸南部村庄安萨尔一栋房屋，造成7人死亡3人受伤，是黎以两国几个星期前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和平框架协议以来，造成最严重伤亡的打击行动之一。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证实，军方在星期五深夜打击真主党位于黎南维安区内的一处设施，以回应日前有以军士兵遭受袭击。根据双方协议，在获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解除武装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当地之前，以军将会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不过真主党已经明确拒绝有关解武条款。据报，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策略正日益侧重在加大制裁和经济施压，而不是动用军事力量来瓦解这个岛国的共产党政权。彭博社引述之前市报道，美方目前的重点是切断古巴政权的所有收入来源，而不是采取类似今年一月突袭委内瑞拉、控制其领导人马杜罗这样的军事或特种部队行动。消息指出，美方意图透过这个策略促使古巴政府内部出现裂痕，从而为谈判创造空间。古巴在近70年的一党执政下，长期拒绝美方要求改革的呼声。美国自上个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一直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但知情人士说，以国务卿卢比奥为首的官员认为，仍然有空间采取更多措施，进一步切断流向强大的卡斯特罗家族和军方领导人的资金。今次策略调整已经酝酿几个星期，与美国近期对伊朗的战略互相呼应，即是减少依赖军事手段，转为在经济上挤压德克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昼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作为新世代湾区女性，更需要在国家发展大局之中实现自身价值。请即提名你身边的杰出女性参加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有关详情及提名方法，请上 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7: 江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9: 听得清，听翻自信。Nova ITE 耳机识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Nova ITE 耳机识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

0: 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嚟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听得清，听翻自信。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嚟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2: 健康解码。
3: 好啦，咁今日世昌咧又请嚟我哋嘅一位好朋友啦，就系、是、清晰听 Easy Hear 嘅创办人同埋呢个资深嘅听力工程师吓，张日耀。Danny 嗱，讲翻咯，咁上次同啲听众啦就讲过咧，关于一啲听力嘅问题，其实关于听觉啊、听力啊，甚至啊助听器咧，仲有好多资料系大家需要知道嘅。我先问一下你啦，好多时嗱，我哋讲个声音就有分贝噶吓，即系咁，其实咧，我哋平时见到有啲人咧行街嘅时候咧，佢都大声讲嘢噶嘛，咁啲分贝咧系点样分嘅咧？即系。佢系咪大声过头咗？系唔够分贝，唔够声咧吓？
4: 系啊，因为我哋用声音去量度咧，佢嗰个音量咧，我哋用分贝吓。咁如果一般人大家互相去倾偈嗰个分贝咧，我哋就大约系40至60分贝。
3: 系系。
4: 咁所以如果我哋妈妈，譬如话佢有听力受损，咁我哋同佢量度两边嘅耳仔啦吓，量量两边耳仔咧，咁啊发觉咧，喂左耳譬如话几多分贝嘅损失吓嘅损。号吓，譬如话佢已经系50分贝系损耗噶啦吓，咁我呢个咧，我哋已经系分吓，因为听损咧，我哋有分五个级数嘅吓，我哋由轻度啦吓、中度啦吓、严重啦、极严重啦，同埋全聋嘅吓。咁如果你去到40-50分贝嘅损耗嘅损失嘅话咧，已经系去到中度至严重噶
3: 啦。
4: 咁即係其實引申去解釋咧，就係話咧，如果佢聽嘅聲音係唔超過呢一個分貝咧，即係佢譬如話50分貝損耗咗，佢一定要聽到超過50分貝嘅聲音，佢先聽到。
3: 哦，
4: 嚇，咁所以就好容易理解啦。大家就話，如果係低過50分貝，咁好多時我哋講嘢係40分貝、30分貝細聲啲，佢就聽唔到啦。
3: 所以变咗佢就以为人哋都系咁样，就变咗讲嘢可能大声咗啦，系咪啊？
4: 系啊，佢听佢连自己可能细声啲讲嘢都系得40分贝，咁佢大40分贝，佢嘅损耗50分贝，咁所以变咗佢系听唔到啦。
3: 嗱，仲有嗱，听到同听唔到一个问题啦，佢听到。同佢明唔明白你讲嗰句说话系咪有另外一个问题嚟嘅咧？呢个系咪纯粹系耳仔嘅功能，或者系同嗰个大脑嘅即系安排有关咧？
4: 系啊，因为其实听到仲要听得清楚。
3: 系咯，
4: 有时我哋净系听到个声音
3: 有声，
4: 但系入边个内容你听唔到。
3: 嗯，
4: 咁呢个咧就亦都牵涉到好多问题啦。首先话你话听到咧，究竟佢听到声音嗰个系咪啲噪音啫？
3: 系、哦，
4: 真正嘅语音。喺入邊咧，我哋再去細分嘅，嚇咁嗰個語音咧，就其實咧，我哋首先耳仔係接收嘅聲音嘅啫，嚇、啊、就其實咧去分析個聲音咧，我哋仲要靠個大腦，
3: 係啦，
4: 嚇、啊、我哋所有聲音係收集咗翻嚟咧，佢嗰啲聲音仲要係經聽個神經咧係傳上個腦度，
3: 係啦，再分析嚇
4: 嚇、啊，再分析嘅，
3: 咁如果真係長期又聽唔足啲聲啦，甚至係對嗰啲聲音嘅內容咧，佢自己唔係咁清晰嘅時候咧，係咪會引發到呢個大腦嘅問題咧？
4: 係啊，因為都好多呢一類嘅近年都好多呢類嘅研究報告啊，我哋發覺咧就係、是、其實 聲音係每秒鐘下都，如果你接觸到聲音咧，佢都係刺激緊個腦。咁如果個腦部少咗呢一方面嘅刺激咧，其實

0: 上嘅脑退化风险咧，比一般正常人咧高出2至5倍嘅。所以其实呢样嘢系唔可以忽略，就话我听唔到嘢就算啦，静啲啦或者安静啲。但系其实唔系啊，呢样咧就会加速咗个脑退化。咁同埋我哋亦都知道係話，如果我聽唔到嘢，其實好悶喎，係嘛？因為聲音都係可以係聽歌啊，聽下電台啊，幾多姿多彩啊！哇！如果你冇得聽電台，如果你聽咗幾十年嘅，
1: 係咯，
0: 咁你冇曬呢啲姿彩咧，其實你個人就孤立咗，咁孤立咗慢慢咧就變咗有機會咧，我哋又發覺抑鬱症咧，其實都係有關聯嘅。
1: 哇！這個好嚴重喎，即係引發連帶關係啦嚇，即係等於我哋啲長者朋友嗰時，佢話：哎呀，我年紀大啦，我唔出街啦，少啲出去活動啊、運動啊咁。其實你越整越個身體咪差咯，
0: 冇錯，
1: 即係等於行路你都要行多啲噶嘛，係咪先啊？
0: 其實一定要正視呢個，其實根本就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嚇。我哋如果講得嚴重啲啦，其實係一個病嚟。即係我哋有病咧，其實真係要對症下藥。我哋要揾翻呢一方面嘅專業人士去配對翻，究竟個問題點樣解決，就唔可以話係忽視佢。
1: 好啦，咁真係當佢哋知道自己可能聽嘢有問題啦嚇，咁啊唔想好似頭先啊 Danny 所講咁啊，個腦越嚟越差啦，腦退化啦，即係認知障礙又可能發生，係咪？咁佢即係提早或者係適時地去即係請教醫生啊，然後再去配呢個助聽器啊，幫助佢聽多啲嘢或者聽清晰啲嘢，會唔會俾翻呢個大腦有啲刺激，咁啊減少嗰個腦退化嘅風險咧？又可以減到幾多咧？嚇，
0: 呢個一定噶啦。其實話如果係有翻個聲音去刺激咧，咁當然啦，嗰啲聲音係唔係噪音啦？
1: 唔係噪音嚇，
0: 嚇唔可以噪音啦嚇，即係大家正常嘅對話，你係可以聽得翻清楚啦。佢自己係重拾翻個自信啦，咁佢會可能會周圍，因為其實一個好簡單例子就話，如果你揞住半邊耳仔，你喺條街度行咧，其實你都唔會係有信心去行嘅，
1: 係
0: 因為車來車往啊嗰啲佢。事实上是有个危险添。
1: 你讲开呢样嘢咧，即系出街啦，当然要留心即系路面情况啦。但好多时啲长者咧，佢嗰个平衡力好差噶，即系行下又会即系会失足啊咁样啊，跌倒啊咁样啦。咁其实带咗助听器，系咪可以帮到我哋啲即系听力有问题嘅朋友啦嘅平衡啦，揾翻方向啦，咁啊可以减少佢哋意外呢？
0: 是啊，因为个声音呢是直入个耳窝嘅。咁係亦都可以係耳窩入面，當然係好複雜嘅樣嘢嚇。咁如果係解構入面咧，咁如果係你有翻個聲音，係可以有個平衡度俾翻佢，等佢唔會話咁容易係暈啊或者跌啊。
1: 係明白嘅。
0: 因為我發覺好多長者咧，佢係好容易跌啦。咁其中呢一個原因都係呢樣嘢，
1: 都係同可能個聽力影響嘅問題係咪？真係咧，阿 Danny 咧越講咧，令到我越有興趣嚇。咁因為其實哥哥姐姐咧，即係出現呢個跌倒啊，或者聽力有問題嘅情況嘅人係真係好多，正如你上一集講過，個數量係好多，但係真係能夠對症下藥去配翻助聽器，或者請醫生去檢查咧，就比較少啊，唔係咁常見嚇，唔係成日聽到講。咁我希望大家多啲留意同埋重視呢個問題。既然而家係咁，我哋呢個節目都好重視。下個星期請你再嚟講講，好唔好啊？
0: 好啊，一定。
1: 多謝 Danny。人識旅途，識旅。

0: 自信。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同环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嚟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
1: 晚上7:16，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0: 听得清，听翻自信。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为助听器重新定义。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主流蓝牙耳机设计，外形时尚，去除听障标签，配合 AI 自动识别人声同环。

0: 境噪音，高效降噪，自动压制杂音，完美音色，带嚟前所未有舒适感，适合轻度至极严重听损人士。想免费体验试戴 Nova ITE 耳机式助听器，即上 Easy Hear 清晰听官方网站。
1: 唔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点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2: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好大的，平均入院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呢好容易长时期呢是失控。预防 RSV 不单止是避免感染咁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同埋长期医疗开支的一种健康投资。
1: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午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3: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逢星期日下午3:30-4:0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
4: 有主持 Alfred Mac 同埋小豆汇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以及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5: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先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6: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银色旅途，
9: 银色旅途，
8: 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0: 惺惺相惜。
11: 好啦，又開始我哋今日嘅惺惺相惜啊，淑敏啊，咁啊，即係喺電視旁邊就睇到啦，我哋嘅嘉賓阿黃宇帆師傅就喺度啦，咁啊上個星期都請咗佢喺我哋節目裏面咧，就揭開佢嗰本武林秘笈啦嚇，今日咧又交俾你繼續去閱讀啦，你好有興趣嘛，因為嚇
12: 係冇錯，咁我哋今日咧身邊就好高興啦，繼續有阿黃宇帆師傅啦嚇，一位好年青啦，但係真係10般武藝都唔止嘅嚇，即係一位武術嘅大師。咁師傅，我想問下你咧，其實你學咗幾多種武術噶？
13: 我學到幾多種武術啊？好難講喺度。應該我哋因為我本身體育學院咧，我自己係呢、這個呢一科咧，我需要去接觸好多嘢。
11: 係。
13: 咁我亦都中意啊嘛，所以咧我哋就算啲师兄弟或者同唔同地方嘅同学都好啦，大家都各自识嘅嘢都唔同噶嘛，咁、我哋变咗我哋中意嘅我就乜都可以学喺度，咁但系我只住自己屋企咧，因为学嘅系客家拳嚟嘅，即系我第一套拳系客家拳，朱家骅，跟住就跟嵩山少林寺嘅师傅，咁啊学咗6年嘅时间喺度。咁跟住先入大学嘅，大学入边就要修散打啦。
12: 大学有呢啲本科噶？
13: 有
12: 体育，
13: 有呢个体育嗱、你咁样睇中国嘅体育学院入边咧，咁又有篮球，有足球，有乒乓波，唔同专业啊嘛，咁同时都有武术系啦。咁我哋个学科嘅名咧又叫做中国民族体育学，民族体育嚟嘅，所以就但系主要嘅百姓嘅讲紧就系武术啦。
12: 咁但系你话你中意啫吓，即系可以朝早5:00起身跑山，跟住练习咁样。咁但系其实过程里面有冇啲乜嘢辛苦嘅嘢咧？
13: 中意就真系唔会点辛苦噶啦，因为 我多年嚟咧，其實我同香港好多嘅中學生咧去分享嘅時候，
11: 係
13: 咁，我覺得係大家去到某一個樽頸位嘅時候咧，都會喺度諗緊，即係會迷茫啊，係咪？咁我哋學習未必係最高最勁，但係我未來何去何從咧？
11: 做一唔做
13: 咧？做一唔做咧？呢個同我哋學武術嘅時候都好相似嘅。咁我自己好單純地就同所有同學都係咁樣講，我自己都係咁樣，因為究竟我未來想做啲乜嘢喺度，我係想成為咩人喺度？我話我當時因為細嗰陣時我唔讀書，但係因為功夫夢而入大學嘅，因為功夫夢，我覺得我去到嗰中學五年班嘅時候咧，中五嘅時候咧，我突然間失去咗個方向，就話咧，死啦！我功夫即係我練得好強嘅時候，日日都操得咁強，咁但係未來咧，我應該點樣最好啲咧？冇咗方向啊！然后我揾翻自己啦，然后我想要嘅咧喺未来嘅时间咧，我想会成为一个咩人喺度？例如我觉得我自己系要做到一个好嘅教练，能够传承文化嘅。咁我开始第一步我要做啲乜嘢啊？除咗练好之余咧，我要读书。所以因为咁样咧，我有咗梦想，然后入大学嘅。
11: 所以嗰个
12: 你嗰阵时奋斗啦，五年班啊？
13: 唔系中五，
11: 中五啦，中学啦，就嚟要上大学与唔上大学之间嘅取舍啦，
13: 系啦。所以我觉得当嗰刻我哋迷茫嘅时候咧，青少年咧，你不妨问下自己，其实我哋究竟未来你想系成为咩人喺度？你想人哋点睇你？系咯。
11: 苏敏啊，你记唔记得咧？阿李洛斯博士嚟嘅时候咧，都讲过一样嘢。佢当年啊，年轻嘅时候，佢自己都每二十年一个目标啊，
12: 每二十年一个阶段，一定咁样推进。
11: 嗱，其实原来咧，如果而家听紧收音机，可能好多系我哋嘅长辈啦，但亦都有啲年轻朋友会听噶嘛，系咪？
12: 或者长辈可以话翻俾佢啲孙啊咁样。
11: 甚至长辈啊，而家都可以有自己未来嘅目标嘅，
13: 冇错。
11: 所以阿师傅咧讲得好好啊，佢一讲咧我就谂起阿李博士就系咁嘅。原来一个成功人士咧，你要成功咧，你其实喺平时咧，我哋真系要俾自己有一个目标，好似佢咁有一个梦想。咁我之前同佢倾过偈啊嘛，了解佢嘅时候，佢话佢当时咧去到呢个位咧。

0: 系，
1: 但佢冇具体一个执行嘅方向喺度。咁、我哋好多时候就要武术嘅练习当中嚟讲咧，同佢分享到，其实我系咁样谂嘅。比如讲，你将你自己活得好好地，好开心，好健康喺度、其实就对你身边人咧一种好重要嘅鼓励嚟嘅。系咪？而且让身边啲人都放心啊嘛。
0: 系
1: 所以无论八十岁又好，一百岁又好，其实唔系最重要，系嗰个数字嚟嘅啫。
0: 嗱，呢个我想补充问嘅，之前我哋咪问过佢咩年纪嘅朋友适合学武术嘅，长者啱唔啱咧？系咪？嗱，呢个可以喺呢个节目提出啦，因为我哋身边都系鼓励嗰啲上咗年纪嘅朋友喺退休嘅时候，除咗揾佢嘅兴趣活动之外咧，其实强身健体都系主要嘅基本嚟嘅。咁学武术系可以帮到佢哋啊嘛，即系适宜嘅，佢哋都可以。
1: 适宜，适宜。头先我哋头先阿。淑敏问到嗰个问题嘅时候咧，即系咩年龄组嗰啲咁嘅练，其实正是啦，因为咧系冇人系唔可以练嘅、只不过话咧，你练之前咧，我哋每个人练嘢都好啦，唔单止武术嘅，我觉得大学入边教识我哋一科好重要嘅，叫体育保健学。
0: 系
1: 咁，体育保健学其实话俾我哋听一个概念嘅啫，你做任何运动之前，你都要了解你做紧啲乜嘢。是否对你是健康的，是不是合理的，这个就需要现在其实非常之发达的城市社会来的，就是很多专业人士的。
0: 是啦是啦。
1: 就是你要需求你找这样东西，那你人家会告诉你怎样去做的嘛。是不是，那我觉得是咩年年做都好、你更加都需要去做这个这样的锻炼。武术是其中一样东西，武术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它例如我们听得最多的太极啦，太极拳啦。咁太极拳嘅时候咧，咁我会建议一啲长者就话咧，你练嘅时候咧，适可而止就，比如讲冇咁大马步啊。
2: 太极唔系都已经系好温柔噶啦咩？系咯，
1: 系啊。但系正系因为柔咧，慢慢嚟咧，你要踎好耐啊嘛。
2: 哦，
1: 系咪踎好耐嘅时候咧？咁你唔同年轻嘅时候咧，你肌肉啊或者损伤啊之类嘅咧，恢复得快啊。我哋唔容许自己受伤喺度，
0: 啱啊，
1: 要咁样冷喺度，所以咧，你任何嘢你觉得唔舒服，你就高翻啲啦。你平时行路都冇问题，就行路咁样打咯，冇问题噶，系咪？你即系活血啫嘛，活上嚟先，然后咧，练到你个姿势咧，我系一练习嘅时候，练到你自己成个精神状态咧，攞到一个好嘅感觉喺度，同埋你嘅姿势咧，你嘅位置咧系比较嚟讲系减少劳损嘅，
0: 即系好自然嘅要
1: 吓，系啦，顺其自然嘅，所以你唔系话一定要师傅几低，你要几低马步喺度，冇咁样做，
0: 练咗几十年，
1: 非常啱啊！昌哥讲得好啱啦，人哋系好多年基础，
0: 系啊，
1: 系咪？咁你根本就唔需要咁样做。
2: 师傅，我有问题。咁因为咧，其实我哋讲咧，每一样嘢都应该去有个标准嘅。咁如果照咁讲嘅话，即系既然武术可以系咁个人化嘅，咁我点样去 set 嗰个标准？究竟我系做得好定唔好？即系啦，系点咧？
1: 淑敏呢个问题又系非常好嘅。我成日都分享一个咧个马步，
0: 系啦，
1: 呢个马步咧。家家派派都唔同喺度，系咪？但系有啲比較正統嘅，即系話應該話咧係常見嘅馬步啦，以為例啦。咁我曾經答咗十幾年嘅啲學生問題，點樣點樣，我發覺咧點拆解都係有問題嘅，係啦，原來咧都係有唔同嘅形式出現。咁我後嚟總結就話咧，其實無非就係、是、當我哋要馬步咧，無非就係想練咩啊？安全
0: 係，
1: 練唔安全練嚟做咩啫？系咪？即系老师要你学呢样嘢就要安全啊嘛，唔系要你咧唔安全啊嘛。第二咧稳阵，
0: 系啦，
1: 即系你其实稳阵嘅又安全嘅就啱咯。咁你何必谂佢呢样嘢系唔系正唔正咧？或者系咪系个标准咧？
0: 系咪师傅要你嗰种咧？
1: 系啦，唔需要，因为你唔系专业人士嚟嘅，
0: 你又唔去表演，
1: 系啦，你唔系要嗰个。咁你总之一企喺度嘅时候咧，冇压力嘅，我觉得我咁样就最舒服嘅，我又好稳阵，我又安全。掂啊，
0: 掂。
2: 但系师傅，其实你又觉唔觉得咧？即系我哋譬如要传授一种武术嘅时候，都需要一个学说，或者需要一个系统喺度，先可以教到人去了解更加多咧吓。咁啊，关于呢个问题咧，不如我哋留待下一节再揾阿师傅一齐倾过。
3: 人识旅途，识旅途。

0: 晚上七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张美琪报道新闻。印尼东部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至少38人死亡。救援人员表示，现

0: 时工作重点是确认被埋在瓦砾下的受困者位置，不过山泥倾泻导致多条道路中断，加剧救援困难。强震在当地时间清晨5:58发生，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城镇恩德西北方68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达到6.1级。在东努沙登加拉省直卡县，有居民表示强烈摇晃造成多栋建筑物受损，目击到麦梅尔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崩塌，民众惊慌地跑去高处。当地电视台画面亦都可以见到多家医院在地震之后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点滴架、氧气樽等设备移至户外，并临时设置户外治疗区以应对紧急状况。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班内陆航班亦都被取消。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宣布解除。印尼当局表示，监测显示海平面并未出现会对沿海社区构成威胁的重大变化。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已经批准向外国旅客征收450泰铢入境费的草案原则。泰国旅游及体育部透露，相关收费最快可能在明年4月起实施。泰国传媒报道，擬议中的收费适用于经航空、陆路或者海路入境的所有外国旅客，每人或一征收450泰铢。这个金额高于早前擬定的航空旅客300泰铢以及陆海路旅客150泰铢的标准。旅游及体育部表示，新收费标准是基于最新研究和反映当前经济状况的模型计算之后制定。当局计划分阶段落实新措施，首阶段先向航空旅客征收，相关公告在皇家公布刊登180日之后正式生效，陆路和海路旅客就会在第一阶段实施大约360日之后才开始缴费，以争取时间处理边境关卡，特别是马泰边境的挤塞问题。政府将会展开为期30日的公众咨询，随后提交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和内阁审议。政府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又拨款50万元给每家获批学校购买软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强调，会同样重视教师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要求每位教师每3年接受不少于30小时有关的课程，但不设考核机制。蔡若莲在电视节目透露，由8月开始已经推出一系列同教育发展蓝图配合的老师培训课程，包括应用工作坊、研讨会等，期望老师至少认识一些基础知识，懂得怎样去规划结合学科，学好人工智能。另外，2627学年起48间获准扩容的直资学校可用额外学位录取自费入读的非本地生。蔡若莲解释，在直资学校先推是由于不涉公帑，亦都具备宿舍和非本地课程等的配套，相比津贴学校比较有条件，亦容易收回成本，认为做法比较公道。本港上星期日录得破纪录高温 36.9 度，社区组织协会副主席施丽珊表示，虽然政府在酷热天气会开放避暑中心，但是功能单一，只是提供临时休息场所。近年推出的社区客厅能够针对劏房居住环境狭窄的问题，促进居民之间的社交活动，认为未来可以根据各区的情况规划社区客厅，并扩大服务覆盖的范围。施丽珊在本台节目说，社区客厅功能完善，可以让居民在更舒适的环境里面活动和休息，从而节省家中电费，并获得更大空间感。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

0: 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8: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9: 每天愛你多一點。
7: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8: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0: 人色旅途，
11: 人色旅途。
10: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12: 星星相惜。
13: 今日咧，好高兴继续请嚟我哋身边咧，黄宇凡师傅喺度啊。我譬如睇呢个咩跆拳道，例如啊，其实我唔识噶。例如啊，可能咧，你只手咧要咁样出咧，就90度角咁样，咁就系为之靓啦。咁样啊，你只脚咧要踢到去例如系60度咁样啦吓。咁即係人哋有個所謂叫做系統喺度嘅，嚇，即係或者有個叫準則，有個標準喺度，將個標準化。咁譬如如果中國武術有冇呢一種咁嘅標準化喺度咧？我覺得有時如果制定一種標準化，先可以將佢去。慢慢去擴大喎，即係令到人哋係具體啲明白嘅。
14: 你講得冇錯，其實就係話咧，中國嘅武術同其他嘅國家嘅一啲武術咧，係有啲分別嘅地方咧。同你可以同佢本身嘅嗰個文化嘅後邊底蘊有關係，佢哲理有關係。
13: 嗯、
14: 因為中國嘅武術咧，你見到百花齊放嘅，
15: 係啊，
14: 乜嘢都有喺度，係咪？因為咧，中國人嘅思維其實就係話佢要包容到嘅。唔同嘅人咧有唔同做法喺度。比如讲咧，喺山入边嘅人咧，佢会利用啲竹去练习竹嘅拳喺、
15: 即系山入
14: 边，系山入边系咪？如果系船上系船上嘅人咧，佢船上佢唔方便出脚噶嘛，
15: 系啦，
14: 佢会设计到点样系船上生存。
13: 嗯，
14: 啊，即系唔同地方嘅人咧，唔同谂法喺度。嗱，
13: 啲马步稳啲嘅系嘛？
14: 其实大家都稳嘅，冇话系唔系，只不过话咧，你企喺船上嘅人稳，你企喺山上未必稳噶。
13: 系，
14: 企喺山上啲人咧，落去船嗰度未必稳噶。
15: 系，
14: 各施各法。呢、這个就话咧，中国人叻嘅地方嚟嘅，佢包容度非常之大。同时咧就话咧，你应该要按照你嘅优点去发挥你嘅特色出嚟，保护自己生存之道嚟嘅。咁、但系咧，我哋又要回翻嚟，头先淑敏所讲到嗰点就话咧，我点样练到更加容易推广啊嘛？系咪？呢个系需要嘅。咁我觉得就系话，中国人嘅思维下咧，佢会有一啲嘅模式嘅，佢点样谂呢件事啊？咁我哋覺得係邊個？我哋近年嚟，我哋推廣武術文化咧，去入到去嗰、那個學校嘅時候咧，咁我哋俾學校嘅青少年咁多青少年，唔通揀一個門派俾佢咩？
15: 係
14: 唔可以咁噶嘛？我覺得咁樣嘅話咧，會練到小朋友會局限咗一個位置。
13: 嗯，
14: 係咪？咁我哋設計嘅時候要練到佢咧，能夠對中國武術嘅元素、基本元素俾佢，然後對所有文化嚟講嘅禮節啊。对佢嘅身体健康嘅嘢，咁呢样有一个大方向嘅俾佢，然之后咧佢会知道咗，原来中国有咁多唔同嘅文化，不过我特别中意呢个门派嘅，我又中意嗰。

0: 門派嘅各自去尋找。嗱，呢個就話佢先有一個大嘅方向嘅理解，
1: 全面認識先。
0: 係啦，然後咧我可以選擇某一樣嘢喺度，因為我嘅新年頭先阿昌哥話齋嘅，佢高啲嘅，高啲嘅唔係要揾啲佢識先，高啲嘅嗰種權種，
1: 手長腳長。
0: 係啦，有啲唔係我身材係嬌小啲嘅，咁你揾翻嬌小啲嘅嘅嗰種嘅門派嘅位置練習，咁對佢嚟講先係最適合嘅。
1: 係，
0: 但係我哋點解我哋會呢個位置要特登講咧？我哋好多時候門派之見咧，我個人覺得啊，好多時就因為咧，我哋一入去嘅時候咧，嘅思維太窄咗喺度。事實上本身唔係咁嘅，嚇咁我哋我細嗰陣時啊，我自己學完我哋朱家教，我會阿哥教咗我，咁我會同啲同學係李家教或者其他教噶嘛，其他功夫噶嘛，咁啊一齊試下啦。試完之後咧，我有我贏嘅，你都有你贏嘅。跟住之後咧，咁阿哥就問我點解俾人整到嗰度啊？我咪話俾佢聽咯。唔係啊，我又整到佢嗰度，佢整到我呢度，我唔知點拆喎。跟住阿哥就话俾我听啦，嗱，我教你点拆佢，俾个散手俾你，佢就会用咧我哋朱家教嘅动作咧，教佢点教我咧点拆佢嗰招喺度。好，听日咧我用嗰招拆完，我赢咗。好啦，后日咧我就揾第二个再试下，大家玩下先。如此类推咧，我不断进步。但系三个月之后咧，我所有嘅知识其实都嚟自于我屋企嗰个权种俾我嘅解答问题嘅嘢嚟噶嘛。阿哥冇问题嘅，因为佢有嘅知识就系咁多嘛。系咪嗰范畴噶嘛？系解决呢个问题啊嘛。但系三个月之后咧，我会觉得我哋屋企嘅权咧天下无敌，
1: 系
0: 系咪呢个时候咧，你开始会唔容易咧去接纳人嘅嘢喺度，
1: 系。
0: 所以我建议咧，就而家我哋青少年学习一啲嘅时候，先俾咗一个方向阔少少俾佢，对中国文化嘅理解咧系点样，中国武术嘅理解系点样，然后咧先俾佢选择，哦，我点解要学呢样嘢咧？咁啊，佢有嘅特色。咁样就会冇。
1: 到时佢就可以由根据自己嘅兴趣，同埋根据自己嘅条件，
0: 系啦，
1: 嚟到去选择一个适合佢嘅武术。
0: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咧，我哋头先阿淑敏问到嗰样嘢话咧，我会建议，即系我自己觉得啊，就系当我哋推动呢个全民体育嘅时候咧，用我哋民族体育武术为例咁样情况嘅话咧，应该设计嘅就令到大家都能够接纳到，而且冇门户之见先嘅，
1: 系呢个好重要，
0: 呢个就开始
2: 呢个重要啊，
0: 系啊，呢、這个就有咗佢
1: 之见，
0: 系啊，佢嘅标准就出咗嚟啦，系咪？佢应该要嘅元素系乜嘢嚟嘅？佢嘅嗰个礼节系乜嘢嚟嘅？一定要包含住佢嘅礼节啊，佢文化嘅一啲嘅信息啊，咁呢啲全部都重要性嚟嘅，
1: 系
0: 系咪？
2: 师傅头先咧，世昌哥哥咪讲嘅上一集，佢话哇，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好多武馆。但是老实讲我都不是细他很多不过老实讲我又真的在我小朋友的年代呢我又不是真的见那么多武馆
1: 你没那么留意嘛女仔
2: 是啦但是我想问一下即譬如你去到香港这里推广中国武术困不困难呢
0: 困难噶，哇！我当时我记得2002年嚟香港嘅，我当时成半年系一个学生收唔到。
2: 点解要嚟香港呢文化同我哋本身内地嘅文化都唔同。
0: 其实你如果去内地行下嘅话咧，你发觉咧，比如我哋每周七个院，每周试七个院，七个院七个文化，即系话50公里之内咧，就已经系另一种文化喺度。我哋中国嘅地大物博咧，其实文化相当之丰富喺度，应该就透过唔同嘅走动嘅时候咧，更加令到我列练我哋嘅包容度喺度。系啦，咁我觉得系好感恩香港嘅，因为我嚟香港之后咧，经历咗好多嘢。但系咧，你听我而家讲广东话，虽然讲得唔系好正，但系咧，我系从前系一个字都唔识讲，我要从零开始。所以当时我嚟香港咧，成半年时间一个学生收唔到。最重要有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咧，唔懂得话俾人听我可以做啲乜嘢喺度。因为我比较着重运用
1: 实
0: 用嘅时候咧，
1: 实际啲
0: 嘅。咁我会散打之类喺度。咁我逢亲同啲家长讲翻嘅时候咧，家长就话俾我听：，我仔唔中意学，唔会学呢样嘢，即系觉得我好似教佢打交咁嘅情况。我就好觉得系一个奇怪嘅事嚟。
1: 系
0: 咁有一日咧。又系真系拍戏咁嘅，去即系沙田嗰边嚟嘅，沙田嗰边嗰阵时去到嗰度游荡紧喺嗰度位置，突然间望到其实有一个餐厅咧，门口写住招聘拳手，
1: 哦，
0: 招聘拳手，然后我就好开心啦，终于有一个行业好似啱我咁样，咁我一去门口咧，我就激动啦。當然又不是很識講廣東話啦，咁就衝入去就入去，唔知點解嗰個餐廳又黑掹掹咁。一個女仔經理嚟嘅，一個咧就係另外一個女士就喺度執台嗰啲嘢。咁女仔經理就係、是、可能得緊啲數啊，知唔知？咁我就攞住嗰個牌差唔多啦，話我要見哥，佢又聽唔明我講啲咩，我見哥我話見嗰、那個，咁佢終於明白啦、那個女仔，佢話你想見咩工啊？我話想見嗰、那個招聘拳手。啊，佢話咁你識咩啊？我話識散打，我識乜嘢

0: 即系我会讲好多嘅权啦。嗯嗯嗯都未讲完咧，跟住佢就笑咗喺度。佢话唔好意思啊，佢话我哋
1: 拳
0: 手
1: 唔系
0: 嗰啲拳手，唔
1: 系
0: 嗰啲拳手
1: 嚟，系我哋
2: 差妹嗰啲啊。
0: 系啊，系啊，冇错啦。
1: 哦，
0: 嗱嗰刻咧，其实系一个好大反转嚟噶。我经历咗好多之后咧，嗰刻其实。可以话咧压到我最后一个稻谷嚟噶，系稻草嚟噶啦。即系如果我过唔到咧，我就快死紧噶啦。
2: 系
0: 即系呢刻我前面遇咗好多挫折啊。嗰刻我唔知点样行到去沙田中央公园嘅，跟住嗰山公园入边咧，我就坐足半个钟头。半个钟头咧，我边度谂清楚啦？原来咧，即系我半个钟头，我快速谂下，究竟我系咪错咧？喺香港咧，同埋我系咪我哋啲嘢真系唔得咧？啊，即系咁嗰刻咧，我。半個鐘頭之內，我由細到大到而家嘅時候，我發覺唔係中國武術代表我好激勵嘅嘢喺度，好開心嘅嘢喺度。呢幾個月喺香港咧，我見到好多其實係我唔了解嘅嘢，我要改變我嘅態度，改變係好重要嘅。因為呢個世界唔係話對你唔好啊，而係話咧你唔好用佢角度去諗嘢喺度，你淨係用你嘅你自己諗嘢喺度。咁你用你自己方法話俾佢聽咁樣，你唔了解呢個社會啊嘛？呢件事咧入到呢個餐廳嘅時候，練到我明白啦，我唔了解呢個社會喺度，所以我而家要即刻要做嘅，要改變嘅就話咧，我嚟緊一段時間咧，我要去了解呢個社會，究竟我可以俾到啲乜嘢俾大家，我幫到啲社會乜嘢喺度，呢個先最重要。結果就我就用咗兩年時間咧，係從事唔同行業，我開始識咗好多朋友，好多唔同嘅人，我亦都放開咗心啊嘛。
2: 系啦，
0: 先可以发展。
1: 我冇谂过阿师傅话，结果佢用咗两年时间去从事唔同嘅行业。
0: 喂，真系噶，因为我觉得我要了解唔同嘅嘢，我识唔同嘅朋友，我放下我自己嘅所有嘅嗰个我专业嘅专业知。你唔好以为你好叻啊，因为你嘅嘢你讲唔清楚俾人听咧，你根本就系一个笑话嚟。
2: 或者你又理解错误人哋啲嘢。
0: 系啊，冇错啊，冇错冇错。所以我重新放大呢个经历咧，令到我改变得好紧要嘅。喺武术入边练习咧，你要懂得放下你自己嘅呢个。好重要，同埋我哋读教育学噶嘛，嗰阵时读大学嘅时候咧，出嚟做老师噶嘛，我竟然忘记咗四个字，好重要嘅。
2: 系边四个字？
0: 因材施教。因为咧呢个社会，大家你想要将呢样嘢俾大家受益到嘅话咧，即系你当所有人都学生嚟讲，咁你应该喺企喺佢角度去睇啊嘛。
2: 系啦，
0: 你根本就企喺你自己角度睇，你根本就冇做因材施教，
2: 你只系将一套教材。
0: 冇错啦，系你觉得好好嘅，俾佢
2: 同个学生啫，
0: 唔啱噶嘛，系咪？你应该系佢啱能够做得到啊嘅嘢，去帮到佢先系最重要嘅。所以呢个咧练到我好大反思，所以练到我咧后来几年之后咧，我重新再嚟过嘅时候咧，咁我嘅学生就嚟自全世界唔同地方啦。我帮外国嘅 EMBA 设计课程啊，唔同大学啊或者香港嘅嘢，咁变咗你多咗角度唔同啦。咁我觉得呢个就系嗰啲转变啦。银色旅途，色旅。

0: 晚上7:48。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你嘅 portfolio 入面最重要嘅资产系咩呢？你层楼、股票、基金、债券，每个人最重要嘅资产系你嘅精神健康啊！
3: 逢星期日下昼5:30，财智双打节目时段内，主持胡孟清同魏美珍会访问精神科专科胡子田医生，同大家一起探讨精神健康话题，分享专业知识同埋实用资讯，鼓励及早关注心理健康。以上环节由丹麦宁北大药厂赞助播出。
4: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3: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5: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5: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6: 陈以缇、
5: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6: 艺术。

0: 旅游、
1: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7: 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8: 惺惺相惜。
9: 哇！真系越听就越精彩吓、
10: 啊。我冇谂过阿师傅咧，连眼镜都识讲噶嘛。
9: 其实佢头先讲嗰个拳手咧，简直好似系阿星爷啲戏嚟噶，你明唔明啊？净系周星驰咧，
11: 我真系咁嘅情况。系咯，
9: 抢咗人哋嗰个拳手版，就谂住去打拳。点知人哋系差妹嘅酒吧嚟噶。
10: 系，
11: 我当时又真系咁嘅情况，所以嗰啲经历咧有啲相似嘅。咁好多位置咧，我练到我学识好多嘢嘅。咁但系嗰刻之后，我放下自己之后咧，我发觉就多咗好多朋友，
9: 系
11: 好多人愿意接纳我，同埋咧就教我好多嘢，包括我点讲广东话啦，同埋我哋佢哋会分享俾我听，唔同行业啲人会分享俾我听，会点
9: 反应，
11: 系反映翻呢个香港嘅情况系点样，
9: 啲人系点啊咁
11: 样。冇錯啦，
9: 最重要啊！
11: 大家嘅一啲習慣點樣啊，都會分享俾我聽。呢、這個就令到我好快受益嘅。
10: 同埋我覺得咧，師傅有一樣嘢好厲害咧，其實佢係會用。我諗呢個就係亦都係好多而家年輕人啊嚇，好多年輕人缺乏咗嘅一種諗法。你企喺佢嘅角度
9: 去
10: 諗，即係你企喺他人嘅角度去諗，其實可能個思維就有唔同噶啦。你得出嚟嘅嘢就有唔同噶啦。
9: 我哋细细个咧，已经有长辈同埋老师教我哋四个字嘅，但系而家啲后生仔应该好多都唔会用嘅，逆地而处，明唔明啊？
11: 系
9: 啊，系咪啊？即系你用翻佢嘅角度，企喺佢个位置去睇翻啲嘢，同你企喺呢个位置睇系唔同，
11: 冇错
9: 吓，就呢个好重要咯。
10: 而家香港有句就即系我哋都有一句叫做换位思考咁样，
9: 系啦。
10: 咁但系即系系啦，有几多即系巧得咁样做咧？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重要就是成功的关键一步。师傅嚟紧落嚟有啲咩大计呢？
11: 冇噶，我系继续推广文化，呢个系我哋即亦都系我自己当时功夫梦嘅一个
9: 功夫梦。
11: 系啊，因为我要入大学咧，就系一个功夫梦，即系因为我觉得我要了解呢样嘢更加好，同时就话点样去将呢样嘢话俾人听。咁只不过话咧，除咗你嘅历练越嚟越多之后咧，你嘅可能会有升华啦，系咪？升华咗之后，即系话咧，你初头你可能纯粹就系一个我能够教几多个学生啊。
9: 系啦，
11: 但后来你会发觉咧，唔系，当你好多人都可以受益到，同埋更加多方法之后咧，你可唔可以帮到更加多嘅教练员？都可以帮更加多人喺度。啊，然之後跟住你再去嘅時候咧，你要發覺唔係，因為我哋香港都其實唔單止香港啦，全中國都一樣啦，人口都係會老化。
9: 啱啊啱。
11: 係咪？其實我哋喺好多時候，我哋有冇諗下咧？其實我哋大家可能年輕人覺得好好嘅嘢，但係有冇喺佢哋角度睇下咧？
9: 係啦。
11: 咁我哋好多老人家需要幫手噶嘛？咁我哋嘅文化既然咁好，點樣可以更加專業地、更加有效地咧幫下啲老人家咧？呢個又係一個方向嚟噶嘛？
9: 啱啊！
11: 所以我哋喺疫情期間咧，其實已經開始嘅，我哋會幫一啲嘅長者中心嘅，咁我哋會同佢網上同佢教學嘅。老人家好叻噶，其實佢哋激勵翻我哋添啊！佢攞翻個 iPad 出嚟，然之後或者電話出嚟，佢師傅你講啦，我就跟住你學喺度，可以咁樣做
9: 嘅。疫情嘅時候，
11: 疫情嘅時候係啊，佢竟然可以咁樣做，但係而家佢已經習慣咗噶啦。
9: 啊！
11: 其实我当时都觉得系我要好好地做呢一类型嘅事嘅，咁我觉得就当时都系做咗好多，咁变咗要教佢点样咧系从做运动嘅概念开始，一起身应该点样做，做运动之前做啲乜嘢喺度，中间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嘅，即系做完之后要点样，其实呢啲嘅程序好重要嘅，
9: 啱啊，
11: 系咪？反而咧佢哋唔担心佢冇嘢学。 但係佢需要一啲程序啊，佢清楚
9: 有步驟，
11: 係啊步驟，所以我覺得

0: 长者咧，其实我哋好需要去帮手嘅。跟住就话咧，我哋而家中华文化入校园啦，因为学校已经系而家成个大局嚟噶啦，都要做噶啦。
1: 算唔算喺学校推广困难咧？有冇阿小明哥嗰啲咁嘅即系谂法咧？去喺学校推广好困难，其实都唔单止净系阿小明哥一个咁样讲嗬，即系都有好多人咁讲话，喂喺学校推广武术。其实都困难嘅，
0: 的而且确，但系我哋多年嚟一直都同唔同学校合作嘅，
2: 系
0: 啊，即系头先听咗啦，我第一个讲座就系中学老师嚟嘅，咁当中我练到我咧系当时我本来想入学校去教学生啦，但系因为嗰次讲座之后咧，因为咁样嘅感觉咧，练到我就唔系啦，未来我要走好多学校，我需要做嘅唔系技术教，
2: 唔系一间啊，
1: 系
2: 啦，系唔同嘅，
0: 系啊，
2: 可以扩阔嗰个即系推广，
0: 系啊，而且系呢个理念啊。因为特别是老师，大家要共识。刚才淑敏都是话斋嘅，老师可能咁问谂是正常的，他都不知道。咁正系因为咁样咧，我当佢一张白纸。咁我哋需要嘅做嘅咧，我哋推广者嘛。咁你需要做嘅就话咧，好好地话俾佢听系乜嘢嚟嘅。咁佢可以话俾更加多人听噶嘛。系咪？所以我哋多年嚟走唔同嘅学校，不断去做教师发展一啊，唔同嘢，我都会做啲讲座喺度，做咗好多嘅。咁近年嚟，我哋会推动多啲嘅青少年啊，因为喺好多老师都明白呢样嘢喺度。虽然头先讲嘅系唔容易，但系有方法嘅，我觉得系有方法嘅。呢几年时间，我哋都比较成功地去推动到一啲项目咧。原因就因为咧，其实我哋跳出一个纯技术啊，纯体育啊嘅概念喺度，我哋更加要走向一个咧。教育的概念，
2: 所以他除了话喺武术方面咧，一路咁样去即系叫传承啦，发扬光大啦吓，咁其实咧喺教育方面咧，同埋喺即系帮助长者方面咧，佢都做咗好多功夫，甚至咧即系最近咧，惩教处都邀请你担任一个位置，系咪啊？
0: 系非常感谢呢件事啊，又系令到我都非常之开心啊，好鼓励嘅，因为惩教处佢都系一个叫做香港惩教处。战术演变啊，防卫术嘅一个顾问喺度，咁因为有佢啱啱成立咗一个新嘅学院，呢、這个学院都非常之影响力大啦。咁呢个角色上嘅扮演咧，其实唔系我技术上，因为嗰啲教官都好叻噶啦，佢哋好懂得点样去处理嘅。但系我哋会喺我哋专业上咧，我哋同一啲嘅医生团队啦一齐咧，俾一啲嘅意见就系话咧，其实我哋喺我哋角度睇，点样会更加好去执法嘅时候咧，又可以保护到自己，又能够企喺我哋国际地位上嘅一个城市入边嚟讲咧，令到更加能够有效率去处理一啲嘅安全处理问题喺度。所以呢方面嘅，咁令到我觉得系好感谢惩教处嘅信任。
2: 苏敏啊。即系听咗阿黄师傅连续两集讲咗俾你听，佢个成个嘅一啲前半生少少嘅过程咧吓，唔系大部分前半生少少过程咧，你觉唔觉得佢咧好似我哋励志人生嗰个环节嗰个即系主题一样嘅佢个人生系咪啊？即系好难得吓，咁后生咁年轻有咁多作为啊！多谢晒你，
0: 多谢唱歌，多谢淑敏，
1: 多谢晒，
2: 有机会再嚟倾下，迟啲好唔好啊？
0: 好
2: 听，好动听啊，系咪？啲笑话好好笑，
0: 真实噶，唔系笑话嚟，
2: 我知。
1: 好啦，今日再次多谢晒黄师傅咧，一连两星期上嚟，我哋惺惺相惜啊！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留到下集再见，拜拜。
0: 好，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八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深圳市气象台晚上发布全

0: 指雷电预警信号，并针对部分区域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全市随即进入暴雨戒备状态。气象台预计雨势在晚上大约7点起自西向东影响深圳，最大每小时雨量达到30毫米左右，并伴随强雷电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今次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涵盖珠江口、深圳湾、南山区和宝安区，暴雨黄色预警就覆盖南山区、福田区、宝安区、光明区、龙华区、珠江口和深圳湾。当局呼吁市民留在安全地方，并落实各项防风、防雨和防雷电措施。由于上述区域存在山洪风险，当局提醒市民特别注意防范暴雨可能引致的局部地区水浸和山洪等灾害。内地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早前在湖北武汉演出期间，因为即兴更改红色经典歌曲歌词，被指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遭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立案调查。受到事件影响，郭德纲原定今日在陕西西安举行的演出已经被取消。内地传媒报道，郭德纲上个月在武汉一场京剧演出中饰演济公时，将抗日电影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原歌词《眉山湖上正悄悄》改为《紫禁城中正悄悄》，并在结尾加入《我佛爷如来爷》、妈咪妈咪空等戏约唱词。演出内容随后在网上引发争议，有民众向武汉市文旅部门举报，武汉市文旅局证实已经对此立案调查。西安浐灞保利大剧院亦都证实，原定今晚举行的演出已经接获取消通知，目前正为观众办理退票手续。英国剑桥大学前教授亚代当地星期五下午被发现倒毙在伦敦南部住所，终年41岁。英国首相贝安德形容事件是多个层面上的悲剧，呼吁公众进行反思。贝安德在访问康沃尔期间向记者表示，现在不是急于下定论的时候，而是一个需要反思的时刻，公众应该好好反思事情为什么会演变到这样。伦敦警务处表示，救援人员在星期五下午接报到场后，证实亚代当场死亡，目前将案件列作突发且非预期死亡，但是相信无可疑，案件已经交由法医调查。亚代家族发表声明，表示对亚代离世感到极度震惊，家族在声明中痛斥针对亚代的失实报道和长达几年的骚扰。亚代在2023年获聘为剑桥大学教育社会学教授，当时年仅37岁，是剑桥大学900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黑人教授。不过亚代近期卷入学术抄袭和履历造假的争议，并在这个月初辞去剑桥大学教授职务。土耳其东南部迪亚巴克尔省今日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载住家族成员前往参加婚礼的小巴在行驶途中翻侧，造成至少5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包括两个幼童。土耳其 NTV 电视台报道，涉事小巴载住同一个家族宾客，原定前往东南部城市穆什出席婚礼，当车辆驶至迪亚巴克尔省的克洛扎镇时，车辆突然爆胎，随即失控后翻侧。救援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证实有两个乘客当场死亡，其余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抢救，但当中三人因为伤势过重不治，令到死亡人数增至5人。当局证实死者包括一个10岁和一个4岁儿童，目前11人留医，当中三人情况危殆。迪亚巴克尔省政府表示，已经就今次交通意外的事发原因和具体情况展开详细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

0: 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1: 爱华压热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站。爱华压热优质服务中心，港铁尖东站8号铺近出口。
2: 放债人牌照号码1812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5: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 JY， 我最想在台庆度听到 Amy Lou 唱蓝艳，因为呢一首歌那种蓝艳那种精髓就是慢慢渗出来，那些蓝色慢慢渗出来，在 Amy Lou 把声音唱出来，那个感觉是非常之有趣的，所以希望他会唱。
4: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7: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的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的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6: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8: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6: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9: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10: 大家好，又嚟到新一集嘅妙手人心。呢两个星期嘅内容咧，系颠覆咗大家嘅认知嘅。上一个星期我哋讲到食生果唔一定代表健康，今日咧要讲嘅话题咧就系运动亦都唔代表系健康嘅。医生嗬，都有时
11: 最
10: 紧
11: 要识拣食同埋识做啊。
10: 系啊，运动员都经常咧有劳损啦，有受伤啦。今日我哋系请到一位物理治疗师啊，钟慧文博士啦，同我哋讲下运动嘅创伤，尤其是咧近期好兴话。玩 pickleball 啊，
12: 冇错，
10: 系啦。咦，你系咪啱啱打完啊，钟博士？
12: 但系呢排都有玩下嘅。
10: 陆医生有冇玩过？
11: 我同啲小朋友玩过。
10: 你觉得好唔好玩咧？
11: 因为我就系同啲有侏儒症嘅小朋友打，系啦。咁啊，其实系同佢其中一个家长打，
10: 系
11: 咁啊，打咗几下，咁就发觉易识掌握嘅。系啦，但系打两三球之后就发觉，哇，好难，好易受伤，所以特登要揾阿钟博士嚟讲讲。
10: 因为咧，我见运动咧有一种病叫做网球手啊嘛，系啊，听人讲话即系打得多啊会有网球手，咁啊即系将网球就label咗同创伤啦。咁啊 pickleball 咧其实。 就咁睇咧，好似輕長啲嘅，輕巧啲嘅、相對網球啦、或者壁球輕巧啲，係咪嗰個受傷嘅機率都會比較少啲咧？
12: 呢個就係有啲誤解啦，絕對唔係嚇，即係我當然啦，呢個運動最近好興啦，

0: 咁所以即係變咗參加人數就突然間多咗好多。咁所以咧，你問我咧，日日我都做緊
1: 新證
0: 波受傷嘅新證。係啊，即係咧有乜嘢嘅唔同嘅一個水平都有嘅，好高水平嘅即係
1: 選
0: 手級啦，去到甚至上咧即係普羅大眾啊，而且呢個運動咧，因為男
1: 女
0: 老少都系中意噶，所以间唔中会有啲即系比较年长嘅朋友，你会揾我哋噶，所以呢个都几得意噶，
1: 系
0: 个年龄层好大。
1: 咁呢一种都系相对比较新兴嘅运动啦，起码我读书年代未听过 pickleball 啊，我都系近几年先听到呢个新嘅。
2: 你叻啦，近几年
1: 系咯，近几个月，
0: 其实都好耐噶啦，几十年噶啦，即系喺美国嗰边咧就好 hit 噶，咁咧就即系。你講得啱嘅，呢幾年咧喺亞洲區都發展得好快好快嘅。香港就我諗依一兩年啦，你見到好多場啦，即係好多一啲商場入邊啦，都變成一個 pickleball 啦，一啲工廈入邊啦，當然都有冷氣啦。咁甚至上咧好多唔同嘅即係鄉村俱樂部啊，將一個嘅網球場解開變四個。啊！啲網球場而家就冇乜人嘅，隔離嗰個壁球場咧就可能有二三廿人喺度嘅喎，咁所以咧其實都幾得意噶，好熱鬧嘅一個活動啊！
1: 係，鍾博士，你識打邊幾類球類啊？
0: 我就乜都玩下嘅，不過而家就因為就年紀大咗，都少打咗啲嘅。不過 pickleball 咧，我都有玩嚇，入門檻好低，係啊，特別我哋
1: 即係容易上手，
0: 容易上手。
1: 係啊，我都打過。
0: 你嗰陣時你打開 band ball， 打開羽毛球，都諗住收山嘅啦。呢啲時候以為有個好似冇咁快，係咪啊？咁你咪走去試下咯。但係打落就好似六二十麻仔，唔簡單。
1: 系唔简单，
0: 绝对唔简单。
1: 嗱，我都有打波嘅，我有打羽毛球啦，同埋壁球啦。啲人问我，即系我啲球感都 OK 嘅。啲人问我，点解你会识打？我话冇啊，见到个波咁咪见到个目标咪拍埋去，就咁简单，冇咩技巧可言嘅。我觉得系咁样，但系当然呢一个唔系正确做法啦，应该系有好多技巧啦。相对我哋熟悉嘅网球、羽毛球，pickleball 喺运动嘅模式或者节奏上面，佢哋有啲咩分别？
0: 嗱，其實網球就快好多啦，即係我覺得 pickleball 對我嚟講咧，似一個 mini 嘅 tennis 嘅
1: mini tennis
0: 係啦，但係咧就咁啊就中招啦嚇，因為咧其實咧佢比起mini tennis 咧快好多。再快啲，因为其实咧，当然咧，而家越打大家越即系都个技术提高咗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就见得到咧，佢嗰个有啲规例啦，亦都令到我哋会系即系有啲区吓嗰个 kitchen zone 咧就唔准系做 volley 噶嘛吓，即系咁所以咧，其实咧好多咧都要即系弯低条腰，个时间比较长而且打波咧嗰个密度咧非常高啊，即系咧而家。亦都咁講啦，你見到好多賽事好高水平嘅，打極都唔死嘅，可能來回啊，係幾十板至一百板，咁你諗下，比起網球多好多，咁喺嗰個運動量方面咧，又貼近啲即係羽毛球喎，但係羽毛球咧個跳動多嘛，咁但係 pickleball 咧貼地啲，即係
1: 低啲嘅，
0: 低啲嘅，咁所以咧其實咧都各有好唔同啊，所以嗰種玩法。哦，或者你可能比較埋乒乓波添啦，其實就唔好以為攞住一塊大啲嘅乒乓波板，絕對唔同啦，所以咧，其實咧嗰個技巧嘅掌握亦都好唔同。我哋可以見嘅打網球嘅朋友咧，如果講受傷嚟講咧，佢哋相對係少啲上肢上面嘅受傷，因為佢哋個 footwork 做得好好嘅，下肢做得好好嘅。但係咧就喺個即係手方面咧，亦都掌握得比較理想，好多 volley 咁變咗咧，佢哋打咧比較上掌握好啲。但係咁佢哋咧個速度會快啦，所以咧網球嘅運動員咧打 pickleball， 我哋見多啲下肢受傷。另外一部分咧，如果打乒乓波嗰啲咧过嚟去打翻 pickleball 咧，又有好特别嘅，就系佢哋咧用咗好多 band ball 好多手腕嘅动作。我哋见佢上肢嘅受伤系比较多嘅。
1: 哦，因为佢惯咗习惯用手腕，
0: 系啊，佢用咗好多细嘢，用咗好多腕嘅，咁所以咧其实咧有啲咁多唔同噶。
1: 好，咁你常见即系会系从即系新学 pickleball 嘅人受伤几率多啲，一定系由不同嘅球类转过嚟玩嘅多啲咧？
0: 各有各，新嗰啲咧就林林种种乜都有，因为咧其实咧手脚方面咧都需要重新协调，咁所以咧其实嗰个平

0: 分啲。但係如果轉嘅咧，頭先我哋咁講啦，轉咗 sport 嚟玩嘅話咧，打乒乓啊嗰啲咧，咪上肢比較多啲咯嚇。咁啊，打網球嗰啲普遍嚟講咧，下肢就會受傷比較多啲嘅。咁但係我哋都睇有啲咧係可能係年長啲嘅，年長啲嗰啲朋友咧，好多時嘅投訴就點樣？因為都要彎低條腰多，所以咧其實佢哋可能喺個身體上面咧有啲退化症狀。咁所以咧腰啊、膝關節啊嗰方面嘅受傷，我哋常見。
1: 嗯，
2: 阿鍾博士，其实听你咁讲咧，其实好多嘅风险，其实本身如果处理嘅风险处理得好，即系话我好学得，即系有学过、有练习过、有热身、有按部就班，其实对身体好，
0: 绝对能
2: 够。你又弯啊，又运动啊，又上又落咁，只不过系。即係不苗助長或者輕視咗個風險就大禍啦。
0: 冇錯啊，所以其實大家冇諗過佢咁容易受傷啫嘛。咁所以嗱，我都同大家講呢、這個受傷係唔少嘅。所以咧，頭先陸醫生所講個嗰部分咧好緊要。第一樣嘢認清佢原來唔係一個咁簡單嘅運動，
1: 唔好輕視佢。
0: 係啦，第二樣嘢其實佢有一定嘅技巧，技巧做得唔好，其實傷患就會嚟。好啦。呢兩樣嘢做得好啦，打波嘅時候都要做足熱身嘅嚇，同埋咧加一啲適度嘅訓練啦，俾自己咧做好啲、預備好啲嘅身體，先至去參加比賽。其實任何嘅運動賽事都可以減低好多嘅傷
1: 害。鍾博士，我有一條問題啊，嗱頭先話由一種運動轉去。另一種運動，因為你適應唔到個節奏啦、模式，好容易受傷。咁我想問一個問題，其實一個人應該佢係種種運動都去玩，樣樣都去玩，定係嗰段時間就好專注玩嗰樣運動咧？
0: 其實呢個好睇好個人嗰個喜好嘅，係啊，所以咧你問我咧，我就好中意所有棒類嘅嘢嘅，
1: 乜都識，
0: 係啦，咁啊乜都識，
1: 但係轉嘅喎，要轉嘅喎，係
0: 啊，有時都要轉下毛嘅，即係當然咧玩嘅時候咧循步漸進咯，即係每一樣嘢如果啱啱開始嘅話咧，我會建議即係慢慢加到個強度，中間亦都足夠要休息。啊，咁咧唔好话即系见到有身体上面有痛症啦，咁仲拣嚟，咁其实咧咁样就边一种运动都玩唔到耐嘅。
1: 嗯，有啲为咗要去攞奖杯啊嘛。
0: 咁啊，呢个冇办法啦，你行到去嗰个阶段咧，
1: 跪住都要去打，
0: 就冇办法噶啦，嗰啲要扎住上噶啦。
1: 系啊，好，咁我哋休息阵先吓，转头翻嚟继续延续我哋嘅话题。
3: 妙手人心，
4: 晚上8:18。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利贸发局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8月食住买网站上嘅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7: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0: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9: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0: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尧，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2: 自己想当年洗头求其冲下就算，洗头啫，咁样用啲水湿咗就叫做

0: 咗啦，觉得水系万能嘅。咁但系咧，偏偏嚟讲咧，头发喺个头皮上边嚟讲咧，就有几个可能都唔知嘅。
1: 我没有为你哭过。
0: 第一个咧就啲尘啊，污糟嘢啦。咁第二头皮咧就会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咁啊牵住个油脂同埋角质层。咁如果系适当咁有头屑嘅话咧，这个就正常嘅。咁如果你头皮油脂多嘅积聚，嗰个角质层系分裂得好快，就变咗有头皮屑啦。头皮屑嚟讲咧，呢样嘢咧就可能有菌啦。咁啊牙孢菌群呢样嘢咧就变咗积聚咧，就影响你头发嘅生长。
1: 男人怎可以任由泪水？
2: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3: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2: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4: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5: 好，继续翻嚟妙手人心啊！今日有物理治疗师啊，钟慧文博士啊，同我哋倾下偈啊。咁咧有一种病咧叫做网球肘，
6: 系
5: 原来真系同网球嘅选手有啲关系，密切啲嘅。
6: 冇错冇错，其实咧网球肘咧系指紧我哋嘅手踭嘅外侧呢个位置，啊嗰个骨咧有痛嘅。咁其实咧呢度咧系一扎咧肌肉咧系帮我哋负责咬起我哋嘅手腕咧，诶一个共同黐喺度嗰个位置。
5: 咁打壁球、羽毛球会唔会有？
6: 都有噶，其实佢。统称嚟啫嘛，咁其实咧，你同 Michelle 先，你问我网球肘系咩人会有出现问题？打网球打得唔好，好似我呢啲冇
5: 姿势唔好咯，即系
6: 姿势唔好咧，有时去顶啊顶嗰啲波啊，因为咧呢个动作咧，好多时就系打嗰啲单反咧，嗰啲 bad hand 咧，咁所以咧其实喐好多呢啲动作，有时揸个 grip 咧都揸得比较上频密啊，咁所以咧收放，再加埋啲手腕，有时可能对方俾多啲上旋唔够力，你 hit， 咁呢啲状态就嚟噶啦，咁所以咧网球肘咧最主要咧都系讲紧打得唔好。哇，这真系咁，真系打得好频密，好频密嘅，
5: 咁
6: 系啊，你一千几百下反而冇问题嘅，但系可能去到几千下嘅、几万下嘅，咁啲问题咧，劳损就会嚟。
5: 费特纳同埋祖古荣唔知有冇咧？
6: 佢哋冇呢啲问题嘅，佢哋有另外啲问题嘅，系啊，但系好多网球员咧，因为呢个劳损都会引发咧一啲前手臂嘅痛楚咯。
5: 咁我哋头先讲 pickleball 会唔会都有同一个问题啊？
6: 一模一样噶，其实咧好多。手踭呢方面嘅痛，因为咧佢都要揸紧我哋嗰块球拍啦，而且都好密集咁样去转动嘅，咁所以咧呢啲动作咧，其实你可以咁讲啦，其实系 pickleball 爪。其实都同个 tennis elbow 系一模一样嘅。
5: 头先有讲到另一个问题，除咗手部嘅痛或者系伤之外，腰系咪都会比较容易出现喺 pickleball 嘅受伤行面？
6: 多嘅，因为大家都知道好多时打个厨房区啦，即系其实都要弯低条腰咧去即系做一啲好贴网嘅动作，希望唔好话打得太高，令到俾人哋就窝里就冚死啊嘛。咁所以咧，其实咧如果有打个 pickleball， 你知啊，对手如果真系厉害，来回波多咧，弯低条腰嘅时间好。长嘅，咁嗰个咧就其实真系几辛苦，所以咧我哋点都建议一定要做足嘅热身，喐定条腰啊，拉翻松啲筋腱啊。如果唔系，其实本身可以伸多啲嘅，后边啲筋腱都扯实你，哦一个唔觉意就有机会拉伤，甚至上咧好多劳损性嘅问题出现。
5: 嗱，讲开热身，通常啲教练咧都未教你姿势技巧之前，就教你热身先嘅，
6: 系
5: 不断咁样强调，好重要。咁唔同嘅球类佢哋熱身嗰部分係咪個重點都唔同咧？
6: 非常唔同噶，其實所以即係我哋做物理治療師咧，去親睇波咧，一定係早半個鐘頭入去嘅。最主要去睇人哋熱身點做嘛，偷師咯。其實咧好多好特別嘅熱身嘅運動噶，去避免咧一啲唔同嘅運動有唔同嘅受傷。我諗講一個即係整體嘅做法啦。佢其實咧，我哋熱身咧就有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咧。就是将自己的身体提高个温度先，咁所以咧，其实咧，我会建议咧，一开始咧就去抓下先，去跑下啲慢跑啊，令到自己咧提高啊，咁咧其实咧，如果学术嚟讲咧，系增加一度左右嘅体温嘅，
5: 攞个量一量佢先。
6: 如果你真系量到多一度咧，

0: 咁个效果会好好多嘅吓，咁啊，即系所以咧，我哋先热咗，跟住咧就拉我哋一啲即系整体成个人唔同嘅即系一啲嘅地方啦。咁你可以跟住即系咩嘅一啲惊自己唔记得，由个颈开始，跟住手啊、膊头、手踭、手指，跟住之后腰，跟住脚一路落去，即系要拉嘅肌肉咧，拉几下，咁其实咧每度定喺度十零秒就得噶啦。第三部分咧呢、這个重要，我哋叫 specific warm up， 即系一个特定嘅一个热身嘅一个部分。咁系做咩咧？就系、是、其实我哋模拟翻我哋去打波常做嘅动作，吓、好似你打 pickleball 嘅，你就会去做一啲即系volley 嘅动作啦，做一啲低波啦，跟住或者去做啲开波啦。呢、啲其实就系叫翻醒我哋个别嘅肌肉，准备去做、這個、呢个咧。去保障我哋冇容易受伤嘅机会。
1: 头先你都讲过话，即系腰部容易比较受伤，咁啊做多啲腰部嘅
0: 其实佢手脚腰都多受伤、所以咧，其实我就觉得呢三部分都一定要做嘅。
2: 即系如果你话我哋去呢啲波类游戏咧，系起码系唔似一个人玩噶嘛。譬如我跑步，一个人一跑咁样，呢啲咁你起码嗰个大家倾下偈啊，一齐做啊。即系咁，其实嗰个本身都系一个价值嚟嘅，
0: 系噶，都几 social 噶，专业啲啊嘛。而家即系我哋好多，即系特别，我觉得年青人而家好对运动或者对健康系好关注嘅。所以咧，其实咧，我喺呢度讲完，佢唔做又唔认啊嘛，系嘛。所以我哋都要做多啲咯，提倡多啲。你见到个场上面多啲人做热身系认嘅，其实讲真，大家就会即系认真嘅咯。
1: 系啊，吴医生，你可以跑完步之后先至去打波咯。咁你已经三部分已经做咗一部分先啦 ，warm up 嗰部分。
2: 我而家先发觉我琴日错咗啊，
1: 调转咗。
2: 我第一同第二调转咗啊，
1: 即系你应该系跑完步先至去打波，而唔系打完波先去跑步。
2: 好，记住。
1: 跟住医生仲钟博士仲有人哋话 cool down 都好重要噶。
0: 系啊，嗱 ，cool down 咧其实咧系另外一个好相似呢个 warm up 嘅，不过咧就少咗个 specific warm up 啊。咁其实咧佢个用意咧就系。慢慢跑翻啦，拉翻筋啦，咁呢个咧系将我哋嘅身体咧上边嘅体温啊，或者系身体嘅状况咧，慢慢由一个好 excited 嘅阶段咧，一步慢慢降落嚟噶，咁所以咧呢一啲咧，如果对有啲朋友咧，本来可能都系即系有多伤患喺身啊，或者甚至上咧，佢系本身系容易有机会咧系啲心脏上面嘅问题咧，咁呢个系好嘅，你谂下只镬。消熱咗，突然間這一聲整落去，其實唔係幾健康咯。同埋有啲朋友咧都會留意嘅，如果參加比賽嗰啲咧，我哋喺 cool down 咧都有咁講過，有啲科學咧有咁提議咧，佢係會提升我哋快啲回復身體。咁你諗下，聽日又有比賽，後日又有比賽，其實邊個打到去決賽，邊個就冠軍，所以大家鬥命長嘅啫。咁所以邊個少受傷嘅機會大，多做 cool down 機會就勝。
1: 我成日睇波咧，见到啲球手咧，去到中场咧，佢哋 break 嘅时候咧，都会有个专人咧帮佢按下摩。咁呢个有咩作用咧？
0: 其实咧，而家都少咗净系按摩啊！你见到佢哋好出地咧，系自己主动去做翻啲运动，跑翻下啲梯啊，跟住之后咧冲线下，或者都有时又会猜翻两球波噶。因为咧呢个系避免佢受伤，咁先至行得远啊嘛。咁所以咧好多时都系噶啦，一冻咗落嚟再翻下呢一个机会受伤嘅机会。越大，特别系如果即系冇玩一段时间呢个运动，或者甚至上年纪比较大啲咧，我强烈推介系要热翻身先好玩翻。
1: 好，为咗行更远嘅路啊，
0: 系有冇错啦，
1: 多谢晒钟伟文博士今日接受我哋访问。妙手人心，
3: 晚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且在演练之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和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说演练整体运作 相信当局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今次演练新增

0: 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和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各部门随后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在过关的时候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且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其后再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令到车辆未能够按原定路线进入口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当局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以在明年底或者是200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话，整个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并且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和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目标是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具协同效应的物流生态圈。他说今次选定五幅地，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属于首批发展，可合并成较大面积的土地，亦都可以按原先划分作个别发展，形容是极具弹性。局方将会举行简介会，并且邀请业界说明具体发展方案。本港上个星期日录得破纪录高温 36.9 度，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表示，虽然政府在酷热天气会开放避暑中心，但是功能单一，只能够提供临时休息场所。近年推出的社区客厅能够针对㓥房居住环境狭窄的问题，促进居民之间的社交互动，认为未来可以根据各区情况规划社区客厅，并且扩大服务覆盖范围。施丽珊在本台节目指出，社区客厅功能完善，可以令到居民在更舒适的环境中活动和休息，从而节省家中的电费，并获得更大的空间感。应环境及生态局的邀请，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赵鹏率领代表团来港，展开为期四日交流参访，今日结束行程离港。环境及生态局发言人话，这次访问标志着藏港两地合作迈上新的台阶，局方将会继续发挥香港在食品贸易、绿色发展等领域的独特优势，同西藏自治区当局保持紧密沟通，共同为国家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代表团访港期间，同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会面，就农产品和食品贸易以及绿色发展等议题交换意见。环境及生态局亦都同西藏自治区政府商务厅签署合作备忘录，加强双方在食品领域合作，协助西藏优质农产品和食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另外，代表团先后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和处理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陈伯厘会面。深圳市气象台夜晚发布全市雷电预警信号，并且针对部分区域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全市随即进入暴雨戒备状态。气象台预计雨势在夜晚大约7点起自西向东影响深圳，最大每小时的雨量达30毫米左右，并且伴随强雷电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今次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涵盖珠江口、深圳湾、南山区和宝安区。暴雨黄色预警就覆盖南山区、福田、珠江口和深圳湾一带。当局呼吁市民要留在安全的地方，并且落实各项的防风措施。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

0: 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1: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呈现，新城广播全力支持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隆重启动，神秘顾客探店评分，专业评审严格甄选，为你揭晓至值得信赖的美容品牌，不单止是业界盛事，更是消费者信心保证，一起见证荣耀时刻，推动美丽新标准，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7: 日间睇港股，
8: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0: 因为佢哋会放假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9: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10: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9: 几好见到太阳啊，
10: 系啊，
9: 有暑假时
10: 啊，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9: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8: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1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13: 新城医馆。
14: 大家好，继续来到新城医馆，今日有精神科专科医生就是何雅莉医生接受我们的访问，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其实都不局限是小朋友的问题，专注力失调 ADHD。 我有个朋友其实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咧，佢都有呢个问题噶，佢亦都话自己系过度活跃嘅。其实呢个症系同年纪冇关系嘅，系咪？
15: 冇关系嘅，因为咧，通常咧嗰啲发展性嘅情况啦，咁但系咧喺小朋友里面咧，可能比较明显啲，但系大个咗咧，啲研究显示咧，其实有60%嘅患者咧，可能啲症状咧都会持续去成人嘅阶段咯。咁所以我哋唔应该忽视呢个情况。
14: 其实个症状系表现点样表现出嚟嘅咧？佢系咪特别活跃？特别中意玩，特别中意去街，就系呢一种病症嘅意思咧。
15: 应该咁讲啦。嗱，中意去街咧，可能就因为佢怕闷啦，坐唔定啦，即系中意一啲新鲜嘅嘢啦。咁佢可能系症状，咁但系咧，什么是 ADHD 咧？其实就系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顾名思义咧，就系佢个专注力嗰度不足啦，過度活躍嘅情況。嗱，唔專心好明顯就係，譬如話你上堂唔專心啦，開會
14: 冇興趣嘅嘢咪唔專心咯，好簡單啫。
15: 但你需要專心啊，即係例如你開會，阿老細同你講嘢，
14: 例如我擔心自己真係專注力不足啊，開會。
15: 又或者咧，人哋同你講嘢，你聽到啲唔聽到啲，又或者阿媽叫你叫好多次，你都冇反應啊，可以。又或者啲嘢好甩流流，即係啲嘢周圍飛啊，周圍擺啊，成日唔见嘢啊，好粗心大意，唔记得。
14: 好多同事都有呢个，
16: 我肯定有，我肯定有，我肯定睇你先。
14: 做嘢成日甩甩漏漏，做咗 A 又唔做埋 B 俾我，
15: 系啲人唔专心啊！所以你见到大个咗都可以有咁嘅情况。咁、哦、另外咧，多动就系嗰啲跑嚟跑去啊，坐唔定啊，食食下饭或者上上下堂，趌咗起身离开咗个位，成日都好多嘢讲啊，好似魔打咁跑嚟跑去。
14: 我细个小学真系有个咁嘅同学喺我身边、哦，我就觉得好烦，同埋好曳咯，就系觉得佢
15: 系啦。咁啲人你就会觉得佢系咪曳咋？即系佢哋唔明白，佢哋可能有啲嘅行为可能好心急啊，即系例如咧。人哋讲嘢就打断人哋嘅话柄啦，又或者咧，排队又排唔到嘅，阿妈我想行去侧边望下先，又或者我打个尖先，即系佢哋会唔系好跟到一啲嘅规矩指示，咁所以咧，有啲小朋友咧就净系唔专心，你就觉得好似佢发紧梦啊，即系好似牛下牛下，其实佢唔系唔乖，佢坐喺度定定个上堂，
14: 不过发紧梦啫嘛，谂咗第二啲嘢，
15: 系啦，咁老师就同你讲喂。專心得翻嚟啦！
14: 小學又係有一個咁樣嘅同學，
15: 咁有啲就係跑嚟跑去啊，坐唔定啊，好嘈啊，甚至喺度周圍跳啊，咁嗰啲就係多動衝動。有啲就兩種都有，唔專心又有，多動衝動都有。點解我哋話佢一個病而唔係一個百厭呢？其實我哋最主要睇翻佢日常生活嘅影響有幾多，即係譬如話啊，可能淨係佢。冇興趣佢會咁樣，但其他嘢佢都做得到，或者佢有想做都 OK。但係如果都係專注力不足過度弱嘅小朋友咧，佢哋可能各方面即係無論係屋企啦、學校啊，甚至啲課外活動咧，都會造成一啲嘅困擾，而個持續多過一段嘅時間啦。咁我哋就會。啊，覺得啲機會係都係啲專注不足過度會嘅大啲咯、
14: 欸。我可唔可以做個測試啊？攞部機俾佢打，睇下佢專唔專注打機。
15: 誒、欸，好多家長都會同我講，
14: 係咯，
15: 佢打機好專心，
14: 係咯，
15: 係咪佢冇嘢㗎？呢啲都好常見，但其實咧，如果佢專注力不足過度會嘅小朋友咧。對於佢中意嘅嘢，佢哋可以非常專注，甚至過度專注，所以佢好中意打機。
14: 哦，更加著迷你。
15: 佢哋會太過專注，咁、我哋就算佢可以好專注一樣嘢咧，我哋都唔會話佢唔係專注力不足嘅。
14: 咦、咁有句説話咧，三歲定八十，係咪好早就已經可以判斷到呢啲症狀嘅？
15: 我哋都會睇翻嘅，因為喺譬如幼稚園嘅階段咧，其實即係你知道，大家幼稚園都比較自由奔放啲啊，可以即係
14: 周圍行嚟行去啊，
15: 係啦，都鼓勵你活動啊，勇於去表達自己。咁所以有陣時咧，有陣時每個小朋友嘅表徵都可能唔一樣，但係當你諗下到咗小學嘅時候，個個都係嗰個位，你個個都要坐定定守規矩，老師問你就要舉手答問題，佢哋就比難接受，無端端上上下堂你會走咗出位，無端端你嗌個答案出嚟、所以當你去到低小的时候你的症状就会比较明显的出来，而大部分都会容易去看到，咦，好像跟平常的小朋友有少少距离，是不是需要去评估下看一看呢？
10: 刚才 Michelle 看的打机，因为我们一般家长觉得打机就等于不好的嘛、或者我大部分家长来看一下咁你，但系譬如有啲小朋友，如果佢个专注力佢系喺一啲唔好用打机啊，譬如喺第二样嘢度，可能砌积木，可能写字，可能画画咁吓，咁你呢啲比较中性啲啦，甚至乎有啲家长觉得好啲嘛，咁、可能佢好嗰度佢好专注啊，但系佢其他嘢又唔得咁样，咁呢类嘢多唔多嘅？
15: 哦，佢中意嘅嘢佢咪专心到咯，咁但系佢冇乜兴趣，譬如上堂，尤其好复杂、好难嘅嘢，佢根本就唔想去面对咯。咁、
10: 如果你呢啲多咧、其实即系我又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咧，嗰、个系佢强项嚟噶。咁、佢可能佢做一个好好嘅画家又唔定，系等等，咁变咗即系家长嚟讲，亦都唔需要话，哎呀，我仔有 ADHD 啊，好惨啊，咁亦都可能系有唔少嘅一啲天分咧，其实可以发挥嘅。
15: 有噶，譬如话啲人咧游水好叻，嗰、个都可以系 ADHD 噶嘛，其实冇问题噶。即系我谂系反而系点样去帮小朋友去改善佢一啲嘅需要帮助嘅地方，而去培养翻佢一啲嘅叻啊，特别有才能、有天赋嘅地方。所以是某程度上一个特征，怎样去帮小朋友。
14: 但香港大部分的家长其实他最担心，其实可能好像陆医生所说，他可以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去栽培他，但他们很担心就是他在学业方面专注不到嘛。这个师姐
10: 成绩不好，入不到大学，
14: 游水游得挺快，对他来说 是好，但是都要 balance 噶嘛，
15: 系啊，咁所以咧，依家咧就会大家咧会留意多咗啊。其实你会见到可能之前咧好似冇乜人提，咁但系依家咧就会多咗人去提呢一样嘅情况咯。其实 ADHD 一樣嘢咧，其實都一啲嘅症狀，其實都講咗好耐，由十九世紀初已經有人提出一啲係醫學文獻都講啲小朋友咧啊，唔係好專心，唔係好坐得定，咁但係可能係近呢幾十年咧就會比較大家會提及多啲，因為即係發現其實啲小朋友咧佢哋唔係真係純粹曳唔想去合作，但係其實我哋聽好多小朋友就係、我好想去專心，但係我專心唔到，我唔係唔想聽老師講嘢，我聽緊嘅，不過就係唔知去咗邊。咁所以咧，我諗係多咗家長或者多咗老師去留意到小朋友有呢一方面嘅困難。
13: 好，咁我哋頭先又講咗啲病徵同埋少少處理嘅方法，咁一陣間翻嚟都要探究一下，其實呢個病係點樣得翻嚟嘅，好嗎？
16: 新装修集团推歌话你知，时间系
17: 晚上8:46。
16: 300几尺间3间房，绝对有可能。我哋嘅设计师按你家庭需要精密规划，将细空间变大作为。WhatsApp 6149-1113 6149-1113预约啦。
18: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19: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18: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19: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2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0: 一键理财、
21: 外汇、
20: Bitcoin、
21: 基金、
20: 黄金、
21: 强积金、
20: 楼市指标、
21: 港元拆息、
2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0: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咩？
2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21: 砖头事务所
2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2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2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2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2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4: 新城医馆，
13: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新城医馆今日有何雅丽医生同我哋讲下 ADHD 呢、一个，其实一个病咧。我哋细个读小学嘅时候，有一位好曳嘅小朋友喺度周围啊腾嚟腾去啊，跟住又嘈冤巴闭。其实都大家同老师同我哋啲同学一样咧，都系觉得佢曳到死啊嘛，唔想同我做朋友嘅啫，就咁简单。好肯定佢就系呢一种。好啦，医生，其实呢一种病是怎样得来的呢？是不是跟一些遗传因素有关的？
15: 其实呢，根据一些研究显示，其实呢，如果是一些双胞胎呢，其实呢， 他们很大机会有的。即是其实一些基因显示呢，即我们可能有七八成的风险呢是一些基因去解释得到的。嗯嗯、当然脑部的影像那些研究呢说、啊、可能他的脑部呢，即譬如前额叶啊啲基底核咧，其实同即系有同冇嘅小朋友咧，都可能有少少分别，即系可能先天已经有啲影响、嗯，而后天咧就需要再多啲嘅研究，究竟譬如话出生一啲早期孕期啊，或者一啲

0: 低體重或者媽媽去飲酒一啲嘅家庭教養關唔關事？呢個仲要再多啲嘅研究，但係啲研究顯示咧，佢哋會都會影響。啲專注嘅小朋友，啲症狀會影響咗咯。
1: 嗯，如果係咁，即係話同佢哋嗰個結構有關啦。
0: 結構係啦，
1: 係啦，咁咪即係話基因啊、結構啊呢啲，咁咪即係話變咗係可以係用藥物去解決咯。
0: 藥物又得，或者行為都得，咁因為我哋睇翻個狀況啦。咁當然你同一小朋友啲家長一開始就講藥咧，佢哋就
1: 抗拒噶，
0: 啱啊！即係通常就會同佢講食藥係咪真係去到咁差？可唔可以有其他嘢去試咧？咁所以通常咧，就算如果譬如話啊，處理小朋友啲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咧，通常我哋都會分翻行為啦。如果真係搞唔掂，先會諗一啲藥物。行為嘅意思即係我諗頭先第一樣嘢啦，就係小朋友同家長都要明白翻个状况，因为咧好多好常见就系家长觉得佢曳，跟住咧就喺度成日闹佢，但系你越闹个小朋友就越唔听你去讲，咁但系当佢哋发现啊，老师佢讲咗，其实佢可能有呢个情况，你睇完医生，其实啲家长同我讲，我明多咗，我终于知道发生咩事，其实唔系我教得唔好啊，其实系个小朋友有佢嘅需要，有阵时家长真系会好感触，因为可能个爸爸成日闹阿妈，喂，你屋企凑住个仔，你都搞唔掂佢，系啦，咁同埋如果当你明白咗佢啲样咧，其实你会个管教方式会一样，即系你知道佢个困难嘅时候咧，你会去用鼓励啊、欣赏嘅形式去帮小朋友，而唔系净系闹，反而系想帮佢去进步咯。咁、家长当然啦，我哋都会建议家长要学识控制自己嘅情绪，佢哋好。冷静咗先，第一样嘢要
1: 唔好净系闹，
0: 闹冇意思，佢都唔听你讲，即系一开始可能头一两次佢会听，但之后咧佢会冚埋咗只耳仔，咁所以我哋一定建议嗱，家长你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学校都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小朋友大部分时间喺学校，反而学校会多啲嘅，即系你俾学校知道啊，原来佢有呢一个情况，咁学校会个包容会大啲，即系起码。又是鼓励他多啲啦，会不会找啲坐前啲老师隔离，会不会老师提一提提醒会多啲啊，或者真係可能佢做一啲重重复复啊好困难嘅嘢佢未必想做，咁会不会有啲嘅调息，或者可能甚至佢测緊验考緊试嘅时候会不会有时分心嘅，会不会有人提一提佢，或者啲时间上嘅调息安排，所以学校嗰方面嘅合作呢都可以帮到手。
1: 你讲到放啲啱啦，佢过度活跃嘛，将佢嗰张材料满晒佢，放电，呢个系咪绝招咧？
0: 適當，因為咧，如果太多咧，個小朋友咧
1: 頂唔順，
0: 頂唔順，跟住佢會爆啦，佢會攰啦，攰嘅話咧，佢會
2: 更加唔專注啦，
0: 猛整燥啦，你玩到佢冇曬電，翻屋企仲要做功課，點做搞唔掂，同埋會猛整啲情緒會差啲，同埋有陣時咧，你逼佢學好多佢唔想學嘅嘢，更加冇興趣，更加唔想去專心做，咁反而適當嘅放電，適當嘅運動啦，啱啱好。等佢可以放到差唔多，少少攰，但系又唔好太攰，啱啱可以坐到喺张台。
2: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你话专注力嗰度咧，既然一个小朋友佢专注力有缺陷啦，咁样吓，即系我斩件咁样会唔会有个好处咧？即系譬如一般，譬如佢能够集中注意力十分钟嘅，咁我咪十分钟咁样咯，啊，咁就即系呢一个系咪一个都系喺行为治疗上边嘅一个建议嘅做法，定系？唔得嘅咧，
0: 讲得好啱啊，陆医生。其实咧，我哋都真系建议去斩件嘅，即系如果譬如话佢可能得十分钟嘅专注嘅，咁你咪斩十分钟，中间唞几分钟，可能俾佢休息一下，放空一下，做下想做嘅嘢就再翻嚟。咁但系我哋当然希望，如果佢斩咗件咧，尽量将慢慢斩件嘅时间延长，就可能一开始得十分钟嘅啫，慢慢可唔可以十二分钟啊，十四分钟啊，慢慢将斩嘅时间延长，佢做到就鼓励佢多啲，等佢有翻个信心，同埋咧，如果譬如小朋友做嘢咧，尽量台面清空，什么也没有，可能得一支笔，乜都冇啦。
1: 点解咧？
0: 你覺得
1: 分散因為太多嘢會分散注意力。
0: 係啊，佢哋咧好容易分心，即係譬如有人行過就分心，甚至有支筆咧，佢哋都會拆下支筆啊、搖啊、揈啊、擦啊，有咁簡單得咁簡單，台面冇嘢。有啲小朋友真係好容易分心，甚至就望住埲牆啊，面壁專心做，咁可能都會幫到佢手啦。咁當然啦，頭先除咗話拆散啲嘢啦。台面清空晒咧，有阵时咧，家长最常讲就系小朋友唔听我讲，咁所以有阵时咧，我哋会建议咧，家长同佢倾偈嘅时候咧，尽量将。

0: 生讲嘅嘢简单、清晰、明确，最好咧你就望住佢同佢讲啊，小朋友，你我想你做啲乜嘢？你听唔听到？你讲翻一次俾我听。咁等小朋友收到个信息，如果唔系阿妈就好辛苦。
1: 咁、如果信息白纸黑字会唔会仲好啲啊？比起语言，
0: 非常之好。所以有阵时咧，你讲得多都沉啊嘛。咁、所以人哋我有阵时咧会用啲视觉、视觉提示，即系同佢讲要专心写张纸度黐住。我哋要譬如话啊，食饭唔好离位，要上堂要即系要专心。咁所以有啲嘅视觉提示提一提佢、指住你望一望。咁、好过阿妈去讲好多次。同埋有阵时咧，我哋有阵时咧会建议一啲嘅行为方面啦，有啲嘅奖励嘅模式，我哋揀几样嘢，揀可能揀三样嘢想去改善嘅，即系例如最常见执书包，
1: 执书包
0: 执齐啲嘢，唔好唔见嘢，又或者咧上堂做功课要专心做，唔好咁分心，唔好走嚟走去，或者唔好嚟咁多位，即系同佢倾一啲嘅有啲咩想去改善，咁揀几样慢慢同佢执，因为一定有十万样嘢执，你执唔到咁多，咁、只不过系逐样逐样将佢拆件，咁佢做得到，咦又有个信心，等小朋友知道啊，就算佢有咁嘅状况唔紧要，其实都系个特征，点样去帮自己改善先系最重要咯。
1: 好，咁呢个对我哋大人都好有用，我觉得专注力不足都唔单止系细路仔嘅问题啦。咁其实咧呢啲嘅ADHD 啦，或者系过度活跃啊、专注力不足呢啲咁样嘅问题，佢哋会唔会大大过下会自然会好噶？
0: 其实咧小朋友到大人啦，个脑会慢慢发展啦，会慢慢成熟嘅，即系前额叶啊各方面咧，佢哋嘅自控能力啊、专注会慢慢进步。咁他们会慢慢可能你看到小朋友小一点的时候可能跑来跑去，但大了呢你不跑得的嘛，你知道有些规范你就不跑得了，但是呢你他们会知道，但他们可能开开口会好像很想动、很想去走，但他知道不可以了、研究告诉我们其实有六成的患者呢在小朋友的病征呢会持续到他成人，不过呢当你大过了的时候呢你会多一些方式去帮自己、例如说你很容易不记得东西，那你不是闹钟设很多的闹钟，桌面黏很多的面膜纸去帮手提醒自己，例如你的时间管理很差，早啲出门口，早啲去搞，早啲去 plan 你要做嘅嘢，或者点样去揾啲嘅方式去帮你有翻一啲嘅规划，去帮翻自己。大人反而你会可以帮到自己去点样安排多少少咯。又或者可能你唔中意坐定定，你翻嗰份工，咁你咪走嚟走去咯，甚至去做运动员都冇问题噶。即系可能大咗小朋友会多啲。嘅選擇，但細啲就冇計，大家都要專心坐定定去讀書學習咯。
1: 有冇話呢一個症狀或者呢種病咧，有一個 curve 㗎？即係去到幾時，邊個年紀係最頂點，跟住佢會落翻嚟冇咁活躍咁樣？
0: 通常青少年階段咧，佢哋嘅活躍咧係會慢慢慢慢會減翻低啲，但係啲唔專心有機會持續到十零廿歲，甚至再大少少都會。咁但係都係睇你點樣去面對呢一樣嘅狀況，真係好搞唔掂，總有少少藥物咧食咗真係可以幫你專心啲定啲。咁當然佢有可能嘅副作用係常見，係可能胃口啊、瞓覺。咁當然我哋都要用藥嘅話咧，都要平衡翻佢個好處同埋唔好處啦。
1: 呢、這個唔會係長期服用噶嘛？
0: 睇翻佢個需要嘅情況啦。
1: 好，咁今日多謝曬何醫生接受我哋訪問啦，唔該曬，
2: 多謝曬。
3: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九点，
5: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个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在演练之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和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当局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 份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和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政府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又拨款50万元俾每间获批学校购买软件。教育局局长蔡莲强调，会同样重视教师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要求每位教师每三年接受不少过30钟头的有关课程，但不设考核机制。蔡莲在电视节目透露，由8月开始已经推出一系列和教育发展蓝图配合的老师培训课程，包括应用工作坊、研讨会等，不希望老师至少认识一些基础知识，懂得怎样去规划结合学科，用好人工智能。今日是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执政自民党总裁身份致辉向供奉二战的甲级战犯靖国神社，津谦名为玉川鸟的祭自辉、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个现任内阁成员就亲自到神社参拜，执政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个高层首次采取集体方式参拜。日本政府在东京武道馆举行战争死难者悼念仪式，有超过4000人出席，全体默哀一分钟。高市早苗在抵达武道馆之际，向住几百米外的靖国神社做出两拜两拍手一拜的动作。共同社引述高市身边人士报道，有关举动是向靖国神社进行摇拜。高市在仪式上致辞时表示，绝对不能够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未有再提及时任首相石破茂在去年仪式上所采用的反省字眼。泰国国家旅游政策委员会已经批准向外国旅客征收450泰铢，即是大约102港元入境费的草案原则。泰国旅游及体育部透露，相关收费最快可能在明年的4月起实施。泰国传媒报道，而依中的收费适用于经航空、陆路或海路入境的所有外国旅客，每人或一征收450泰铢，金额高过早前拟定的航空旅客300泰铢以及陆海路旅客150泰铢的标准。旅游及体育部表示，新收费标准是基于最新研究和反映当前经济状况的模型计算后制定。土耳其东南部迪亚巴克尔省今日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一架载住家族成员前往参加婚礼的小巴在行驶途中翻侧，造成至少5人死亡、11人受伤，死者包括2个幼童。土耳其的电视台报道，涉事小巴载住同一家族宾客，原定前往东南部城市穆什出席婚礼，当车辆行驶至到迪亚巴克尔省的克洛泽镇，车辆突然爆胎，随即失控后翻侧。救援人员接报后赶到现场，证实有两个乘客当场死亡，其余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抢救，但当中3个人因为伤势过重不治，令到死亡人数增加至到5人。当局证实死者包括一个10岁和一个4岁儿童，目前11人留医，当中3人情况危殆。迪亚巴克尔省政府表示，已就今次交通意外的事发原因和具体情况展开详细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7: 一路理财，
8: 一路
7: 生活。
2: FM 102.4至106.3，
7: 一路理财，
8: 一路
7: 生活。
9: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0: 新城财经台。
1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
11: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在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2: 贸发局八月博览，今日至八月十七日嚟会展，细味每一口香气。品尝当咖啡遇上普洱嘅新滋味，带来丰富味觉体验。仲有手冲咖啡示范、茶禅体验等，陪你展开一场疗愈身心嘅香气之旅。记得参加总值过100万元大抽奖，推广生意的竞赛牌照号码617248。
13: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理念的杰出企业，树立典范。
14: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号。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15: 从中医角度关注都市健康问题，龙本方特药，中医药透视。
16: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7: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容。
18: 当然来到星期六啦，听开我哋节目嘅朋友咧，系我哋嘅老客户啦，
1: 老主顾，
18: 都唔知咩啦，老听众，一个老字就唔得啦，
1: 老系资深咁解，
18: 资深资深系啦，冇错。所以我哋啲比较系啱啱新嚟嘅，即系啱啱听我哋节目，好多谢大家，无论系新嘅旧嘅，好感谢大家有个机会俾我哋咧，系将啲健康信息咧发放俾你吓。咁啊，今个礼拜咧继续咧同我好拍档啦，梁昌中医师喺我哋健康地球二人嘅里边咧，先讲下啲中医中药嘅话题。Hello， 秋容医师你好，
1: 你好刘。
18: 昌医师，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开啲比较长者啦，佢哋都会系需要真系要补下嘅吓，但系又唔可以乱咁补，系咪啊？咁我哋今个礼拜咧都系同一啲长者系有关，今次嗰个话题咧就多啲喺个肾上边
1: 系嘅，即系大家都知道咧，中医会讲五脏六腑啦，咁啊五脏即系心肝脾肺肾啦，一讲到肾咧，尤其是当即系话啊你肾虚啊咁样，
18: 年纪大啦，
1: 你肾亏啊。
18: 年
1: 纪
18: 大
1: 系啊，咁啊，某程度上咧，即系背后咧，其实框住就系一个衰老啦，系啊，即系一个退化嘅一个嘅表现啦。啊，年纪大会有嘅，咁啊，当然有时会耻笑下啲男性啦。啊，你嘅肾点点点差啊，咁样。咁啊，其实喺中医嚟讲咧，肾咧系一个好重要嘅脏腑，咁啊，主宰住好多好重要嘅功能啦。咁究竟即系譬如我哋讲话成日都讲肾虚肾虚啦，尤其是即系譬如讲紧衰老啊，点样点样去解决呢样嘢啊？去延缓呢样嘢，点样去养生呢？其实肾呢个脏腑真系走唔甩。
18: 不过有时会谂下咧，其实可能我哋以前成日都讲长者都70-80岁，我哋叫做长者啦。但系而家咧开始我哋就唔系七八十岁嘅都系好年轻嘅。但系你见到喺坊间咧，佢哋如果讲腰膝酸软啊、肾虚咧，越嚟越早出现，
1: 系越后生系咪
18: 啊？好矛盾咯，觉得
1: 系嘅，系嘅，系嘅，系嘅。咁啊，即系我讲咧，腰膝酸软啊，或者你冇气冇力啊，咁你咪就肾虚咯，其中一个警号咯。咁背后即系代表咩咧？究竟系后生啦，定系年纪大嘅先会有咧？咁今日就转呢一个嘅，即系我哋讲腰膝酸软啊、冇力啊、肾虚啊，甚至乎系讲紧衰老啊，点样补肾养生咧？我哋今日直播室里面请嚟圣公会物理号灰人中心嘅卢光华中医师同我讲下中医补肾嘅概念。啊，卢医师你好，
19: 你好，大家好。
18: 卢医师啊，你咁我头先我讲嘅嘢，即系喺你临床当中都有见到嘅，有啲人唔系年纪大，仲系年纪后生嘅，可能后生仔系生。 女咁、嗯，你都同我你补下肾噶啦咁样，
19: 都开始多咗呢个情况出现噶啦。
18: 点解会出现呢咁嘅情况？系咪我哋嘅世界改变咗啊？啲咩改变咗，令到我哋呢啲咁嘅问题提早出现咗咧？
19: 嗯，的而且确系世界有啲改变嘅，包括系生活作息嘅改变啦、嗯，工作模式嘅改变啦，或者系个人饮食习惯上嘅改变啦，都会令到个肾咧提前开始有啲虚弱嘅情况嘅。
18: 以前嚟讲咧，肾系几时先至开始见到佢有唔妥当？话喂虚啦你咁。
19: 以前通常咧五六

0: 十岁先开始会出现嘅。
1: 而家咧，你最后生见到系咩话？
0: 嗱，有啲二三十岁都开始有呢啲毛病，咁但系当然唔系严重啦，咁但系都出现有啲先兆啦。
2: OK， 系、我哋成日都讲话肾虚，肾虚，咁其实肾虚系一个咩概念？
0: 嗱，咁首先要了解翻个肾系啲咩嚟嘅先啦。咁、我哋中医讲嘅肾咧，就同西医讲嘅肾系唔一样嘅。西医嘅肾就净系即系排尿啊，控制小便啦。咁、但系中医讲嘅肾咧，即系唔单止系小便方面，亦都包括系我哋讲话一个主从先天之精嘅地方咧，由父母而嚟嘅，亦都因为呢啲先天之精储存喺我哋嘅肾度，咁所以个肾咧系控制住每个人嘅生长啦、发育啦吓，咁另外即系都会控制住譬如系女士一啲月经嘅规律啦，都同个肾相关嘅吓，咁随住年纪越大咧，咁身体。啱讲啲先天之精咧，用得就用，咁慢慢用晒咧，慢慢虚耗咗咧，咁就系我哋讲嘅肾虚啦。咁肾虚，咁以往嚟讲，即系可能古代嚟讲啦，可能去到好老好大年纪嘅人先至会出现。咁、但系随住而家啱讲生活习惯啊，休息习惯啊，或者工作模式转变，咁其实。简单讲，即系啲人休息嘅时间少咗啊，挨夜啊，或者饮食唔节制啊，或者现代嘅男女关系都开始唔同咗嘅时候咧，咁佢哋耗用佢哋肾精嘅速度咧，用多咗，咁个储备即系
1: 越嚟越少
0: 啦，
1: 咁走得好快，
0: 系啦，用得快，咁咪去得快咯。咁所以而家好多后生仔咧，都开始会有一啲肾虚嘅情况出现啦。
1: 系女仔多唔多见啊？
0: 女仔都有，男女一样嘅，
1: 男女都一样。
2: 系、因为你讲紧，譬如无论个生活习惯啦，系啦，工作嘅模式啦，或者即系平时即系喺嗰个即系现代嘅环境嘅改变等等咧，系、会差嘅，即系个成个人嗰个嘅即系状态。咁、但系其实可能会唔会唔系净系肾虚？五脏六腑都系会都虚嘅咧，咁而嗰个肾虚系点解又特别攞出嚟讲呢一个概念咧？
0: 因为肾咧，其实喺五脏之中咧，都系一个最特别嘅存在。咁其实啱都提过噶啦，咁就系、即系佢系即系储藏我哋由父母而嚟嘅精气嘅。咁、所以佢咧，其实系五脏嘅，你当佢系阿头嚟嘅，系
2: 先天嘅，
0: 系啦，即系五脏六腑都要睇个肾嚟做人嘅。咁、如果肾虚弱啲咧，整体嚟讲即系。心啊、肝啊、脾啊、肺啊，佢哋嘅功能咧，相对都会虚弱啲嘅。咁现代人嚟讲，咁当然唔单止会肾虚啦，咁心肝脾肺肾都可能虚啦。咁啱讲话脾胃，咁可能饮食唔节制啊，或者最常听到啲老生常谈讲法就系食冻嘢伤肠胃啊，或者挨夜伤心伤肝咁样。咁其实都会令到身体所有器官咧都会虚得快啲咯。
1: 可唔可以具体啲讲下？即系当我哋话佢有肾虚啦，佢个病征或者佢个症状有咩嘅预兆俾大家睇到？
0: 咁肾嘅功能咧，咁其实主要就有几个啦。咁佢第一个就系因为佢个肾个位置喺条腰嗰度，咁、所以相对咧，咁如果系肾虚嘅话咧，最常见到一个症状就系啲人讲腰膝酸软啊，条腰唔够力啊，即系啲情况咧就唔系话做完剧烈运动啊，或者做完 gym 即系嗰啲肌肉疲劳咁唔够力，而系可能坐得耐都已经觉得条腰撑唔直个人啦、或者即系唔系。做剧烈运动嘅时候，可能行快两步，觉得条腰或者个膝头哥都冇乜力咁样，其实都系啲常见嘅腰膝酸软表现咯。
1: 咁呢个男女即系男女
0: 年
1: 纪，
0: 男女都有
1: 不同，都系一样系咁
0: 咧。只要肾虚咧，就有机会出现呢个情况嘅。系啦，咁另外咧，咁就或者你哋可以想象，即系肾咧就系我哋人体嘅电池啦。咁呢个电池冇晒电嘅时候咧，咁个人咪容易谢咯吓。即系个人可能容易冇精神啊，头晕晕啦，或者即系饮好多咖啡或者好多保健品啊，都
1: 想顶住佢。
0: 系啦，想顶都顶唔住啊，系。系啦，咁冇精神啦。咁另外咧，咁我哋个肾都同五官有关嘅，譬如头发啦、耳仔啦，都同个肾有关。所以肾虚。嘅时候咧，好常听到，特别啲老人家咧就话耳仔有啲嗡嗡声啊，耳鸣系啦，或者会有时即系听嘢听唔得清楚啦。咁另外就同头发都有啲关系，譬如可能有啲人好后生就已经满头白发，亦或者可能系
1: 有脱发嘅问题，
0: 脱发啦，系啦，即系明明即系冇家族历史啊，冇啲头皮受伤啊，但系都突然间啲头发甩得好犀利咁样。
1: 系咁，我听完阿医师讲，真系一定要立即要补肾。
2: 可以唔理，系啊，尤其是有后生化嘅趋势，咁啊，即系当然啦。究竟点样具体点做咧？坊间补肾嘅方法好多，点样可以即系有效去补肾啦？甚至乎可以帮助到其他脏腑去提升佢嘅功能。咁如果大家咧就住卢医师讲嘅肾虚啦，或者头先讲嘅腰膝酸软啦，

0: 甩头发啊，甚至乎成个整体个体质都系偏于虚弱一啲。想改善下自己身体，想同阿刘医师倾下嘅话咧，可以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1: 晚上9:16。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微生物同残余农药测试，配合先进技术提炼中药精华，安全可靠，品质保证，至值得信赖嘅中药品牌，梗系龙本方啦。
4: 我是執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
5: 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6: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梁秋蓉，
0: 好啦，翻翻嚟健康地球人嘅时间，咁呢一节咧要好好地讲下点样去保好嗰个肾气啦。咁啊，讲下补肾嘅概念咧，直播室里面有圣公会物理号夫人中心嘅卢光华中医师，卢医师啊，其实咧即系大家可能都头先喺广告前你有讲啊，知道自己都规规地啊，譬如甩头发啦，或者好早就成头白发啦，甚至乎可能即系你讲嘅腰膝酸软等等咧，即系啲好虚弱嘅表现陆陆续续浮现。咁但系咧，即系一讲补肾咧，尤其是男士。咧讲肾虚有啲尴尬嘅，可能系咁啊。而坊间亦都有好多补肾嘅方法，无论电视广告啊等等咧，都话啊，你食呢个成药啦，或者你食啲乜嘢啦，就可以补肾啊，等等。咁我哋讲话真系，譬如需要补肾啦，其实嗰个概念应该系点样样咧？真系都系要辨证论治啊，定系我哋讲话即系嗰个补益嘅方法，大家个概念就系补完吓，会唔会流鼻血啊？等等，系点样样去做嘅咧？
7: 同埋每一条方可以补晒所有嘢。
8: 系啦，当然唔可以一条方走天下啦。因为我哋肾咧，咁啱都讲，除咗先天之精弱之外咧，咁亦都有分即系肾阳同肾阴嘅吓。咁譬如肾虚，可以系肾阳虚，亦都可以系肾阴虚。咁阳虚咧，咁相对就即系我哋讲有个虚寒嘅情况喺度啦。咁譬如有啲老人家或者后生仔啦吓，咁佢有机会咧兼夹，即系除咗腰膝酸软。甩头发之外咧，咁可能会手脚冰冷啊，或者好怕冻啊，俾冷气吹就好唔舒服咁样。嗱，咁呢个时候咁系阳虚咧，咁就唔可以去乱补去再食一啲清热解毒嘅食物啦，因为本身都已经唔够热啦吓。咁如果万一即系食咗一啲譬如啲凉茶啊、龟苓膏呢啲食物之类啦，咁就有机会嚟伤咗嘅阳气咧，喺唔足够嘅阳气情况底下再伤多啲，即系寒上加。咁个肾咪即系更加亏虚咯，又或者调翻转，咁譬如有啲人系肾阴虚，咁阴虚咧有个虚火喺度啦，即系我哋俗称讲阴虚火旺，即系已经有个火喺度。咁假如有啲人咁可能信咗坊间啲药房啊，或者即系道听途说买一啲譬如壮阳嘅药物，譬如啲咩鹿尾巴啊、
0: 海狗丸啊，
7: 而家都仲有好多呢啲，
8: 坊间好多啊，越嚟越多系啦，即系佢哋用唔同嘅补充品嘅包装去买啲药物咯。咁譬如啱啱讲话即系海狗丸啦，或者系啲巴戟天啊、人参啊，或者一啲好猛烈嘅一啲壮阳药物咧，咁佢本身嘅身体都有个火喺度啦，再壮多啲阳，即系个火更。更加大咧，咁咪即系等于火上加油咁样，咁就肾可能补到，咁但系个火咁大咧，就会引起其他嘅问题啦。譬如啱啱主持讲到，即系流鼻血啦、肝火性啊，或者又好似啱啱即系有啲头胀啊、头晕目眩咁样，都有机会系补错咗嘅后果嚟嘅。
0: 系，所以其实肾虚头先阿卢医师讲要分阴虚定系肾阳虚先，因为系两个相反嘅一个嘅表现嚟嘅。
8: 冇错，
0: 系咁，譬如我哋 讲话真系喺补肾嘅过程咧，真系分到啦、啊！你系阳虚，你系阴虚，因为其实都系讲紧一寒一热啦、大致上系。补肾嘅时间会唔会要好长嘅咧？
8: 咁就要睇翻佢个肾虚咗几耐啦。咁、相对如果佢系即系可能即系好老嘅老人家，咁六十岁到八十岁咁样，咁佢个肾一定相对虚弱啲嘅。咁、所以相对治疗啊，或者要补肾嘅时间咧，一定系要坚持一段长时间啦。咁、但系调翻转，可能后生仔系纯粹系某段时间可能操劳过度啊，或者休息唔够嘅话，咁佢呢个肾虚嘅情况持续嘅时间唔系好耐嘅话咧，相对要治疗嘅时间都可以短啲啲嘅。
7: 系有冇啲方咧？即系都系头先都听到阿医师讲有阳虚同埋阴虚啦。有冇一啲食疗啊或者系方咧？即系我哋都系求快取，
0: 系合适嗰啲咯，补肾嗰啲。
7: 系即系我都知道咁样系唔啱，我哋就系真系好习惯。俾医师俾条方嚟啊，阳虚一个，阴虚一个，咁得唔得咧？
8: 嗱，咁其实就唔建议咁样做嘅，因为除咗阴虚阳虚，咁其实啱啱都讲到，即系唔单止系个肾可能有问题，咁你心肝脾肺或者其他啲气血不足都系可以同一时间喺个身体出现，所以就我哋讲辩证论治，每个人都有唔同嘅体质、唔同嘅情况咧，必须要去即系医师睇先开到药嘅。咁但系即系呢个当然系专业嘅领域啦。咁但系如果喺坊间平民入面，咁有冇啲咩食疗可以去改善咧？
7: 日常
8: 系的而且确系有嘅。咁我哋讲即系肾咧，喺五种颜，即系五行入面啲颜色咧，系同黑色有关嘅。所以有啲黑色嘅食物咧，其实都可以起到补肾嘅作用。譬如坊间好容易揾到嘅黑芝麻或者系一啲黑豆啊，咁其实佢都有轻微补肾嘅作用。当然佢唔似得好似啲药物咁有力量啦。咁但系对于食疗嚟讲啊，或者养生嚟讲啊，耐唔耐攞呢啲食材嚟食下咧，咁其实都可以保养到个肾脏嘅。譬如你啲黑芝麻可以整成啲
7: 芝麻糊，
8: 系啦，或者黑豆可以磨啲黑豆浆咁样。咁其实间中去服用一下咧，都系起到少少调嘅作用嘅。
7: 其实我见到而家坊间咧好多嘢，譬如黑芝麻啦，有五谷嘅，
0: 系
7: 一个组合，然后跟住即系磨咗粉咧，就俾啲人冲嚟饮咯。咁呢啲系咪都系补肾？泛黑嘅嘢多几味咁加埋一齐。
8: 嗱，咁就唔系全部黑嘅嘢都一定补到肾嘅，系啦。咁譬如啲石头都黑色，咁唔补到肾噶嘛？
7: 石头黑色嘅咩？
8: 有啲系啦，系啦，有啲系啦，咁样吓。咁同埋啱主持讲到啦，即系五谷入面咁有其他嘅谷物，咁可能有啲其他嘅糯米啊，或者其他米如果有时乱用嘅话咧，会造成脾胃嘅负担嘅，咁可能会造成消化不良啦、肚胀、胃胀等等呢啲情况，咁所以就唔系话见系黑色啊，或者见到啲五谷杂粮就要即刻拎嚟食，
0: 系
8: 啦，即系适量可以，但系当系日日食嘅药品咧，就千祈唔可以啦。
0: 系，因为你讲譬如黑芝麻嗰啲，其实好多老人家都好中意噶，因为佢有即系润肠嘅作用啊嘛，咁样。咁但系你头先有讲过，即系譬如肾阳虚、肾阴虚都系唔同嘅表现嚟噶。咁譬如黑芝麻或者头先你讲嘅黑豆，系咪肾阳虚、肾阴虚嘅朋友都系可以即系好似你咁讲长期服用嘅咧？
8: 可以间中服用。咁其实佢两只食材咧，咁就冇明显寒热之分嘅，
0: 系啦，
8: 好平和嘅。咁但系佢平和得嚟咧，亦都有补肾嘅作用，所以当系食物嚟讲咧，唔需要餐餐食嘅，咁可能一个礼拜你用一两次食一两次，其实都已经可以起到补肾嘅作用咯。
7: 不过当然我相信咧，我哋嘅听众听到即系亦觉得佢哋好多中医师所讲嘅症状佢都有咧，咁已经系跌入咗一个应该要处理嘅范围，
0: 要食药啦，
7: 系啦，呢啲食物只系爱嚟帮你喺好嘅时候更好，我自己觉得系
8: 帮补一下，
0: 帮补一下，系啊，咁啊，当然啦，即系其实咧，好似阿卢医师讲，哇，其实补肾咧都，如果你肾虚嘅时间是老友记，好长噶咯，咁所以补肾就算食中药都好啦，即系嗰个嘅食药嘅时间都系要有定噶啦，有翻咁上下啦，咁啊，所以要及早开始，尤其是后生细仔开始有腰膝酸软咯，开始甩头发咯，咁更加要注意一下究竟系咪肾虚嘅问题。咁如果大家咧就住补肾啦，或者头先阿卢医师有讲过嘅唔同嘅关于肾虚嘅症状咧，想同卢医师倾下嘅话，可以继续打电话上嚟登记，电话号码1834104。
7: 加紧，我一听完卢医师讲，我就第一时间想补一补个肾先。加紧啊，真系努力啊！你都唔想自己行路嘅时候有冇力啦，好多都系力不从心，呢个最冇瘾噶。OK， 咁啊，时间差唔多，多谢晒卢医师。咁啊，崔医师，我哋下礼拜再倾。拜拜。
2: 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9点半，中医药透视由龙本方赞助播出。
3: 当事人做嘢咁忙，冇时间睇火煎药，而家饮中药方便快捷。龙本方中药配方火粒，唔使煲，唔使煎，冲水即溶即饮，仲保留传统中药疗效。产品更经过重金属、有害元素。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警方在秀茂坪一个公屋单位倒破毒品储存仓，检获市值大约290万元怀疑可卡因，拉了一个48岁男子。警方在单位内检获超过60包共重 3.6 公斤的怀疑可卡因，一些电子榜和大量可再封胶袋。警方相信有贩毒集团利用人口稠密的公屋单位作掩饰，用作毒品储存仓和派送中心，企图增加警方调查和追查的难度。调查亦都显示检获的毒品主要供应给港岛区和九龙区的娱乐场所，相信这次行动已经成功堵截毒品流入市面。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且在演练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和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说演练整体运作畅顺，当局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

0: 畅顺运作嘅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间嘅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同车流管理及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各部门随后进行反恐演习，无疑有极端分子在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其后再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无疑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令到车辆未能够按原定路线进入口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当局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以在明年底或者是200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话，整个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并且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和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目标是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具协同效应的物流生态圈。他说今次选定五幅地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属于首批发展，可以合并成较大面积的土地，亦都可以按原先划分作个别发展，应用是极具弹性。局方将会举行简介会，并且邀请业界说明具体发展方案。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外海发生的 7.7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40人，另外有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说，地震中有两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已经向他们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暂时未接获有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近六点，震央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恩德镇西北边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地震导致东努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到高处，有医院要紧急疏散病人。受到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是加紧评估灾情。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在当地凌晨爆发枪击案，造成最少5个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殆。警方说事件涉及多名疑犯，校园一度实施封锁几个钟头，现时已经解封。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凌晨1:30，警方接报校园宿舍区发生枪击，赶赴现场之后，在宿舍大楼外发现5名受枪伤的伤者，他们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一个人情况危殆，其余4人是轻伤，无生命危险。警方发声明证实，这一次枪击案涉及多个疑犯，当地警方和校园警察联合展开调查，校园一度被全面封锁，去到当地朝早8:30左右才解封。校方呼吁师生要避开事发区域，并且要配合警方指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8: 我是来自养和医院妇产科中心院邦母医生。咁好多女士呢都会觉得自己个肚落胀起啊，同埋突出嚟啊，以为自己是肥胖啊，减肥都减唔到。背后可能是因为子宫生个瘤啊，或者有其他嘅肿瘤，有呢啲咁嘅情况。特别如果有其他嘅症状，就应该早啲睇医生，及早检查清楚，确保自己唔好生瘤。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0: 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无论大期、细期、大国、细国，都帮你放大五倍力度。
11: 冇错，药材期货一开五户口，只需两成按金，即可买埋一张期货。仲唔快啲嚟药材开户？
12: 优惠受条款约束。
13: 利茂发觉美遇见生活博览有香薰情绪测试健康检查同松一 zone 舒压专区，助你全方位提升身心灵健康。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4: 大家好，我是中游美美，祝新城广播35周年 Happy Birthday！ 咁就祝新城越来越受欢迎啦，同埋越来越多人听。咁就希望新城可以播多啲我嘅歌。咁就生日快乐！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5: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
16: 嚟到我哋嘅见到阿教授第二部分嘅时候啦，呢位系药学嘅教授，咁就系李康善教授。教授你好，
17: 主持你好，
16: 教授啊，我成日都系委派你做有个任务，几叻嘅，叫阿教授有个任务啊，因为我唔识啊，我亦都好希望我哋能够将我哋而家讲紧药学佢哋嗰个发展，因为同我哋真系息息相关。你见到有咁多，譬如咁难医嘅病，都系因为有人去研究药，所以有机会我哋有得根治啦，有得有机会能够继续生存啊嘛。咁所以我就请阿教授啦，经常都睇住药学界如果有啲咩新嘅发展，虽然我哋可能未必喺我哋呢个10年里面即刻能够睇得到，但系因为有 AI 嘅关系咧，研究药系快咗好多噶嘛，系咪啊，教授？
17: 理论上系啦，仲等紧第一只AI 药，所以啊都要等下。
16: AI 药啊，我有机会
17: 用噶嘛。即系用 AI 发展嘅药啊。
16: 因为我觉得而家啲 AI 发展到一个点啦，即系有时我自己都中意睇视频噶嘛，尤其是有啲短剧咧，我最初个睇到咧，哇！啲个个人个样都咁靓仔，即系好得意噶，好眼大啦，啲轮廓好深啦。后来发觉就系，系咪都系 AI 人嚟嘅？唔系真嘅。即系你会发现就系慢慢呢个娱乐上面啊，可能将来系唔使演员嘅。咁当然啦，呢个系一个短嘅层面，就系冇咩好大嘅深度，就系带嚟突然间有一个几得意咁啦。咁但系我唔知咩叫 AI 药啦，日后有机会即系可以问下教授。不过我问下教授点解咧？我记得以前我都问过教授啊，系 AI 嘅发展咧，对药学界有冇一个好大帮助咧？因为可能数据提取上面咧，应该系快好多。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有时候教授咧都带嚟咗好多，譬如可能一啲国际会议上面啊，嚟紧我哋有种新药啊，咁有啲人可能等紧噶嘛。咁最近咧，我就见到教授你就讲，喂，最近有一个系胃癌嘅药，咁都系啦。佢唔系医好万众所有胃癌，都系有好多不同嘅癌细胞。不过佢呢个嘅药咧，对中国嘅科研嚟讲咧，系一个好重要嘅里程。你可唔可以讲下，其实系咩嚟嘅呢个系？
17: 好啊。做呢隻藥嘅公司呢，就係其实喺香港上市嘅公司嚟嘅，叫做科制公司。咁各位你哋留意股票嗰啲呢，你可以留意下呢间公司，因为佢係喺香港上市嘅。咁呢佢嘅主理人呢，即係所谓 CEO 呢，就係一位姓李嘅，亦都係姓李嘅，好似係李中海博士。咁呢佢 呢只药咧系一只细胞治疗。

0: 嘅藥嚟嘅。咁亦都係我哋所謂嘅卡 T。咁我哋以前讲过呢，卡 T 一般呢就係只係用喺所谓血癌嗰方面。咁喺一啲实体癌症，例如肝癌啊、胃癌啊、肺癌啊，就做咗咁多年都係失败嘅。即係冇咩成功嘅。
1: 因为所谓实体癌就係一嚿。
0: 一嚿嚿。
1: 但如果你讲血液嘅话，即係佢係流动性嘅癌症。
0: 喺血里面嘅癌症。譬如嗰啲白血病啊嗰啲。咁我相信大概都係呢一个星期之内呢，就中国嘅药监局呢就批核咗佢呢间科制公司出嘅一隻卡 T， 就係爱嚟治疗胃癌。
1: 但佢係实体药嚟㗎喎，即係呢个胃癌係实体癌嚟㗎喎。
0: 係实体癌，所以呢係一个好大嘅突破嚟嘅。咁呢另外呢就係当然佢，你如果话佢完全医好咗个胃癌，咁未到嗰个地步，咁佢都系有效咁将嗰个存活期系增长咗。咁但系我自己个人同埋我相信好多其他同事都觉得呢个系中国自己研发嘅一个药物，而系第一次系一啲咁创新嘅药物可以自己做到出嚟。咁呢个呢就係中国药业走向呢个创新药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步嚟嘅。当然冇可能一步登天啦，但係始终佢行嗰个方向呢，我相信係将中国嘅药业係带领去一个创新药嘅方向。
1: 头先你啱啱讲啦，因为都讲，可能有啲朋友认识咩叫卡 T， 有啲人唔系好认识咩叫卡 T， 应该教授如果可以就解释一下啦。但你头先就举咗个例子，有啲嘅药咧，基本上佢系针对实体癌，有啲药咧就系针对啱啱讲嘅咩血癌啊，即系呢啲白血病啊咁样。咁我想问下啦，佢要能够将个实体癌透过好似卡 T 嘅方法，细胞嘅治疗嘅方法咧？是一个药物的转化，定是怎样可以本来一个实体癌，然后跟着它可以透过这个本来是要治疗和血液有关的病，那些的癌症的，怎样可以两者结合的，它可以是。
0: 我们一般都知道白血球在我们的身体那里呢，就是专门是
1: 帮我们
0: 迎着一些外来的所谓不好的物质，包括细菌，那就是将它吞噬咗啊，或者杀死佢啊，咁癌症癌细胞其实都系一种外来体嚟嘅，咁所以其实最有效嘅方法咧就系用翻我哋自己嘅白血球去杀呢一啲癌细胞。咁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我哋特登教呢一啲白血球去认到呢一啲癌细胞。喂，你唔好亂嚟，但你認住呢個癌細胞，你就埋去殺咗佢啦。咁所以呢，呢一啲白血球呢，即呢啲所謂卡 T 呢，呢啲所卡 T 都係白血球，我哋呢就係教識咗佢認住一啲癌症嘅細胞，就埋等佢埋去呢，就做呢啲所謂
1: 遷滅
0: 嘅工作。咁喺血癌嗰度就好成功㗎啦。咁但係呢，喺实体癌呢，到今时今日就呢一个呢係第一个例子出嚟嘅，即係临床批核嘅第一个例子。咁所以喺某一种程度上呢，我哋教佢认呢个所谓胃癌嘅细胞呢，就喺嗰一方面就係控制咗呢个白血球，教佢点样去认，同埋认咗之后怎样去杀这个癌细胞。
1: 既然用这个原理的话呢，其实很多癌其实它都是都是透过我们白血球去歼灭的。当然白血球很忙啦，它就要又要认住这个又要认住那个，是不是？但因为我在我身体的里面就是得这个癌细胞，所以在那个实验室已经找到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癌细胞。我可不可以透过这个白血球，佢有唔同嘅组合，令到佢认得呢一种癌细胞。咁呢一个原理，理论上系任何癌都得
0: 嘅、
1: 哦。
0: 系啊，呢、這个就系卡 T 嘅原理啦。咁但系咧，癌细胞。

0: 包点解咁难歼灭呢？因为佢亦都有好多种方法去避过我哋白血球嘅所谓嗰、那个所谓
1: 侦察
0: 侦察嗰个过程，
1: 即系个白血球佢都要侦察你喺边度噶，
0: 佢要揾到嘛，所以有好多时候我哋要教佢认，但系教到佢认咧，仲要有第二啲方案系要打破呢个癌细胞有好多防御网，有好多时候个癌细胞又会特登分泌一啲嘢出嚟，一啲物体出嚟。阻住嗰啲白血球，喂你唔好过嚟，咁样咁等到嗰个白血球呢好难去到呢个癌细胞附近嚟做一个所谓歼灭嘅动作。咁所以呢喺越嚟越新嘅药物个发展嗰度呢，我哋而家逐个呢就开始拆呢啲癌症嘅防御网。佢拱啲咩出嚟，我哋就将佢消灭咗。咁等到呢一啲白血球呢係可以有效咁去到个癌细胞附近而做一个歼灭嘅工作。
1: 但我觉得头先阿教授你讲嘅时候呢，好似癌细胞好似好有智慧咁样喎。懂得人哋打你，你就去做防御啦。我以为佢係死咕咕咁，佢係会不断去慢慢生多啲。佢本来唔应该喺度嘅，係咁逼住嗰个器官，以为係咁啫。原来佢哋有咁多武器，好似好有人性咁。另外我啱啱听到你讲就係，如果我哋要个白血球做咁多功夫，咁某程度上佢要系一个健康嘅白血球啦。如果假设我哋嘅身体嘅白血球亦都唔健康嘅话，系咪都影响咗佢个功用呢？咁应该返嚟同阿教授了解一下，点解癌细胞会咁蛊惑，同埋我哋嘅白血球系咪要好醒先得处理得到嘅呢？
2: 晚上9:48。
3: GSK 提提你，长者尤其患有心血管疾病、哮喘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感染 RSV 可以恶化病情，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4: 我失去一个不爱我的人，而你失去的是一个很爱你的人，究竟哪个

0: 欢迎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2: 想知道香港

0: 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2: 消费市场急速转型，商户要保持竞争力，就需为顾客创造深度文化与沉浸体验。
3: 新城财经台主办体验营销大奖，奖项类别涵盖三大领域，
2: 包括数码科技、市场营销和策略和活动营销，现正接受报名，
3: 欢迎各大商户参与，让具创意及影响力的营销企划得到表扬。截止日期8月31日，查询详情及报名即上新城广播网站。
4: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5: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4: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5: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4: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5: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4: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5: 接收创业家思维，
4: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9: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
10: 李康盛教授，你知唔知答我嗰两个问题啊？先讲啲癌细胞嗰个蛊惑性啊，
11: 非常之精灵。
10: 嗯，啲癌细胞
11: 变化亦都好多，所以系好难消灭嘅。
10: 嗯。
11: 咁正话我哋都讲一个进化嗰个过程，所以佢好似进化到系一种非常聪明嘅一个细胞嚟嘅。
10: 嗯，
11: 佢又可以不断咁生长，
10: 嗯，
11: 又可以避开我哋个白血球嘅侦察。
10: 嗯，
11: 甚至无有好多时候我哋抌一啲药物落去杀佢咧。佢都可以有啲抗藥性，你放啲藥落去，佢可以泵翻佢出嚟嘅。咁所以係比較難搞嘅一個病症，
10: 即係好似一個好勁嘅一個敵國咁樣啊！即係有一個咁嘅感覺。同埋另外就係我個軍隊要夠強咯。你啱啱講有好多時候我哋嘅身體嘅白血球都唔係咁叻噶嘛，唔精靈嘅。咁係咪要用卡啲嘅時候佢好困難嘅咧？
11: 会比较难啲，但系卡 T 其实而家暂时沿用嘅咧，都系病人自身嗰个血嚟嘅。咁，所以如果佢个白血球量系够嘅咧，咁当然比较好做啲啦，易做啲。咁但系如果唔够嘅咧，我哋亦都系特登拎咗佢出嚟之后，喺人体之外咧，令到个白血球佢话你先头你话佢比较弱嗰啲，我哋就喺人体之外令到佢强一啲，咁，所以摆翻落人体之后咧，除咗教识咗佢点认嗰个癌细胞咧，佢自身嗰个歼灭癌细胞个能力都提高咗嘅，咁，所以但系呢啲都系喺体外我哋喺度做嘅嘢，咁所以而家嗰啲药物、嗰啲细胞治疗咁厉害就系咁解啦，我哋可以教到佢识好多嘢。能力亦都增强咗，咁所以就算嗰个病人佢个白血球唔系咁多，我哋希望用呢啲咁嘅实验室嘅方法咧，可以增强个白血球嘅机能，对个病人有帮助。
10: 同埋咧，我听阿教授讲咧，因为而家你个讲紧呢个最新嘅胃癌嘅药系针对某个癌细胞啦，因为我哋个癌有好多不同类型嘅细胞，就睇下呢个胃癌佢中唔中呢一种癌细胞。但系对于中国嚟讲咧，对研究药物咧，你就觉得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可唔可以解释下？
11: 因为始终我相信过去几十年中国做药嗰个条件咧 不断咁增强，不断咁改良。咁但系事实上咧，佢哋人哋西方国家都系争落后好多十年嘅，以十年计。咁变咗咧，我哋做嘅药咧，开头只系抄人哋嘅，人哋有乜，我哋又试下做到出嚟，已经好叻啦。咁但系你冇可能永远都跟住人噶嘛？
10: 即系好似以前我哋嘅中国系做 OEM， 即系专系做制造，人哋俾个单我，我哋就照人哋 copy 咁样。
11: 咁你某一日你都要有自己做出嚟嘅一啲新药。咁所以呢一个治疗癌胃癌呢个药物，虽然系一个细胞治疗嘅方案，又系最新嘅方案，我哋要追人哋呢。在这些最新的方案那里入手呢，就是一个最快捷的方法。
10: 因为没有人做这件事。
11: 因为大家都差不多水平， 你领先我不是太多。所以爆出来这位科学家李博士和他的团队，他的公司能够做到这只药呢，无疑对中国制药业或者研发药业的公司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0: 即是刚才讲，就是大家不是没有这个细胞治疗，大家都有卡T，不过它没可能对实体癌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但是现在你这个呢，就似乎针对着一嚿嚿呢，它就追击得到它的那个的改进。还有就是自主研发那个概念。你觉得在中国呢，最后问下你，你对于中国呢，在这个自主研发药业上面呢，你觉得它的人才呢，即是我不是很明白，或者我不是很了解它们那个医疗的体系是怎样。
11: 佢人才当然好多啦，中国好多人啦，但做药嘅人呢就唔係咁多，识做药嘅人更少，愿意去做新药嘅人又再少一啲，因为始终你计埋所有嘅投入啊，咁都係
10: 一个
11: 几大嘅赌博嚟嘅。咁所以翻翻嚟，你话究竟佢有冇人才？我相信佢绝对有咁嘅人才。第二就系你佢有冇机会做到呢啲咁嘅新药，同西方嘅国家即系抗衡啊？唔好话抗衡，即系比美系一个好好嘅字眼。我相信绝对有可能。同埋亦都你为咗自己本身十几亿人民嗰个健康，作为一个成长咗一个壮大咗个国家，嗰个都系一个根本嘅责任嚟。
10: 好同意你讲，同埋我哋唔使靠住西方嘅药，可能喺我哋嗰个嘅自主性咧，就会高好多，唔会有啲咩世界嘅事发生嘅时候咧，都攣住你条颈。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件事吓。好啊，多谢晒教授，戴教授又系啊，继续担任住呢个任务，不停帮我哋揾到新嘅资料咧，带俾我哋，等我哋都知道多啲。其实每一样嘢，原来好似系科学家嘅事，好似系药业嘅事，同我哋都几近，系息息相关。多谢晒教授，下礼拜我哋再讲。
11: 好啊，
10: 拜拜。
12: 晚上十点，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又拨款50万俾每间获批学校购买软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强调，会同样重视教师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要求每位教师每3年接受不少过30钟头有关课程，但不设考核机制。蔡莲在电视节目透露，由8月开始已经推出一系列和教育发展蓝图配合的老师培训课程，包括应用工作坊、研讨会等，希望老师至少认识一些基础知识，懂得怎样去规划，结合学科用好人工智能。另外，2627学年起，48间获准确用的直资学校可以用额外学位取录自费入读的非本地生。蔡莲解释，在直资学校先推是由于不涉及公帑，亦都具备宿舍和非本地课程等配套，相比津贴学校较有条件，亦容易收回成本，因为做法较公道。 本港上个星期日录得破纪录高温 36.9 度，社区组织协会副主任施丽珊表示，虽然政府在酷热天气会开放避暑中心，但功能单一，只是提供

0: 臨時休息場所，近年推出的社區學廳能夠針對劏房居住環境狹窄的問題，促進居民之間的社交活動，認為未來可以根據各區情況規劃社區學廳，並擴大服務覆蓋範圍。施麗珊在本台節目指出，社區學廳功能完善，可以讓居民在更舒適環境中活動和休息，從而節省家中電費，並獲得更大空間感。簡朴房條例生效半年，施麗珊認為劏房業主面對條例的改裝條件、改裝要求可能會選擇結業，市場單位數量變少，租金上漲，令到基層居民更難負擔。佢強烈建議設立起始租金限制，確保租金受控。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总理以执政自民党总裁身份致辉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献上祭致辉。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四个国员以及执政自民党多个高层亲身到神社参拜，中韩两国提出抗议。日本政府在东京武道馆举行战争死难者悼念仪式，高市早苗在抵达武道馆之际，向住几百米外的靖国神社做出两拜两拍手一拜的动作，进行摇拜。高市致辞时表示，绝对不能够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未有再提及反省字眼。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指责日本政客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为军国主义扬帆招云的危险图谋。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促请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乌兰表示，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发动长程打击，成功击中一处军用机场和一处航天火箭中心。乌方指该中心正协助俄方研发类似星链的卫星互联网网络。乌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动用火烈鸟巡航导弹击中距离乌兰边境大约900公里的火箭设施。他强调，今次行动是乌方深入俄境打击目标，试压莫斯科结束已经持续超过四年战争的策略之一。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削减俄罗斯的战争潜力至关重要，必须透过对特定设施造成具体破坏，让俄罗斯切实感受得到和平的可贵。他补充说，遇袭的军用机场曾经停泊用于攻击乌克兰的军机。乌克兰总参谋部表示，位于俄罗斯夏洛夫哥罗德州的军用机场以及萨马拉州的进步火箭航天中心都被直接击中并引发火警。乌军说，萨马拉厂房主要生产用于发射黎明宽频网络卫星的火箭，俄方目前正研发该网络以图替代 SpaceX 的星链。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昼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特低，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

0: 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1: 寻寻觅觅，众里寻他，仲未找到啱自己的助听器？唔好以为人老咗撞聋好正常，随住年龄增长，听力问题可以好困扰。
2: 新城财经台星期六晚上七点，银色旅途节目内会请嚟清晰听创办人及资深听力工程师张日耀，讲解听力受损对健康的影响，以及科技点样改善助听器的应用。以上环节内容由清晰听清晰地讲你知。
3: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4: 我觉得困难咧系成日都会面对，但系你自己嗰个信心交托咧，亦都好重要嘅。可能犹豫底下，你做咗啲唔应该做嘅嘢，咁就唔系咁好啦。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5: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婉芬、林超英、李石宏。
6: 好快脆咧，嚟到同我两位拍档倾下偈啊！咁啊，包括咗有超英哥，同埋咧就系李石宏。Hello，
7: 你好啊，各位姐姐哥哥。
6: 喂，你而家咧成日都用呢一招咧去吸引别人，我觉得掂喎呢样嘢。
7: 冇，又即系大家开心啲咯，唔好硬棒棒咁。
6: 我觉得最好笑咧，就嗰次见到你喺电视嗰度啦，某个电视台同一个节目主持人，大家喺度对话，倾一啲同时事有关嘅话题，当然同天气啦，系咪？一开场你又叫人姐姐，搞到人哋系应对。呢一段说话 cap 咗出嚟咧，就传到全篇。喂，我喺内地睇到嘅，我小红书都有，你知唔知啊？好好笑啊！
7: 冇，即系其实呢个世界，即系柔温柔一啲，柔软一啲，其实大家开心啲咯。话题可以好严肃，但系我哋喺个过程之中。用人性化咁去处理佢咯。
6: OK OK， 嗱咁啦，即系呢个真系一个开场白嚟嘅啫。我谂好多人都托我再问阿超英哥，你有冇开冷气？其实我自己好憎问呢条问题，咩事啫？佢如果佢开咪开，佢都讲咗9000多次。如果佢觉得真系顶唔顺，佢会开。既然有咁多人托我问你，我就唯有再问多一次啊。
8: 因为我哋上个周末系开始即系咁破纪录啊嘛，咁所以啲人话：，你之前话唔开，咁破咗纪录系咪会开咧？会破戒，使唔使有啲即系增强嘅措施？
7: 啊，真系又得意喎！上个礼拜周末嗰啲温度去，即系香港啲温度咧，周围都破晒历史纪录噶嘛。
8: 系
7: 咁，结果嗰日咧，夜晚瞓觉就要增加工具嘅。
8: 终于顶唔顺啦！
7: 唔系，拉多一把风扇入瞓觉房度，
8: 开风扇唔系开冷气啊！
7: 开多一把风扇，即系本来平时就有两把小风扇，嗰日咧就开多一把大风扇。
6: 不过我自己觉得阿昌哥一路讲佢唔开风扇，唔开冷气，唔系唔开风扇，系唔开冷气。其实唔系因为想炫耀自己啲咩，其实都系一个。佢都好想提醒大家啫，佢以自己作为一个想尝试可唔可以咁啫。
7: 咁咧，我自己点解唔开冷气呢？因为我气象人科学佬知道，我开个冷气会用多咗电，会排放多咗二氧化碳。咁咧，全球暖化又会多啲。咁咧喺遥远嘅地方会多咗好多人个挨多少少热。当然你话啫，少到0.000几，但我觉得就系、是。嗰、那个感觉唔好，就系、是、我始终都系增加人哋嘅痛苦啊嘛。
8: 我呢个有个感受就系上个周末真系好鬼热嗰阵时咧，咁就系、是、有架巴士喺我侧边行过，咁跟住哇，突然间我好热啊！但系咧就其实喺巴士里边啲人好舒服，咁、就系又好近距离就感受啲咧，里边啲人好舒服，就出边啲人好惨。
7: 系啊，我搭得巴士都唔算少嘅话咧，其实如果你排队排好几个位咧，啱啱食正佢、那個，
8: 系啊系啊，出啲散热位，
7: 嗰、那个嗰、那个热位啊嘛，都几热嘅。咁呢个就好直接俾你睇到就系你嘅舒服系喺人哋嘅辛苦身上啦。即系但系我讲嗰、那个我自己唔开冷气嗰个就遥远好多嘅，但系都系一种感觉。
6: 系同埋。但都是一个自己想做一些事咁解啦，
7: 系啦，
6: 你做唔做是你的自由，同佢系冇关系嘅。咁当然啦，喺呢两个礼拜里面咧，我见到你经常都是被人访问，又跟住问嘅话题咧，通常都是同啲劳工法例，特别系针对个暑热天气咧，系有关嘅。
7: 系啊，因为咧。 而家就呢、這个世界上有一种叫做工作暑热警告啊嘛，咁系劳工处罚嘅，好多人要。
6: 几多年前啊？你记唔记得？
7: 应该二四年，
8: 系
6: 应该二四年嘅事，
7: 系呢几年嘅啫吓。咁、啊就系劳工处罚嘅，咁就有都几多人误会系天文台发嘅，咁咪闹咗天文台。但其实咧，首先澄清呢、這个工作暑热警告咧系劳工处罚嘅。
6: 但系佢个 base on 即系佢攞呢个嘅指数嘅时候，系咪都系以天文台作为准确啊？
7: 系啦，咁咧。就佢系用咗天文台发出嘅
6: 酷热天气，
7: 呢个香港暑热指数，即系嚟做佢个基础嘅。
6: 即系你哋喺天文台里面有个叫做
7: 香港暑热指数，
6: 有嘅不嬲都有嘅，
7: 上咗网嘅，喺网上睇到嘅。咁咧佢就用呢个做基础去发，咁但系咧就好不幸，呢个做法系错嘅，技术上错误，因为咧呢个香港暑热指数咧。佢点样走出嚟咧？就系天文台同中文大学陈英莹教授团队咧，当年研究咗一轮，就系话当时就谂好多方法计睇下用边个指数点样配搭咧，系最准确估到热到啲人会入医院嘅。即系佢系用额外多咗人入医院嗰个数咧嚟做指标嘅。即系话香港人顶唔上啊，多咗人入医院咁样。
6: 即系去到某个咁嘅
7: 指数
6: 咧嘅时候，佢就多咗人啦。即系以呢个作为一个
7: 多咗人入医院。
6: OK OK，
7: 咁啊，日日都有人入医院嘅，佢多咗出嚟嗰啲。咁咧就呢个指数咧，所以咁咪即系讲全香港嘅市民咯。咁后结果就系即系话咧。大多数人喺室内
6: 啊嘛，
7: 同大多数人唔会俾太阳晒到啊，所以佢后嚟计出嚟咧就发觉日头嗰个曝晒嗰个因素咧就占比重好细嘅啫，佢主要都系睇温度湿度，即系我哋有个叫湿球吓，咁所以呢个指数咧，其实喺某个意义上就系剔走咗劳工喺露天地方受曝晒影响嗰个部分嘅，咁如果你用佢嚟。你做劳工相关嘅酷热天气警告，咁咪啱啱用错咗方法。
8: 因为嗰个警告系主要放嗰啲户外工作嗰啲人，系
7: 啊，
8: 放我哋噶嘛。
7: 系啦，冇错啦。所以其实喺户外工作嘅用嗰个指数咧，应该其实就用国际通用嘅，有个叫湿球黑球温度。湿球温湿球黑球咧，湿球咧，我唔知你中学有冇读或者记唔记得咧，就系有块湿嘅纱布包住嗰个温度计嘅，即系咧，你如果干燥嘅话，佢蒸发嘅话咧，嗰个波就凉咗，咁所以咧，气温同埋个湿球温度咧就计埋嗰个湿度，
6: 先至准确。
7: 咁另外咧，仲有个黑波温度计摆个黑波入边，呢三个数加埋，即系用一种方法加埋咧，就可以睇到太阳又晒啦，湿度啊，有风吹，全部因素。咁呢个其实国际。通用嘅，用呢个咧就能够照顾到户外工作者嘅真实情况啦。
6: 但系我哋攞呢一个国际通用嘅法，即系呢个案呢个嘅惯例咧，我哋系咪好容易随时已经系即刻可以推到书啊？
7: 天文台度咗好多年噶啦，其实现在系有度紧嘅。其实我哋2008年奥运马术比赛喺香港开始咧，照顾啲马嘅福利，
6: 就系以呢个。
7: 我哋开始就用呢样嘢嚟搞噶啦，
6: 即系用湿球黑球咁样。
7: 系啦，我哋已经好有经验噶啦。
6: 因为我哋人唔系马，
7: 有
6: 所以佢哋唔将我哋人系当系一个户外。
7: 佢哋觉得马矜贵啲。
6: 系明白明白，不过依家翻嚟咧，我哋可以再讲下要改，因为我哋好大，我哋见到而家其实世界各地咧，都因为因应嗰个酷热嘅关系，做好多套措施，但喺香港好似好落后咁嘅。
9: 晚上10:15，
10: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林超英、李石宏。
8: 翻返嚟健康地球人嘅时间啦。咁头先我哋就讲緊上个周末有几热啦。咁我都发觉有个即係香港啊

0: 啊，即系我自己身边好近有个例子，就系我嘅工人姐姐咧。我嗰日咧发现佢提早咗翻嚟，放弃放假。跟住我话，咁你真系觉得好热，你唔放假？跟住系啊，即系佢话，哇，直情咧觉得好似火烧咁样啊。咁我啲 friend 就照出街啦。咁但系，我咪搞啦，我都系留喺室内好啲咁样咯。即系其实哇，原来可以热到啲工人姐姐，连嗰一日假期都宁愿系唔好搞啦咁啊。
1: 咁但系我想佢嗰啲系八卦嘅啫。咁佢翻到嚟，佢唔放假，咁佢继续工作，唔会
0: 唔系咁佢喺屋企休息咯。我都唔喺屋企。
1: 哦，即系佢放假唔出去咁解啫。
2: 系啦，
1: 继续系放假嘅。
2: 咁你呢个姐姐咪聪明啲咯，自卫意识够比较高咯，
1: 智慧
2: 啊嘛。咁但系咧就即系喺地盘啊，喺街边摆档啊，
1: 冇得拣。
2: 或者你清洁工啊、外卖小哥啊，做搬货运嗰啲咧，咪好阴功咯。
0: 系啊系啊。
2: 咁即系我哋上个周末破晒纪录噶，上水39.8就嚟40度噶。哎呀，竟然呢仍然都是黄色的工作暑热警告。我普通人啫，我想吓，咁等到几时先是红色啊？咁即系呢？咁你即系永远唔使出噶啦。喺而家呢个现在呢个气候状态之下，破晒纪录，要再破纪录啊！而且我睇佢要再破纪录一度。其实呢支破纪录0.1、0.1已经要等好多年噶嘛。咁即系几乎对于普通人嚟讲，即系直到永远都唔使翻。咁一个警告永远都唔会发，就真系等于不存在啦。
1: 我想问下咧，发咗呢个警告之后咧，即系对于工人嚟讲，系即时会有啲咩嘅好处啊？
2: 咁咧，嗰啲劳工处嘅指引咧，就会有啲措施有啲唔同嘅，譬如休息嘅时间长啲啊，咁样咯。啊，咁咧就嗰个问题就系、是，我哋究竟点样对待我哋而家帮我哋清洁街道啊，帮我哋送外卖啊，即系帮我哋起建设香港嘅，点样对待佢哋咧？系咪？如果破纪录咁热，我哋都唔会加重啲保护措施，咁我哋系咪好似对唔住人哋咧？咁样，即系我有一个普通人角度啫。
1: 或者佢哋有咩事，其实嗰个公司都要食呢件事嘅。
2: 咁但系好不幸咧，就系、是、虽然文字上咧话，如果佢哋能够足够证明，佢哋中暑系完全因为工作引起咧，咁就可以叫做工伤。但系以一个普通工人啊，佢点识得去证明自己今次中暑纯粹系因为翻工咧？
0: 系
2: 仲有一句，啲老板话第二个唔中暑系你中暑，
0: 即系你问题啦，
2: 即系你嘅问题啦，咁就已经开脱咗噶啦。咁所以咧，目前虽然文字上冇话中暑一定唔系工伤，但你要证明佢咧系好艰难嘅，即系。第一件事就是你如果是皮死亡的话要解剖。
1: 同埋有一样嘢呢，就是我哋讲緊有好多人都五勞七傷㗎嘛。有啲高血壓有咩咁出奇呢？咁佢唔通佢哋唔返工，唔通佢哋唔係工人咩？係咪？
2: 係囉，就係咁样啦。咁所以呢，日本好嘢喎。日本喺去年七月呢，就变有一个咁嘅執行咗一样新嘅嘢，就係点样呢？就係、是、呢个濕球黑球温度呢，如果28度或以上呢，一个人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工作了一个小时或以上中暑，那你就要通报了。那就是说从表面上已经当了你是中了先。然后你才变了就要老板想办法证明他不是了。即是那个怎样证明或者反证明呢，那个站去了个老板了。目前香港的情况就是要个工人自己证明是纯粹因为工作引出来的。那是不是反转了？那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第一这个工作暑热警告呢，应该是用回一个国际通行的标准，就是这个湿球温度。
1: 同意，好同意。
2: 是吗？因为当年呢就天文台设计一个专为香港适用香港 的指数暑热指数。但这样的过程呢就会令到太阳曝晒的部分不见了。跟着呢你又用回一个避开了太阳曝晒的指数来做工作这个工作暑热警告，是不是好像有啲回避呢咁样。所以跟我而家第一件事提议就係唔該嗰个工作暑热警告呢先去返个国际标准。第二就係你定嗰、那个叫做黄色红色呢，唔該你係设计到呢 是真的红色是会出的、
0: 嗯、
2: 你不要设计到永远都不出的。
1: 嗯，咪当有需要的时候他去到红色咪出咯。
2: 是啊，冇错。
1: 他不是趁热闹，我而家要出嚟行下，因为呢一年我冇出过，系咪？我哋都是要因为个环境需要，我哋就要做。
2: 仲有就是因为而我哋上个周末啊，系热到全部纪录都破晒噶嘛，咁都唔出红色，系咪我哋一般市民无法理解咧？系嘛？咁其实喺咁嘅情况之下，好辛苦啦。将来嗰个红色，如果要再改嗰啲指标，梗系要做到最近嗰周末嗰个情况系红色至得噶，系嘛？呢、這个我谂咪你唔好同我讲太多啲，所以咩技术性嘅问题，嗰啲系嗰啲烟幕嚟啫
0: ，make sense 咯，系
2: 啊，冇错啦。你
1: 就系需要嘛？
2: 你设计嘅警报一梗系要会出先至叫做系啊。当然我哋天文台1990年代设计嗰个红黑雨咁样，咁我哋嗰阵时都计翻当时啲统计数字。约莫咧，一年会出一次黑雨，一年出三次红雨，一年会出十次黄雨。咁、
0: 哦、
2: 你系咪好似同普通常理会配合啲咁多？即系咁，当然啦。而家气候变化咗，有时一年出得几次啦。咁呢个就
1: 是
2: 气候变化嘅问题。但系当年我哋嘅设计系唔会设计到佢永远唔出噶嘛。但系咧，而家个情况就系破晒纪录，都仲离开嗰个红色个指标好远。
1: 但我觉得除了你说咩破晒纪录佢唔出啦，点解会嚟个指标咁远，而系我觉得因为佢做呢件事根本唔系俾户外工作嘅人啊嘛，
2: 系啊，
1: 即系配对唔到啊，
2: 系冇错啦。当时佢用咗香港输入指数咧，系俾室内嘅入边嘅，系嘛？
1: 即系呢个就唔系佢出唔出添，
2: 系
1: 啊，根本唔系因应个工人嘅需要、个社会嘅需要去配对呢件事，
2: 系啦，系错配嘅，
1: 错配错。
2: 咁呢个咧，其实喺呢、這个。因为当时佢哋推出嗰阵时咧，我理解就系、是、其实事先都冇同天文台沟通嘅、突然间一出、天文台嘅同事都系睇报纸先至知嘅，咁就边冇机会提出当时嘅所谓专业意见，系嘛？咁实际上喺呢个系统一推出嚟嗰阵时，我下边两任台长都喺报纸讲呢个问题嘅、不过讲完之后就冇回声咁样。
1: 唔知道我哋而家咁样讲啦，或者你呢段时间不断咁讲，甚至乎我觉得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市民自己都感受到嗰种热嘅力量。
2: 系、
1: 啊，咁佢哋会唔会会做啲改变咧？
2: 连工人姐姐都知道。喂，放假本来出去玩噶嘛，
0: 系啊，
2: 热到佢连玩都唔想，
0: 系啊，
2: 好明显呢个就系人类都好难忍受嘅嘢，
0: 系，
2: 更何况佢唔使搬嘢，唔使搬呢样搬嗰样，佢冇大劳动，喂，放假啫，咁所以就唔该大家咧，真系认真照顾嗰啲太阳之下工作。
0: 系，头先超英哥会提开咧日本咧，咁我之前睇到单新闻咧，就系话其实东京嗰边都试过好似我哋香港咁样系咁破纪录，即系创新高啦，咁佢哋咧就有啲叫做人體雪櫃，咁、其實就係售賣機嚟嘅，即係本身一個大雪櫃咁樣啦，擠擠啲嘢入去賣咁樣啦。咁而家咧就挖空曬裏邊，咁就打開俾人插入去，即係你頂唔順嘅時候可以急速降温。其實咁樣得唔得嘅咧？又
2: 其實咧急速降温，我怕你心臟病發。
1: 冇錯，呢個好緊要。
2: 但係咧，其實你如果你去日本咧，你而家發覺其實佢哋工作好多人都孭住。有两个风扇仔嘅薄褛，其实香港都有噶。其实有啲机构赞助啲同事咧，即系劳工界咧赞助买俾佢噶。咁但系结果咧，有啲公司咧去到地盘唔准人哋着呢件嘢。
0: 哦，点解咧？
2: 因为佢话唔得，我哋同老细签咗约，一定要着某公司嘅背心，哦、你着件咩遮住？所以咧。就结果是要呢啲我叫要靓唔要命，即系都唔即系真系不忍。
1: 即系令我谂翻起咧，我哋喺呢几年里面成日都推咩叫公司嘅社会责任，
2: 系
1: 其实好荒谬嘅，我觉得好荒谬。
2: 不过咧，就我希望我哋今次经过一次咁热咧，大家多啲警醒，咁啊再谂清楚要点搞啦。
1: 冇错，即系头先我讲个荒谬就系我哋唔系做戏俾人睇，我做过几多次义工啊嘛，真正嘅爱，真正嘅好嘅雇主，唔好讲咁高级啦，咩爱啦。照顾你的员工都是一个基本功嚟嘅，
2: 系啦，冇错啦，佢帮你搵钱噶嘛，
1: 真系
2: 系你伙计，亦都系伙伴啊。
1: 我再讲，佢都系你个搵钱工具嚟。
2: 系
1: ，OK， 好啦，时间差唔多，多谢晒两位拍档，下个礼拜我再同你哋倾下。

0: 晚上十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且在演练之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和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说演练整体运作畅顺，当局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今次演练新增了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在高峰时段有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和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各部门随后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在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且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其后再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令到车辆未能够按原定路线进入口岸。政府推出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又拨款50万给每间获批学校购买软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强调，会同样重视教师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要求每位教师每三年接受不少于30小时有关课程，但是不设考核机制。蔡若莲在电视节目透露，由8月开始已经推出一系列同教育发展蓝图配合的老师

0: 培训课程，包括应用工作坊、研讨会等，希望老师至少认识一啲基础知识，懂得点样去规划结合学科，用好人工智能。另外，2026-2027学年起，48间获准扩容嘅直资学校，可以用额外学位取录自费入读嘅非本地生。蔡若莲解释，喺直资学校先推，系由于不涉及公帑，亦都具备宿舍和非本地课程等配套，相比津贴学校较有条件，亦都容易收回成本，认为做法比较公道。警方在秀茂坪一个公屋单位倒破毒品储存仓，检获市值大约290万元怀疑可卡因，拘捕一名48岁男子。警方在单位内检获超过60包共重3.6公斤怀疑可卡因、一啲电子榜同埋大量可再封胶袋。警方相信有贩毒集团利用人口稠密的公屋单位作掩饰，用作毒品储存仓和派送中心，企图增加警方调查和追查的难度。调查亦都显示，检获的毒品主要供应给港岛区和九龙区的娱乐场所。警方相信这次行动已经成功堵截毒品流入市面。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执政自民党总裁身份自费向供奉了二战及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献上祭祀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4名国员以及执政自民党多名高层亲身到神社参拜，中韩两国提出抗议。日本政府在东京武道馆举行战争死难者悼念仪式，高市早苗在抵达武道馆之际，向住几百米外的靖国神社做出两拜、两拍手、一拜的动作进行摇拜。高市致辞的时候说，绝不能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是未有再提及反省的字眼。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指责日本政客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就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外交部发言人就说，中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促请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外海发生的7.7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最少47人，另外有大约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说，地震中有2个中国公民受轻伤，已经向他们提供必要的领事协助，暂时未接获有中国公民死亡的报告。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二至三，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7: 守护健康身体，启动心灵智慧，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8: 当然啦，每个礼拜咧喺呢个时间咧，同阿显空法师倾下偈。咁我成日都同阿法师讲讲下经啊。有时我哋讲生活有好多嘢咧，其实都系尽在不言中嘅。但系我哋睇经嘅时候咧，就好似比较抽身啲，同埋开始。有本书啊，好似个心如明镜咁样啊。咁当然我就见到法师近期咧，成日都讲六祖坛经，我就话啦，法师啊，其实你最想我哋睇六祖坛经睇出啲咩嘅玄机嚟咧？我最想你最想我哋学啲咩喺六祖坛经里边？
9: 唔好话我想学啲乜嘢，唔好话我想你哋学啲乜嘢啊。其实就系六祖自己觉得佢最珍贵嘅，或者禅宗里边。嘅佛法啊，个法有啲咩最重要啦？咁其实有句咁嘢嘅，咁啊，你记得上次讲过啊，慧明开咗悟啦。咁慧明开悟之后咧，咁佢就录咗后来咧就去咗嗰个光孝寺啦。光孝寺之后就讲完嗰个翻动风动啦，咁啊即刻惊为天人啦！哇，呢、這个系咪
8: 高手啊？高手啦！
9: 咁佢就咁，佢哋话就话嗰个光孝寺嗰啲法师就话：，喂，法师啊，你系咪真系听闻话之前五祖传法嗰个系就系你啊？因为佢传咗法之后，佢匿埋咗嘛，佢俾人追，
8: 俾人追啊！话
9: 俾人追，佢
8: 点解你会做六祖啊？我先至应该做咁样啊！
9: 咁佢之后就话：，哇，系咪就系你啊？咁唔系点解会咁巴闭啊？咁佢话系啊，就系我啦。咁嗰个法师就问佢：，哎，法师啊，你喺黄梅嗰度？佢话喺黄梅五祖嗰度，佢有啲咩嘢教咗你？有咩咩指授你啊？咁佢就话啦，话佢话黄梅富足如何指授黄梅嗰个五祖嗰度嗰种教导你富足你有啲嘢
8: 祝福你啲咩？
9: 祝福你咧，有啲咩醒嘅嘢讲咗俾你听啊？咁啊，五祖就话噶，指授即无，唯论见性，冇咩嘢教我就之后就冇啦，净系讲嚟讲去咧。就讲见性，只受即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唔讲禅定，唔讲解脱，净系讲见性。你唔好讲话初禅、见禅、三禅，唔好话咩开悟，唔好讲，净系你见性与唔见性啫。咁呢个成件事就关键啦。咁你喂法师咩叫做见性啊？咁即系你咁其实咧，你见性咧，你就知道咩叫做见性咧，你就做人就容易好多。嗱，芝士蛋糕啊，又嚟啦！
8: 我觉得芝士蛋糕好惨，
9: 好惨，
8: 全世界嘅芝士蛋糕。
9: 我哋唔用芝士蛋糕啊，春卷吓。
8: 而家延伸系春卷，
9: 春卷啊。咁春卷你有啲好嗱，你话呢条春卷又好食，嗰啲又有芽菜，嗰啲又唔知乜，嗰啲又唔知咩猪肉咁，你好多不同嘅春卷，
8: 不同嘅春卷
9: 。你食得多会点啊？
8: 食得多啊？会滞咯，唔想再食咯，肥咯，
9: 喉咙痛啊，
8: 喉咙唔系一定喉咙痛嘅，
9: 热气啊嘛，炸噶嘛，
8: 好啦，喉咙痛，
9: 因为你春卷会热气噶嘛，你食得多咧就会热气，因为佢炸，
8: 会喉咙痛，系啦，
9: 咁、
8: okay、
9: 其实咧，你食春卷咧，你就唔好咁计较佢边间嘢好，嗰间嘢好，呢啲乜嘢春卷，嗰啲乜嘢春卷，咁、你食春卷咧，最紧要咧。就唔好食咁多，咁即系意思食春卷嘅关键咧，就明白春卷嘅性。你食春卷嘅性，你唔知春卷嘅性系咁食咁多咧，你就会热气，就会喉咙痛。咁即系做人咧，分别尊春卷都好咧，你都要睇个本同埋个末。 嗰個總相同埋別相。總個別相咧就係呢間嘢嗰啲春卷就咁嘅，嗰間嘢啲春卷就咁嘅，阿媽炸嗰啲春卷係點嘅，咁嗰啲春卷就你喺度不斷研究啲春卷咧，就搞到你自己咧就永無寧日嘅。係、
8: 嗯，
9: 咁你就係話嗱，呢啲係春卷嘅別個別個別嘅相，但係春卷有一個

0: 共同的
1: 特质
0: 种性，那种种性就是任何炸的东西都是液体的。
1: 嗯，
0: 咁你任何炸嘅嘢都系液体，咁即系食少啲啦。
1: 嗯，
0: 咁所以
1: 揾间蒸啲去食咯。
0: 啊，你可以啊，食少啲得啦。啊，咁所以咧，嗱，咁佢就话，所以唯论见性嘅意思就系、是，我哋好多人咧修行又话啊呢、這个咧就话咁样修，嗰、那个咧就话咁样修，咁样咧就要咁样先得，咁样先唔得。咁、你又要念佛，嗰又话念观音菩萨，嗰又念阿弥陀佛，咩空啊？你搞嚟搞去，搞嚟搞去，佢话，唉。你搞咁多禅定啊，点样解脱啊？几多时咩都唔到 point 啦。
1: 嗯，
0: 你要还，只要你见到诸法嘅自性，明心见性，明白你自己嘅心，见到你嘅心嘅自性咧，你就搞掂啦。因为头先我哋上次都讲过啦嘛，即系你由呢度翻动又风动，呢、這个又啱，那个又错，呢、這个又乜咁乜，你唔好理佢外边嘅世界，你翻去你自己嘅心。你搞好个核心嗰阵时候咧就冇事。咁而家个问题就系、是、我点样先搞到好自己嘅心啊？法师，你话搞心啊嘛，咁好啦，我同意啦，我真系直指人心搞个心。咁我心系乜嘢嚟咧？咁吓，咁就开始啦。你学佛修行咧，首先就唔好向外，向内，唔好改变个世界，改变
1: 冇搞咁多，
0: 搞变你自己，搞变你自己咧，就要首先知道你自己嘅情绪。咦？我之前好平静，点解忽然间掹咗嘅？因为人闹我，我掹咗之后咧，诶，过咗一阵间又唔见咗咯。
1: 嗯，
0: 咁原来俾人闹掹整咗，一阵间会唔见嘅。啊，原来俾人闹嘅掹整有一种特质，呢种特质咧，佢一阵间就无常咗。哇，我嗰次好叻啊，俾人赞啊，赞到我天上有地下无啊，咁赞完一阵。嗰、那个开心又唔见咗，诶、如果俾人赞嗰种开心都系唔见嘅，诶，咁上次下次又点，又咩又点，咁你就慢慢咧，好似食春卷咁，你食咗好多条咧，就知佢热气。当你睇你自己嘅情绪，俾人赞嘅情绪，俾人闹嘅情绪，开心嘅情绪，抑郁嘅情绪，凡所有情绪咧，都系有因有缘嘅。既然有因有缘嘅情绪咧，佢有个特质就系、是、
1: 佢会过去，
0: 佢会过嘅。咁、无常不可得咧，就系、是、所有心嘅自性。咁当你明白心嗰种无常嘅自性嘅时候咧，你见到你好猛整，我见过你啦，好多次啊，你阵间就走噶啦，唔好理嘅。当你对你嗰个猛整嘅自性、哀伤嘅自性、忧郁嘅自性，哎，我而家好忧郁啦，喂，我忧郁过好多次啦，佢嚟嚟去去，哎，唔好理佢，你忧郁一阵间啦，我继续做嘢，或者我瞓下觉先吓，听下音乐，唔好理佢，唔好咁紧张佢。咁我放之，因为所有嘅情绪都有一种自性，佢就系会无常。
1: 但系我觉得你呢一个讲法咧，同我哋一般嘅人啦，佢同嗰个遇见呢啲情绪嘅时候咧，嗰、那个反应系唔同。嗱，好简单啦。点解啲人失恋嘅时候最中意听啲悲伤嘅情歌咧？感觉好深啊嘛，好痛啊，系咪先？
0: 好有味道。
1: 系啦，
0: 投入晒。
1: 冇错啦，咁呢个就系我哋人好想揾种共鸣感，安慰自己嘛。原来唔单止我，好多人都有呢一种咁嘅咁啊，咩一支刀插入你嘅心啊咁样咧。咁所以头先你讲话，我切失恋，我以前都试过啦，冇乜嘢嘅。一阵佢就会讲，都唔系人嚟嘅呢个系。
0: 唔好玩啦，
1: 一阵间翻嚟，我咁你答下啦，系啦，即系。明明都同我哋嘅人性系完全有违嘅，你呢个讲法系
2: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时间系
3: 晚上10:46。
2: 居屋公屋想变豪宅，我哋有500个员工案例，免费设计规划，亲临实景1:1示范单位，即刻 WhatsApp 6149-11136149-1113预约啦！
4: 我失去一个不爱我的人，而你失去的是一个很爱你的人，究竟哪个

0: 迎最新派台作品《如果你记得》。
1: 健康地球人刘远芬，显空法师。
2: 真系个法师唔系正常嘅，你呢个状态，你话咧，佢帮我哋见到孤独嘅时候，我哋见到沮丧，见到咩都好啦。唉，我都见佢好多啦，迟啲就冇嘢噶啦，等下添，等下添，都唔系人嚟
3: 嘅。几即我都明嘅，喺我哋嚟讲。人有情绪是自然的、
2: 嗯、
3: 你如果没有情绪呢，你人生是没有动力的。
2: 是。
3: 但是儒家有句说话你都听过，喜怒哀乐未发为之中，发而皆中节为之和。当你喜怒哀乐都未有发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中
2: 的状态。即是中性啦。
3: 中性的状态。那么发而皆中节，当你有情绪哀伤猛疹有皆中节恰当同埋有节约啊！
2: 嗯，个中系边个中啊？
3: 发而皆中节，即系中系
2: 中指嘅中啊！
3: 我唔记得咗，发而皆中节为之和，中节即节约同埋和谐啦。
2: 嗯，
3: 中和即系中和啲啦，啲嘢即系你唔好咁。
2: 咁极端，但我哋头先咪讲嘅，即系啲人失恋，佢点会同自己讲？唉，其实失恋我都好多次噶啦，迟啲会冇嘢嘅，听首歌就 OK 噶啦。佢哋通常就系我又去饮翻杯啦，听埋啲情歌啦，咩、嗯、以前嗰啲旧歌，咩一支刀插入你嘅心，先、嗯、至有嗰种共鸣感噶嘛。
3: 我中系应该中间啲啊，
2: 唔
3: 好易变啊，
2: 系系中性，
3: 中性啲，即系中间啲，即系咁就以系啦。如果真系。失恋咯，你咪饮两杯咯，咁咪伤心喊咯。喂，你喊紧两年半，你仲喊紧得唔得啊？
2: 嗯，
3: 喂，而家啲人喊两个零礼拜已经差唔多噶啦，
2: 两个钟咋？呢个两个礼拜太长，
3: 咁你嗱你咪系咯，嗱咁即系你终结啊嘛，即系你情绪，譬如话你同你 partner 嗌交。中節啲好啊，唔好掟爛嗰啲，攞個花樽出嚟揸下好啦，擺翻低佢，唔好掟爛啊嘛。咁即係中節，你開始去明白自己嘅情緒，了解下情緒，咁你就要開始即係唔好咁投入啲情緒啊嘛，中節啲啊嘛。咁即係當然，我頭先講話啊，你睇到自己啲情緒嗰種無常啊、不可得嘅狀態，你係要講緊你當一個人嗱，我哋而家做普通人，如果真係做普通人。人有兽性嘛，咁人有兽性，你系咪真系随你嘅兽性？你做一只狗，做一只猫，做一只豺狼啊？咁我哋有兽性之外，我哋有人性噶嘛？我哋就讲佛性噶嘛？咁啊，人里边有兽性，有人性，有佛性。咁你我即系你我喺度做个出家人，叫呢个健康地球人啊！咁啊，梗系唔鼓励大家咁多
2: 兽性
3: 啦，希望大家多啲人性。提升你自己的状态，希望你自己能够在你自己的种种情绪之中有一种自在和一种处理的能力。当一个人发觉自己处理不到自己的自性，我们有很多 client， 很多客即是按住来找我们，都是觉得他自己的情绪处理不到。即是现在的情绪太处理不到的时候，你就会病，你就会出事，你就会失控咯。所以我们就要找方法去处理你的情绪，去驾驭你的情绪，调适你的情绪，不是要禁扁它，禁扁不行，但要去疏导它，

0: 调息佢，明白佢，放下佢，明白佢放下佢就 OK 啦。
1: 嗯，
0: 就唔使明白佢揿扁佢，知我原来我知我呢啲系正常合理嘅。
1: 嗯，我记得有人同我讲过咧，就系话，我举个例啊，例如我哋有时喺酒店住，即系去旅行嘅时候，好鬼惊鬼噶嘛，系咪？啲酒店都唔知咩嚟嘅，嗡嗡咁样。咩人同我讲就系话，诶，其实咧，你唔好同佢沟通得太多喺呢个问题上边。
0: 同边个沟通啊？同鬼？
1: 呢个念头啊，
0: 同呢个
1: 念头，唔好同佢沟通太多。哦，原来我担心啦。OK， 你担心完。就唔好再同佢倾偈。其实 apply to 所有都系噶，你任何当你失恋啦，当你高兴啦，当你乜啦，我哋就会去得好尽噶嘛，系咪？
0: 冇错。
1: 咁呢个就好似同佢沟通得太多，系咪即系嗰个意思？
0: 一个意思就即系你成日唔好话我唔准谂个粉红色大笨象啦，唔准谂个粉红色大笨象啊，嗰只粉红色大笨象唔准谂啊。
1: 嗯。
0: 你叫你自己谂，你就成日都喺度
1: 谂起佢，
0: 谂起佢啊嘛。咁其实你点样理佢？唔好唔谂就杀翻红色大笨象啫。哦，原来我见到只猫啊，嗰度有只狗。啊！嗰只老鼠，哇！原来个天下太平喎，咁你就唔见咗大笨象噶啦。
1: 嗯，
0: 即系你将你嗰个专注力去咗第二度。
1: 嗯，
0: 咁你去咗第二度嘅时候，嗰你之前谂紧嗰啲嘢就出现唔到。
1: 但系我觉得好多人都同我讲，我即系将你哋呢啲番薯话成日都同啲朋友倾啊。嗱，法师咧就咁教我嘅，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佢话点得咧？我惊鬼噶嘛，我真系惊。去到酒店，其实我最怕自己一个人嘅。如果我嗰日我要同，所以我好少会如果我先生唔去，我好少会去啊。我好怕一个人嘅咁样。咁我但系你唔谂佢，你点样唔谂佢咧？其实呢个系一个训练嚟嘅，系咪啊？
0: 冇错啦，一个训练嚟嘅。即系譬如话你平时训练惯咗咧。得闲有嘢做，冇嘢做咧就念观音菩萨。
1: 嗯，
0: 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咁有嘢做，冇嘢做，都念南无观音菩萨。你去到一个地方有鬼好，你觉得佢有鬼好，觉得佢冇鬼好，我唔好理佢好有鬼好冇鬼好，我就翻去念翻观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念紧观音菩萨，个心就冇鬼噶啦。
1: 嗯，
0: 即系因为你
1: 系分散咗我注意啊，因为阿观音已经系庇荫我，所以令到我
0: 都有呢个力量。
1: 嗯。
0: 因为你的心在观音菩萨里，我心在观音菩萨里，你的心那只鬼就出现不
1: 了。
0: 嗯，所以就是你即系成日讲话你能够有个专注力，因为你的专注力你 focus on 那些嘢，你专注那些嘢咧，嗰啲嘢就是你的世界啦。
1: 咁我想问啊，如果例如我失恋啦咁，咁我好惨喎，好惨，即系其实同一个道理啫嘛。我不断咁样觉得自己好惨，咪好惨咯。
0: 一定。
1: 咁我又同阿观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即系咁样啊。
0: 得。
1: 嗯，
0: 即系你将你个专注力其实分散咗啫嘛，即系你唔去咁 focus on 嗰啲嘢，譬如话你失恋啦，咁你失恋就即系已经失咗啦嘛，咁嗰个人就走咗啦，你除非你有方法搞翻掂佢啦，咁你如果冇办法搞翻掂佢，或者你根本上系你就系斩手，即系你自己系放弃对方嗰个人，咁你就要。将个心整好嘛，你唔系将个关系整好嘛，嗰啲关系已经冇咗啦。你一个搞翻好嗰个心，你搞翻好个心，你咪将你个心专注喺你一啲令到你伤心嘅嘢，另一啲善良嘅嘢，譬如观音菩萨嘅圣号啊，观音菩萨嘅慈悲啊，观音菩萨嘅怜悯啦、啊，你专注喺呢度嘅时候，个心一定系好正常、好自然嘅。
1: 咁我愤怒嘅时候又系咁啊？
0: 一样得啊。
1: 嗯，
0: 所以观音菩萨呢个普门品讲到明噶嘛，你愤怒你又念观音菩萨，你担心你又念观音菩萨，你惊你又念观音菩萨，你做乜嘢你唔妥嘅你都念观音菩萨，咁有你嘅心喺观音菩萨，咁嗰啲其他嗰啲唔好嘅嘢就出现唔到。
1: 嗯，即系观音都会睇下我噶，
0: 一定睇你，唔会唔睇你嘅，坚你信佢啦，一定得嘅。
1: 系OK， 咁啊，当然啦嘅，今晚我哋成日都讲就系，有时自己力量好细。好细，不过即系我哋觉得好细啦。咁、但系当然啦，其实系一个原来都系一个练习嚟嘅。如果临急系有啲难嘅地方嘅，
0: 要练习啦。同埋你话，但系你话自己细，其实你唔细嘅，你其实可以做好多嘢嘅。一个人其实你嘅心有几大，你嘅世界就有几大。当你当然有客观条件啦，但系当客观嘅条件都可以因为你嘅心改变。而条件改变的嘛，咁所以当你的心能够专注观音菩萨啊，专注于慈悲啊，专注于放下无我啊，咁你慢慢慢慢生个心嗰个平静专注力就大咗。当你的心平静专注力大咗嘅时候，你操控嘅世界嗰个影响咧就会大咗。
1: 嗯，好啦，咁啊，多谢法师，下个礼拜我哋再倾，
0: 拜拜，
1: 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琴报道新闻。警方在秀茂坪一个公屋单位倒破毒品储存仓，检获市值约290万元怀疑可卡因，拘捕一个48岁男子。警方在单位入面检获超过60包共重 3.6 公斤怀疑可卡因，一些电子磅和大量可载封胶袋。警方相信有贩毒集团利用人口稠密的公屋单位作掩饰，用作毒品储存仓和派送中心，企图增加警方调查和追查难度。调查亦显示，检获的毒品主要供应给港岛区和九龙区的娱乐场所。警方相信这次行动已经成功堵截毒品流入市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以在明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约32公顷土地，并划分为高价值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以及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区等五大功能区域，目标是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巨协同效应的物流生态圈。他说今次选定五幅地，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其中电商物流区的三幅属于首批发展，可以合并成较大面积土地，亦都可以按原先划作个别发展，应用系极具弹性。局方将会举行简介会，并邀请业界说明具体发展方向。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声称，伊朗同阿曼经过三个星期谈判之后，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伊朗同阿曼将会继续航道通行以外的其他议题进行磋商，但重申，若果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海上制裁、海上封锁同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全面恢复安全。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外海发生的 7.7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47人，另外有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两个中国公民受轻伤，已经向他们提供必要领事协助，暂时未接获有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接近6点，震央位于东鲁沙登加拉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地震导致东鲁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到高处，有医院要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和氧气樽等设备移至室外。受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加紧评估灾情。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当地凌晨爆发枪击案，造成至少五人受伤送院，其中一人情况危殆。警方话事件涉及多名疑犯，校园一度实施封锁几个钟头，目前已经解封。事发当地星期六凌晨大约1点半，警方接报校园宿舍区发生枪击，赶赴现场之后，在宿舍大楼外发现五个受枪伤的受害人，他们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其中一人情况危殆，其余四人就受轻伤，无生命危险。校方发布声明证实，今次枪击案涉及多个疑犯，当地警方和校园警察正联合展开调查。校园一度被全面封锁，至上午8点半左右，校方宣布解除封锁，但仍呼吁师生避开事发区域，并配合警方的指示。事发时正值新学年开学前夕，宿舍在一个星期前开放，原定下个星期一正式开学，不少新生啱啱完成迎新活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高地社区当地凌晨发生枪击案，造成三个男子受伤。当地警方话，警员在凌晨大约1点19分接报，赶赴距离国会高地铁路站 只是几个街区外的现场发现两个男子身中枪伤，救援人员随即将两人送院抢救，依家伤势严重。警方随后证实第三个涉案男子自行前往医院求医，同样情况危殆，有生命危险。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1: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
0: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7: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利茂法国美食博览，品尝尊贵美食，选购香港经典品牌特价产品，仲有欣赏星级名厨环球菜式示范。记得用埋8月食住买网站上的优惠券。8月13至17号湾仔会展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9: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伍月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9: 想听多些伍月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专时段啦。
11: 恩语之声送上恩语同路人。
12: 无论山聚，因。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今集仍然有我陈锦辉同梁文基校长做主持。
2: 你好啊，陈校长。
1: 咁咧就每一集咧邀请到唔同嘅嘉宾咧分享佢嘅生命故事吓。咁咧我相信咧，我认识佢咧就系喺即系电影圈、电视圈啦吓，即系艺人嘅一个情况。但后来咧，我更加认识佢咧，佢系一位咧系好有生命力嘅基督徒。咁我邀请到咧系刘美娟小姐去分享佢嘅生命故事。欢迎你，美娟。
2: 欢迎你啊，美娟。
3: Hello， 你好啊，两位校长嚟访问我，哇，好大压力啊！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哦，面对压力咧，系每一个人咧喺好多唔同嘅情况都会面对嘅。不过咧，最紧要，我哋咧能够系点样去冲破呢个嘅压力吓。美娟啊，嗱，即系咧，不如你分享一下你嘅近况啊。
3: 其实咧，我嘅近况咧就好平淡嘅啫。因为点解咧？其实我离开娱乐圈之后咧，你问我，我又冇乜特别话好有兴趣话想接触翻或者去拍翻，即系好多嘢都顺其自然。不过我重点咧，我都摆咗喺家庭。庭里边嘅，咁所以其实咁多年嚟咧，我都系support 佢哋啦，照顾佢哋啦，所有嘅嘢，咁就直至到而家呢段时间咧，因为佢哋都算系即系长大啦，虽然未毕业啊吓，即系校长你知道去到某一个位咧，先至真系完全毕业，跟住就佢哋出去社会做工，咁感觉上好似放手啲，咁但系当然啦，咁佢哋而家一个17，一个19岁，咁照顾佢哋。都仍然繼續嘅，不過都要另外一個階段，因為嚟緊女女又要去第二度讀書啦，讀大學啦，咁自己都要 ready 自己嘅心態嘅，即係好似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去變。但係我又覺得我好 enjoy， 我好享受唔同嘅階段嘅我啊。咁所以你問我近況就係我享受中，因為我覺得每一個階段都有佢值得我哋去享受同埋學習嘅地方
2: 咯。冇錯。我哋知道咧，每一个人咧都有唔同嘅阶段啦。而家咧，我睇下美娟嘅样咧，就真系唔似有两个小朋友咁大噶啦。
3: 唔系啊，
2: 咁你应该好轻松噶啦。而家系咪啊？
3: 系，其实一路照顾佢哋个过程咧，里边咧都有。高高低低嘅，起起跌跌嘅，因为我谂相信一个新手妈妈初初生完小朋友，有好多嘢都唔识，亦都唔明，同埋每个个性都好独特嘅，每一个小朋友都系嘅，咁所以变咗喺个过程里边，其实都好多嘅磨合啊，好多嘅自己学习啦，咁不停去学习，咁我好记得当年细个嘅时候咧，即系佢仲系 B B 嘅时候咧，因为我个仔咧，佢咧天生应该咁样讲啦，佢系有。知啊，即系佢 IQ 好高噶，佢系属于知优嘅时候，系啦，知优小朋友。咁当时即系我同崇德都知道佢系嘅。咁我哋就特登唔想去即系好似学校话叫佢你 check 啊，你 check 好多家长去 check， 我哋都唔 check 嘅，因为我哋好想俾佢系一个好normal 正常一般嘅年纪咁去成长。咁但系的而且确佢真系学嘢好快，所以佢其实系跳级。咁佢而家19岁已经读到。Year 2即大學的二年班，下年已經畢業了。咁佢其實已經係停咗一年嘅，其實佢應該係畢業添噶啦。咁但係佢好快，佢吸收嘢好快。咁你可以想象一個對住一個小朋友，佢求知欲好強，佢好多嘢想知，但係佢個 IQ 好高，但係佢嘅感受好低，即係意思個 emotion 好低，即係 IQ 同你嘅emotion 即係兩邊嘅左右腦咧，佢哋好叻。嘅知識上嘅追求，哇！停追到你揸到你乾嘅，即係每一日。但係咧，佢嘅感受佢係唔明嘅，
2: 佢仲係小朋友啊，佢仲係有小朋友個感受，
3: 即係未成長，
2: 即係冇得咁快咯。佢
3: 其實佢啱噶嘛，係啱嘅，只不過佢呢邊太快，好難 balance 咯。咁但係好多時候喺個過程裏邊就好多磨合啦。即係你以為佢好似你乜都識嘅咯，以為佢應該嗰樣嘢都識啦，好簡單問你中唔中意，佢係答唔到嘅。因為對佢嚟講。佢要分析得好，佢腦已經諗咗好多個中意嘅背後，然後如果我中意之後個發生會咩事呢？只要我就係問佢中唔中意食呢樣嘢啫，可以係答唔到你，甚至問成日佢都答唔到你嘅，即係有時會幾辛苦，覺得咁簡單嘅嘢，點解你都做唔到啊？咁但係有時會疏忽咗，其實佢係一個咩嘅小朋友咧？就因為佢係一個 special need 嘅小朋友，佢已經係去到我哋好時做家長就係有時好攰，即係你24小時對住，有時會唔記得，你就係嗰刻你會情緒就嚟啦，你會唔明嚇點解啊？咁簡單嘅嘢，你覺得簡單，原來喺佢嘅角度，佢覺得。是好吃力， 但我觉得好难嘅，对佢嚟讲觉得好简单。咁、所以同样相对，当喺理性而家跳翻出嚟睇嘅时候，你就会好容易去。好容易去到识得点样去睇呢件事，但系当你喺局即系点讲啊圈，即系喺个里边焗住你一齐嘅时候，你嗰刻未必有咁理性去分析到噶，所以会一定会大家好多嘅磨合咯，
2: 冇错，
3: 系啊，咁所以同我同我个仔咧，我同佢之间嘅磨合咧，早期系几吃力嘅，那个吃力系因为我个女。因为真系相差一年啊，咁我就要照顾个女，但系个仔佢好多情绪，佢系谂嘢太多，即系好简单嘢，譬如到而家都系嘅 ，even 啊，冬天一般梗系着褛噶啦，着长袖衫长，好简单嘅嘢啦，系咪？佢系唔着嘅，就算香港试过得个六七度，着佢一定系着短裤短袖衫，到而家都系啦，系冇褛，一件褛都长裤都冇嘅，咁但系对我嚟讲咧，我觉得。我都算啦，褪后一步，短衫短裤算啦。咁、但系咧，到有一日突然间佢个底线又低啲，嗰日得六七度咗。妈咪，我今日着背心，我吓，咁我就唔得啦。即系我有个界线，我觉得我已经俾你去到着短衫短裤，但系个女系带晒羽绒啊、颈巾啊，我哋大家已经冻到震啦。咁我觉得。当刻嗰刻咧，我系为咗保护佢啫。我唔知我啱唔啱嘅。到而家我谂翻，我唔知我啱唔啱。不过同佢喺度斗争，斗到最后佢喊嘅，即系佢觉得我逼佢要着短袖衫喺冬天嘅时候。咁然后到最后冇啊，我坚持唔俾佢着背心。咁但系件事搞到系好和嘅，即系令到可能妹妹冇得去某一啲地方，因为我哋一定要一齐嘅。如果哥哥咁咧，所以就冇得去噶啦。某妹妹，所以我个女要 suffer 好多嘅，某程度细个嘅时候，因为哥哥嘅情绪而令到我要一齐。咁开始我就发觉唔得啦，因为如果再咁落去，我个女唔系好公平。咁所以到最后我就有另一个界线咯，即系学习点样去令佢哋两个可以缓和好多咯。咁所以成件事即系我讲俾你听嘅，呢啲系一啲好点。或者很少的事，但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是发生都 多事要学习咯，所以作为我你问我哪里得闲再去做事，即我很想 focus 学多些事去跟他们相处，所以差不多整个过程他们的成长我都陪伴着他们的，但是当然啦，个仔系好感恩，因为我哋有神喺里边，所以我哋每一日都祈祷。到而家今日，我哋临瞓都系四个一齐祈祷。如果爸爸即系爹哋阿崇德咧，佢要做嘢，我哋都会 FaceTime 或者 video call， 或者如果真系唔得咧，佢哋要留言。即系我哋都坚持一定系要一齐祈祷。即系呢一个咁，我系喺我哋家庭里边嘅好重要，因为佢哋都经历到祷告嘅真。咁所以我同佢之间关系，其实喺三四岁，我哋已经破冰，两个已经。是好好的，当然经历是怎样呢，如果有兴趣的我可以继续讲的。
1: 是或者见得到呢，就是即是实际上我们都明白，作为呢就父母特别是母亲啦，就是你这段时间全心全意是照顾家庭啦，但是跟小朋友的成长呢，其实是即是想回转头呢，就是滴滴咧系有泪嘅，但系头先你总结咗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哋每一日都有祈祷，将我哋嘅困难交俾上帝。一阵间我哋再听你嘅分享，特别喺照顾子女里边点样走出嗰个嘅困难啦，好冇？
3: 好。
0: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4: 晚上11:16。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

0: 办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随亲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刚才我们介绍了刘美娟小姐，咁啊，美娟咧就话俾我哋听咧，原来咧教养小朋友实在都系好唔容易噶，有阵时咧小朋友有唔同嘅感受，咁我哋点去做呢一个嘅缓冲咧？又可以教到佢哋，但系咧又唔会破坏大家嘅关系。美娟会唔会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其实咧即系我自己喺度一路都学习，到而家都系学习，我唔敢讲叫教啦，即系或者我就系觉得。当神俾一个礼物我就系呢一对仔女啦，我好清楚呢个系一个礼物嚟嘅，而唔系人人想有就有噶，即系我好，因为我自己经历我自己知道，大家都知道第一个小朋友离开喺咁短时间，生命系可以好短暂嘅，咁所以咧，当我经历过生命咁短暂嘅时候，当如果我有呢、這个就系、是、一个好宝贝嘅一个礼物，如果神俾呢个礼物，你亦都唔知佢时间有几多嘅时候，咁对于我哋呢个家庭嚟讲，我同宋德就会觉得是我们会很珍惜每一分每一秒每一日到临。为什么我很记得我们小时候的时候跟他们说，我们每早上我们一定要大家讲 good morning 的。那他们小时候说、good morning， 但其实他不明白，那我就到夜晚要讲 good night。那我为什么呢？就是早晨就要讲是啦。那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理由会 good， 你不 good morning， 你会不会 bad morning， 或者你会 sad morning， 那你夜晚都不会这样的。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是一个带着一个好的一个恩典的，是一个 good 的 morning。然后跟着我们开始我们一天。到夜晚我们其实大家锡锡啦 ,good night 啦，那个 good night 又是一个好的完结。大家不知道听日会是怎样，没人知道睡睡下觉会听日朝起不起到身。如果哇感恩啦，俾主接走好正啊，唔使受苦。咁但系冇人知。咁既然系咁嘅话，我哋每一日都要珍惜嗰一日，就系、是、要好嘅开始，同埋好嘅夜晚嘅完结。咁呢个系我哋到而家，由佢哋出世到而家，我哋都坚持住嘅。咁所以我唔敢讲点去教，不过我自己就不停去学习。我好记得头先提到啦，即系上一节仔仔系比较特别啲啦。咁当然个女其实佢本身都系一个资优嘅小妹妹嚟嘅，不过咧就俾哥哥嗰种嘅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special need 即系嗰啲资优需要特别需要嘅小朋友咧，系好多唔同种类。
1: 系啊，
2: 咁啱两个都系。

0: 咁样。不过只不过两个唔同嘅嘢啦。咁、哥哥咧就即系好多身体上嘅感统嘅感受啊，佢好中意人揽嘅，好中意系好中意揽，好中意掂嘅。但因为佢敏感，即系感觉好，所以佢要着短裤、但系妹妹咧系唔中意人掂嘅。
1: 哦，
0: 佢到而家系好唔同。到而家个个都朋友都话，哎呀，佢从来都唔肯揽，即系 girl 即系女仔同女仔通常好恭喜你揽啊，即系好多后生女都佢唔会嘅。有一次有个朋友终于有一次佢好兴奋同我讲，佢终于肯揽我啦，因为佢开咗个画展，佢揽佢。咁我觉得即系每个人都唔同，咁就系你有两个好唔同嘅小朋友喺家里边，你点样去处理咧？就系、我哋必须要去接纳佢哋嘅唔同，吓、呢个好重要。我哋当我哋接纳嘅时候，我哋去尝试去谅解，去体谅佢哋，睇或者我哋未必完全明白佢哋嘅。不过当你接纳嘅时候，佢已经觉得啊，你接纳我啦，佢已经放下防线，然后我哋慢慢去学习。再去跟进点样，我哋用一咩方法？我记得有一次，我个仔咧，因为佢好需要爸爸嘅，咁佢爸爸要读神学，咁就要去到中东啊，或者嗰次，咁佢爸爸未即系讲紧崇德啊，未试过离开咗佢咁长，一日都未试过，因为佢爹哋好紧张，日日都陪佢哋啊咁样，就要读神学都喺屋企读啊，翻工都尽量教完一个揸车翻嚟见佢哋一下，又再揸去教一个，即系嗰啲人嚟嘅。咁佢爸爸佢爹哋就阿崇德就要去两个星期咁又要去中东。我好记得嗰次我个仔当时三岁几啦，佢原本活跃嘅，咁但系嗰次爸爸离开咗，崇德离开咗香港嘅时候，佢就开始唔食嘢啦。
1: 哦，
0: 系完全以前食好多嘢，唔肯食，煮、最好嘅嘢佢都唔食。咁、我就佢爹哋日日咧开住个电脑话，大家可以FaceTime 即系睇到样噶啦，嗱见到啦，我拧个电脑去俾佢睇爹哋喺度啊，咁佢拱开个电脑唔肯睇、然后跟住咧唔食嘢。我谂两三日之后已经开始瘦啦，小朋友好快瘦，冧晒，咁我已经好担心，咁我就知道，唉，我就唯一解释，我谂呢啲叫做相思病又好，单思病又好啦，食唔落，饮唔到，瞓唔到觉，又跟当你一提话，你系咪好挂住爹哋啊？佢就唔出声，眼泪就滴啦，咁我就知道肯定系啦。咁喺个过程里边咧，佢就做好多咧一啲嘢令到我好辛苦嘅嘢，即系我谂佢系自己可能 control 唔到，控制唔到，因为。佢最觉得最安全、最重要嘅爹哋唔喺身边，佢开始乱啊！咁然后咧，我有好啲我哋日常嘅生活嘅嘢，我都必须要做啊，翻学啊，或者去教会好多好多嘢。但系佢突然间乱咗，好多嘢你唔知佢做乜，会大喊啊、大叫啊、周围跑啊、全屋跑。咁我开始好辛苦，咁啊照顾完个女瞓觉之后就搞佢啦。咁有一晚佢又系咁样唔瞓，就喺度大，即系跑嚟跑，唔知做好个人好唔定。然后我真系顶唔顺，我真系顶唔顺，我真系因为已经好攰啦。搞完个女之后我顶唔顺，我就话你想点？咁跟住咧，我好唔开心底下咧，我话你可唔可以停下静下咁？我好记得我第一次，其实我打咗佢一下，咁打咗之后佢就望住我定咗，即好似醒一醒咁。咁然后跟住咧，我知道呢个唔系一个方法嚟嘅，打佢唔系一个方法。然后我就揽住佢，我好记得我揽住佢时喺佢耳仔边好细声咁样讲，我就话对唔住，我同佢讲 sorry， 我话呢个对唔住系我打咗你。然后第二个对唔住系，因为妈咪唔明白你。我话我讲我都个眼湿湿，跟住我真系喊，我话你可唔可以帮我？你教我，我点样可以令到我更加去明白你？因为妈咪唔识，
1: 系
0: 咁跟住咧，佢就冇声，原本大喊就滴眼泪，系咁滴眼泪，然后揽到我好实，因为佢好中意身体语，揽到我好实好实好实。咁跟住我就揽完之后，大家揽完啦，大家喺度跟住之后，我话妈咪好锡你噶、，I love you，I love you， 同佢讲 I love you。跟住我就跟住佢停晒，定晒啦。咁跟住我就同佢倾偈啦，即系冷静晒。我就话，不如你应承我，以后妈咪咧，如果我唔识或者我讲错嘢或者我做错嘢，我唔明你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唔好用呢个方法嚟令到妈咪更加唔开心？我话你可唔可以试下尝试？表达到俾我听你想要乜，因为佢对佢嚟讲表达感受好难啊嘛。我话你试下，画公仔又好，乜都好，你俾我明白你，然后令到我哋两个可以沟通到好唔好啊？咁佢岌头就揽住我，我好记得由嗰一晚开始，我称之为破冰

0: 善嚟，佢唔会系啊，佢呢个系礼物嚟噶嘛。如果当你一个 treasure， 你一个宝贝一个礼物嘅话。你自自然知道佢一定有方法去帮你点样行过，因为做妈妈嘅都需要有人支持力量。咁当如果你揾唔到嘅时候，你祈祷啊，神一定会俾一个力量你，神一定会俾一啲嘅答案你，亦都为你嘅仔女祈祷，呢个系最重要。
1: 呢个系最好嘅 tips， 我哋要祈祷将嗰件事交托。好，我哋下一节再听美娟分享。

0: 想抒发内心的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1: 晚上11:30，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有访华报道呢一节新闻。警方在元朗拘捕两个人，一共检获550万元的毒品。毒品调查科人员寻日在元朗南边围截停一名39岁外籍男子，在他身上检获少量怀疑冰毒，之后在附近再截停一名33岁本地女子。警员之后在这两名男女怀疑用作毒品储存仓的村屋单位入面，检获一共大约11公斤怀疑冰毒、550克怀疑大麻花和400克怀疑可卡因，两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星期一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且在演练之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和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说演练整体运作畅顺，当局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且适时公布。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和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各部门随后进行反恐演习，模拟有极端分子在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和弹药，并且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和需要即时疏散。之后再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连接路发生严重交通意外，令到车辆未能够按原定路线进入口岸。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当局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地块，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可以在明年底或者是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大约32公顷土地，并且划分为高价值。

0: 貨物物流區、電商物流區和貨運代理及低空經濟區等五大功能區域，目標是形成產業集群，打造具協同效應的物流生態圈。他說今次選定五幅地邀請業界提交意向書，其中電商物流區的三幅屬於首批發展，可以合併成較大面積的土地，亦都可以按原先劃分作個別發展，應用是極具彈性。印尼東部弗洛勒斯島外海發生的 7.7 級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數增加至至少47人，另外有50人受傷。中國駐登巴薩總領事館說，地震中有3名中國公民受輕傷，其中一人在走避的時候撞傷頭部，另外兩個人扭傷腰，暫時未接獲有中國公民死亡的報告。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清晨近6點，震央位於東魯沙登加拉省恩德鎮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地震导致东鲁沙登加拉省有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往高处，有医院就要紧急疏散病人。受到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是加紧评估灾情。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声称，伊朗和阿曼经过三个星期的谈判之后，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将会继续就航道通行以外的其他议题进行磋商，但是重申若果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海上制裁、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全面恢复安全。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指袭击严重违反黎以美三方和平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证实，以军战机当日轰炸了内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了5个妇孺，都是同一家庭的成员，是黎以两国几个星期前在美国斡船下达成和平框架协议以来，造成最严重伤亡的打击行动之一。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下周中期天气会渐转不稳定。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
7: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8: 国家15规划强调高质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湾区女企业家一直将她力量与家力量相辅相成，是大湾区内的重要动能，她们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她们的贡献值得表扬。
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现正接受提名，有关详情请上GBA-OWA.com 查询36988938，截止日期8月31号。
10: 干油并济，发挥优势，齐创大湾芳华盛世。
9: 大湾区杰出女企业家奖2026，
8: 合办香港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新城财经台。
11: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

0: 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又翻到嚟《恩与同路人》今集嘅嘉宾系刘美娟小姐啊，佢刚才咧讲咗好多咧关于育儿嘅经验吓，咁咧就我都听到好多嘅方法啦吓，建立好嘅关系啦，接纳我哋自己都作为家长都要学习啦，咁同埋咧系要了解细路仔，并且系支持佢哋，咁更加重要咧就系我哋要善于表达，同埋善于咧同佢哋沟通。咁咧不过咧啊。美娟刚才佢讲到最后个最重要、最重要一点咧，就系话俾你听，就是、我哋将细路仔交俾上帝。
2: 嗯，
1: 啊，将细路仔交俾上帝咧，系一个嘅非常之重要嘅一个元素。吓，咁啊，就讲下信仰啊，美娟。
2: 嗯、
1: 请问你是怎样信耶稣的、
2: 哦、其实我是属于算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嗯、因为很小的时候妈妈带我们回教会的、
1: 嗯、
2: 妈妈信先的其实又不是妈妈信先是我家 姐在幼稚园的时候听到即我们读基督教幼稚园、
3: 嗯、
2: 她就说、啊、有事你们要祈祷、啊、你知道其实教会、不是学校都会教很多祈祷、啊
1: 嗯、
2: 圣经课堂的嘛、
3: 嗯、
2: 我家 姐那时候很小四岁她 就很想即自己有祈祷祈祷啊！咁有一次佢唔舒服，佢话唔肯睇医生，要祈祷。咁就系咁样咧，我妈咪咧就原本系唔相信嘅，就系、是、我见到我家姐咁就翻咗教会，翻、
1: 嗯、
2: 咗教会之后咧就带上我哋一家人相信耶稣咯。咁就系好自然地，我自己就喺教会成长，
3: 嗯、
2: 即系真系细细个就已经喺教会成长。所以对我嚟讲，成个过程里边咧，我系都要有一个。经历啦，即系点样去、嗯、去经历神咯，咁、
1: 嗯、
2: 所以好感恩，俾一个机会我可以咁细个就相信神，同埋有呢、這、一个呢份爱咯。
1: 嗯，你头先讲到经历咧，即系因着信心啦，或者因信仰咧，经历人生嘅春夏秋冬啦吓，咁、啊、亦都因着信仰咧，我相信咧，你就系遇上你另一半吓，阿 Peter 阿张崇德吓，咁、啊、咧究竟点样遇上咧？佢系点样吸引你咧？
2: 你有冇时间噶？好长喎，唔都唔系好长嘅。不过因为其实我哋都曾经讲过好多次嘅，如果喺坊间都可能听过我哋嘅故事啦。咁、
3: 嗯、
2: 其实好即系长话短说啦。其实好感恩嘅，因为我哋两个都分别咧系如果你听崇德嘅访问，佢都有讲过，其实佢谂住系唔结婚噶啦，一生、
3: 嗯、
2: 即系佢觉得好多人都即系拍个拖都觉得佢好执着好麻烦，但系佢谂住唔结婚，即系觉得无谓害人啦咁。咁而我咧就系、是、有经历一段好长嘅感情，然后即系以为会可以行到去终点，嗯、但系发觉原来唔得嘅，因为我一个好简单嘅，我觉得拍拖就应该系为结婚而唔会玩玩下噶嘛，
3: 嗯、
2: 但系原来系唔得嘅。当我喺想放弃之际嘅时候，觉得。即好似算啦，都經歷咁長時間，嘥咗咁多時間，嗯、即你個心態已經冇諗過結婚或者拍拖嘅問題。喺、
1: 嗯、
2: 嗰刻，神就感動咗我哋兩個，而嗰個感動係分別地感動，嗯、即兩個都係喺團契喺之間度成長啦、
3: 嗯，
2: 即喺教會一同一間教會各樣。咁、
3: 嗯、
2: 但係咧喺嗰刻好奇妙地，兩個都有把聲音就話俾大家聽，就係要同呢個人拍拖。
3: 嗯，
2: 咁。大家都驚㗎嘛，即係點解？但係我成日都想講樣嘢 ，calling 咧，好多人都話啊，神呼召或者神有啲乜嘢要講俾你聽咧，唔好就係單方面。好多經歷嘅人就係話啊，我收到呢個 message 喎、
3: 嗯，
2: 但係問題是對方收唔收到咧、
1: 嗯嗯？
2: 如果對方收唔到，你單方面收到嘅話，呢件事未必係一定係，因為你會嚇親對方噶嘛，嚇對方冇呢個感覺嘅時候，咁、
3: 嗯、
2: 所以變咗我哋兩個係雙方都收到呢個 message，、
3: 嗯、
2: 就係呢個訊息，就係我哋要喺埋一齊，嗯、就係咁好快地我哋就喺埋一齊，然後結婚，就組織咗我哋自己嘅家庭咯。
3: 嗯，
1: 我好睇得到咧，就係阿美娟咧就。上帝元素在他的生命里面是非常之、就是、明显的。
3: 嗯、
1: 刚才说上帝的呼召就透过在两者的里面将两者能够带在一起。那个非常之重要的因素就是上帝。啊、这样建立家庭你怎样在信仰里面去建立你的家庭或者甚至是怎样做一个我们经常都这么说的叫做

0: 基督化的家庭呢，你怎样去营运呢？
1: 其实呢，即当我们两个，即我和崇德都是一个基督徒，当我们组织自己的家庭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知道，如果当你要有下一代，即是有小朋友的时候，你更加要第一要有，你要有个责任啦，当然你要祷告啦，你祷告神俾你，你要自己心要祷告自己是不是 ready，你唔好諗住哎呀生出嚟玩下，或者啲人觉得你必须要嘅各个家庭都要有结婚生仔，好似过程咁，千祈唔好咁諗，唔一定嘅。这个世界不一定的，亦都每个人的生命都很独特的，你不需要一定要这样经历。但如果当真的有的时候，在祷告里面神真的给你的话，你就知道神已经在我们家庭里面。但我怎样营运，刚才校长说得对，我们的营运就是我们每一天都不可以撇去了，即是我们经历任何事我们都要有神在当中的。即是譬如我们都讲了啦，我们终结就在夜晚的 good night 之前呢，咁我哋会祈祷，咁我哋呢就会一起分享。我记得佢哋细啲嘅时候呢，特别喺有一段时间 COVID 嘅时候冇得出街啦，咁成日都要上网学嘢啦各样。咁我哋又唔想去睇太多网上嘅嘢，因为你唔知㗎嘛，虽然学习啫，但你唔知睇咩。咁我哋就有个规矩。咁当时我哋就话不如咁，我哋呢 set 咗一样嘢嘅，就係呢每一晚我哋四个一齐嘅时候，我哋早少少开始，就係做咩呢，我哋第一样嘢我哋要当然要感恩啦。你要諗一样，起码一样感恩嘅祷告。是啦，为咗乜都得嘅，係感恩嘅祷告。第二样嘢就係你喺网上你睇到咁多嘢，你学到啲乜嘢。如果你学到一样新嘢，而我又唔识，佢又唔识，佢又唔识，咁即係当你教我哋嘅时候，我哋变咗四个人都识。如果有四个人嘅，即係话当日我哋每一个人都学识多三样嘢，话几抵呀，我话。咁佢哋话係喎，咁佢哋好努力去搵啦，因为觉得好威㗎嘛，佢教到妈咪爹哋喎。咁所以呢就每一晚就好紧张，搵本簿写低要咩感恩啲咩。然后第三样就係要我哋要代求啦。即係有啲咩你觉得係需要求，即系代求祷告嘅，要为人啦，为自己都得嘅，你一定要嘅。咁我哋嗰阵时就开始咗呢一个咁嘅模式啦。咁我觉得好好啊，嗰阵时好开心，即系我哋又可以感恩啦。我有时听翻佢哋祈祷嘅时候，我又觉得好得意啊。细细个佢哋嘅感恩好简单嘅啫，佢咁样咁又好 thank you Jesus， 好多谢主耶稣咧，俾我今日好开心，可以同妈咪玩，爹哋玩，咁就咁好简单。哦，今日食咗一个好好食嘅嘢，或者同爷爷嫲嫲食饭，即系我觉得其实原来感恩嘅嘢就係咁简单。当你越简单懂得去感恩嘅时候，咁即係话将来你会係一个好感恩嘅，你懂得去懂得感恩。我觉得要培育小朋友就係要佢知道咩叫感恩，呢个好重要。同埋为人代求都係一个关心人嘅同理心嘅嘢嚟嘅。咁呢两样嘢都好重要。
2: 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提醒，我谂好多或者啱啱结婚或者开始有小朋友嗰啲，要谂一谂呢、这个，即系我就会称之为家庭祭坛啦，系咪？一齐去祷告、分享，懂得将事情交托，咁我谂对父母、对子女咧，都系一个好好嘅经历嚟嘅。咁我哋下一节再听阿美娟嘅分享。
3: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4: 不想呼吸有害？听下医生讲解怎样预防 RSV 呼吸道合胞病毒。
5: 我是陈乐医生，糖尿及内分泌专科。对糖尿病患者来讲，一次 RSV 感染呢，代价可以很大的。平均入院都要超过10日以上的。同时血糖呢很容易长时期是失控。预防 RSV 不单止是避免感染那么简单，更是一种减低住院风险同埋长期医疗开支嘅一种健康投资。
4: 记住留意星期日下昼5:50才智双打时段内呼吸有道环节。
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7: 企业将环境、社会和管治纳入作为经营策略，有助增强竞争优势，创造价值。新城财经台主办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表扬全面实践 ESG。

0: 业树立典范。
1: 湾区企业可持续发展大奖2026现正接受报名，截止日期8月31日。报名或想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或致电3698-8938查询。
2: 清姐胡曼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曼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系电波中听唔到嘅投资密码，仲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讲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 在上一节的访问，我们听到刘美娟的分享，她讲到她如何去教导她的子女，我都觉得非常欣赏。原来又要有这么多东西需要她很有系统地去经营一个家庭，但我知道一个好的家庭其实也都需要一段很好的夫妻关系。会不会都分享一下你那个点样去经营你嘅夫妻关系呢？美娟，
2: 好啊，梁校长。其实你讲得好啱嘅。一个家庭咧，唔系就系成日 focus 啊，点样去教仔女啊，或者都讲呢、這个。我觉得呢个唔系最重要，重要、不过唔系最重要。重点系，当我哋如果想建立一个基督化嘅家庭咧，神当然系最重要啦。然后我哋两公婆即系两夫妻咧，如果你关系唔好咧，好难令到个家庭咧会统一。兼是开心或者相爱的。很多时候我见到有很多好多问题，就算好多家长、我哋讲好多家长讲座嘅时候，好多时候你同我倾都话啲仔女有咩问题咩问题，返就房呀，冲埋又唔理我哋呀，唔讲嘢呀。其实呢好多时候都系因为夫妇。佢哋夫妇关系唔好，大家都冇共同嘅一啲嘅方法。好多时候咧，中国人咪成日讲嘅一黑一白啊，一个软一个硬嘅。喺我哋家庭系冇嘅。我哋由开始未生小朋友计划嘅时候，我哋已经讲得好清楚。我哋绝对唔可以一黑一白，唔可以一个硬一个软嘅。我哋一定要咩都要共同嘅。我哋要俾佢知道咩乜嘢叫乜嘢父母。好简单一个例子，喺细个嘅时候，小朋友边个唔中意食糖啊？佢哋好想食。糖咁，譬如通常咧，如果咧聪明嗰啲咧，梗系揾一啲软嗰啲啦，即系当爸爸系软嘅，妈妈系硬嘅，爸爸诶食啊食啊食啊嗰啲嘅，通常唔好话俾妈咪听啊嗰啲，我哋就唔系嘅。咁譬如佢问咗爹哋，可唔可以食糖？爹哋话你问我咧，我觉得可以嘅，不过你要问埋妈咪。然后佢就会嚟问我啦。咁跟住佢就话妈咪啊，爹哋话可以，不过佢叫我问埋你，我话咁啊，好啊，不过只可以食一粒，譬如咁讲，咁我就。俾佢清清楚楚嘅，所有嘢问，譬如问咗我先，我就会话好，你都要去问埋爹哋嘅，样样嘢都要互相尊重。我要俾佢第一，佢要尊重父母，
1: 冇错。
2: 同埋我哋两个系共同嘅。如果爹哋话唔得，或者妈咪话唔得嘅，爹哋就会好自然就话哦，妈咪话唔得，咁唔得噶啦。即系佢唔会因为妈咪话唔得，我得噶，你个个走嚟好兴噶嘛，想攞博嗰啲系啦，博分啊，博分数。咁但系我哋就从来都唔会嘅。咁所以好清楚俾佢哋知道，所有嘢一定要问。到而家十七八岁啦，食粒糖啊都仲要问啊，惯咗啊，佢哋惯咗。妈咪，我可唔可以落去食攞粒糖？我梗系可以啦，即系我都觉得吓、奇怪、啊，即系佢哋都要问一问，我可唔可以乜？可唔可以？因为佢哋习惯咗，咁所以变咗咧，我哋其实好少拒绝佢嘅。其实佢问乜我哋都 OK， 只不过我哋两夫妻要有一个共同嘅一个嘢，同埋重点就系我哋两夫妻要有一个共同嘅价值观。而嗰个价值观咧，唔系嚟住呢个世界或者人哋点样讲，或者新闻或者啊边个教你点样做，你要跟佢。唔系，我哋嘅价值观就系嚟住圣经嘅啫，即系圣经点样教我哋做一个父母？喺我哋从小学习喺教会同埋圣经里边教我哋点样做。其实我哋唔系去教小朋友，我哋只不过系引导佢哋啫。我哋引导到佢咁上下，其实我哋放手噶啦。我好记得我仔女前两年咧受浸啊，两个咁喺教会受浸。你知唔知我哋佢哋两个一浸完落水之后，我同我老公两个即系崇德两个女对望啊，然后两个就流眼泪。

0: 扭到好劲啦，跟住我哋两个讲同一时间讲一样。搞掂，然后跟住我哋话，唉，我哋放手咯，可以，即系嗰刻我哋觉得，我交俾佢，不交俾神啊嘛。佢哋我点引导到佢哋去咗教会，佢哋咁，佢哋好爱教会，好爱教会生活，好中意，好中意睇圣经。佢哋嘅灵修犀利过我哋，每朝早我个女系唔使食早餐，一定要睇晒圣经。佢本圣经厚到最近，因为佢迟啲要去加拿大读书，佢仲同我讲，妈咪，我可唔可以买嘢？我买乜嘢？我想买一本新嘅圣经，嗰本已经写到好花，你呢啲唔俾佢买啊？咁我个可以可以可以咁啦，咁即系佢每一样都要问嘅，你可唔可以？即系佢样样都系好尊重我哋。咁我好中意佢哋诶，两个都有灵修。我哋因为有个我哋有个四人有个 group， 我知道佢哋睇咩圣经啦，佢哋中意啲咩圣经金句，佢会 highlight 出嚟啦，佢哋会有本簿写晒啦，即系好好感恩。好緊張翻教會，譬如有時我哋要做嘢啊，不如今日我哋 online 唔翻住啦。我個仔嚇 online 即係上網，唔開心，即係佢我哋想翻真嘅，梗係啦，即係佢好直接嘅。咁我哋所以點樣講咧？佢爹哋就改學生啦，唯有改晏啲，或者點樣改啲咩工作啦。咁我哋都要帶佢哋翻教會，即係呢個係我哋。呢、这个家庭里面由我想由他们出世到现在，我们两公婆坚持要祈祷，两个夫妻关系要好，我们从来没有闹交，我们有什么事是拿出来谈，我们重点还有一样东西，之前那几次有讲，我们要懂得说 sorry， 很重要的，两公婆都要懂得说 sorry， 即意思是不是就是对小朋友，小朋友当然都要啦，即这个学习在我们家庭里面呢有几样嘢好重要嘅，就系对唔住，即系 sorry， 同埋对唔住，同埋我爱你，呢两个系好重要，必须要讲嘅。咁所以我唔知呢个算唔算系我哋家庭里边嘅一啲嘅方法啦。咁
1: 呢个好好嘅提醒嚟嘅，系啊，因为我谂其实最紧要就系你哋有一个好嘅例子啊，一个好嘅模范俾啲小朋友去学习。你哋两个可以互相尊重嘅时候。你哋中间有爱，所以小朋友亦都懂得尊重父母，同埋你哋分享呢个爱，系咪？
2: 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咧？嗱，即系仔女又可能又去第啲地方读书啦，就即系你嗰所谓嘅系教子女嗰个嘅系即系时间同埋担子咧，可能轻咗啲咧。未来有啲乜嘢嘅计划咧？
0: 我都好想知道，系啊，你都俾啲意见我，因为其实咧，你讲得好啱。我呢一个咧系佢哋一计划，因为阿仔喺香港读啦，咁阿女就好想去，佢话好想去睇下呢个世界，即系佢觉得点都要读书噶啦，点解何不去第二度睇下咧？我赞成嘅，因为我个女系一个好中意做义工嘅人嚟嘅，佢系由细至大咧，佢都教会嘅短宣啦，去无数次啊，又去嗰啲斐济啦，清迈啦，去好多孤儿院探访，譬如我而家戴嘅耳环都系我女喺 Fiji 喺斐济买俾我，因为佢好中意去啲即系去探访去帮一啲小朋友，所以佢系一个好爱大自然、好爱小朋友嘅人。佢喺教会又教小朋友啦，咁所以我好赞成佢，我好放手佢去出去见呢个世界系点样，因为我好放心应该咁讲。但至于我自己头先陈校长讲系嘅，我都其实呢个祷告咧都好长。时间啦，系当佢决定嘅时候，我一路祷告同神讲，我话神，既然如果阿女去咗读书，咁即系话我可能空闲咗好多时间噶咯噃，咁我 ready， 你认为我 ready 未咧？唔系话我 ready 就 ready 噶啦嘛，咁我话我下一步我应该点咧？我有啲咩可以做咧？我有啲乜嘢可以荣神益人咧？我有啲乜嘢系你觉得我可以去做嘅话，你就俾我去做啦。咁所以喺最近不停喺灵修里边咧。我都喺度睇到好多唔同嘅经文啊，甚至一啲嘅灵修嘅功课啦。有时咧好得意嘅，你唔喺度等待嘅，都必须要行前嘅。当然，当你好似保罗当时啦，你行可能佢会闩门噶嘛。咁保罗闩咗门，咁咪去第二个门咯，继续行咯，继续。你要试，咁所以其实我都喺度不停试紧嘅。我都揾翻一啲嘅唔同嘅电台嘅同事啊，同佢哋倾。喂，你觉得我有啲乜嘢可以做啊？即系例如咁啊。所以头先我咪问校长，我有啲咩可以做啊？我系 open 嘅，我亦都唔会闩我嘅门。我觉得神话你去啦，我就好有信心，我就会去，就系咁样咯。
3: 好啦，到最后咧，
1: 系
3: 我哋想听下你有冇一段经文，你觉得好值得同我哋分享下嘅？
0: 其实好多经文都好正，
1: 你最正嗰段咧。
0: 其实咧，我咧由细至大有一段系我好中意喺腓立比书嘅，就系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讲呢一句呢一句嘢咧，向住标杆直跑啦。当然啊，即系你个 focus 喺边度啦。因为点解我中意咧？因为我好细个嘅时候，我都要学习一样嘢，就系因为我系一个 artist 啦，即系我拍戏拍咗好多年，我好细个已经做入行就做主角噶啦。咁但系有一日你可能冇机会做主角咧，我唔知道。但系我好清楚就系每一次我做完一部戏，我要同自己讲，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原因系因为我觉得今日你可以做主角，呢个 blessing 一个感恩嘅一个礼物俾你，但系你唔知嘅。但系你要放低放下，继续向前行。咁所以到底会点咧？我唔知道。所以呢句金句系到今日我都系成日都记住。不过另外仲有一句，呢、這个我都系时时提我仔女嘅，就系、是、我哋要保守住我哋嘅心，胜过一切。因为当我哋如果因为一切由心里面发出嚟嘅，呢、這、一、個、我觉得如果我哋冇保守我哋嘅心，你点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你行歪咗路咁点算咧？即、就、系、是、你都要坚固你嘅心，去保即系、就是、求神保守你嘅心。即系圣，因为我成日好相信一切都系嘅心里发出嚟，呢句系真事嚟嘅。好多时候我哋同人倾偈，你都会 feel 到，你尤其是你哋见咁多人啦，即系佢哋讲嘅说话咩，你都睇到喺个心里边发出嚟，定系唔系咧？咁咁，所以我要去见人嘅时候，因为我哋带住神嘅，我哋系个女嚟噶嘛，我哋要话俾人听，我哋基督徒。我哋唔可以俾人觉得我哋假，或者我哋做唔到呢一样嘢。因为我哋生命就系传福音，而我哋嘅生命、我哋嘅生活就系传福音。如果我哋唔系由心发出嚟嘅话，我觉得会好唔开心啊，对唔住神咯。咁所以我呢两句，我系必须要共同一齐去做咯。
2: 好多谢你美娟，
1: 多谢晒美娟。
2: 分享咧就系同子女嘅相处啦，家庭啦，并且咧就让我哋能够知道咧就系即系依靠上帝吓。祝你未来嘅路啊，
0: 系
2: 咁能够揾到方向，
0: 揾到方向再翻嚟话你知好唔好
2: ？OK， 好，
0: 继续嚟分享。
1: 好，
4: 想抒发内心嘅郁结，同我哋畅所欲言，请打恩语热线3106-4444。
5: 恩语同路人由恩语之声赞助播出。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午夜十二点，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个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在演练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和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当局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和测试，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今次演练新增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突发压力，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和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私隐专员公署上半年接获2990宗投诉，按年大升62%。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可以快速和大量收集、处理和使用资料，令相关争议增加。加上市民保护个人资料的意识提高，相信都是投诉增加的原因。钟丽玲在电台节目指出，上半年接获的投诉中，涉及资讯科技占最多，有860多宗，强调个人资料有价有市，市民提供个人资料前要想清楚，例如网购或登记成为会员时，都要思考是否需要提供有关资料。纪念已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星期一朝早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并发表讲话。另外，人民银行星期一起亦会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4款，包括普通纪念币、金质和银质纪念币，都是国家法定货币。其中普通纪念币正面图案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背面图案是江泽民头像，面额是1元人民币，发行数量是1000万枚，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行，每人预约和兑换限额是20枚。法国多处持续高温，西南部朗德省再度发生山火之际，法国杂志《巴黎竞赛画报》最新一期将总统马克龙

0: 驶水上电单车的照片作为封面。反对派批评马克龙脱节，习志用上马克龙身穿救生衣在度假胜地布雷冈松堡的海滩驾驶水上电单车的照片作为封面。照片拍摄时正值是法国国会的夏季休会期，封面标题是掌控大局的最后一个夏天，意思是指马克龙明年第二个亦都是最后一个任期结束后将会离开爱丽舍宫。反对派领袖认为法国民众正在经历末日般的夏天，同热浪及山火搏斗，但总统就在度假享乐。比利时东部发生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森林大火，欧盟应比利时政府要求星期六紧急调派三架直升机和两架水陆两栖灭火机前往当地协助扑救。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在社交平台表示，今次调派的救援飞机分别来自捷克、瑞典和荷兰。当成员国提出紧急援助请求时，欧盟会负责协调和调动由欧洲各国汇集的额外资源投入救援。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星期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6: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9: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10: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11: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12: 好啦，嚟到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咧，先请我拍档出嚟先。阿奴你好啊
13: ，Hello 大家好啊 ，Clayman 啊，你好啊。
12: 今晚咧，我哋节目咧有少少特别啊。你之前同我讲，不如咧，我哋今晚做少少致敬嘅环节啦，透过大电波，因为人就唔喺度啦，咁但系我哋有机会咧听翻一啲过去嘅珍贵嘅片段，咁就可以咧啊，听翻呢位戏剧泰斗咧，咁佢以往可能对于一啲生死嘅睇法咁样。
13: 我谂喺戏剧界系基本上。冇人会唔识佢嘅非常之有贡献嘅钟景辉先生啦，或者钟景辉博士啦，其实专称佢 King Sir。大家都睇新闻就系知道，佢年纪真系好大啦，咁就过咗身啦。其实佢好多好多嘅，即系佢教过嘅学生，当然都大家好怀念佢啦，纪念佢啦。咁啊，而我自己咧，即系收到嘅消息，虽然咧我就唔系戏剧人啦，我就诶冇机会上过阿 King Sir 嘅堂啦。咁但系咧，第一当然我自己都一个好中意玩话剧嘅人，我好尊敬佢啦。同埋咧，更加重要咧，就系其实咧，我喺大概10年前啦，讲紧系2015年10月尾咧，嗰时候喺新城另一个节目咧，就叫不怕生死，咁啊喺新城数码台嘅时候咧，咁当年咧，其实我就系邀请咗阿 King Sir 啦，同埋咧佢嘅其中一位学生就系陈国邦咧，就上嚟我节目咧就访问啦。咁啊做啲咩咧？点解访问咧？就因为佢哋当年咧就系做一套话剧。正正系同生死有关嘅，就系 Tuesday with Morrie 相约星期二，系啦，咁啊呢套戏。

0: 阿 Clement， 你有冇睇过啊？当年
1: 冇睇过，
0: 冇睇过，唔紧要噶。其实咧，我同大家简单介绍下。咁、其实咧，呢套戏咧本身系一本书嚟嘅。
1: 系
0: 咁啊，本书好出名噶啦，就叫做《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咁样啦。嗰、个剧咧，其实咧就系讲话咧，就系、是、当年即系呢位学生咧，咁佢毕咗业之后咧，其实佢就同个教授讲啊，我将来会翻嚟探你噶。咁即系好简单，就是、个学生同老师讲，个老师问你会唔会嚟紧将来探我噶？喂，会啦咁样，点知一讲咧就十几年都冇出现过。
1: 哦、
0: 个学生咧就系喺套戏入边，佢听到一个电台访问，就谂翻起呢个对佢自己老师嘅承诺。咁然后跟住咧，佢就翻去咧探佢嘅老师。咁但系当然啦，成个故事就系、是、啊，其实探一次咪得咯，做咩要探十几次咧？咁、其实咧个故事咧就系慢慢咁样开展嘅。咁咧呢一本小说咧，咁因为全世界都大卖啊，其实系咁啊，所以咧就有人就将佢写成一个剧本啦。其实有拍过电影，亦都有做舞台剧。咁香港咧其实系做咗好多次嘅，重演咗起码差唔多20次。咁啊，而每一次咧。咁嗰个教授呢、這个老教授嘅角色呢都係阿 King Sir 做嘅、
1: 哦。
0: 而个学生嘅角色其实换过人嘅。咁、但係今次呢正正就係呢阿陈国邦都系佢一位嘅学生呢就做嗰个戏入面嘅学生嘅角色。咁所以呢十年前呢嗰时我就正正邀请咗两位演员就嚟我节目度呢就接受访问。好想用今晚嘅时间呢就系、是、同大家去分享返当年一啲嘅访问片段啦。亦都呢让我哋一起呢去怀念下阿钟景辉先生啦阿 King Sir 啦即系佢嘅特别喺戏剧上面佢嘅睇法啦。点解特别我想播呢个片段呢就因为喺当年嘅访问呢其实我都有问过阿 King Sir 点睇自己嘅生死。咁佢正正呢就唔系讲个戏入面嘅角色系佢自己点睇自己嘅生死。咁所以啦今晚就系、是、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嘅片段。咁我哋呢先听第一个佢嘅片段先。
2: 因为佢应承过我毕咗业之后会嚟探我但系结果16年。
0: 应承咗16年。
2: 都冇嚟过。
3: 正如头先阿 King Sir 所讲呢、這个学生喺读书嘅时候同个教授好老友好开即系好似虽然系师生关系但其实去到你可以话系朋友。甚至可以话是父子。当然大家可能在当时的时候没有名言我们怎样去形容这个关系但的确是很亲密。那所以在毕业的时候他答应了这个教授你回不回来探我的毕业之后回一定回、在戏里面都有这些场口做出来的。
0: 通常年轻人当然是口下饭轻轻的嘛。
3: 其实我们经常都会的啦。
0: 对啦。
3: 喂得闲吃饭啦好啊。
0: 好啊。
3: 跟着得闲之后都
0: 不知道多年之后才会见到的嘛。
3: 那所以因为一个这样的承诺再者就是事实上如果唔系佢喺电视上面睇到个老师接受一个访问，而点解个老师要接受呢个访问咧？因为佢就嚟死。如果唔系一个嘅承诺，再加上知道老师就嚟死嘅话咧，呢、这个承诺嘅内疚唔会咁大嘅。你想象一下，如果个戏嘅发展系见到老师，我生活得好好，儿孙满堂，大家同佢一齐，只不过一个开心嘅一个嘅节目片段咁样，你唔会觉得有咩噶？啊，佢几好啊！而家、所以。应承同埋死亡系一个好大嘅反差嚟。你话翻去探佢，但系人哋而家就嚟死啦，你有冇去过啊？嗱，呢一个系第一个佢翻去嘅原因。但系学你所讲，既然系咁，翻咗去探完佢之后就算啦。
0: 系咯，做咩要探咁多次咧？
3: 喺个戏里边亦都有演出呢个情节、呢、這个心态出嚟嘅。但系其中，当阿明哲翻去第一次探佢嘅时候，有一句说话系影响得明哲好紧要。我在演绎这句的说话的时候我只是听的我只是做动作但是我做了一些适当舞台上面的一些的设计我们是演员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技巧将个信息准确地传达对给观众那句说话就是个老师跟他说死亡是一件伤心的事因为老师死亡我学生来探他嘛他跟他说死亡是一件伤心的事但是生活得不开心是另外一回事。我用了一些时间去处理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一次探老师这个这样的阶段他竟然能够一眼就看出这么短的相处时间。我告诉他听我很有成就我揸紧靓车我有大屋、我有自己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为什么他可以在一句说话就话到症结给我听就是明哲你生活得不开心。所以这句说话是整个戏带起点解阿明哲跟住之后佢每一次每一次都仲要翻去？就系、是、明哲喺个台词里面亦都有交代，究竟有啲咩嘢系佢识我唔识嘅咧？我都好劲噶咯，我喺事业上面受到好多人嘅尊重爱戴， 亦都好有成就，之前头先所

0: 讲金钱、楼、汽车、老婆，有啲咩究竟系佢识我唔识？佢可以咁劲嘅？况且现实就仲要系你真系唔开心啊嘛？明哲呢个人真系喺工作上面佢揾到好多，但系佢唔觉得开心啊嘛？讲中你嗰度先至犀利嘛？
1: 嗯，
0: 所以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喺个戏里边嘅一个交代。点解明哲要一次一次咁翻去，而直至到呢个生命嘅完结，而引发出佢对呢一方面嘅改变？
1: 阿King Sir咧，其实我又想真系听下你作为喺呢个戏啦，或者真实嘅老师就系、是，哇，老师好犀利，一眼就知道呢个学生好似好劲啊，好似带住好多嘢，好叻啊，好犀利啊，但系你又会知道佢应该唔系好掂。我唔知咩原因啦，系觉得见到佢嘅表情好唔开心啦，定系真系觉得即系佢有啲嘢啊？即系套戏入边其实正正系咪就系讲紧一个老师其实洞悉到个学生有啲乜嘢唔妥咧？
2: 系。正如就正阿邦头先所讲，呢、這个老师同呢个学生啊喺上堂嘅时候，佢甚至翻学嘅时候都成日喺先生房嗰度倾偈啊、讨论啊，或者咩咁样啊，食埋饭、食埋晏昼、食埋晚饭先走。咁即系佢哋两个嘅相处系好紧密嘅。
1: 系
2: 啊，咁阿邦佢亦都有喺几场戏里头咧，系表达到佢。对即系生活嘅不满或者工作嘅不满，譬如啲人揾佢做嘢嘅时候，佢又啱啱要嚟我度上堂，咁但系咧就嗰件事就一定要嗰个时候做，咁佢话哎呀好啦好啦，俾阿细高做啦，其实佢好唔想嘅，咁佢讲嗰啲嘢同埋喺几次嘅打电话里头咧，都系俾我感觉到佢系要争嚟做。佢系要霸嚟做，喺呢方面佢系好强嘅表达嘅。我亦都喺呢啲细节嘅地方睇到佢嘅生活嘅唔开心，或者工作上嘅唔开心嘅嘢，所以我就劝佢做第二有咩唔妥啊？
3: 我谂头先咧都大家听咗咧一个片段、就系喺呢一个《相约星期二》套戏入边咧，点解明哲呢个学生咧佢要翻去探佢嘅教授，同埋咧点解会探咁多次？咁我哋咧休息完翻嚟咧就继续咧听下阿 King Sir 啦，同埋阿邦咧佢哋继续去分享呢一个戏入边其他嘅内容。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刻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你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10: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2: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11: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2: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永尧，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3: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4: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15: 今日完美生活馆咧，我嘅拍档 Arno 咧就话好想重温一下咧，即系超过10年前啦。咁佢喺呢度

0: 我咧做节目嘅时候咧，访问阿 King Sir 嘅一个访问啦。因为早前咧 King Sir 离开咗啦，咁但系咧，其实喺呢个访问里边咧，佢都有讲过一啲佢对生死嘅睇法嘅。
1: 系啊，咁啊，呢个片段都真系好珍贵，因为其实我谂King Sir 都应该即系有唔少嘅访问啦。咁但系咧，我谂唔系好多嘅访问，尤其是咧系声音嘅访问，即系唔系文字咧，系佢亲自去讲佢点睇死亡呢样嘢。咁啊，所以咧真系好想咧。再用另一个嘅时段咧，就同大家去分享翻咧，就系、是、十多年前咧，当时我访问嘅一个片段。咁啊，其实嗰阵时咧，正正就系咧，我由《相约星期二》呢套戏啦，咁入边阿 King Sir 就饰演一个老教授啦。咁、而个教授咁啱嘅年龄就同阿 King Sir 本身嘅真实年龄系一样嘅。咁、而嗰个老教授本身就系一个患咗绝症嘅一个病人啦。咁、所以我嗰阵时咧就借呢个机会咧、就都顺便问下阿 King Sir， 其实你自己又点睇自己嘅死亡啊？咁啊 ，King Sir 咧都有一段嘅分享咧，就同我哋讲佢点睇自己嘅死亡。咁啊，想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下当年嘅一个片段。
2: 不如讲下呢位老教授啦，佢患咗即系呢个肌肉萎缩症啦，即系呢一个嘅病，即系佢去到临终嘅阶段啦。即系其实佢带咗一个咩嘅心情咧？佢好怕，好惊啊！好知道自己就嚟要离世啊，好坦然啊，会系一个乜嘢嘅心情？如果系呢个角色，
3: 当佢第一次听到自己患咗呢个病嘅时候咧，佢系好惊奇、好恐慌，点样面对死亡？佢仲有一句台词啊，呢个世界冇迁就到我，冇变到，咁我系咪要继续生存落去？初初嘅时候佢系有啲怀疑，但系当佢真系了解到嘅时候咧，佢就直情用一种要面对死亡嘅一种嘅心态。因为佢个人系相当幽默，好鍾意讲笑，咁所以佢用一种乐观嘅态度去接纳呢个事实，系令到即系最后呢一个阶段嘅生活都可以安乐啲、快乐啲过埋佢。
2: 明白。
4: 即系其中有一句嘅台词，即系老师自己讲嘅，即系其中一个台词系，我觉得又好充分表现到佢当时嗰个嘅心态。
3: 因为我行得唔好咧，所以我教学工作就要放弃。咁但系得闲咧，我就喺屋企写下嘢。写一啲死亡阴影之下嘅警句，
4: 嗱就系、呢句说话。嗱，我当时我又可以咁讲讲做戏嘅。譬如我当时去听嘅时候就系、死亡嘅警句，死亡阴影之下嘅警句。嗱，呢个好唔同，即系其实对我有压力。即系死亡俾我感觉到就系、老师其实对死亡都有个压力，或者都有个阴影。净系呢个字眼已经系负面嘅嘢啦。如果唔系就阳光啦、死亡阳光之下嘅警句咁样都得。个学生都觉得老师其实佢都有恐惧，有唔开心嘅一面，但系佢个行为啊，死亡阴影之下嘅警句，登咗出嚟之后啊，边个又嚟访问我？你睇咗你都嚟埋添啦。点解一个人可以咁样面对死亡嘅？佢承认自己有阴影，但系佢好乐意面对死亡。亦都正正头先我所讲翻就系、每一次去探呢个老师，你都觉得有啲特别嘢嘅，亦都系呢个戏吸引嘅原因。咁样
2: 明白啊 ，King Sir 啊，想即系再访问多你自己少少，你自己咯。咁呢个角色嗱，我睇书我记得咧，佢就78岁，佢同你嘅年纪系咪差唔多啊？
3: 我第一次做嘅时候系2007年，
2: 系
3: 嗰阵时我系70岁。而家做咗8年，所以我今年咧就系啱啱到78，就系冇你嘅年龄啦。
2: 咁即系话呢个角色其实同你如果今年嚟讲系一样嘅年纪，佢呢个角色就系一个患咗重病，将会临终就嚟要死亡嘅人。
3: 系，
2: 其实做呢个角色对你自己有冇都会谂下自己嘅死呢一样嘢嘅咧？
3: 对于死亡嘅睇法，我一向都系受到存在主义思想嘅影响。即系死亡呢一样嘢咧，系必然发生嘅，对每一个人嚟讲都系会发生嘅，但系几时发生系冇人知。咁所以你要珍惜你存在嘅时刻，你存在紧嘅时刻咧就系最紧要，对你嚟讲系最紧要。咁而点样去面对个死亡？如果你知道你自己一定会有一个咁样嘅结局嘅时候，你点样去运用你个存在嗰个时刻？点样去珍惜你身边嘅人？点样去珍惜你嘅事物？点样去珍惜你嘅前途？或者点样都好。咁你系要用另外一种方法去、去面对咯。
2: 头先你都讲到啦，即系要珍惜啦，呢一刻有噶啦，即系毕竟死系唔知几时会发生噶嘛。
3: 冇错。
2: 咁样就在你自己嚟讲，即系你。

0: 会做啲咩，或已经做紧啲乜嘢嘢去珍惜你自己有嗰个时间？
1: 唔，即系一个想法嚟嘅啫。
0: 嗯，
1: 即系存在主义思想就系因为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嗰啲人就觉得死亡系随时都会发生。发生一次大战嘅时候都唔知死几多人，咁就即系佢变咗喺某一啲剧作家嚟讲咧，就觉得咧系呢个世界系癫嘅，死亡呢啲嘢都随时分分钟都会发生，咁所以有啲所谓荒诞剧嘅产生、嗯、就系咁嘅原因啦，咁、自从嗰时读书嘅时候，我就都系受呢种呢类戏啊，或者呢类思想嘅影响啊，咁令到我对死亡系即系知道系必然会发生嘅。咁、但系你喺你个未达到嗰个阶段嘅时候，你个过程里边，你咪要放得低咯，即系好多嘢唔好咁执着，唔好咁坚持咯。有啲嘢，
0: 但会唔会开始谂咧？即系尤其是我谂做呢个剧咧，会唔会都真系会谂自己或者自己嘅死亡，或者会为着呢一样嘢去做一啲嘅预备啊？即系谂过下究竟会系点样啊？
1: 我未详细谂呢样嘢，
0: 系即系冇特别去谂。OK， 明白，系即系我都知道，即系可能即系呢个剧，即系我头先听阿 King Sir 即系你嘅分享就即系我哋唔好特别去谂太多住啦。
1: 我觉得人生系。是好好的，即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是美丽的人生的。你要 enjoy 你存在的时间，是尽量去享受的咯。
2: 那我就不 exactly 知道什么叫存在主义啦，但是刚才那个片段里面呢 ,King Sir 就说他是比较相信是存在主义的。那我就 get 到就是说啊，是不是就是活在当下，即是你有的日子你就尽量用好它啦，是不是这样？
0: 其实是的，其实存在主义呢都是一种的哲学思想啦，都是一种特别是近代咧，即系比较多人去认同嘅一个哲学思想。咁存在主义其实讲啲咩嘅咧？咁其实就系正正头先啊 ，King Sir 喺嗰个分享入边都有讲嘅，就系相信多啲嘅就系现在啦。
2: 嗯，
0: 即系你唔好谂太多，咁死咗之后咁嗰啲嘢咁点咧？咁其实你都第一，因为又唔系讲紧宗教嘅时候，咁你未必会相信有死后世界噶嘛。咁所以，既然你死后可能系咩都冇嘅，咁、既然你而家有生命，你而家有时间，咁点解唔把握机会去做你想做嘅嘢咧？咁所以头先阿 Clement 系讲得啱嘅，即系其实就会多少少咧，就系似嗰种嘅活在当下，活好当下。就系、既然你而家有咁样嘅精神、体力、机会、
2: 健康，
0: 点解唔而家做咧？咁、做咩要等咧？等乜嘢咧？即系、尤其是就系因为存在主义，佢哋可能唔系咁相信有宗教嘅时候，咁佢更加就会强调嘅就系呢刻嘅存在嘛。咁、我死咗之后，我都唔再存在咯，我仲谂嚟做咩咧？我就算为好多嘢嘅将来去做好多嘅准备规划，但系我如果呢刻就死咗嘅话，咁嗰啲嘢就变咗冇意义噶啦嘛。咁所以系绝对系一个讲好多关于活在当下嘅一个概念囉。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外海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47人，另外有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其中一人在走避时撞伤头部，另外2人扭伤腰部，暂时未有接获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近6点，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地震导致东卢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到往高处，有医院要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氧气中等设施移至室内。受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是加紧评估灾情。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比利时东部发生该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山林大火，欧盟应比利时政府要求，周六紧急调派3架直升机及2架水陆两栖灭火机前往当地协助扑救。欧盟危机管理专员拉比卜在社交平台表示，今次调派的救援飞机分别来自捷克、瑞典、荷兰。当成员国提出紧急援助请求时，欧盟会负责协调并调动由欧洲各国汇集的额外资源投入救援。火警发生在比利时最大的自然保护区高凡，大火自星期五起持续蔓延，当地的消防员、农民、军方动员展开围捕及扑救。截至星期六下午，大火已经烧毁了1600公顷的土地，打破当地2011年烧毁近1400公顷的旧纪录。比利时国防部长弗兰肯在社交平台发文证实，区内一个儿童夏令营已经安排紧急疏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声称，伊朗同阿曼经过3个星期谈判后，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伊朗同阿曼将会继续就航道通行以外其他议题进行磋商，但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海上制裁、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是不会全面恢复安全。日本二战战败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门以执政自民党的总裁自费供奉了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献上祭自费，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4名国员以及执政自民党多名的高层亲身到神社参拜，中韩两国提出抗议。

0: 日本正在东京武道馆举行战争死难者悼念仪式。高市早苗在抵达武道馆之际，向着数百米外的靖国神社做出两拜两拍手一拜的动作进行摇拜。高市致辞时表示，绝不能让战争惨剧重演，但未有再提及反省字眼。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指责日本政客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外交部发言人指，中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及强烈抗议，促请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香港方面，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了第二次大型的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在演练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及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当局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及测试，持续优化细节安排。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的政府会敲定正式的开通日期，并适时公布。今次的演练新增了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运输交汇处，制造短时间内的突发压力，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和车流管理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各部门随后进行反恐演练，模拟有极端分子在过关时被发现管有枪械及弹药，并发动枪击，引致大量伤亡及需即时疏散，其后再进行重大事故演习，模拟口岸新年接口发生严重交通意外，致使车辆未能按原定的路线进入口岸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9%。
7: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8: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8: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10: 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11: 我哋咧继续翻嚟今晚嘅原味生活馆啦，我系 Arnold 同埋我嘅拍档 Clement 咧，我哋今晚嘅节目咧有啲特别，咁我哋咧就好希望咧就系同大家去分享翻一个10年前我访问阿 King Sir 嘅一啲片段，咁啊都让我哋咧一方面去怀缅下呢一位戏剧大师啦，咁当然第二样嘢咧就系都听下 King Sir 佢自己现身去讲下佢点睇。死亡啊，点睇生命嘅价值啊、意义啊呢一啲嘅事嘅。咁啊，头先嗰两节咧，我哋就分别咧就系讲咗，即系十几年前我当时访问阿 King Sir 嘅时候咧，系因为一套戏《相约星期二》，咁我就请佢分享下呢套戏嘅背景啦。而第二节咧，我哋咧就讲下咧就系阿 King Sir 佢点睇自己嘅死亡啦。好啦，咁嚟到呢一节咧，咁我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个片段咧，就系当时咧我问阿 King Sir 一个问题。 如果我好怕死，或者我身边嘅人好怕死，咁究竟我哋点样去面对呢种感觉，点样冇咁怕死呢？咁我哋一齐呢，不如又听下阿 King Sir 当时嘅一啲回答。
12: 嗱，我好难俾一个好正确嘅答案俾你，因为好可能令到你有呢种咁嘅谂法，每个人嘅原因都可能唔同吓。咁但系我可以讲为其中有一个办法，或者可以帮你纾解一下咧，就系、我相信人嚟呢个世界呢，就系、你帮我，我帮你。咁如果你能够帮多啲人嘅时候呢，无论喺边一方面都好。你会觉得快乐啲咁多，你会觉得开心啲，人哋你亦都会感觉到人哋会觉得开心啲。你因为你帮到佢，系令到佢开心啲，所以你自己亦都会开心啲。而呢个开心嘅心态呢，就会令你觉得生存系有价值。譬如你你伟大啲嘅，即系我哋大家，你帮我，我帮你啊，咁都系想自己嘅生活做得好啲。或者是你的亲人、你的亲戚、你的家庭的生活会好啲，或者再伟大啲嘅，你帮社区嘅人是会有好啲嘅生活，再伟大啲，你帮你全国嘅人，你会可以帮到，或者再伟大啲全世界，呢个是每个人嘅目标都会唔同啦。咁但是我相信人嚟呢个世界系你帮我，我帮你。如果你能够帮到人，你嘅心会安乐啲，你嘅心会开心啲嘅时候，你对死亡嗰个距离自然就会好似拉远咗。
11: 但系有啲长者咧，即系我都会去好多长者中心度，即系同啲老人家倾偈啦。即系老人家都会话：，我都去到七到八十啦，即系行又行得唔好，睇又睇得唔好，听又听得唔清楚，冇用噶啦，仲做乜嘢帮人啫？即系都系坐喺度等人嚟帮嘅啫。咁即系佢哋好似好灰心啊，喺度等死啊！
12: 帮人好多种方法嘅啫，系嘛？你唔系一定要体力方面嘅帮助，思考方面嘅帮助，亦都系。金钱上的帮助亦都是或者谈吐上面的劝喻亦都是一种帮助。咁睇你用咩方法去帮人。
11: 即係唔好就係局限于自己嗰个嘅，即係可能身体上嘅能力可能係差咗嘅，呢个事实嚟嘅，即係作为一位长者必定有一啲嘅即係身体上嘅即係衰退。咁但係咪代表一定冇用呢？即係啲老人家都会讲佢冇用㗎啦，喺度即係等嘅啫，咁唔知可以做啲咩。咁但係我諗King Sir， 我觉得即係好想透过你自己嘅说话，因为你讲绝对比我有力量㗎啫。有个力度就係、即係我諗真係要俾好多长者就係有一个嘅鼓励，就係唔好諗住自己年纪大就一定係冇用。即係年纪大反而我哋可唔可以再諗其实你正正就係可能你唔需要咁多嘅工作嘅时间，呢个时间多啲，反而你可以关心个人或者你去帮嗰个人呢，你可以再深入啲添，或者你可以陪佢耐啲啦，係呀，探佢耐啲啦，同佢倾偈倾多啲啦，咁呢啲都系啲帮助嚟㗎嘛，係呀，即係我相信已经对好多嘅真係好艰难嘅人嚟讲呢，好大嘅帮助。即係我觉得现今尤其是喺香港呢，我哋好忙碌呀，其实冇乜几多人咧系有时间愿意去陪伴住一啲有需要嘅人嘅啫，即系其实好多人我哋都哎呀好忙噶，即系我都唔系咁得闲陪你啦，我自己都搞唔掂啦，我又要凑仔又要成好多嘢搞，咁但系即系如果能够有一啲人好愿意就系、即系坐喺一啲有需要嘅人身边，听下佢讲嘢啊，陪下佢啊，有时你未必真系帮佢解决个问题，但系你分担下佢嘅忧虑咧。其实你帮咗佢好多噶咯，系啊，即系可能对佢嚟讲要好大帮助噶咯。
13: 其实一路听嘅时候咧，我都觉得系嘅，即系你其实你无论惊唔惊都好啦，人人都要死噶啦。咁争在你死之前，你仲有生命嘅时候，你做啲乜嘢噶咯？
11: 系啊，同埋我听到阿 King Sir 嘅分享入边，我个画面或者感觉就系、我觉得个重点系你死嘅时候，究竟你留咗一啲咩喺呢个世界？即系好明显，头先阿 King Sir 嘅答案好直接，就系讲就系呢个世界咪就系你帮我，我帮你咯。
13: 系
11: 咁，而佢嘅谂法就系用自己嘅生命 就是去尽量去帮身边嘅人咯。咁当然头先佢都讲嘅就系年纪后生嘅时候，咁咪体力上嘅帮助咯。年纪大，咁咪系可能智慧上啊、精神上、啊，
13: 即系唔同范畴、唔同性质咁样。
11: 其实个方法唔同啊，但系个心意系冇变。
13: 系即系等于我系一个穷人，咁我系咪就唔可以帮人嘅咧？咁我唔系一定用钱啊、物质嗰方面去帮人。
11: 冇错，即系我个感。

0: 就是当你咁样去过你嘅一生嘅时候，咁到你真係临终嘅时候，你回想就啊，其实原来我都系为呢个世界都带嚟咗一啲贡献嘅。
1: 系
0: 咁嗰啲贡献唔系话哇我捐咗一大笔钱，而系、啊原来我为着身边嘅人嘅人生啊，可能我启
1: 发咗佢啊，
0: 系啦，我启发咗佢啦，可能我曾经同佢倾过一次偈啦，我俾咗啲鼓励安慰佢啦，令到佢有翻力量啦。其实呢啲全部都会累积成为你嘅生命入边嘅一啲嘢。
1: 系、因为头先如果早一两节讲嘅时候，存在主义诶，珍惜当下，珍惜当下唔一定帮人嘅，珍惜当下可能我玩尽佢，
0: 你做坏事都。我系珍惜当下嘅，系啦，冇错。咁但系我就好明显就系听到阿 King Sir 就选择就系做一个善良嘅人咯，即系去为身边嘅人去带嚟一啲嘅改变啊、帮助啊，希望都让佢哋嘅生命变得再精彩啲啊。咁所以呢一节我自己再听翻，我都有好多嘅得着。
2: 其实嚟讲，我最开心啲就系有一班同事咧，佢哋真系好关心啲上嚟啲朋友咧。另一方面咧，我其实好多谢 ISO 呢个 system，十几年前做嗰阵时候咧，啲员工好抗拒。Hopeless days, it's all for you, and 咁啊，翻工放工，你叫我做个头，咪做个头啦，做咩要填啲表啊？要睇个结果出嚟啊！好多细微嘅制度嚟讲咧，系唔会出错，亦都好标准化。赚翻嚟嗰啲朋友一回报啊，哇！原来好欣赏佢啊，好有系统啊，人哋会赞佢啊，佢觉得自己好专业，佢觉得值得嘅。虽然系付出嘅时间、钱同埋培训，最后得益嘅人咧系所有上嚟嘅朋友。
3: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4: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原味生活馆主持李石宏、梁子敦。
0: 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原味生活馆啦。咁啊，其实头先个三节咧，我哋都分别咧都听咗好多阿 King Sir 咧喺十几年前佢嚟我另一个节目嘅时候一啲嘅访问啦。咁就系、其实系由一套戏开始，跟住就讲下佢自己嘅人生啦，点样睇死亡啦，同埋咧真系佢都俾咗少少嘅建议我哋、就系当如果我哋好怕死喎，咁点算好咧？点样可以令自己冇咁怕死咧？咁希望大家都喺佢嘅生命智慧入边都有啲得着啦。阿 Clement 你自己听完你觉得点啊？
1: 其实我一路都系认同嘅，即系譬如话你人生在世，即系其实你有几长命，有几短命，其实你自己控制唔到噶嘛。你惊又要死，你唔惊又要死，你好养生嘅都会死，即系你好是但啊，你好唔理自己又唔爱惜自己都会死。咁争在你喺人生里边嗰段时间，其实你做过啲乜咯？吓、即系你俾人记得嘅系乜嘢咯？譬如我哋成日去参加人哋嘅丧礼咁样咁。通常都会讲佢好嘅一面嘅，即系就算嗰人普普通通，但系通常都大家都系揾佢好嘅地方，点样帮过自己啊，或者一啲点滴啊嚟大家去回忆翻噶嘛。咁但系如果个人你即系甚好不赦嘅，你即系你对住所有人你都系人渣嚟嘅，咁都几惨、啊。
0: 系，其实我自己都系咁样去谂我自己嘅生命嘅。即系我自己都会期望就系、到我要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咧，我都希望。对身边嘅人啦，我识嘅或者可能有啲系我唔识嘅人咧，如果你问我都有少少似阿 King Sir 嗰种谂法，就系、希望都为身边嘅人带嚟一啲帮忙啊。即系譬如原来佢会记得我喺佢人生入边，可能真系嘅曾经同佢有一次嘅见面相交，讲过一啲嘅说话都帮过佢。譬如我成日讲好多嘅讲座，都系同人哋分享点样面对哀伤啊，点样面对死亡啊。即系其实一路去做呢件事，其实点解要做呢件事呢？其实即系佢除咗系我工作之外咧，如果你问我，觉得佢系我生命入边一个使命或者 mission，
1: 系
0: 就系、我好想一路继续做呢一样嘢，就系、做到我冇能力再做为止。咁、而个目的或许就系有少少似阿 King Sir 所讲嘅，就系、希望为身边嘅人都希望带嚟少少嘅帮助啦，唔系你帮我就我帮你噶啦嘛，系咪？我觉得我嘅人生咁样样咧，我觉得系一个有意义嘅人生咯。
1: 我成日会用非为去形容啊，即系你究竟留俾身边嘅人，无论屋企人、朋友又好，或者认识你嘅人都好，究竟系乜嘢咧？咁非为就系非物质遗产啊嘛，咁就系唔系留啲钱俾佢，就等于你做咗啲咩好事？你留啲钱俾佢，可能害咗佢未定，但系你可能你真系帮个人，咁真系譬如话佢可能由低谷咁，你鼓励佢，可能

0: 又或者佢迷茫嘅时候，你帮佢揾到佢自己条路，咁就好唔同咯。
1: 系啊，我都同意头先你讲非遗。如果讲翻我哋今晚嘅目的咧，即系我哋一齐纪念啊 King Sir 咧，我谂佢都留咗好多非遗俾即系呢个世界啦，香港啦。我谂特别佢学生当然更多啦，即系因为我记得咧睇新闻咁都见到好多佢嘅学生啦，特别系演艺学院。好多代好多代嘅学生都会出嚟分享，就係、是、啊当时呢个老师系点点点啊点点点啊，即系点样去教导我哋啊，点样个人好唔计较咁样会将佢嘅即系识嘅嘢去点样去分享俾学生啊。我諗呢啲正正就係嗰种你所讲嘅非遗，咁我哋就真係睇到佢留低咗好多嘢，即系虽然人系点都要走嘅。但我觉得喺你走咗之后啊，原来你留咗咁多有价值同意义嘅嘢。咁我谂呢个人生都真系过得好好噶啦，
0: 即系起码每个人讲起或者谂起呢个人都可能多多少少你俾佢启发过或者帮过或者总之喺佢身上面有得益过咁样咯。
1: 系啊系啊，我自己真系好欣赏即系阿 King Sir 呢个人。虽然头先我一开始都讲我净系睇过佢戏啦，咁净系访问过佢一次啦，咁但系。即系如果你问我，觉得无论佢喺戏剧上嘅造诣啦，定系佢作为一个人，佢点样同其他人嘅相处啦，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好值得我哋真系去好好咁去欣赏嘅。阿 Clement， 你自己识唔识阿 King Sir 嘅咧？
0: 我唔识啊，系啊，所以点解就系、是、冇，就系透过画面，透过即系
1: 电视剧啊，即系睇电视剧嘅啫，
0: 系嘅电影啊咁样咯，系啊。
1: 但系真系访问啊嗰啲都冇嚟过，
0: 冇，系，所以就系今日就一个好特别嘅机会，即系可以透过咁样我哋吓平行时空咁样去听下呢个访问咁样。
1: 冇错，都希望啦，就系听众，如果你可能唔知喺咩场合入边，你曾经可能睇过 King Sir 做嘅戏啊，或者可能你真系上过佢嘅堂啊，你系佢学生啊，咁我谂今晚嘅节目好难得。就是让我们有机会就是再一次听他的声音啦，他的声音是真的很特别的，是很容易记得的，是那把声音很特别，那你再听到他的声音就是而不单止只是他把声音，而是我觉得今晚一个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我们可以将阿 King Sir 留给这个世界的，刚才用 Clement 所讲非遗，其实我觉得就是今晚他留给我们的就是那份生命的智慧。有两个好重要嘅片段，就係佢点睇自己嘅死亡啦，佢点样俾一啲嘅建议我哋去面对死亡呢一样嘢，唔好咁怕呢一样嘢嘅出现呢。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咁希望咁多位听众今晚都有啲嘢得着。咁当然啦，另外即係一样嘢我觉得都係好重要嘅。King Sir 确实真系离开咗我哋啦，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我都好衷心咁希望佢嘅灵魂真系得安息啦，亦都希望佢嘅学生、佢嘅亲人咧都有一份嘅安慰又平安，
0: 同埋延续翻 King Sir 嗰个精神咧，即系头先佢话啊，即系喺人生在世嘅时候去帮人好开心嘅，系开心嘅事嚟嘅，俾佢帮过嘅人又可以再帮其他人咯。
1: 系啦，今晚嘅节目咧就差唔多啦，多谢晒大家。喺咧节目完之前咧，好想咧同大家最后分享多一只歌。其实咧就系当年咧《相约星期二》呢套戏做嘅时候咧，入边系其中一只嘅歌嚟嘅。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凌晨一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林报道新闻。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外海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47人，另有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三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其中一人在走避时撞伤头部，另外两人扭伤腰部，暂时未有接获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6点，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地震导致东卢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往高处，有医院要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要将病床及氧气樽等设备移至室外。受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是加紧评估灾情。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声称，伊朗同阿曼经过三个星期谈判后，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的方案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伊朗同阿曼将会继续就航道通行以外的其他议题进行磋商，但重申若果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海上制裁、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的海峡不会全面恢复安全。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的空袭，指袭击严重违反黎美三方的和平框架协议及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证实，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内巴提耶地区安萨村，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是包括三名儿童及两名妇女，均为同一家庭成员，是伊黎两国数周前在美国斡旋下达成和平框架协议以来造成最严重伤亡的打击行动之一。此外，以军亦都对同一地区迪尔扎克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证实，军方在星期五深夜打击真主党位于黎南维安区内一处的设施，以回应日前有义军士兵遭受袭击。根据双方的协议，在获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解除武装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当地之前，义军将继续驻扎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星期四视察黎南时表示，在真主党完成解除武装前，义军是不会撤出控制区。

0: 国多处持续高温，西南部朗德镇再发生大山火之际，法国杂志巴黎竞赛画报最新一期将总统马克龙驾驶水上电单车的照片作为封面，反对派抨击马克龙脱节，杂志用上马克龙身穿救生衣在度假胜地布雷冈重堡的海滩上驾驶水上电单车的照片作为封面。照片拍摄时正值是法国国会下季休会期，封面标题为控制大局的最后一个夏天，意指是马克龙明年第二个亦都是最后一个任期结束后将会离开爱丽舍宫。反对派领袖认为法国民众正经历末日般的夏日，同热浪同山火搏斗，但总统就在度假享乐。纪念已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诞生100周年大会星期一早上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及发表讲话。另外人民银行星期一起亦会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四款，包括普通纪念币、金质及银质纪念币，都是国家法定货币。其中普通纪念币正面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背面图案为江泽民头像，面额为1元人民币，发行数量为1000万枚，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行，每人预约及兑换限额为20枚。本港方面，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当局已经就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现代物流圈首批选定 地皮，邀请业界提供意向书，预计最早会在明年底或2028年初推出。陈美宝在网志指出，整个物流圈预留了32公顷的土地，并划分高价值的货物物流区、电商物流区以及货运代理及低空经济等五大功能的区域，目标是形成产业集群，打造具协同效应的物流生态圈。他说，今次选定的5幅地邀请业界提交意向书，其中电商物流区的3幅属于首批发展，可合并成为较大面积的土地，亦可按原定计划分作个别发展，形容是极具弹性。局方将会举行简介会，并邀请业界说明具体的发展方案。而意向书的重点是要让政府切实掌握业界对发展有关用地的意向，收集业界对擬議发展的条款、基建的要求、发展方案、推地方式以及财务可能性的意见，让当局制定合适的土地条款、发展的模式，按市场需求适时推出。以上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约29度，相对湿度89%。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我是 Steffi 邓丽欣。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多面，对我来讲，现在我的 Spectrum of Self 是什么呢？今次的音乐会我就会在舞台上面透过歌曲唱给你听，到时点
4: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0: 按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2: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2: 外汇
1: Bitcoin
2: 基金
1: 黄金
2: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2: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天道酬勤周日不用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3: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4: 无限定。
3: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5: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3: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6: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4: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哎呀，
2: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1: 唔该晒，
2: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1: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2: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3: 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4: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三十五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
3: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6: 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7: 不要认
6: 识。是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叫哪吒招、你看样子好像很好的、即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这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 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学，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针对是一些外佣。
8: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8: 财资大道
5: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两千零蚊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10: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五千六千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但係靠嗰个呢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
0: 㗎。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Sprinkles, just a story told.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外海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少47人，另外有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三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其中一人在走避时撞伤头部，另外两人扭伤腰部。暂时未有接获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近六点，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地震导致东卢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到高处，有医院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氧气樽等设施移至室内。受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是加紧评估灾情。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美国弗吉尼亚州大学一个宿舍楼宇发生枪击案，最少五人受伤，其中一人危殆。美国警方正追捕多名涉案疑犯。警方表示，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一点，接报到场，发现五名伤者，送院抢救后一人情况危急，其余伤者无生命危险。校园封锁约七个小时后解除。事发正值新学年开学前夕，校方指枪击案涉及多名疑犯，呼吁民众避开事发区域。当局暂时未有公布伤者身份以及包括是否是该学校的学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声称，伊朗同阿曼经过三个星期谈判后，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通航方案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伊朗同阿曼将会继续就航道通行以外的其他议题进行磋商，但重申若果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海上制裁、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是不会全面恢复安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以及部分官员参拜神社，严厉谴责有关的行径是严重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而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14名甲级战犯，日方的做法是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发言人又称，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重要前提，中方敦促日本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的行动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联合国发出警告，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目前已经造成超过2000人死亡，当地的人道救援工作面临严重的压力。为应对危机，联合国宣布由中央应急基金追加3050万美金的拨款，这一笔资金是先前拨给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四个邻国用于应对疫情的2400万美元的补充。联合国亦都增派20名工作人员前往第一线支援，当局呼吁各国加强援助，协助保障当地的医疗、水资源及卫生设施等的基本需求。纪念已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诞生100周年大会，星期一早上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及发表讲话。另外，人民银行星期一起亦都会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四款，包括普通纪念币、金质以及银质纪念币，都是国家法定货币。其中普通纪念币正面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背面图案为江泽民头像，面额为1元人民币，发行数量为1000万枚，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行，每人预约及兑换限额为20枚。 本港方面，警方在元朗拘捕两人，共检获550万毒品。毒品调查科人员星期五在元朗南边围截停一名39岁外籍男子，在他身上检获少量怀疑冰毒，之后在附近再截停一名33岁本地女子。警员其后在这两名男女怀疑其用作毒品储存仓的村屋单位内检获约11公斤怀疑冰毒、550克怀疑大麻花及400克怀疑可卡因，两人涉嫌贩运危险药物，星期一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返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他唱这首歌，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智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同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0: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变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啖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的好办法。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李佳，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5: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4: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5: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8: 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9: 不要
8: 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

0: 叫哪打招啊？你睇樣好似好好嘅，即係等於啲電片嗰啲嚇，睇要哇好吸引嘅咁樣樣。你一抖翻轉頭睇嚇，你其實一個幾恐怖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個哪打招，真係要小心嚇。我哋會好多同銀行會做啦，點樣去提醒人啊？其實我哋做好多係直接入個市區嘅，去大學、去老人院嚇，有一啲咧，譬如針對係一啲外佣。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

0: 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4: 香港嘅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5: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4: 哇，好劲啊！
5: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即系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我啲伙计啊！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6: 开心大派对，
7: 每一个星期六。
8: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外海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47人，另外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其中一人在走避时撞伤头部，另外2人扭伤腰部，暂时未接获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近6点，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地震导致东卢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往高处，有医院要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及氧气樽等设备移至室外。受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在加紧评估灾情。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个宿舍楼宇发生枪击案，最少5人受伤，其中1人危殆，警方正在追捕多名涉案疑犯。美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1点接获到场，发现5名伤者送往抢救后，1人情况危殆，其余伤者无生命危险。校园封锁约7小时后解除。事发时正值的新学年开学前夕，校方指枪击案涉及多名疑犯，呼吁民众避开事发区域。当局暂时未有公布伤者的身份，以及是否包含了该校学生。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发言人塞伯·赫曼德表示，受美国海上封锁的影响，伊朗实际上已经停止进口汽油，警告国内正面临严重的燃油供应缺口。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现时国内的汽油日产量已经达到1.3亿升的峰值，但每日消耗量高达1.3亿升，供求失衡问题严重。发言人警告，若推行预期中的燃油配给方案，政府日后或需要以国际高价的进口汽油，将进一步推高成本并扩大财政赤字。摩洛哥警方在一项安全行动中拘留至少110名试图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飞地的优达的非法移民。外电报道，摩洛哥内政部消息表示，当局正在边境城市菲尼代克附近采取行动，拘捕了109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以及2名本地的公民。警方曾经使用催泪烟驱散聚集在山头的移民。西班牙当局早前向优达派遣500名警察，强化海上屏障，同时严密巡逻。西班牙内政部强调，绝大部分非法入境者将被遣返回摩洛哥，绝不容许逗留在当地或转往欧洲大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以及部分官员参拜神社，严厉谴责有关的行径严重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14名甲级战犯，日方的做法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发言人又称，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

0: 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本港方面，特区政府在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了第二次大型演练，动员超过5000名公务员参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到场视察，并在演练后举行会议，即时检视流程和参与者的意见。政府表示演练整体运作畅顺，当局会继续进行不同规模的演练测试，持续优化细节的安排。在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的日期，并适时公布。今次的演练新增了人潮集中放量测试，模拟高峰时段大批旅客入境以及前往公共运输交互处，制造短时间内突发的压力，测试部门间的协调安排以及人流车流管理配套支援协调的成效。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其实喺外国字母蛋糕系有嘅，不过佢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8: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9: 寿
8: 大寿嘅寿字。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7: 系咯，
9: 仲开实体，
8: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9: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神，
5: 风味旅程，
6: 范振峰、程海欣。
9: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天边满星辰。
3: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FM99.7新城资讯台 ，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香港18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4: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3: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4: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啲啦。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3: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4: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2: 从生活美学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外海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47人，另外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其中一人在走避时候撞伤头部，另外2人扭伤腰部，暂时未有接获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清晨近6点，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地震导致东卢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的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到高处，有医院要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及氧气樽等设备移至室内。受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在加紧评估灾情。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声称，伊朗和阿曼经过3个星期的谈判后，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的方案达成共识。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将会继续就航道通行以外的其他议题进行磋商，但重申若果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海上制裁、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是不会全面恢复安全。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指责袭击严重违反黎尔美三方和平框架协议及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证实，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内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及2名妇女，均为同一家庭的成员，是黎尔两国数周前在美国斡船下达成和平框架协议以来造成最严重伤亡的打击行动之一。此外，以军亦都在同一地区的迪尔扎克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证实，军方在星期五深夜打击真主党位于黎南维安区内一个设施，以回应日前有以军士兵遭受袭击。根据双方的协议，在获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解除武装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当地之前，以军将会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周四视察黎南时表明，在真主党完成解除武装前，以军是不会撤出控制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以及部分官员参拜神社，严厉谴责有关行径严重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14名甲级战犯，日方的做法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发言人又称，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纪念已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诞生100周年大会星期一早上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并发表讲话。另外，人民银行星期一起亦会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4款，包括普通纪念币、金质及银质纪念币，都是国家法定货币。其中普通纪念币正面图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背面图案为江泽民头像，面额为1元人民币，发行数量为1000万枚，采取预约兑换方式

0: 八行，每人预约及兑换限额为20枚。高盛发表报告预测金价将会持续向上，预计至到今年年底将会上升至每盎司$4,900水平。该行表示，自7月中旬触底以来，国际金价已经累积回升10%，接近每盎司$4,400。这个是反映出投资者需求复苏，以及各国央行持续购入黄金储备。高盛称，随着美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市场对黄金投资的利空因素正逐步消除。预计新兴市场央行将会继续推进储备多元化，成为支持金价长期看好的重要基石。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3: Metro Anniversary 35

0: 嘅破格演出，
1: 我系劲爆恶势力嘅主持黎莉。8月23日新城台庆音乐会 Spectrum of Self 入边，我希望听到 Amy Lo 可以 cover 邓丽欣嘅黑白照，因为 Amy Lo 以往嘅歌曲咧都系以一只颜色为主，当演绎黑白照两种颜色嘅时候，又会系一种咩嘅感觉？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i， 我是永桥 Jaffa，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6: 不要
5: 认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这些叫哪吒招，你看样子好像很好的，等于电片那些看的，哇，很吸引。

0: 人嘅咁樣，你一抖翻轉頭睇嚇，你其實一個幾恐怖嘅。咁呢個就係我哋所講個哪吒招，真係要小心嚇。我哋會好多同銀行會做啦，點樣去提醒人啊？其實我哋做好多係直接入個市區嘅，去大學、去老人院嚇，有一啲咧，譬如針對係一啲外佣。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9:30，
2: 主持郭彦明、林潔瑩、何文傑，
1: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00，新城财经台播出。
6: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7: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会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6: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00-6:00，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系

0: 麦志豪是 NT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合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1: FM 99.7新城資訊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5点现在由谢永龙报道新闻。印尼东部法洛勒斯岛外海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增加至少47人，另外有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其中一人在走避时撞伤头部，另外2人扭伤腰部，暂时未有接获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

生喺当地时间寻日清晨近六点，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加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地震导致东卢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到高处，有医院要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及氧气樽等设施移至室内。受到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是加紧评估灾情。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指袭击是严重违反黎尔美三方和平框架协议及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证实，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内巴提耶地区安萨尔村，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是包括3名儿童及2名妇女，均为同一家庭成员，是以黎两国数周前在美国斡船下达成和平框架协议以来造成最严重伤亡的打击行动之一。此外，以军对同一地区的迪尔扎克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发表声明证实，军方在星期五深夜打击真主党位于黎南维安区内一处设施，以回应日前有以军士兵遭受袭击。根据双方的协议，在获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解除武装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当地之前，以军将会继续驻扎于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国防部卡茨周四视察黎南时表明，在真主党完全解除武装前，以军是不会撤出控制区。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否认伊朗有关多哈当局扣留3名伊朗战机飞行员的指控，声称有关的说法完全不符事实。伊拉克媒体报道，伊朗军方较早前表示，3名在3月执行任务时弹射逃生的战机飞行员仍然生存，并被卡塔尔拘留约半年，敦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跟进。卡塔尔回应表示，涉事的战机当时侵犯领空，且未有回应警告，当局是依法采取防卫行动。搜救队事后寻获1名飞行人员的遗体，并以协调善后。当局对于伊朗在外交缓和关键时刻发表误导的言论感到震惊。摩洛哥警方在一项安全行动中拘留至少111名试图偷渡前往西班牙北非菲地优达的非法移民。外电报道，摩洛哥内政部消息表示，当局在边境城市菲利代克附近采取行动，拘捕了109名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移民及2名当地的公民。警方曾经使用催泪烟驱散聚集在山头的移民。西班牙当局早前向优达增派500名警察，强化海上屏障和严密的巡逻。西班牙内政部强调，绝大部分非法入境者将会遣返回摩洛哥，绝不容许留在当地或转往欧洲大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以及部分官员参拜神社，严厉谴责有关行径是严重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以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14名甲级战犯，日方做法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发言人又称，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恪守和平发展承诺。

0: 以實際行動同軍國主義徹底切割，不要再次走向歷史的被告席。本港方面，警方在元朗拘捕兩人，共檢獲550萬毒品。毒品調查科人員星期五在元朗南邊圍截停一名39歲外籍男子，在他身上檢獲少量懷疑冰毒，之後在附近再截停一名73歲本地女子。警員其後在這兩名男女懷疑用作毒品的儲存倉的村屋單位內檢獲共11公斤懷疑冰毒、550克懷疑大麻花琴、400克懷疑可卡因，兩人涉嫌販運危險藥物，星期一會在屯門裁判處法院提堂。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及酷熱，稍後部分地區驟雨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氣漸轉不穩定。現在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嘅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刑事。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涨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10: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9: 哇，好劲！
10: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9: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11: 开心大派对，
12: 每一个星期六。
11: 开心大派对，
12: 每一个星期六。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九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喺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系上秋叶卓飞，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做更多好嘅节目，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一个好重要就是大家不要以为那样东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那个自觉性是非常重要的。
6: 不要
5: 宣传要做多一点，我们有一个金管局，我们特别自己做的，我们叫哪吒招，你看样好像很好的，好像等于电片那些看要哇很吸引的这样、你一抖回转头看你其实一个挺恐怖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哪吒招，真的要小心。我们会很多跟银行会做怎样去提醒人，其实我们做很多是直接入市区的。去大学，去老人院，有一些譬如针对是一些外佣。
7: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7: 财资大道
4: 每朝为你紧扣全

0: 头脉搏。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2: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和视力都受损，但是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再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早上六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林报道新闻。印尼东部佛洛纳斯岛外海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增加至至少47人，另外有50人受伤。中国驻登巴萨总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其中一人在走避时撞伤头部，另外2人扭伤腰部，暂时未接获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在昨日当地时间清晨近6点。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地震导致东卢沙登加拉省多栋建筑物受损，港口码头后船室坍塌，民众慌忙跑往高处，有医院要紧急疏散病人，医护人员将病床及氧气中等設備移至室外。

0: 地震影响多班来往当地的内陆航班要取消，搜救部门正是加紧评估灾情。印尼当局一度发出海啸警告，其后解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和亚曼经过三个星期谈判后，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的通行方案达成共识。巴加埃话，伊朗和亚曼将会继续就航道通行以外的其他议题进行磋商，但重申，若果美国继续对伊朗采取海上制裁、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全面恢复安全。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发言人塞帕克曼德表示，受到美国海上封锁影响，伊朗实际上已经停止进口汽油，警告国内正面临严重的燃油供应短缺。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发言人表示，现时国内汽油日产量已经达到1.3亿的峰值，但供求失衡的问题仍然严重。发言人警告，若然推行以中的燃油配方方案，政府日后或需要以国际高价进口汽油，将会进一步推高成本及扩大财政赤字。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指袭击是严重违反黎尔美三方的和平框架协议及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证实，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内拜提耶地区的安萨尔村，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是包括3名儿童及2名妇女，均为同一家庭的成员，是黎尔两国数周前在美国斡船下达成和平框架协议以来造成最严重伤亡的打击行动之一。此外，以军亦都对同一地区的迪尔扎克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证实，军方在星期五深夜打击真主党位于黎南的维安区内一处设施，以回应日前有以军士兵遭受袭击。根据双方的协议，在获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解除武装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当地之前，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周四视察黎南时表明，在真主党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军是不会撤出控制区。纪念已故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星期一早上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及并发表讲话。另外，人民银行星期一起亦都会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币。纪念币共有4款，包括普通纪念币、金质以及银质纪念币，都是国家法定的货币。高盛发表报告预测，金价将会持续向上，预计到了今年年底将会上升至每盎司4900美元水平。该行表示，自7月中旬触底以来，国际金价已经累积回升一成，接近每盎司4400美元，这个是反映投资者需求复苏以及各国央行持续购入黄金储备。高盛称，随着美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市场对黄金投资的利空因素就是逐步消退，预计新兴市场的央行将会继续推动储备多元化，成为支持金价长期看好的重要基石。该行预计2026年央行平均每月购买50吨黄金，2027年平均每月购买40吨黄金。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

0: 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
1: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2: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嚟到8月16号星期日啦，早晨啊！今朝先同大家听过嘅有曾比特嘅新歌，歌名叫做《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同样地啦，节目开始之前嗰一两个钟头半夜啊，主持人瞓紧觉或者翻紧嚟做节目之前 send 嚟嗰啲网上点唱，系唔可能转头喺节目度读出嘅。网上点唱嘅话，记住留意翻我哋啲开放时间啦，同埋咧都有啲规则嘅，明白咗之后先至做网上点唱。

今朝首先就是小顽皮姑姑想同十杰讲，你都几难对付的，冷暴力你又唔制，罚你喺门口 stand one night 你又嫌攰，你成日话我通山走，惊我俾人捉咗去，而家俾第三条路你拣，就系做我嘅指南针，带我行翻去你座五指山。呢啲游水位唔系成日有噶，够发力你就困我一世，只要你唔嫌攰，我就令你由粗王变成沙田武王，一夜成名。冇计啦，天堂有路你唔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最后想同你讲声七夕快乐。今日送俾你周兴哲嘅《怎么了》。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连思雅残忍告别式。继续落嚟有 Jackie 仔想同啲生日之星咧打下气嘅，有阿 Jack、子成、威林、阿 Chris、天乐同埋洪夏儿，祝你哋早日放学。收到歌咧，记得回信，唔好成日斋听唔会憎啊！再唔回信，友情咧就破裂噶啦。另外咧，照旧要帮啲兄弟刷下存在感嘅，有靓仔男 Billy、维哥、司徒、小夫、情仔、肥谷、阿蛋、阿狗、杰仔、马云、细 Q、细猫、柏乐、耀行、子俊、牛仔、君豪、坤仔、出奇、子轩、卓轩、浩林、紫威、肥羊同埋博顺嘅，如有遗漏咧，实属巧合。最后想同翻靓仔男讲咧，虽然情场失意，但系仲有我呢个兄弟撑住你啊！唔好颓，咁大个森林，怕咩孤单啊？要顶住！希望你中意我点嘅歌啦，送俾你有麦嘉瑜嘅《杀死我的温柔》。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巴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对一艘阿联酋邮轮发动侵略性攻击，指责有关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安理会决议。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威慑措施，遏止海盗及袭击商船行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维持区域安全和国际能源供应稳定。与此同时，围绕该水道控制权的局势持续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相关的水道，并考虑战后宣布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方面则强硬反驳，指出任何行政命令或军事威胁都无法掌握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称该海峡不可能通过一条条推文一艘

0: 会介入跟进。卡塔尔回应表示涉事战机当时侵犯领空且未有回应警告，当局是依法采取防卫行动。搜救队事后沉获一名飞行员的遗体并已经协调善后。当局对伊朗在外交缓和及关键时刻发表误导言论感到震惊。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的空袭，指袭击是严重违反黎以美三方的和平框架协议及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证实，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内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是包括三名儿童及两名妇女，均为同一家庭的成员，是以黎两国数周前在美国斡船下达成和平框架协议以来造成最严重伤亡的打击行动之一。此外，以军亦都对同一地区迪尔扎克拉尼镇发动的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证实，军方在星期五深夜打击真主党位于黎南维安区内一个设施，以回应日前有以军士兵遭受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2019年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的合照，再次强调两人相处融洽，引发外界猜测他有意重启和北韩领导人的私人外交。特朗普发文表示，虽然照片中两人表情严肃，但双方亦都有很多合照面带微笑，关系非常良好。白宫亦都多次表明特朗普愿意在无先决条件下和金正恩对话。韩联社引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指出，虽然北韩和俄罗斯近期加深各项领域合作，但金正恩仍有可能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寻求再次举行朝美峰会，以巩固其核武国的地位。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部分官员参拜神社，严厉谴责有关行径严重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14名甲级战犯，日方的做法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发言人又称，正确对待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恪守和平发展承诺，以实际行动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9%。
7: 家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8: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7: 仲有咩要留意的？
8: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2.25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9: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Sam Sam 咧就想点俾紫晴穗公主，同佢讲寄咗两封信俾你，但系仲未收到你嘅回信，唔知寄失咗定系点咧？之前应承咗你生日点唱俾你，可惜抽唔中，而家咧再试多次，应承咗你嘅嘢咧，我记得噶。话咁快就八月啦，佢哋放学仲有四个月，时间真系好快就过。我会陪你到你放学噶，记得挂住我喺心口啊！天气真系好热，记得饮多啲水，唔好中暑。今日送俾你洪家豪嘅《穿波鞋的噩梦》。

子豪呢就话8月19号七夕情人节，想点俾佢老婆刘海琪，同佢讲老婆唔知你有冇听緊呢，七夕快乐啊，呢段时间辛苦你啦，难过嘅日子已经过去，再忍耐多一段日子呢，我就会返嚟你嘅身边，好多谢有你嘅出现同你相爱，我唔在乎你嘅过去，我未来得次参与，从遇上你嘅嗰日开始，我决定咗无论依家或者未来，一切都只系属于我就足够啦。老婆，我爱你。仲想同一班型男淑女打气加油嘅，有型男卢冠靓哥、Marco 哥、欧巴菠萝包、黄金拍档毛老表、美男子细佬杰仔、柏豪国威、阿伦、明叔、乔哥、小肥、肥仔豪、家俊、细杰、阿草、奇伟、权仔、泰仔、培仔、阿南、悠扬纯情男娘仔。娱乐之星细俊，靓女们就有小师妹家姐 Cat 家姐、嘉怡、甜甜、细祖儿、冰女、婷婷、韩子君、公仔、青柠、小高、小乔、乐儿，人数众多，总之食子豪嘅都送俾你哋，祝大家早日毕业，身体健康。点嘅有 Tyson Yoshi、周恩婷，1994。

0: 之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来自英国创作歌手 Come on get No friend no lover。 继续下来这一下子想点给炮仔的跟他说，今天见你不到，唯有送首歌给你听，希望一切结果都是最好的结果，就好像今天点的这首歌一，你自己听，一切尽在不言中，爱你，今天送给你 Eden 吕卓安的左手拖右手。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早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巴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阿联酋邮轮发动侵略性攻击，指责有关的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安理会决议。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威胁措施，遏止海盗及袭击商船行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以维持区域安全和能源供应的稳定。与此同时，围绕该水道控制权的局势持续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美军已经完全控制相关的水道，并考虑在战后宣布将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方面则强硬反驳，指出任何行政命令或军事威胁都无法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称该海峡不可能通过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项行政命令或一次选举的演讲来控制。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和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指袭击是严重违反黎以美三方的和平框架协议及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证实，以军战机当日轰炸内拜提耶地区的安萨尔村，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是包括三名儿童及两名妇女，均为同一家庭的成员，是黎以两国数周前在美

0: 国斡船下达成和平框架协议以来造成最严重伤亡的打击行动之一。此外，以军对于同一地区的迪尔扎哈拉尼镇发动的空袭，造成四人死亡，17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发布声明证实，军方在星期五深夜打击真主党位于黎南维安区内一处的设施，以回应日前有以色列士兵遭受袭击。根据双方协议，在获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解除武装，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当地之前，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星期四视察黎南时表明，在真主党完全解除武装前，以军是不会撤出控制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2019年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合照，再次强调两人相处融洽，引发外界猜测他有意重启和北韩领导人的私人外交。特朗普发文表示，虽然照片中两人表情严肃，但双方亦都有很多合照是面带微笑，关系非常良好。白宫亦多次表明，特朗普愿意在无先决条件下同金正恩对话。韩联社引述战略及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指出，虽然北韩同俄罗斯近期加深了各领域的合作，但金正恩仍有可能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寻求再次举行朝美峰会，以巩固其核武国的地位。日本千叶县日前遭受破纪录的豪雨侵袭，引发大规模严重水浸。当局证实暴雨至今已经造成9人死亡，超过1000栋房屋被淹浸。千叶县政府和警方表示，当地由星期三开始持续落暴雨，多处水深及腰，大量车辆被困水中陷入瘫痪。千叶市及周边的道路一度估计有上千车辆弃置在路上，部分严重阻塞交通。目前救援人员正是加快清理路面被弃置的车辆，被修复基础设施，努力恢复当地的交通和正常生活的秩序。截至星期六，千叶县管辖的国道和县道上共有215辆废弃车辆，其中142辆已经被移走。纪念已故国家主席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星期一早上将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届时中共总书记兼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并发表讲话。另外，人民银行星期一起亦会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纪念币共有4款，包括普通纪念币、金质及银质纪念币，都是国家法定的货币。高盛发表报告预测，金价将会持续向上，预计去到今年年底将会上升至每盎司4900美元水平。该行表示，自7月中筑底以来，国际金价已经累积回升10%，接近每盎司4400美元。这个是反映投资者需求复苏以及各国央行持续购入的黄金储备。高盛称，随着美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市场对于黄金投资的利空因素正是逐步消退。预计新兴市场央行继续推进储备多元化，成为金价长期看好的重要基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8%。
4: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0: 家好，我是 Clarwyn 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汇德丰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蔡俊彦死因不明。有听众网上面问有冇付费点唱嘅服务啊？呢、這个节目就冇啦。所以咧，我哋独得嘅点唱咧，都真系抽得中、拣得中嘅点唱嚟嘅，冇付费服务噶。一续落嚟有雅瑜想送俾熊猫，同佢讲，希望你快啲翻嚟陪我过好多唔同嘅节日，我会乖乖地等你嘅。今日送俾你汤灵山嘅玻璃。我终于

0: 香港十八区日日都有新鲜事，
1: 社会转得快，新常态层层出现，我哋同你逐区逐区拆开嚟讲清楚。
0: 你周边遇到嘅问题，无论社区日常定系地区治理，都可以 WhatsApp 95720104留言讲俾我哋知。
1: 你嘅心声系可以有人回应，全新制作区区无小事，主持有柯创盛，我黄咏瑶，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4: 喺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3: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4: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3: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4: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3: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4: 接收创业家思维，
3: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5: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2: 阿橙咧就话想送俾班小伙伴们嘅，首先想同银仔讲，你九月咧就拎成绩啦，希望你可以拎到理想嘅成绩，早日放学毕业。记住唔好忘记我哋嘅约定，我哋江湖再见啦。到时等你带我周围食好嘢 ，OK？ 仲想点埋俾咁多位小伙伴们嘅，多谢你哋咁多位嘅照顾。每日同你哋一齐真系好。

开心，仲有两个星期咋，我真系超紧张，识到你哋我最开心。呢排天气好热，你哋记得要饮多啲水。呢段日子有你哋陪我过，令到我冇咁难过。我永远都唔会忘记你哋对我咁好嘅。仲想帮秋霞点埋俾佢老公明叔嘅，秋霞好挂住你同爱你啊。最后，小伙伴们 ，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 多谢你哋令到我每日都咁开心。点唱名单有花生、文文、Kobe、子欣、阿海、神神、鸭鸭、莫佩斯、女神、小芬女、小师妹、阿咪、秋霞、皇上、小 Q、泡菜、小葵、善文、银仔、鬼妹、差婆、小莹、小仙女、鼠鼠、阿梦、小若、Cherry、巨 B、琪琪、Jojo、包女、行仔、小朋友、湿湿、婷婷、靓笑、Snow、阿豆、乐仔、鼠鼠、雅丽、阿张、小妹、宝恩、秋明夫妇、Angel、菲菲、恐龙、小龙女、乐儿、傻仔、强、白总理、Kitty、丁丁、何雪莹、Maggie、笑音音、海星、阿哥、B 仔、阿嫂、细欣、鸡丁、琪琪同埋青柠嘅。如果遗漏，下次补翻啦。今日点嘅有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早上7: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巴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阿联酋邮轮发动侵略性攻击，指责有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安理会决议。巴林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威慑措施，遏制海盗及袭击商船行动，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以维持区域安全和国际能源供应稳定。与此同时，围绕该水道控制权的局势持续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军已经控制了相关的水道，并考虑在战争后宣布将该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方面则是强硬反驳，指出任何行政命令或军事威胁都无法掌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副外长称该海峡不可能通过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项行政命令或一次选举演讲来控制。黎巴嫩总统奥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动空袭，指袭击严重违反黎尔美三方和平框架协议及国际法。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证实，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内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是包括3名儿童及2名妇女，均为同一家庭成员，是黎尔两国数周前在美国斡船下达成的和平框架协议以来造成最严重伤亡的打击之一。此外，以军亦都对同一地区迪尔扎克

0: 国的关系前景感到自豪。金正恩在回电中指出，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下将成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顺利推进建设强大的俄罗斯事业。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发布2019年和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合照，再次重申两人相处融洽，外界关注他是否有意重启和平壤当局的私人外交。韩联社引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指出，虽然北韩和俄罗斯近期加深各领域的合作，但金正恩仍然有可能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寻求再次举行朝美峰会，以巩固其核武国的地位。日本千叶县日前遭受破纪录豪雨的侵袭，引发大规模严重水浸。当局证实暴雨至今已造成9人死亡，超过1000栋房屋被淹浸。千叶县政府和警方表示，当地由本星期三开始持续落暴雨，多处水浸及腰，大量车辆被困在水中陷入瘫痪。千叶县及周边的道路一度估计有上千辆车辆弃置在路上，部分严重阻塞交通。目前救援人员正是加快清理路面被弃置的车辆，并修复基础设施，努力恢复当地的交通和到正常生活秩序。截至星期六，千叶县管辖的国道及县道上共有215辆废弃车辆，其中142辆已经移走。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外海发生 7.7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至少47人，另外有50人受伤。中国驻巴登巴萨总领事馆表示，地震中有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其中一人在走避时撞伤头部，另外2人扭伤腰部，暂时未接获有中国公民死亡报告。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寻日清晨近6点，震央位于东卢沙登加拉省恩德镇西北面68公里，震源深度15公里，随后陆续发生多次余震，部分达到6级以上。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以及部分官员参拜神社，严厉谴责有关行为严重挑战战后的国际秩序，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的交涉。使馆发言人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及象征，供奉14名甲级战犯，日方的做法公然站在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对立面，中方对此表示强烈的愤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本周中期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6: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7: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灯，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6: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8: 清姐胡孟清首度披露节目以外的清姐私人投资笔记，新城广播35周年隆重呈现胡孟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五宴，清姐现场讲你知但在电波中听不到的投资密码，还可以同清姐共进午餐互动分享。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全程同你真正围炉港股。报名及查询费用详情，即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王浩然照顾者。细娇呢就想点俾浩然、祖轩、陈陈、蔡杰、阿毛、希仔、大肥、善仔、阿桃、达仔、火龙、马云、阿 B、Jackie 仔、文旭、海豹、鼠哥、细肥、速龙、细佬、柏乐、王子、婷婷、杰仔，想同佢哋讲啦，多谢大家喺呢段难挨嘅日子一路陪伴啦。上次点唱漏咗嘅，唔好再诈认啦，我会尽快回信俾大家。天气热，要饮多啲水，祝大家早日毕业。我哋之后再聚啦，送俾大家冯允谦嘅《远在眼前》。

0: 小 Will 呢就想点俾超级暖男大大大佬有气气啊，同佢讲仲有四个半月就可以团聚啦，我日日都喺度期待緊，期待你嘅一声阿 B 我返嚟啦。有人问我思念到极致系咩感觉，我同佢讲次次手机响我都希望系你打俾我，每次见到同你身形差唔多嘅人我都会好紧张，希望系你，你嘅傻笑样无时无刻都喺我脑海中。挨埋呢几个月啦，呢、这个八月好热，你要好好补充水分，好好照顾自己，你嘅平安就系对我最好嘅回报啦。Love you， 我嘅 Mr. Right， 今日送俾你周恩婷嘅《今世情人》。
1: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

0: 早上7:48。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Music on board。
3: 现年30岁，嚟自南韩嘅创作女歌手、rapper、演员兼女团成员，最新作品徐真自参与创作，亦担任 music video 嘅导演及旁白。歌曲描述有大以上恋人未满嘅感觉，诚意推荐 Jenny Less Than a Lover。

黄淑敏 Hey Vienna。 节目完之前还有全世界最可爱的紫油小公主，想点俾全世界最听话最可爱的兔仔，跟他说我会继续陪你行更多更多的路，锡晒你，收到未？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侧田的美丽之最，八点开始再一次接受大家网上点唱。

0: 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现在由谢伟伦报道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寻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军事行动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巴加埃指出，美伊两国利用海峡及周边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破坏当地的稳定，并严厉指责美方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属于侵略行为，违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巴加埃强调，伊朗有权采取措施捍卫国家安全，并透露尽管美方阻挠，伊朗和阿曼仍积极推进会谈，现已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北韩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感谢对方在北韩祖国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对两国关系的前景感到自豪。金正恩在回电中指出，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领导下将会成功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顺利推进建设强大的俄罗斯事业。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2019年和金正恩在板门店会面合照，再次重申两人相处融洽，外界关注他是否有意重启和平壤当局的私人外交。韩联社引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指出，虽然北韩和俄罗斯近期加深各领域的合作，但金正恩仍然有可能在今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寻求再次举行朝美峰会，以巩固其核武国的地位。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一个宿舍楼宇发生枪击案，最少五人受伤，其中一人危殆。警方正在追捕多名涉案疑犯。美国警方表示，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